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静慧制作主持的《前线 Money Line》。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静慧，欢迎来到前线，跟我一起了解世界的脉动。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前线，跟着金辉一起来关心民生经济的大小事情。哇，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哦，其实我们都知道现在已经是所谓的银发族的社会哈，好像在国际上也不是只有台湾哦，国际上的趋势也是这样哦，现在银发的长者越来越多。但我最近看到一个内政部的统计啊，他说台湾无偶的户长，也就是说他是台湾的户长哦，我们在户籍统计里他是这个户长，但是没有配偶的。根据内政部的资料，到2022年的第三季啊，已经有 375.9 万人哦，占了我们所有家庭的比例有占到 41.5%， 已经快一半了耶。那在这十年之间从2012到2022年增加了75万人。另外啊，这一些人口里面啊，哇，你知道吗？为什么跟高龄化社会有关？因为呢，在六都里面哈，当然人口数比例是比较多的哦，在六都里就有265.9万人了，约占了全国人口数的71%。所以其实啊，我们现在呀，在独居的人口里面，事实上啊，也是节节攀高的哦。因为台湾呢，其实已经迈入老年化的社会。那在2022年的第三季哦，内政部的统计哦，就是说全国只有一人居住的老人，好，就是说这一个家里就只有一位长辈住在这里的哦，就高达了528,700多户哎，好，这十年来也是飙涨了一倍哈。那当然，他们也认为说，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无偶户长这个人数为什么大暴增的一个原因哦。所以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一位非常专业的来宾要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在退休，对于这些银发族的长辈，我们以前常说我们要自己做好退休规划嘛，哈，但是我们有没有什么样一个更好的一个计划，可以来帮助我们呢，过好一个我们很好的一个退休的生活？让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就是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欢迎碧纯。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在空中跟大家见面了，金辉好。
0: 碧纯好，碧纯，其实我们刚刚提到哈，就是你看现在真的是除了银发社会哦，那当然长者的人数是节节攀高嘛，所以大家现在对于什么长照啊，哦哇，都非常的有感。
1: 是，
0: 但是啊，我们在专业的建议上面，以前我们都说，哎呀，你就是赶快自己存好自己的退休金。
1: 是，
0: 现在发现啊，存退休金也不一定有用。为什么？现在有什么的躺平族啊，啃老族，
1: 啃老族，对不对？
0: 对，退休金可能。
1: 对，单身寄生虫这些，这些专有名词都从那日本过来哈。那日本发生什么事，我们可能也要这个应见不远的嘞。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可以先借镜，提前做一些规划。
1: 是，
0: 那你会不会有建议？我们其实我们在做这一些长辈啊，或是银发自己的退休规划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其他好的方式也是可以参考的呢？
1: 其实有就是说第一个就是我也要蛮建议听众朋友，就是说我们其实中

0: 中国人一方面都说有土司有财，所以我们都会想办法想要买房子，搞得这个房地产的价格都下不来。这个当然我们不要，我们先撇除其他因素了哈。第二就是大家都会有一个居安思维哦，就觉得啊，我好像要存一笔钱，存一笔退休金啊，不管是公司帮我们提拨的，或是我们自己去提拨的啊，这些观念我觉得都非常的好，因为有安全感嘛。想到未来如果这个工作能力比较不好的时候，是不是我未来30岁，你现在平均的余命又很长。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都觉得这个是好事哈，在年轻的时候，神也要我们打仗嘛，然后之后存一笔钱。但是呢，最后的那一关，我千万不要这个败掉。我曾经有听过，这个好身边的一些例子是真的，就是那个退休金，一两千万就整个就是不只是被诈骗集团，有很多这种理财的不孝的理财的。最近还有一个什么苏有朋，他不是有讲到说什么什么机构把那个钱有没有诈骗掉，有没有那个等等。我相信连台面上的人物都可能被诈骗哦，何况是我们这种平民老百姓。那可以防堵的源头哦，就是我真的是蛮推荐，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去考虑现在堪称为显学的这个信托。那这个信托里面哦，就是像信托公司他们一直在推的这个所谓的安养信托，大家就可以考虑。那今天我们可以跟大家讲到这个安养信托里面的几个环节里面，倒是可以真的是先把钱真的是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好，这个是我先开这个头这样。
1: 好，谢谢李快。其实真的呀，我觉得哈，这几年大家的观念啊，当然呢，可能银行或是有一些信托机构哈，也有开始在做一些宣传，所以大家就会对这个信托，以前感觉它好像是有钱人才可以去做哦，才需要去做一些资产规划，才需要做信托。哎，但刚才其实碧纯提到这个安养信托，其实我也是第一次听到哎。李快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叫做安养信托？是在做什么？
0: 好，其实它不外乎还是就是说还是一个信托的架构，就是委托人把他的钱然后放大这个受托机构，然后让这个受托机构呢比如说就银行，一般来说让银行然后按照委托人的意志，比如说来管理啊处分他的财产，比如说他可以一段时间他可以帮他付这个，比如说因为我将来老了，我可能会去一些安养机构啦齁，来做安养，所以就由这个受托机构，比如说假设我是信托给某某大银行，那他来帮我支付这个，我自己可能我就好好的安心的住在这个地方，然后他的功能会变成说，我的钱其实如果说我有一大笔钱，我把它信托给银行的时候，你想想看，假设我有三个儿子，老大呢很认真，然后在国外去工作，老二呢在家里理我陪我，但是他是啃老族，那老三呢虽然是一般的上班族，那老大老二老三的经济状况不一样，但是其中就比如说假设老二他是啃老族啊，就会每天去想我的钱，但我三个儿子我都疼啊，那怎么办呢？那我就是基本上又要想到我的年老，所以我就把它放信托给银行，然后信托给银行之后呢，那就是按照我的意志，然后在我生前的时候，我就把它钱就是该花的，在我比如说我就是活到了领到了嘛，然后走了以后呢，再留给这些孩子。那这些孩子看到钱已经信托的话，基本上因为这个爸爸已经把钱信托了，或者妈妈已经把，那可能就比较拿不到。这好像有点类似放在安全锁里面，因为因为信托很多的设计啦，它可以是自益信托，就是给我自己用，或是他益信托，就是直接给孩子，好等等的。那我们现在讲到安养的部分的话，我们比较是倾向是生前的时候绝对是给自己委托人，这样子保障他安养嘛，安养晚年。好，你想想看，当我的钱如果放在银行的定存，都有可能被骗去把钱拿出来把它解约掉，但是如果我的钱把它放在银行的这个受托机构的话，这个时候就是有很有可能就是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个不帮啊，因为就是那个除非是用很强大的力量，就是说爸爸你帮我把它解约掉哈，可是那个关卡就会多了一层关卡，好像多了一层保全，你就比较不敢进来偷那个感觉，这样子。
1: 对，其实啊除了现在很多的这个诈骗之外，我们前两集哦，刚才李快有提到哈，有时候钱存在银行，我们以前会觉得哎很保险哈，但前两集刚好金惠也有跟听众朋友们分享，其实有时候啦，当然好学校也会有坏学生，刚好你碰到一个不孝的理专哈，可能你这一生的积蓄啊哈，你辛苦存的也会不见。那信托其实好像是可以，就是比较可以杜绝这个弊端嘛。
0: 是，
1: 李宽，你可以稍微跟我们介绍一下那个信托 托的这个，就安养信托，它的主要的架构是。

0: 什么样吗？嗯、
1: 对，就是我刚刚稍微提到，就是还是一样跟一般的信托的架构蛮像的。委托人把钱给受托人，那受托人呢，就是这些银行和机构，然后金融机构在按照这个委托人的意志，然后给受益人。受益人如果按照信托来的话，可能就是本人喽，就委托人本人，好，就是照顾他，假如他活到100岁啊，这100岁中间钱要怎么分配？然后呢？等到走了以后呢，再把剩下的钱那给这些这个法定继承人或等等之类的，按照他的意志。那这中间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大家一定会有一个想法，就是说如果这个受托人好，因为我们这个钱啊，拿到这个钱之后，我们可能可以指定他说，哎，你可以去定存。或者是可以去这个买一些基金啊、债券等等，因为在规定在保这个信托法规定范围内可以做运用的，这个钱可以做运用的，可能就是他们中间就可以去做。可是他到底有没有，就是这些受托机构有没有把钱乱用，或是说有没有真的是按照这个去做分配？那基本上有一个这个是自由选择，叫做信托监察人。我们在上一集有讲到这个遗嘱信托也是一样，每一个信托呢里面都有一个遗嘱这个所谓的信托监察人，他是自由的，你可以选，你可以不选。好，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他是纯粹的一般的，就是那种富户人家，很多就选那个律师啦、会计师，因为每一次的修约、每次的这个订定都会有费用嘛，律师要律师的谈话费。那以我们自己是会计师，也会有这个出席的费用哈。但是如果说他是就是有一些他找不到所以自己就是信托监察人，因为基本上你要看报表嘛，或是看他的运用嘛，齁。那这个情况下，其实信托公司他们都还是有推那个所谓的社福机构担任信托监察人。好，就是一些譬如说假设像譬如说老人啊，有中华民国的老人福利推动联盟啊，或者说一些精神就是智能障碍的，有什么中华民国的智障家长学会等等，类似这样子，这些呢信托监察人的相关资讯也可以到信托公会去看哈。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安排的时候，因为是安养嘛，基本上也一半有一些这个公益的性质，不是说哦就是钱啦，就是说银行也会赚到一点点费用，但是并不是只有用你的只要你的钱了，因为还是有照顾到老有所终嘛，老有所终就是壮有所用幼有所长，但是老有所终这件事情对社会的安定力量也很重要。那大部分就是说这些这个福利机构担任了一个角色，那银行担任一个角色，这样子让所有的就是你看了毕生的这个退休的基金可以让他们真的安享晚年，其实对整个社会是一个安定力量的一个建立，这样子。
0: 哇，所以原来安养信托就是我趁我现在可能我还没退休，或是我还稍微年轻一点的时候我们现在大概这个60-70岁联合国都已经算中年了已经不算老年了那你看像我现在做这个安养信托，可以为了我之后年纪大，我真正退休之后然后可以来做支付给自己。所以刚才李快有讲嘛，委托人可能就是我自己，然后将来的受益人就实际使用的人也是我，所以这听起来好像还蛮不错
1: 对，
0: 而且你做了信托之后你就不用担心说哇，万一我们家以前我们都说那个富不过三代，是因为可能有时候很多时候会有败家子
1: 是
0: 那我可能就不用担心说啊，哇五料呗，干呗，安装会把我的钱万一给我偷偷挪一走或是什么可是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就是说当您提到这个信托监察人监察人的这个设计那因为可能就像刚刚您说的嘛，可能我信托做这个安养信托，他可能就是也会帮我再去做一些投资如果我们有约定的话所以这个投资就是信托监察人帮我们投资吗？还是没有，是信托监察人您刚刚有提到可能他会固定定期去帮我们看这个报表什么，这是也是在签约的时候约定的吗？
1: 对，其实一定是在签约以后在契约上设定好的就说我再补充一下，就是说基本上一定是受托人帮我们把钱拿去做管理，比如说买股票或者买债券或是定存，那他定期就要把报表给信托监察人给信托监察人，然后信托监察人就会看说这个钱用到哪里去，或说是因为他不仅运用，因为他还要给钱嘛，比如说帮忙每个月，比如说每个月给老人家就是他自己委托人3万块，或是每个月帮他付这个到安养机构5万

0: 板块类似这样就没有，那他有没有这样做？他有没有好好的去管理我们的钱？就是监察的角色。那第二个就是说，信托监察人基本上，我刚刚有讲到两类的，一个是律师、会计师，像我自己就要当信托监察人；一类是这种社福机构嘛，哈。那有时候你会苦无，就是找不到这个的话，当然是可以去看是请托，看能不能找社福机构。如果真的是有困难的，那有一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我们找自然人当信托监察人之外，如果这个监察人不是律师、会计师，但是你是信任的人，这也很 OK。但我比较提醒，就是说你要找这个年轻的哈，那也可以一次同时好几个了哈，就是说监察人他上面就是说啊，三个监察人两个都同意啊，那我才可以拨款，或者说。第二个就是说也可以选就是说备用的，就是说哎，如果我这个监察人不高兴了，那我谁是换谁来当监察人，使得这个监，譬如说假如我信托，我的信托契约是我五十岁定的，我定到我九十岁啊，那这是四十年，我必须要怎么样确保这信托监察人都还存在着，对不对？
1: 好，啊，
0: 那这个，所以我刚刚才特别讲说找一点年轻一点的，像我们这种的，
1: 开玩笑的哦，可以，嗯。所以其实像我们在找信托监察人的时候，第一个当然如果是以我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就是希望找专业的，所以有可能就是可能找律所嘛，或是会计师事务所。那刚才你其实提到信托监察人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就是也有可能是社福单位也可以，
0: 是，
1: 但是这些社福单位哦，应该也不是我们随便乱找，我怎么知道说他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其实还有，其实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大家民众会比较担心的，就是哎，如果今天我找了社福团体，那他的专业度够吗？他可以来帮我做这个监察人吗？
0: 是。基本上是这样哈，现在信托公会他们有举办这个社会福利团体担任信托监察人的课程，然后那其实上事实上台湾现在有很多的社会团体吧，什么协会、学会、什么会会之类的。
1: 哦啊，
0: 那我刚刚前面有讲到，就是说目前社福单位团体担任监察人、信托的信托监察人的有一些啦，比如说我刚刚有念到了老人福利团体啦，或者智障者家庭总会，或者什么台湾财团法人新路社团社会福利，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他们这些机构，然后也可以平等一下，看看他们的平等如何。然后一方面的话，因为现在说实在的哈，这些社福团体基本上也有限哦。你想想看，社福团体怎么样？社福团体也是人，对不对？哈，财团法人是用基金来成立的，社福团体是人，但是再怎么样，你要去执行，你要看那个报表，你要看什么？其实还是人的问题。
1: 对呀，
0: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会有少数，就是其实社福团队担任的意愿没有那么高，所以大家自己也可以，因为未来他们也在推啦哈，这个是与时俱进的，因为一方面是整个社会，一方面是欧美啊、日本是他们都一直在推，所以我们也跟着，台湾也是跟着一直推，所以大家也不用怕说就是说找不到信托现场就心慌，倒是可以趁这个时候，如果听到这事你觉得有兴趣的话，就可以开始去做规划或是去思考，那找你适合的就是信任的，甚至在他们社福团队还没有满额的时候，可以去看看有没有这样的，因为有些人其实有些人比较开明，他年轻的时候五十几岁就找好未来，我老的时候我要去那个有什么海边的那个什么安养的中心，我觉得这很美，我老了我就要住在那边，一个月的付他多少钱我就可以，然后他甚至就可以去想到说安养信托，然后就先去做规划。如果有这种高瞻远瞩的人的听众的话，我觉得你就可以跑第一个。那等到未来如果说老的时候你才想要做的时候，在精神都很状况的情况都很 OK 的情况下找，搞不好那时候我们的社福团队可以担任的就很多了。那如果您是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的多金的角色的听众朋友，也可以啊，你可以找你信任的律师、会计师，而且是年轻的，就可以去做这些规划。这样提早规划，我觉得是蛮好的。
1: 对，那刚才其实李宽也有提到，比如说像我们现在也有很流行，有一些长者会去住什么，像什么长庚养生村什么的。
0: 是，
1: 那这个我的钱是不是也是要先透过我再去找一个安养信托，然后再来支付？因为我可能也有可能怕，比如我入住了，他可能每个月就要缴管理费，
0: 要扣钱。对对对对，
1: 对啊。
0: 是，如果说好，如果以前都没有这种用信托啦，那你基本上就是说啊，没关系啊，一阵子，然后我就自己每个月我自己扣钱，好，然后 的就是自动扣款，
1: 对，
0: 扣到那边去。可是因为其实我们安养信托的功能，其实在部分就是说我真的很怕钱不见嘛。
1: 对呀、啊，
0: 你知道我们曾经有一个 case， 就是他那个这个小孩子老大还好，老二呢，成天就是赌博啊，那个败光家里的财产，就他爸爸的那个房地契都没有交给他，他就有办法把那个房子卖掉。

0: 啊，怎么这么厉害？
1: 这个很厉害，这个可以请我们的专业的地震师来分享这个部分。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信托本身呢，防金主不防小人，可能就防你家里的人哦。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防你枕边人，或者说你家人，或者是你最爱的孩子哈，小时候你爱的要死，然后辛辛苦把他拉拔长大，但是那个哈，再来就是防自己以后，好有些大龄单身的有没有？那防自己以后就我不认识我自己了，也有可能啊。这个有时候也不是说旁边都是坏人，可能自己就已经忘记自己了。好，我都忘了我是。谁了？有一部电影不是这样吗？我想念我自己。对啊，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可以不用自己做银行定额扣款，你就是因为你怕那钱也会不见，所以你就是把它信托，然后请信托的单位、受托单位帮你扣款、帮你付钱就好了。对，类似这样的角色。
0: 对，而且因为刚刚李快提到，我觉得现在失智症的那个比例也
1: 越来越高，
0: 越来越高。有时候真的可能我们都自己都忘记说，哎，对啊，我的存折放哪，我印章放哪，密码都搞不清楚了哈。
1: 对对对。
0: 可是我们这个信托财产，是不是我一定需要去存定存，然后才能来做信托、啊？
1: 嗯，我刚刚有谈到一部分，就是说，他如果说在信托法的范围内，你可以譬如说，存基金啊。买债券啊，买比较保守型的，甚至有人还买到保险都有可能。这个我们在下一集可以谈到、哦，就是保险性信托那一块可以再做补充。所以还是有点弹性，甚至有那种做外汇支付的，就是说比如说我需要定期的去结汇，然后去做外汇的支付，那银行可以帮你做到这个功能。所以它现在功能是有点变化球，不像以前就是啊定期给多少钱
0: 这
1: 样
0: 子。
1: 对对对、
0: 哦。所以现在真的，其实我觉得那个弹性，然后跟那个组合是很多元
1: 的。对，而且你要。看你的银行，因为有些银行很保守，他可能只做到这一块，那有些银行他觉得说他可以帮你做到什么块，所以当你们要选择做安养信托的时候，可以去多比较几个银行，他可能做的比较多的，那不要进到一个银行然后让他 close 你的案子，你就忘了去比，货比三家不吃亏嘛。哦，是
0: 哦，对，所以虽然银行可能都有在做安养信托，可是可能每一家银行的内容还是会有一些服务是
1: 不
0: 太
1: 一
0: 样
1: 的，不一样的，真的不一样。 他的那种有些他真的是高高在上的，也有一些很亲民的啊，你要做什么，那我就想办法在契约里面帮助你，这样子都有。就不方便讲哪几家，但是你们可以自己去找。
0: 我知道，我知道，我们要规避那个。没有啦，我们也不能在那边帮人家做广告啦。
1: 是是是，
0: 但其实现在我们这个网络哈也是很厉害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哈啊，今天听完我们的节目，然后您也可以，其实真的像刚李快建议的，你可以去搜集一下资料，然后先比较一下哈，也可以咨询一下专家的意见。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等一下继续来我们的节目当中。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News Radio， 欢迎回来前线。在今天节目当中，很开心我们邀请到先锋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的所长李碧纯会计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安养信托。其实啊，我们听到安养信托都会想到说，嗯，就是现在年轻的我为以后退休的我来做规划嘛。对，但安养信托是不是都只能针对就是银发族的长辈来做规划呢？
1: 其实这个也是我刚刚一直想补充的一点，就是不要听到安养就觉得哦，安养天年。事实上安养信托也可以做这个所谓的小孩子的信托啦，就是未成年子女，或是说你比较想要照顾的。我先讲一个比较基本的，比如说我们就是把我们的钱然后放在银行里面去，然后让他定期的支付，比如说给学校啦、才艺班啦，不要小看哦，现在学校的费用如果是一个比较好的学校，哇，那个才艺班那个一年的费用可所是不哎，对对对。那这个时候一样的齁，他也是一样，就是委托人给把钱给受托人，然后指定就是支付给这些学校啦，或才艺班，或是一些就一个特殊状况下，比如说需要更多的，比如说要出国基金等等的，就从这个信托这个来支付。好，那同样也可以就是自由就去找这个信托监察人信赖的亲友担任，好，或者等等，这时候就不用找社福机构了嘛，好，等等等。那再来一个我们谈到的，就是说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在准备的时候我一个灵感，就是说现在很多爷爷奶奶非常疼孙子孙女哈，啊，真的是觉得哈，这个儿子女哈，这个不成才，但是呢啊，金孙有没有？金孙女真的是都是明日未来之星啊，所以他们其实是很希望把钱呢就直接给金孙女，然后其实这是爱屋及乌，就会把钱啊给那个，但是呢又觉得哇，这个媳妇哦啊，毕竟啊是外人，就是其实有一个解方哈，这个是其中一个解方，其实很多解方哦哈。那我们今天讲了一个解方，就是你可以把钱呢就直接赠予给你的孙子女。那当然如果说爷爷一年给这个孙女儿这个20次的话，这个会牵扯到这个所谓的赠与税啦哈，我们也可以分年进到这个信托的银行。那你给他之后，请问一下，这个叫做所谓他意信托。可是你钱给他之后，如果你钱只给孩子的爸妈，这钱是会可能被爸妈用掉。可是如果钱进到这个信托机构的话，哎，他们用不到，而且又是给了孩子嘛，给孙子嘛，然后呢再指定，而且孙子女他不能挥霍啊，因为你给了信托机构的受托机构就按照这个意愿，在孩子这个还没有满大学，或是没有满研究所，或是没有满博士班以前，就是给他学费，是不是很好吗？这钱是不是在他身上？然后等到他大学毕业或研究所毕业之后，或成家之后呢，这一笔钱再给我的金孙，是不是很好？他就不会给了爸爸妈妈了。好，这个部分就会啊，就有一个防堵这样子，那也不用怕24次啦。如果说假设我每年丢200进去的话，那是不是对他来说的话，他也没有感觉，而且你也不会讲到赠与税，然后呢，他又可以把钱就是都给他。好，这个部分是不是很好用？
0: 对，所以他是可以每年去增加这个信托的金额嘛？
1: 对。

0: 对对，就要看你们信托契约怎么定。就我刚刚讲到，有些银行可以，有些银行不行，有些银行就是觉得说不会晒，我们就这样做。可是有些银行很弹性，它是可以的。好，就是金额铺我越大的时候，它就可以。那当然就要做修约啊，或是什么做。我们的信托基金是多少这样的动作，是不是很好用？嗯、
1: 对。不过李快刚刚提到这一个，真的以前我们也没有想到过。但我觉得现在真的很多哈，爷爷奶奶他钱不想给他的子女，
0: 是
1: 他想要给他的孙子女。我自己身边有朋友就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当然就我们同辈嘛，他就是在 complain 说，你看我爸妈真的很偏心，钱都只要给我小孩，不给。给我这样子哈啊，我就说啊，你拜托你都那么大，
0: 对啊，我就是要看景孙呐，我就是要给我的宝贝女儿、宝贝孙女儿很多耶，真的。
1: 对，所以其实，但因为其实就像刚刚李快提到哈，这可能也会有，比如说爷爷奶奶直接把这个钱如果给孙子孙女啊，啊，一个是担心赠与税的问题嘛，啊，第二个是可能他担心说，啊、因为小孩那么小啊，虽然我是说这个是要给他存那个留学，将来他长大留学基金或是真的哦，其实我们现在哦，在国内有很多这个实验教育或者什么，它学费
0: 很
1: 贵呢。
0: 嗯，
1: 那个国小，我那天听我朋友在讲，我才想说，哇塞，真的是为什么说养儿好贵哈？就是他那一学期的学费哈，从20万到80万还一学期耶，哇塞！我又想说，比多少人的年薪都还高了哈。你看，因为一年有两个学期，现在还在推一年要三个学期制，要收三次，
0: 哎、
1: 哇塞！
0: 一只牛一年扒三层皮。
1: 对，真的是非常的贵哈，所以爷爷奶奶愿意帮孩子啊，帮孙子孙女来出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学费，让他受到好的教育，哎，也是很好的哈，减轻父母的负担哈。
0: 是，
1: 但这其实呢，哦，原来安养信托也可以来用在这些未成年的孩子的身上，
0: 是不是很好用？
1: 哦，对，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过。
0: OK， 找我们当信托监察人，开玩笑的，
1: 也可以先来咨询一下，
0: 是，先咨询只要付咨询费就好，没有。开玩笑，因为现在真的是这样啦，就是你可以这样说好了，你可以先找律师跟会计师做咨询，然后你觉得你确定之后你自己去做 ，maybe 你就不用找我们当监察人，也不一定。对，但是真的是为什么我会谈到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就是我现在就是首先有很多的这个应该说我自己的客户里面他们有需要的，所以我就变成是我们的业务。对，所以就，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对于现代的人非常的需要。
1: 对，真的很需要，而且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哈，就像我们在做很多的规划啦，哎，你找到那个顾问，专业跟不专业，像刚前面我在讲，如果是我自己，我就会很担心，我万一找了一个不专业的人，然后给我乱弄，那不就后面就惨了哈？可能比如说我原先觉得说，像刚其实李快可能会有提到有一些税务的部分，但还有一个问题，我也想请教李快，以前我们都会觉得说，信托是我要有一定的资产，我要有很多钱，我才去。需要来做信托啊，
0: 是，
1: 那我又没有那么有钱，我需要来做信托吗？
0: 嗯，
1: 通常多少钱的人可以来做信托啊？有没有规定说你至少这个信托的财产要多少钱以上银行才要受理？
0: 好，我先讲一下哈，法律上是没有限制的，那你要知道哈，银行也是会有眼睛的哈。基本上如果说你的东西没有在，就是等于是说他每年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帮你做管理的情况下，如果没有带一定的金额的话，基本上他也会有一些那个 concern 哈，就据我所知，目前大概最低是30万了，哈，最低是30万。那我也必须说了哈，你浩浩荡荡的花了那么多时间了哈，那你只是反而放30万的话，我倒觉得应该就说金额越小，就太小的话是没有那个意义的了，因为我好好保管嘛，把它存下来就好。那如果说你有一笔退休金，你真的很怕你的子女把它用走，或者说你要给你的孙子女或者什么一笔，或者说你觉得托孤，好，就是说觉得自己就是很想要让保障我的未成年子女，或者是怎么等等之类，或者是你的孙子女，这种情况下，那个金额如果有比较大的金额的话，我觉得那个意义会比较大一点点。那就是再度强调，法律没有这样说，但银行也没有这样说，但你要想，如果你捧了一小笔金进去跟大笔金还是效果还不太一样。
1: 对，
0: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一个重点是因为哈，听众朋友，信托当然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要拜托人家做事要给公价也是应当的嘛，不然人家怎么帮你来做这样的一些管理啊。所以信托其实会有一些费
0: 用
1: 产生，那你当然你金额很小，你那个费用有一些可能是固定的金额嘛，那当然就不划算啊。
0: 是，
1: 那李宽，我们在做信托，像做安养信托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费
0: 用
1: 呢？
0: 我们其实我们统称的还是讲信托本身，然后基本上它会有一个前

0: 音乐手续费，大概3到5千卢不等，听起来哇好便宜，对不对？
1: 对啊。
0: 但重点不是在这里，重点是管理费。所以很多人听到管理费就很紧张哈，因为它其实是按你每你那个月底你到剩多少钱，比如说我在这边剩1000万，那我就要扣一般的银行大概是如果大额我们还可以谈啊，就是说就是0.3%到0.6%这样子看按月扣。嗯，好，那算一个月是12个月啦，我们大概就是一年大概3%左右啦齁。但我之前承接一个金额比较大，它是1.5%，类似这样，它就可以 discount， 因为按照你的金额嘛齁。但是你想想看哦，它是按月哦，然后是按到你的pool，就是剩下的多少钱然后去扣。所以很多人因为听到这样就望之却步。好，再来哦，还有个修约费，就是如果说修改费用的话，可能一次可能1-2千块这样子。那如果是你是比较大型的案子，可能那个修约费可能要动用到律师啊会计师。那也不要怕啦齁，因为我们先不要怕讲到钱就怕，因为事实上它是这样的，你也可以先预定。譬如说我先跟银行说，银行我在什么什么情况下我会拨一笔钱进来，当你立约预先约定的时候，那个先这样，但是只要钱拨进来之后才开始算啊。所以我刚刚说那个每年的赠与可以，阿公可以每年拨100，就因为你的铺额越小，你100再加100，你100 越小，那个管理费就越少。
1: 哦，因为它照比例算的嘛。
0: 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听到信托还是怕怕，因为哦，刚才扣一扣就没了哈。但给大家一个小福音啊，因为现在利率很高嘛哈。那定存的利率，如果说假设我们不要是什么去玩股票啦，或者买基金、买债券，我们就用定存利率好了。你就会发现说，假设它一年是3%好了，那定存利率如果说是2%或3%，假设啦哈，我们现在好像不到3%了。那假设它。就是它的运用有到每月3%，看可能就比较不会牵扯到本金，就用定存的利率去付那个管理费，它就比较不会吃到本金了，你就不会觉得很惊痛这样子，类似这样，因为你钱还是会生利息啊，在他那边会生。当然就是每个银行会去跟你谈条件，他到底那个钱不能放外币哦，现在因为没信托法，它国内信托法是不能放外币的。
1: 哦，只能放台币的。
0: 对，我刚刚讲到外币支转汇，那个是转汇，但是它只能放本金，就是台币。那因为外币现在很高嘛，哈，那个美金大概5%以上，那你就觉得哎，用美金然后去付啊，天哪，我那年还5%减了2%、3%，还有2%哈，但没有，不好意思，那就只能放台币了。那可能中间就丢几巴，可是你还可能可以买债券型基金啊，或者等等之类的。如果说运用有一部分比较保守，那就放定存，另外一部分比较稍微可以再多一点点的 ，maybe 这样就可以 cover 了，大概是这样。
1: 哦，所以我们在签约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还是可以去做我们的资产配置。如果你有一部分，比如说我要放定存，另外一部分我想去做一些投资，其实是可以的。但基本上扣款或者说那个金额存都要存在台币的账户里。
0: 对啊，嗯。
1: 不过这样也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规避掉汇率的风险啊，因为现在那个国际汇率有时候这个波动也蛮大的嘛。
0: 对。
1: 所以其实有时候也比较是不好掌握啦哈，但我也想请教一下李快哈，我们其实啊在讲退休的时候啊，我们之前几年有一个很流行的叫做以房养老，那以房养老跟我们这一个安养信托有一样吗？还是有什么不一样？还是其他可以搭配呢？
0: 现在有一个叫做以房养老加上安养信托哈，这个部分是这样子的哈，就是说。我们呢，以前叫以房养老，就是说，我们把这个钱哈，请那个不动产估价呢，建价银行建价，他们自己都有建价部门建价出来，比如说这个房子我建价出来就需要2000万，然后2000万，我就会有个贷款给他，贷款给这个老人家。好，我先回来讲，我刚刚破题的时候不是讲，现在我们中国人都有土私有财，先买了房子之后呢，再存现金，然后就成为我老人家老。我看到我老的前途景象，就是有一个房子，然后一笔钱。对，所以通常很多老人家他身上就会有一个房子，可是呢，你会发现呢，很多时候他变成有房子，但是没有现金流。好，那有房子没有现金流怎么办呢？就是后来就是会，就是银行就设计了叫以房养老咯，就说好啦，你用这个房子呢，那我就帮你建价，然后我就贷款给你。那我贷款给你之后呢，我就每一个月呢 拨一点钱给你，然后你等于是说你还是会付我利息，但是呢，你每个月是不是有钱，而且那个房子呢，你还是你的，不是别人的，不用。

0: 给你儿子，然后就用到你走了之后呢，剩下的再看孩子要不要把它买起来，或者把它卖掉等等，这个叫以房养老。那现在就是以房养老加安养信托，意思就是说 ，OK， 那我贷款出来的钱是不是贷出来之后呢，再把那个钱呢按月的放到这个所谓的安养信托的账户？就是我贷出来了啊，那个钱是不是也是危险，对不对？
1: 对，
0: 那就要放在安养信托账户，然后呢再专款专用。也就是说，你本来没钱，你就只有那个房子。很多人到老的时候，真的就只有那个房子了。
1: 对。
0: 但是有一件好事，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房市的情况下是很漂亮。我当年可能是100万买，现在都变3000万了。那我就把它贷出来，我贷出来我是不是有现金流了？
1: 对。
0: 然后呢，再把那个贷出来的钱呢，再放在我的安养信托里面，然后每个月支付，是这样的概念。哦、对。是这样的概念、
1: 哦、所以其实像我们之前哦，其实我也有听说，就是说以房养老哦，其实因为这几年政府也在推嘛，就像刚刚李快说的，很多的长辈啊，他可能等到他退休之后手边不一定有现金，但至少他有他住的那一栋房子嘛，那他房子不一定会过户给那个自己的孩子，那甚至像我们刚刚提到，其实现在有很多长辈是自己独居，所以这栋房子我就住在我自己的房子里，我房子可能也不打算留给我的小孩，我可能我现金财产什么可能给他了，那所以我们之前银行就会介绍说，哎，那不然你就可以拿你的房子来抵押，那我每个月给你生活费。可是呢，因为它是房市毕竟还是会有波动哈、哦，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些状况，就是说，因为你不见得你可以预估说，哎，我大概我要活多久，我要用多少年啦哈、哦。所以之前本来也有发生状况，就是说，哎，那会不会就是我还活着，可是呢我的这个房子去抵押的这个钱已经不够用了哈，所以相对来讲，或许其实刚才李快提到这个以房养老加安养信托，是我一次把这个钱贷款出来，然后把它放到信托的财产里。
0: 对对对。
1: 哎，第一个你其实是可以确定这个金额，你比较不会觉得说，哎，我随着市场波动，我可能就变成后面又有一个不确定性。
0: 是，然后就把钱规划好，每年能领多少钱这样子。
1: 对，其实这就是可以预估的嘛，哈、对，所以我觉得，哎，这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哈、对，但刚李宽有提到就是其实这是我新听到一个名词，叫做流房养老，我以前还没听过流房养老、啊，这个跟以房养老有什么差别吗？
0: 所以其实大家就是我们也就是等于科普一些新的知识了哈。以房养老就是我们刚刚讲了，把它带出来；那流房养老就是我不带出来，但是我呢把它拿去租嘛，好。但是就是、但是有时候老人家没有那个能力，他可能就是请房仲或是包租代管业，然后去帮忙去租，然后租完之后定期的扣除相关费用。就租金就给我们的屋主了。那这个流房养老现在这个安养信托，就他们又发明了一个，就流房养老加安养信托，也就是说啊，简而言之就是把租的钱有没有收到的钱扣掉一些相关费用之后呢，就进入的安养信托账户。总而言之就是有了钱之后不要放银行，不然呢诈骗集团会来，你的孩子会来，你的孙子女可能会来，然后呢你自己你可能你的看护也会来。所以总之言之就是说，有钱进到这个老人家的专户的时候，不要进到你的银行，进到信托专户。这个意思就是说 ，OK， 你房子不贷款，但是你房子出租的钱呢，就直接进到安养信托的账户，这样的概念。Oh. 这个是流房养老的概念。那当然，我再补充一下，有时候有可能会是进到就是请房仲业做包租代管，或是包租代管业。那有时候会说，我希望银行，我相信啦，大部分都希望做银行业做不动产的信托受托人。但是事实上我跟您跟大家报告哈，很多银行不要这样做，因为事实上，因为当这个所谓的受托不动产的受托机构的话，它有很多税率的问题啦。我们到时候我们下一集我们可以来谈这个可以谈很久哈。那如果说是不管是由这两个其中一个，反正他们把它租出去之后，他们就要做一些其他的一些申报等等之类的，这个都要注意的。
1: 所以其实做信托不一定都是免税的哈，可能刚李快提到会有一些这个税率问题哈，但这应该真的又要再谈很久，我们下一集再来请教李快哦。那最后呢，李快就是关于这个安养信托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补充的吗？
0: 补充一个小观点。

0: 念呢、啊、哈，就是说刚刚有讲到这个养老的部分，我是可以先讲一下，就是说因为毕竟你的房子如果说这个请包租代管来包就是帮你处理的话，那个租金的收入齁，基本上它还是要视为这个个人综合所得税里面，比如说你租出去嘛齁，就是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提供证据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这样，我们都是会直接用这个租金的成本 43% 扣掉。我简单说就是说，如果你的收入有100万，那收入100万的话，我会扣掉43万，57万会做你个人当年的综合所得。这个部分很多时候很多这个老人家会漏掉，他可能会认为这个不用缴税。好，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如果说有很多人他基本上他都是留房养老，他就当包租公包租婆了，就是很多很多钱，很多钱，而且很多房子很多钱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如果说你这个让国税局认为你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有太多房子的话，他可能会要求你做营业登记或是缴营业税。这个部分的话，就是他会有营业税的问题。好，所以很多时候老人家会觉得说，我拿了这个房子，好，那好像就是这样就免什么都免掉了。好，这个部分有一点复杂，但是我必须要提醒大家，就是说这个还是有税务的问题要注意。那当然的话，基本上还是要考虑到你到时候是用什么样的形式，所以产生有没有可能产生营业税的问题，那所得税会不会是就是说会超过你要缴综合所得税，是还是说你在免税的范围之内，免税的范围之内可能就没有这个问题，也许你忘了申报都没有关系。好，这部分要提醒大家。
1: 啊，真的，其实啊，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要需要去做提前的规划，就是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这个财产可以好好的做一个后续的一个管理嘛，甚至可以希望保护我们自己的这个财富哦，保护我们自己的资产哦。当然啊，其实安养信托其实很多时候是可以真的是用在未来的自己的身上，我自己是觉得说，哎，这样好像感觉是一个挺不错的一个选择跟规划哦。但重点是呢，当我们在做规划之前啊，其实可能这个前期的不管是资料的搜集啊，或是像专家的一些咨询，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哈，因为现在都是专业分工的时代嘛，而且真的哦，有很多的这个法令跟美感啊，真的像李快没有讲我都不知道，我们的那个税法每年都在修改哦，每年都有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一个部分哦。最后李快对于这个安养信托还有什么样的提醒听众朋友的吗？
0: 基本上的话它还要会引申出很多像我刚刚讲的不动产信托、保险信托等等的部分，这个留待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留待下次我们一一的跟大家分享跟介绍。那我觉得从上一集我们讲到的遗嘱信托，到今天的安养信托，到未来我们会讲到不动产信托，或者是说的保险信托，对于我们的银发族哈，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参考的一个新的资讯。甚至事实上，你会发现你身边的已经很多人直接走进银行去了解了。好，那所以我觉得听众朋友如果听到这个有兴趣的话，做而言不如起而行，可以去了解一下，不一定马上就要那个动起来，但是要记得嘛哈，因为它的管理费是从每个月的铺多少来去扣款的，那至少为了我们自己的未来，我觉得是好可以考虑到这些部分，好，就建议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去思考这个方向的规划。
1: 对，其实啊，像刚才李快提到，我觉得不一定是银发族的长辈才会有这样的需求。像我有一些朋友，你看其实也还挺年轻，但他可能就已经开始就是思考很长远，就已经开始有想说要为未来做规划哦。但事实上呢，的确我觉得在前期在开始做之前是需要一些时间来做一些了解哦，然后甚至可能去做一些这个比较哈，做一些这个资料的整理啊，甚至可以去请教一下专家的意见哦。所以在今天也很谢谢李快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最新的安养信托，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参考。前线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家庭学问大》。
1: 家庭不是靠个人经历就可以解析的，家庭也不是靠传统的教训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che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上个礼拜啊，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啊，就是Lina， 这个黄如霜，她是布鲁妈妈厨房嘛。
1: 对对，布鲁妈妈，我好，布鲁家开心厨房。
0: 对对对，哇，我没想到开心厨房，其实我们很想直接就想到食物哈。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一个人的身体你是喜怒哀乐，其实你都可以透过食物来调整啊，来改变。然后呢，不是只有食物本身，我们上个礼拜听布鲁妈妈讲，哇天哪，她可以借着食物来创造更多爱的力量跟影响力哈。她可以帮这个孩子的教室，她每天帮孩子带便当，然后在教室里面带领更多的妈妈对于怎么样让孩子吃的健康美味，然后适合孩子的哈，
1: 嗯，对，
0: 哇，这个就变成一个风潮了吧？
1: 那个时候真的的确是流行起一阵子，妈妈们会想要帮孩子们带便当。
0: 哦，你知道有很多妈妈很痛苦，带便当很痛苦。
1: 有啊，我就想说，我也不要造成人家的压力，但是很好玩的时候，这边可以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实在太有趣了，因为我一路就是帮他一直带便当带到高中嘛，所以他本来一开始的便当是譬如说他坐在旁边同学会想要跟他分享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
0: 他会跟你讲，
1: 他当然会跟我讲啊，然后我就会想说那好，那今天这个东西可能特别好吃，我就多放一两份这样子在他的便当里面，然后他就可以分享给他座位旁边的人。但是后来呢，因为太多人想要来分了，就老师们在老师就规定，这就是我儿子他的便当是不可以去分食，因为大家会生气，不能分，抢不到。
0: 真的、哦、
1: 太好笑了，后来都觉得太好笑了，
0: 连老师为了这个也
1: 没有。后来我就是想说也不要造成人家困扰，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也常常进班去当爱心妈妈嘛，我会进去小博士信箱时间讲故事啊，反正常常有的事情。
0: 你看妈妈什么都做，
1: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全职家庭主妇，那我就会觉得能有时间我就去嘛。
0: 对对对。
1: 对，然后我就跟班上的孩子们讲说，我说这样子啦，我们那种特定的时间我都会做东西来给你们吃，譬如说期末的那个同乐会呀、我都一定是手做披萨，不知道做了几年了。
0: 真的哦。
1: 对呀、然后因为我
0: 给全班。
1: 对啊。然后我也怕大家失望，因为大家想要分他的便当分不到嘛，然后老师就想说不要让小朋友起争执，然后就不让他分。
0: 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1: 对啊，然后我也想说那我就跟大家讲好，约定好这件事情，
0: 是这样。
1: 因为我的个性、
0: 所以大家就会有期待哈，
1: 有期待也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一下又不能分他的便当了这样子。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很怕孩子们失望啊，就是
0: 也是因为爱了，
1: 我喜欢小孩，我很喜欢小孩子，但是就是我，所以我很怕说他们，譬如说这个人有，这个人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
0: 心里也不舍，
1: 就会觉得不要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跟他们约定好了，就期末的时候，对啊，我都忘记我做了几年披萨，很多年，
0: 真的，
1: 对啊，每次一做就是那个最大的十几寸的吧，因为一做就做六个分全班
0: 啊，哇，我觉得跟他同班好像很幸福，我相信这些。

0: 长大以后会怀念的大概就是这些。
1: 我觉得是他们的妈妈们好像比较怀念我。
0: 哇，那你让很多的家庭啊都觉得很期待。
1: 他妈妈们因为回去孩子们都会讲、哦、说今天谁谁谁的妈妈又有来了，然后妈妈就说、哦、那你们一定有好吃。
0: 哦、啊、太好了，我看你真的是领袖人物。不过我、
1: 无心插柳，真的无心插柳。
0: 我觉得就是说如霜哈，就是 Lina 应该就是说你从小生命里面有那个满满的爱，所以你很自然而然很想要把它分享出去。你自然而然你这实在是，所以我说这是生命的事，这不是什么道德啊什么、那个、
1: 不是
0: 完全不是，就不是想说我想要做好所以我才来做这件事，而是里面呢就是很自然而然的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说我们信基督，其实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什么？因为他里面就是满满的爱。他看到人家就像你看到人家，如果他还在为了抢这分食，他就想说那你我也给你一份，我也可以给你，你只要愿意相信我就给你。所以其实基督徒其实讲究就是你那个爱可以分释出去，你可以分享出去，那就会更扩大那个爱的范围跟度量。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在行这个基督的。
1: 其实我是觉得人的个天性可能有两种，但没有说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是错啦、
0: 啊、对
1: 啦，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获得比较快乐，有些人会觉得付出比较快乐，分享。
0: 对，
1: 那我就刚好是后面的那一种。
0: 对、啊、
1: 是我后来，
0: 不过
1: 但是这个真的是年纪大了才知道。
0: 对，
1: 小时候不觉得。
0: 可是你那个是天性啊。那个天性就是你本来拥有的，好像你说一个水杯你倒满了，那自然就会流出来嘛，对不对？那你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底你得到的会快乐还是付出的会快乐。所有的历史跟中古今中外你看到很多人的定义啊，快乐都是因为有分享，你有去付出，那个那份的快乐才。我最近才看到，就是反正看到那个李嘉彤校长，不是他也在写一篇文章，他就说他的好朋友最聪明最厉害的，常常人家都譬如说台大电机系，然后他就比别人更早会去学什么什么，后来他就开创了公司，很有钱，可他内心一直觉得他不快乐。后来他看到他大学喜爱的那个女孩子，他很喜欢那个女孩子，结果那女孩子呢居然去做修女、
1: oh.
0: 然后去照顾那些偏乡的原住民的小孩，然后他后来好像有成就了，很有钱了，可是他就是不快乐，他就很想要去找那个同学。后来才发现哇，原来他很快乐，他虽然没有钱，但是他就是一直在付出嘛，然后那个大老板就跟着付出了。他才后来才觉得真的那才是快乐。所以分享跟付出啊确实是已经天经不变的那个真理。所有你的付出，所以我看 Lina 为什么会那么热衷，大概就是因为在这里你得到了那个快乐。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种开心的来源是自己开发出来的，
0: 对，
1: 不需要别人来成就你、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每次就是牵扯到如果说还需要很多人来成就你的开心的这个时候，那个变因太多了、啊。
0: 对对对，而且
1: 我觉得
0: 容易失落。
1: 对啊，我觉得一旦有了失落，你本来喜欢做的事情就会变得不喜欢，所以我根本就不让有失落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个性的关系，我就是。可能比较不喜欢事情失控，所以我宁可我自己去做，我也不要等着别人来做给我。
0: 对，
1: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不晓得，大概也造就了，所以就是演变成到最后也就变成这样子。
0: 对啊，可是当你扩散出去的时候，让更多的人也有机会分享到哈这种成就感或者这种快乐。因为如果很多妈妈，就像我就做便当，天哪，不是。欸，你做了这么多年，你的菜色会不会重复？然后会不会想不出？以前我就想到说，很多妈妈就会讲：“哎呦，我已经想不出要做什么便当了。”
1: 不会，我不知道，我一直都很能
0: 变，一直都有变化。
1: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啊、哦，我后来出了那一本便当书，那里面的所有便当就是记录了我某一个学期帮我小孩带的所有便当。
0: 哦，
1: 大家都觉得太夸张，因为、
0: 啊、不会重复哦。

0: 有重复啊。然后而且我不是为了出书去做，我是真的，
1: 啊、对对对，
0: 应该是说
1: 累积出来的，
0: 我帮他做了便当顺便拍一拍来做他说。但是只是说我这个人、哦、我可能上个星期就有讲过，我就是见不得事情很丑。所以就算是我随便拍拍的，我也是全部都是要在我自己的合格范围内，我觉得很好看的。
1: 已经审核必审核过
0: 了。所以我出书的时候，那个出版社基本上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我的稿件就出了。
1: 哦，
0: 对，因为
1: 浑然天成。
0: 没有，因为我也不让人家帮我拍我的东西，因为我有说，我说我知道，当然专业摄影师很多角度可能拍的比我好，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东西想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所以要由我的切角下去，我才会觉得才最像我自己的东西。对啊，就觉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路本来只是因为料理喜欢料理嘛，然后帮我儿子带便当，然后后来呢就成立了一个料理的粉丝团，然后就慢慢就料理粉丝就是我们家的布鲁家开心厨房，对，那个粉丝团是因为这样来的。然后因为成立了那个粉丝团以后呢，
1: 所以是他同学的妈妈都号召以后就更多人来那个，
0: 那真的会开始蓬勃发展，是因为我在爱料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爱料理这个网站，就是有一个专门放食谱的网站，然后我算是他们那个创战的作者之一。
1: 哦，
0: 那这个也不是有人来找我，就是我突然发现我就去投稿了，然后后来他们那时候创战的人就发现，哎，怎么这个人好像常来投稿，有跟我聊了一下，我后来跟他们变成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就这样一路，然后就开始有厂商会来接触，但是这是好几年后的事情，然后才开始变成我现在做的料理工作者相关的，譬如说食谱开发呀，然后去各地做展演啊，当讲师啊，去教做菜啊，这些事情。那我这个一切都是无心插柳，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当初本来只是想说可以好好发展我的料理，但是你知道料理工相关工作者现在的要求，你的其他的加分技能太多了，譬如说你要很会摄影，譬如说你要很会剪辑，
1: 对对对，
0: 你要很会拍影片，再加上我又出去教课，你要还很能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慢慢的造就成一点一滴，就是可能本来自己可能只能只会有一点点会的，你就会开始去深究说，哎，我那如果我这个已经是变成我的必备技能之一的话，
1: 对对，
0: 可能本来人家也没有要求了，那我的个性就会说，那我就开始自己去
1: 学习，
0: 去探索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得比较好。
1: 没错，
0: 对，很厉害，为什么会讲客家话？没有，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一路下来就会变成，哎，莫名其妙的斜杠可以越来越多了，那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本来的原用意可能就是，哎，我只是帮孩子们做便当的一个妈妈，我只是想要做好我的便当而已。所以我的时候就觉得，妈妈爸爸们也不用觉得自己太辛苦。我常觉得哈，你很认真、很辛苦去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有一些获得，但是这个获得会不会发生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或许我真的是运气很好，因为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嘛，因为就造就成我现在可以做的很多的事情，那我这个我当初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
1: 其实如果你倒回去这个整理一下哈，其实凡事都有它的发展轨迹，
0: 对，
1: 只是我们没有认真的去分析把它建构起来，如果你把它摊开来，你都可以知道有很多的轨迹都是日常生活中累积出来的。
0: 对，
1: 但是那个前提，那个动力，那个动能其实很单纯的，就你想要把它展现这里面的爱呀、关怀呀，那你能力就是借着爱就生长出来了，
0: 就想要做好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最常的那个在教课或示范的时候，我都会，他们说你怎么有办法带12年便当？
1: 对呀、啊，我听了也很不
0: 容易，我就说
1: 12年、欸，
0: 我说你要知道，当妈妈唯一的功能只剩下做便当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好带？就一直笑。
1: 哎呀，你说的是很中肯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很专注、很认真的把它看作这样的一个价值，就这里面有很强的价值观，

0: 就有的人他
1: 主要还是我自己很喜欢啦，我
0: 对
1: 啦，我自己很喜欢，所以有动力一直做，
0: 没错。
1: 然后
0: 哎，我带几次我就去，
1: 然后很恰巧的是，我的小孩非常买我便当的单。他不但是买，他还可以跟我讲完说什么东西蒸完以后的味道比较不好，你以后不要带这样子的彩色。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吃哦，
0: 对，
1: 是因为他那个时候还是用
0: 蒸便当香，他也很用心在体验的
1: 哦。因为我有跟他讲
0: 哦，
1: 因为我有跟他说，我有跟他说，哎，我说每天帮你带当然没问题，因为他希望我帮他带便当啦。Oh. 对，我说当然没问题，可是你要跟我讲说什么东西比较好吃，什么东西比较不好吃，
0: 对对对，所以要有回馈，
1: 也是找话题跟他讲，因为他话比较少。但是他因为他就是那种理工脑袋，你让他有一件事情要去分析的时候，他就会好好跟你分析，这样就是也制造一点话题嘛。所以有的时候，
0: 而且还蛮中肯的。
1: 中肯啊，
0: 嗯，非常中肯。
1: 哦，打脸的时候也打得很中肯啊，
0: 也会打脸啊。
1: 会啊，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再帮我带咖喱饭，我永远都记得。
0: 哦”
1: 他说：“你要知道咖喱饭的那个酱汁蒸过以后，跟饭变在一起，变得没有那么湿，是干的时候有多难吃吗？”我就这样，因为他很爱吃咖喱饭，小的时候，
0: 对，
1: 我就想说，
0: 欸，小孩子都喜欢欸。
1: 然后你当然会觉得带咖喱饭没什么不行啊，对不对？
0: 对啊，
1: 哪知道不能带便当，还不能蒸，对对对，这个是他跟我讲的。
0: 欸，如果冷的话呢？不蒸的冷的吃呢？
1: 欸，这就要说到他是一个老人个性，而且是非常传统的那个东方人个性，
0: 真的要吃热的，
1: 绝对只吃热食，而且他的便当还是要烫的。
0: Oh my
1: god！ 所以我到后来就变成欢乐送，做完直接送。
0: Oh.
1: 他高三的时候，当他在准备那个学测的时候，我就更觉得我的功能只剩下那个提供饮食，这个不好好表现一下怎么行？要发挥妈妈的价值，这种
0: 那也是你那也是你储备级从小储备的那个能量最大的放大的一个。
1: 我觉得一切都是安排的好好的，
0: 神的
1: 美意。刚好我的工作上面也让我有这种自由的时间，比如说时间到点了，我就可以去送，然后我也可以那样，而且我还可以兼顾我的工作，因为我工作本来就是料理嘛，所以
0: 对对对，
1: 所以这当然不是。
0: 哎，欸，所以这个兴趣最实用，你看哈，可以应用到自己的这个美食，啊。
1: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然后刚好我的孩子又是很能用食物沟通的人，
0: 对，欸，所以食物是很有疗愈的。
1: 哦，对他来说应该是最大的疗愈。
0: 对，
1: 所以我每次都会跟他说：“你那个心情再不好，饭先好好吃完我们再说
0: 啊。”哦，欸，这个价值观很重要，
1: 欸，啊，我一直都在推广这个，欸，我就跟，而且我常在教课或者是在讲座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跟与会的，可能是有小孩或是没小孩，都我觉得都可以，
0: 其实大人小孩都需要。
1: 我就会说在餐桌上绝对不讲有压力的事情，
0: 嗯，
1: 我说你即便你今天对于孩子在学校发生了有多不满意的事情，你很想痛骂他，但也请不要在餐桌上面讲。
0: 以前是教训孩子就是在餐桌上，
1: 我们家绝对不在餐桌上面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会
0: 很重要，
1: 会污蔑了我们餐桌上面吃好吃
0: 所有
1: 的
0: 价值，
1: 吃好吃东西的时光，然后就变成我，因为我跟我孩子都是很注重吃这件事情啊，
0: 对啊，
1: 对啊，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聊，就是不要聊，你吃完要聊再聊嘛，就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啊，
0: 真的很重要啊。你看有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哽咽的时候，你吞一个东西就真的也吞不下去。
1: 吃饭就是开心的事，所以开心，在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要再做其他不开心的事情来干扰。
0: 对，或者你不开心的时候，至少吃饭要开心的。
1: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转换功能啦。尤其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一样啊，都吃东西，
0: 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
1: 就我知道做不到，
0: 嗯，对，
1: 因为餐桌上面是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可以讲话的时间，把握的时间，该骂的时候赶快骂一骂。
0: 对，那有时候有人不小心说话伤到了别人，那顿饭就吃不下去了。
1: 然后我每次只要有机会有可以分享讲座，不管是任何场合，我去科技公司也办过好几场演讲，我都会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0: 对，
1: 我说饭桌上面绝对不讲伤感情的话。
0: 对啊，
1: 拜托，我就觉得，嗯，对啊，
0: 这个就是，这就我们。

0: 刚讲的家庭的生活教育，你把在生活上最重要的价值掌握住，执行的很顺利的话，这个家庭的氛围跟家庭的关系就比较好经营跟维持。然后
1: 就是我觉得塑造一个特定的事情让他可以有很愉快的气氛，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大家就会有一点期待。
0: 对啊，
1: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期待，但至少你知道到那个时刻点会发生的事情可预期的应该是开心的。
0: 对，
1: 而不是要这样大家就说，哎，今天吃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压力很大。
0: 是啊，
1: 那就觉得这样子生活有一点太辛苦了一点。
0: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了，而也是要操练了。对啊，因为好多好多有时候很多伤心的事
1: 习惯要改变啦，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对，尤其是以家长的角色来看的话，
0: 对
1: 对啊，
0: 维持一个好的气氛。我最难忘的就是那个以前在家里就跟公婆一起住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哇，真的是笑语连天，因为我公公其实家人都很幽默，所以吃饭的时候就是讲了笑话，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那个吃饭的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呢又笑不停这样子，然后食物就也觉得好像都加分了这样。那这种不只是味蕾，就是你心里面有一种很放松的，然后有很有交流凝聚力的感觉。
1: 其实我觉得我又觉得很蛮感谢老天赐给我这种会料理的这个技能呢，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个典型不说好话的人。
0: 真的
1: 我就是我不会去刻意讨好或者是什么的啦，就是很难啦。但是我就觉得我还好我会用料理讨好人。
0: 哦，料理最容易讨好人。你看你本来不会说好话好吃的话，哇，这好好吃哦，
1: 就
0: 你马上就。
1: 因为譬如说如果我知道某个长辈不太开心或是什么什么的，我可以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
0: 哦，真的哦。
1: 我都是这样过来的。
0: 哦，好厉害。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有天分，而且他可以调整心情以外，他还可以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人际关系，
1: 可以呀、
0: 啊。对啊，我们休息一下。我记得你讲你那个交换学生的，
1: 哦、对对对，
0: 德国交换学生的那个哦。啊，我们喝口水哈、啊，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特别来宾呢 ，Lina 如霜啊，虽然说用料理来让自己的这个生命有更多的发光发热，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很多的学问啊，因为料理不只是料理，料理就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跟人家建立一个关系的一个媒介，而且这个媒介是很容易掌控的哈。就是说啊，你吃的好吃，我吃到你一个好吃的东西，
1: 啊就是、
0: 我马上对你
1: 是一个很怎么讲隐性的、隐性却直接的沟通的桥梁。
0: 对，
1: 因为感受味蕾的感受最直接嘛。
0: 对啊。
1: 对啊，
0: 我都忘不了，譬如说我都忘不了，哎，我婆婆做的什么好吃的菜，你看她的生命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有价值，我就忘不了我妈的那个味道啊，我外婆的那些味道，因为人已经过世很久了，你忘不了的还是那个味道，
1: 对啊，
0: 你追寻的还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所以这料理很奇妙哎，
1: 对，
0: 哦，
1: 我觉得料理的力量真的是很大，
0: 魔法，所以。
1: 信它就是魔法，我真的是，我觉得相信它有力量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是魔法，但是必须你就是要相信它，就是不要不相信它。
0: 但是我觉得，即使你不相信它，你的嘴巴就会相信。
1: 也是啦，
0: 你的心就被融化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事实上。很多人为什么我以前想说拍那个电影有没有食神呢、啊？我用到神这个字哦，我觉得神要，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相信神也是要相信，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那你说你光是相信，有时候会变迷信啊。
1: 嗯嗯嗯。
0: 可是当你经历到说那个好像很奇妙，譬如说，哎，让你有发现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也觉得这个灵感怎么来的？
1: 嗯。
0: 这个灵感怎么来的？好奇妙！所以有时候那个灵感啊，你说其实让神啊，有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多很棒的东西，
1: 嗯，
0: 可你不能享受它，
1: 嗯，
0: 那你也吃不出那里面的奥秘，到底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人在操作问题，还是这个很灵敏的？你突然间那个什么那个灵光一闪，哎，我怎么加了一点什么味道就不一样？所以神跟人连结都在口里面。
1: 对，我觉得料理真的是力量很大。
0: 嗯，所以你可以这个获取所有周遭所有老老少少的心哈。
1: 哎，我觉得会煮菜真的蛮有一些优势在啦，只能这样子说。
0: 对
1: 啊，而且就是。我觉得，通常哦，钻研料理到一个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像我就会更进阶到我煮完菜的时候，其实我是会仔细的观察餐桌上面的每一个人的第一口菜

0: 是假什么的
1: 哦，
0: 而且我绝对一看过就可以记得，
1: 真的哦，
0: 就即便我只跟你吃过一次饭，
1: 第一口菜夹什么，
0: 对我来说意义蛮重大的，我大概就会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
1: 是因为你看到桌子上比如说鱼肉然后青菜、
0: 嗯、第一个想吃的是什么，或者是特别多吃的是什么，
1: 真的、
0: 哦、对啊，我一定都会观察，而且我通常看的都很准
1: 然后这个看可以看得出个性嘛，
0: 也看得出个性，
1: 那你举例说一下有没有
0: 举例说一下
1: 你先生会夹什么，
0: 我先生其实他比较不挑啦，就是我可以说我公婆好了、嗯、我的公公就是一个肉食主义者、
1: 哦、
0: 就是对对对，他比较喜欢吃肉，那不太喜欢吃青菜，然后他非常的喜欢吃甜点、
1: 嗯、哦，跟我公公一样，
0: 对，我那次私厨不是做了个蛋糕给你们吃吗，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他像我每周都会做蛋糕给他吃，
1: 真的、
0: 嗯、
1: 哇，这媳妇太好了太实际了，
0: 我都会做蛋糕，而且他很好玩，你知道他做到最后，因为他们也都退休了嘛、嗯、就是七十几岁，虽然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他们看起来，我都说我公婆是神雕侠侣，看起来像五十几，
1: 真的哦
0: 我们一家看起来都很奇怪，他们五十几、
1: 啊、
0: 他们会去爬山，就会有一些同好在、
1: 嗯、
0: 然后他们很可爱，他们就是那碰到我做的那当周他觉得特别好吃的蛋糕，他就拍照存起来，如果某一次爬山或者是什么聚会活动他当东道主的时候，他会问我说、嗯、那可不可以做这一次这个，他想要请他的朋友吃，
1: 哇哇，还可以现场 order，
0: 但是我觉得我公婆很好的一点就是、嗯、譬如说这件事情他们都会提早跟我说，
1: 嗯嗯
0: 嗯，对对对，然后我就会，因为我有直接跟他讲，我说会需要时间准备，你们如果早跟我说我都很乐意帮你们做好，
1: 对 对, 对，
0: 你知道年纪大了总是爱面子嘛，
1: 对啊，爱现、啊、
0: 如果只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爱现，总是要他有一些可以拿来说出来分享给他的身边周遭朋友很快乐的事情，
1: 对啊，
0: 有点话题可以讲吗，
1: 真的，
0: 那如果我的举手之劳可以造
1: 就
0: 他一个可以聊得很开心的话题的话，为什么不，我就会觉得我这样很好，
1: 对对对
0: 我这样很好，虽然我可能别的表现上面不是这么的、欸、
1: 这个最简
0: 这么的
1: 最简单的
0: 突出，或者是这么的有表现，那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可以做到这块，我也会觉得我自己好像还不错吗
1: 是啊是啊
0: 就好了，
1: 对啊不然你要去想什么礼物想什么送，你要让一个人开心就他要的最好啊、
0: 欸、我也觉得正中下怀
1: 没错
0: 才是好，但我这个对我来说也不是讨好、欸、
1: 没有，我的意思就是说
0: 我纯粹就是觉得没有，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欸、那我现在是不是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去讨好，不管是对上对下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你如果以讨好的这个出发点去做就不长久，
1: 嗯，对，
0: 就真的不长久，反而是觉得你做什么事情哎、欸，他刚好也可以开心到，
1: 对
0: 你顺便好像也达到一点点讨好的目的，最主要是你自己也做得很乐意这样，
1: 是，
0: 然后我都觉得这是附加的，那种事情才做得长久啊，
1: 没错，
0: 两边才没有压力，
1: 反正呢、嗯、大家都开心最重要，
0: 哎、欸，我也觉得、啊、
1: 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要是我媳妇会做这样，我会觉得更开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晚辈他会想到他愿意这个付出，其实会让真的是会让两个关系缩短，
0: 嗯，我觉得就是花时间这不是说一下子人家、
1: 欸、花时间也要有能力啊，有的人就
0: 所以我觉得但我其他地方可能能力就很不好，我常说我就只剩下那个做东西的煮菜煮吃的功能我不是好好发挥一下不然怎么办呢
1: 没错，我觉得这个建立比如说家庭关系的话、哦、那个食物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把食物好吃的食物献出来，然后呢，然后像我煮给我公婆吃，然后我公公他还会赞美，
0: 嗯，
1: 哦，你就觉得你这一辈子好像觉得有被肯定到。哦、
0: 这个说到赞美，我要说我印象最这辈子煮东西大概最开心的一次。
1: 是的吗？
0: 就是我公公的爸爸，我的爷爷，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饕，嘴刁到一个不行
1: 哇！
0: 然后呢，有一次就是我可能刚嫁过去没多久的时候，他可能没想到这个。

0: 小女娃会煮龙虾，哦，那就刚好我就也会，
1: 真的哦。
0: 对，然后她是一个
1: 那么年轻，
0: 她就是一个不是很主动的去称赞人家做的好吃，因为什么山珍海味，说真的，她都吃一轮
1: 了。
0: 對啊，对啊，那他吃完以后就跟我说：“这虾烧的真好，我真的记一辈子。”
1: 真的哦，
0: 真的记一辈子。尤其是他后来走的比较早，我觉得很可惜。哇！但是他称赞我这句话，我就觉得
1: 很满足了。
0: 我其实我觉得够了，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就是得到他跟他那一群老朋友们的认可，嗯，我就觉得好棒。因为他那一群老朋友们就是。老饕
1: 真的，
0: 我常常我的朋友们都会开玩笑说，他们的那一群朋友是会在那个商周上面出现的人物。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傻傻的，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不是比较，我根本不知道，我就觉得傻人有傻福，我就不懂他们是谁，我只知道他们刚来家里面做客玩的时候，那我又我这个人天性就是勇往直前，我就想说，哎。有长辈来了，那我就做点点心，然后我就做葱油饼啊，什么有的没的甜点，哦，然后就刚好我又会做，他们中场休息，我就给他们送过去。
1: 哦，好惊讶！
0: 他们
1: 惊喜，
0: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会这么惊讶，会这么称赞我。我真的没，我真的完全事先完全没有意料到。
1: 是，
0: 对啊，
1: 的确啊，
0: 我常常说我的误打误撞跟那种你知道不怕死的个性，就觉得好像也为我莫名获得了很多啊。我那时候在德国当交换学生也是这个样子啊。
1: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我说很多人讲浑然天成，其实就是你内里面早就有准备好的一个够标准、够水准的一种能力。所以自然而然做出来的时候，它就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从做食物本身的时候，是你自己觉得好的，可能你要是不合格，你自己不喜欢，你可能也就做不出来了。你要是没有到这样的水准，你自己也享受不到别人对这样的东西的享受。
0: 不过就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自己要有承受很多那种可能不符合期望值的那种挫败感，哦，我一路上面是承受很多，
1: 真的，哦，
0: 很多啊，一定的，因为你煮一道菜都已经不可能讨好任何一个人了，尤其是我又以料理工作为主，
1: 是哦，
0: 对啊，就拿您来参加的那场私厨来说，可能就会有些人觉得不好啊，你觉得这么好的，就有些人会觉得不好，
1: 真的吗？
0: 对，所以你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必须要接受的常态了。嗯，对，就是而且可能还不是觉得不好而已，可能还会显得一无是处呢。
1: 真的，
0: 但是我就会到最后，我就会觉得你就接受吧。
1: 是啊，是对，当然，所有这世界上本来就是如此。
0: 我常常会觉得，就是接受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也会为你开拓另外一条路。
1: 是 对，啊，
0: 对，因为你就会想说，有的时候就会去深究为什么他到底为什么会觉得这边这样不好。
1: 对啊，那
0: 或许还可以走出一个什么样的，啊，但是有的时候明明就是很好了。我觉得就是磨练自己吧，嗯，磨练心智。
1: 对对对，可能我们可以更强大，哦，那当然不只是说食物本身可以扩展出来，当然我们内心里面的就有更大的空间跟能量，
0: 就是练功嘛。
1: 对呀，啊，对，
0: 厚积而薄发，
1: 内功跟外功都双修了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用这个来，就像说跟长辈哈，就如果长辈这样肯定你，你会觉得很有，就是很有价值感。
0: 会，我比那个任何一个五星主厨说我煮的菜好吃，远远不及那爷爷称赞我的一句话。这个是我记得好多年的。
1: 是啊，他已经可以变成你生命的一个
0: 哦，我真的会
1: 荣耀的一件事。
0: 但是别人听起来没什么，我听起来有感最重要啊。嗯，
1: 对啊，对啊，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0: 其实像我那些同行们，真的很多都是大师傅啊，我就觉得，我就会觉得，对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我对他们来说都是小女孩啊，虽然年纪上面可能也是差不多，但是他们就会觉得
1: 你
0: 一个小个子，然后出来跟我抢场子，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笑，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笑，再加上我的个性又是就是 我不会觉得自己也是出来示范的老师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不愿意去跟人家交流，我才没有了，我旁边有另外一个组

0: 主厨，就绝对跑第一个去吃他做的。哦，因为我都会很开心，我就会说，
1: 对啊，
0: 你煮什么好的，我一定要来试试。他们也觉得我很有意思。
1: 我真的对啊，你像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可以那个误闯丛林的小白兔。
0: 哦，我就是这样一路闯过来，所以也刚好也。很，我觉得很幸运，也可以认识到很多那个料理界真的很厉害的老师们，
1: 对，
0: 然后他们就是也很愿意分享给我一些东西，因为我又很敢问，就觉得没什么，因为我还有一个，因为我不是本科出身，所以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问。
1: 你
0: 没有包袱，
1: 我
0: 真的
1: 没
0: 有
1: 包
0: 袱，我就什么都敢问，然后什么他们就会觉得我很有趣，
1: 所以反而更开心的扩展出很棒的一个。
0: 我很开心啊，而且我就是没压力啊，有压力当然是有啦，因为大家对你的期望值都不一样。
1: 不过对啊，不过我觉得第一个你又不是这种，好像说我在业界我有很大的这个好像。怎么讲？钱很多人就是因为说他在业界已经打了这么多年的知名度，他又很怕砸了招牌什么之类的，就是开心自在的去做。
0: 我比较幸运，因为实际上我还是以分享为主，我并不是没有说你说真的跟赚钱有扯上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是有，但是主目的还是以分享为主，所以觉得。比较幸运承受到的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多，但是当然也是有了，因为毕竟出去做实体展演就是会被骂，
1: 啊，
0: 我已经被骂了10年了，都已经习惯了，有什么没被骂过的都被骂过
1: 了，不用怕，
0: 没什么好怕的，就想说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嘛，
1: 对，
0: 你做的再好还是有人觉得你不好啊。
1: 不过我记得你讲到那个你去德国交换学生，然后虏获那些德国人的味蕾哈，
0: 哦，那个真的那个是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因为德国，
1: 哎呀，是18岁的时候，
0: 对，我18岁的时候，当交换学生，反正那我就爱煮嘛，那一到宿舍就开始做炒那种大火快炒青菜，那种有油盐。你要知道老德们，我们都叫老德们在写论文的时候，超级讨厌这个，
1: 真的，哦。
0: 所以我一进到宿舍第一天就荣获了他们那个抹布好几条，是被他们。那个抹布丢在我眼前丢了好几条，因为他们
1: 丢抹布的意思就是
0: 生气了，
1: 生气，
0: 因为觉得我打扰到他们，然后是气味打扰到他们，然后呢，那个我的个性就是不怕死，我想说打扰到他们，我脸皮死厚的嘞，我还是煮完了东西还去给他敲房门说，那不然你吃吃看嘛，
1: 你好可爱。
0: 没有啊，就装死又没关系，那拒绝就算了啊，我又没差，因为我那时候
1: 哇，那人家拿来了，然后尤其对中这个华人的菜，他应该也
0: 他们其实会很想试，但是他们其实也有老德的尊严，他们想说你这小女孩在搞什么？但吃到最后，到了后半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很习惯我在厨房里面摸了，再也不会凶我了，
1: 哦，真的，哦，
0: 不喜欢是不喜欢，但是不会凶我，
1: 味道不会变成一个隔阂。
0: 不但不是隔阂，不但就是他们不会凶我，也不会限制我，反而是知道我煮完的时候就会默默的飘过来、
1: 啊，就有的吃了。
0: 因为我就是会分给大家，如果我有多的，我还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我是弄小笼包，要把他们吓坏，
1: 哦。天哪，小笼包哎，欸，你真的是哇！
0: 他们想说，天哪，这小女生到底搞什么？
1: 你怎么那么厉害？
0: 我那时候好像是第一次做，我就想说试试看，因为在德国念书真的太无聊了，那种空闲时间跟在台湾比真的多很多，因为我们4点天又还很亮的时候，我们就没课上了啊，我就在那边摸索啊，发面啊，揉面啊，东搞西搞，然后结果第一笼蒸出来，
1: 欸，你真的应该是专业的这个科系的
0: 蒸出来，然后半夜是好像1点还2点
1: 啊，
0: 因为真的不懂不会嘛，然后我就不相信我自己不会，我对于料理就是有那种我相信应该可以做得到，然后我就一直做，然后我就弄，反正我就永远记得第一笼出来大概是半夜2点，然后那时候第一天对我最生气的那个德国人，他在准备论文最后的阶段，然后他刚好进厨房来想要喝水，我马上献上给他，超好笑。他那时候是蛮感动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觉得他都自己快被挡，他很想死什么，他就跟我讲说他真的觉得，
1: 所以那个食物的疗愈就发挥功效了。
0: 没有，因为小笼包对于任何一个国籍的人来说都是很了不得的食物，他们非常的喜欢，他们没想到在学生厨房里

0: 里面还有人亲手做出来，他们已经傻眼到一个没有极限，
1: 毕生难忘。
0: 没有，后来就变成我们那个厨房里面，就是各个国籍的人都会开放厨房给我用，因为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那是共用的，然后我们一层大概住了十几个人
1: 哦，
0: 所以大家看到我在厨房忙的时候，大家都就开放给我用。
1: 哇、哦，那你的舞台更大了，
0: 就随便我发挥嘛，他们就知道。反正就让我摸一摸，他们应该有好吃的。
1: 那个本来以为你去读书的，没想到在那边开拓一个厨房的新天地。
0: 哦，对啊，我第二天就找了一个意大利人教我做蛋糕。
1: 啊、真的，
0: 德文还不会讲两句哦，我就跟 Kitty 卡 Kitty 卡就跟他学蛋糕卷。
1: 哦，真厉害！
0: 我就看他弄得很好吃，然后我就脸皮死厚，又凑过去说：“可不可以教我？”
1: 所以你不只是中式，你还各国料理，你都可以掌控，非常的
0: 不能说掌控的很好，但是因为大就是几乎都有接触过，
1: 是，
0: 而且我的那个容纳量，我怎么讲，我接受度又很高。
1: 很高，
0: 对，我自己也爱啦，说真的。
1: 你真的是有兴趣。
0: 天生的。
1: 对。
0: 我觉得天生就是厨房命格，没什么好讲。
1: 有没有，你的厨房虽然是看起来是小小的空间，可是你可以扩张到真的是 不管什么人种什么一个国度。哦，你都可以在这里。
0: 现在倒回来只会想说，以前念书干嘛那么拼呢、啊？就到最后还是一直煮，那不如以前就开始一直。现在开玩笑，我都跟我爸说，你以前就不要限制我，你就让我去跳舞嘛，反正我出来也是煮啊。不过以前如果一直跳，我大概一路会跳下去。
1: 你说会跳下去还是
0: 不？会一直跳下去，
1: 真的、
0: 哦。如果没人限制，
1: 反正你现在也照样在跳舞、啊。
0: 我现在也还是在跳，
1: 对、啊、
0: 也没什么不好的、
1: 啊，也没有限制 啊,
0: 啊，
1: 限制不了你啊。
0: 有，我现在都回去一直说我爸，我说你看吧，你就说我坚持不了，我快五十，我还是在跳，一直笑。
1: 所以，所以你真的有在教吗？还是
0: 有在跳，也有在教小朋友跳舞。
1: 真的、哦，
0: 对，
1: 哇，我真的好想学。
0: 好，欢迎来，还蛮有趣的啦。我觉得跳舞的人心态都很年轻啊，不是，应该是说自以为很年
1: 轻。这种老人家还可以跳吗？
0: 不会耶，我的像我们一起上跳舞课的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也是有啊，哦、还蛮多的。
1: 真的、啊，你是说跳那个街舞啊？
0: 嗯嗯，
1: 老人家嘞、嗯，
0: 你不要觉得自己是老人家，我们在那边都只能喊姐姐，嗯、不可以说自己是老人家，会被说没礼貌。
1: 非常好，太有尊严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来宾是 Lina。他本来是那个布鲁厨房的那个妈妈
0: 家的开心厨房，
1: 对、
0: 嗯，
1: 但是我现在结论是想到要跳舞、啊，所以
0: 反正我的斜杠人生就蛮，我也觉得很好玩啊，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那个食物吃完会跳舞，会有活力。
0: 没有人家就说你跳半天都白，跳半天都白跳了，跳半天又跑去吃回来，然后我就说那你不会倒回来想吃那么多，就是
1: 跳
0: 那么多就是为了要吃很多 ，OK？
1: 对对对对，而且吃完。你可以跳，有活力跳，
0: 就是嘛。
1: 对啊，所以这个是跑跳人生了啊。这个吃呢，其实最重要就是不只是吃啊，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跟人生丰富了。然后呢，人际关系
0: 哦，对，我再插一句话，我突然讲到跳舞，因为我常常去上一些固定的课嘛，固定的课。哦，然后某一堂课我都固定带蛋糕去给大家吃，然后被人家骂死，他们就说他们很爱吃，他们就说这跳有一堂都白跳了，吃你这一口。然后我就说你不知道这是我目的吗？
1: 太幸福了。还有老师带
0: 因为我就喜欢我一个礼拜不管做了多少可能料理相关工作，都是拍厂商的案子，有时候是不管教课什么什么、嗯、我一个礼拜一定要空一段时间是做甜点。
1: 真的哦，
0: 嗯，
1: 这也是你的疗愈人生了。
0: 所以那时候私厨也是我自己坚持要做一个甜点。
1: 真的哦，
0: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才完整。
1: 对对对，这美丽的 ending
0: 才完整，就是
1: 哎呦，
0: 就是料理个性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1: 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女主人，我相信这个家真的是，
0: 我都说是很莫名其妙的人。
1: 不过我不知道，我们下次应该访问你先生。
0: 哦，他跟我是截然不同的个性。
1: 但是我说
0: 可能问半天，可能问不到两句话这样，
1: 省话一个。

0: 但是他吃东西呢，他应该很享受吧？
1: 他也不会表现出来。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家庭教育的起点。
1: 他就是不表现出来的。我儿子其实也还好，也是不太表现出来。我反而觉得我公婆到后来还比较会表现出来，
0: 是哈，
1: 就是会说嗯很好吃什么的。他们两个倒是没有，我儿子会啦，我儿子多
0: 是啊，
1: 但我儿子要我问了才会，他们都是不主动说的。
0: 哦，
1: 但我这个人就脸皮厚嘛，你不称赞我就自己要不行吗？可以呀，目的一样达到了。
0: 你真的是很强大的人生，
1: 那不然怎么办呢？不然呢等着人家来，等你希望人家认可你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去问问看嘛。那你如果不问，有问有到嘛，那没有得到也就算了嘛。
0: 反正你也很开心做了
1: 啊。对啊，不然呢？
0: 但是有一点，当然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互动里面，
1: 嗯，
0: 就是有人能够肯定，真的是会让这一餐这个食物本身就发光发热。
1: 啊，先说我不需要他们言语上的肯定，但他们会吃完。
0: 嗯，啊，对对对，
1: 这个对我来说比你称赞200句还有用。
0: 吃完还是觉得
1: 我最在乎大家有没有吃完。像我那天做私厨，其实我很在乎大家有没有剩东西。
0: 哦，
1: 所以我很仔细。
0: 哦，我们都吃完了，
1: 很仔细的在看。有啊，我有看，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上节目。
0: 真的吗？你有看到我吃完
1: 了？我当然有仔细的看。
0: 哎呀，我好快就吃完了。
1: 我就是
0: 慢慢品尝，
1: 我就是很我就是会观察大家饮食习惯的人。
0: 嗯哦，真的太有趣了，而且太有学问了。所以我们虽然本来邀请的叫做 Lina 是在厨房美食上面，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可以知道，透过美食你进到的空间，进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家庭跟人生。
1: 对啊，
0: 而且这个美味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一个家传啊，而且有传承。那当然最后我们更知道说这个根源就是那里面有满满的爱，让你可以透过美食来传达，来做一个很棒的媒介。嗯哦，所以我们想这个其实希望下次我们还可以再让请 Lina 一起，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她真的是很可爱，我觉得我们今天收获也满满的，听了很多。我相信听众朋友不管你会不会煮菜了哈，你光听这样你就知道说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
1: 嗯，
0: 观念还有价值。对，
1: 料理人生是真的有人从料理而出发了，我就是了。
0: 对，啊，对对对对对，真的不只是斜杠哦。又时间到了，好快哦。
1: 我有时我话太多，啊，每次我都
0: 本来就是要来聊天的，
1: 我每次都说哇，谁是出去讲课，大家都怕冷场，只有我的场子永远不会冷。
0: 我姓吕啊，所以我两个口，所以你不用担心。不，非常谢谢 Lina， 也非常谢
1: 谢
0: 听众朋友的收听。祝你有美好的开始料理人生的这个享受。
1: 大家一起来煮饭，超开心的。
0: 没错。好，拜拜，
1: 拜拜。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美

0: 趣味不？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2: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麦为我是阿辉，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Needs Radio》，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阿麦为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好，阿麦艾薇呢一样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闽南语台语用闽南语跟台语或台语都一样啊，
1: 都赶快
0: 来介绍不同的风俗民情啦，或者是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哦。那其实我们知道的也不一定是全部哦，但是就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听众朋友提起一点兴趣，那个 hook 哦，钩子可以把你勾起来，然后让你觉得对这个好像有一点有趣，然后就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因着这样而去找更多或了解更多。
1: 是啊，我望听众朋友介意啊，我所准备这个节目，对，这是一丝丝啦，是一个起头啦，所以打算我也知听众朋友可能了解比我更加多，更加深，也望您来指教。
0: 对，如果我们你觉得你听到这个差太多了，欢迎多多指教，可以到我们的脸书 Needs Radio Facebook 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欢迎留言给我们，或者是您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勒？吃的我们一直在，不是一直在讲吃的，就是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有呀，有呀，
0: 民以食为天嘛。
1: 有呀，所以吃，咱嘛有讲吃饭皇帝大，所以吃是很要紧的。
0: 是
1: 啊，当然在这个吃的里面有吃饭嘛，有点心。我想吃饭每一个家庭大家妈妈都很会煮吃，所以那吃饭已经都很丰富的。
0: 是
1: 所以咱就来介绍那个点心。
0: 点心，对，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正餐跟小吃点心这种不一定吃饱但是其实也可以吃饱。
1: 对啊。
0: 那台湾就是小吃非常多的地方。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可以尝试到各种的小吃，不管甜的咸的吃饱吃巧。吃卡嘛，吃饱吃卡都可以，
1: 都有，对，有影，亲像阿芬讲的，吃饱的、吃卡的，拢总有。
0: 对，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粽子，
1: 对，
0: 粽子有肉粽，有甜粽，有碱粽，
1: 对，
0: 那再来嘞，
1: 好，咱今仔日的来介绍碗粿，
0: 碗粿哦，
1: 对，因为真侪所在吼，真侪点心档吼，有在卖肉粽的所在，常常拢有在卖碗粿。
0: 哦，有在卖粽子的地方，通常也都会一起卖碗粿。碗粿是碗粿，
1: 对，
0: 写成碗一碗两碗的碗，
1: 对，
0: 那个吃东西的碗，然后粿是果吧。一个米，
1: 再一个果，
0: 水果的果，米果
1: 啊，因为这个粿哈，在咱的点心里底哈是占一个真要紧的地位哈亲像咱有讲今仔日要介绍的碗粿，过年的时嘛有甜粿，
0: 甜粿甜，好，
1: 普通时咱今嘛嘛有咸粿，菜头粿，嘿，啊，搁有诶一寡面。

0: 你说的拜拜的时嘛，用发粿，
1: 对，
0: 好、哦、有代表迄个发
1: 发财啦，
0: 对，发、嗯、发财的迄个意思，嗯，哦、所以咱有足济足济粿，
1: 嗯，
0: 好、哦，对，啊，是安怎这个碗粿？因为迄、那个这个粿是底底碗，
1: 嗯，
0: 所以咱就改叫做碗粿。
1: 对，因为太多，因为粿其实有，如果翻成华语的话，有糕哦、嗯，也有这个粿。大部分是糕啦，像什么萝卜糕啦、嗯、发糕啦、
0: 嗯
1: 啊、所以有甜的有咸的，然后年糕啦、嗯哦、所以、欸、那年糕又有分甜的跟咸的，
0: 是啊所以就这粿有甜的跟咸的。
1: 对， 對、嗯、那这个碗粿它就特定是因为是用碗来成型的、嗯哦、所以我们就叫碗粿，装在碗里面吃的，
0: 对，
1: 碗粿。嗯，
0: 好、嗯哦，所以那是用碗底的、嗯、所以我们叫做碗粿。
1: 好，
0: 对、啊、当然这个碗粿我们说到碗粿同样也是有甜的跟咸的、
1: 哦、真的哦，
0: 对，我们甜的普通时都比较少看到。
1: 对啊，好像甜的碗粿不太有机会听到或吃到。
0: 对， 对、哦啊、所以同样它的做法就是蒸拌那个做法都同样、嗯哦，甜的跟咸的都同样，就是要用米、嗯哦、把它淋水、啊、在火上面这样把它、
1: 嗯、一直搅拌，
0: 对，一直把它切、哦哦、这个我们叫切、
1: 哦、搅拌是切，
0: 对，嗯，好、哦，切落哥哥，切落可可，安尼，吼、哦，对，啊，所以这个蒸拌拢同款，吼、嗯哦，后来你要食甜的，你得加蓝糖，吼、
1: 嗯
0: 哦，对，啊，改吹好色，
1: 嗯，
0: 吼、哦，啊，你若咸的，哦，这个真精彩，吼、哦，真丰富，对，因为了各地的做法，啊，是每一家的做法，嗯，无同款，
1: 哦。
0: 对、嗯、啊，所以真出名的迄个台南碗粿，
1: 嗯哼，
0: 吼、哦，对，因就是南金芳的肉色，
1: 哦，
0: 对，所以你那是啊，去点心档，你看到因在卖碗粿吼、嗯哦，就是有的迄个色泽较白，吼、嗯嗯、啊，有的色泽较暗，
1: 咖啡色，
0: 对，吼、哦，迄、那个较暗色的，迄就是已经有南肉色在迄内面、嗯，所以迄个色泽吼、哦、有。豆油的色，所以有较暗、
1: 哦。对对对，因为你要把它成硬体、固体啦，哈，你就是那个米浆，一直煮，然后把它变得颗颗颗颗是，就水少一点，
0: 对、
1: 嗯，让水蒸发，
0: 糊糊的，哦、糊糊的，就是安尼、嗯，
1: 水分蒸发。嗯，然后再装到碗里面去成型、嗯、那如果要吃甜的，那当然就是加糖啦。那如果要吃咸的呢，哦，那就各家有各家的做法了。但是以我们熟悉的台南碗粿、哦、它就是加了这个肉燥、
0: 嗯
1: 哦、或是卤汁吗？
0: 对，因为你在煮肉色哈，唔那系肉哈，你该擦擦嘞料，你一定爱淋豆油才会香、嗯。
1: 对，
0: 好、哦，所以一定得爱淋豆油、
1: 酱油。
0: 对，所以安尼香味出来是哈、嗯，你迄碗粿哈吹起来才会真香。
1: 香，
0: 对，
1: 有加了酱油呢、嗯，这个就是颜色也会稍微暗一点，嗯、但是那个香味香气会更浓厚。
0: 嗯嗯，好。啊，所以咱都叫讲到迄个做法，就是哈米哈，嘿、
1: 嗯、
0: 米你家淋水，啊，伫洗扒火，啊，一顶面安尼家切切的，一直切切到安尼哥哥可可，哈、
1: 嗯
0: 啊、以后咱就加倒伫碗来，好、
1: 嗯，
0: 然、
1: 嗯、
0: 后你会当淋一寡，有的是淋菜脯啊、虾、哦、米啊、肉色啊。
1: 哦、很多
0: 足济哈，哈、哦，搁、啊、有诶，就是淋诶一片卤蛋，哈、哦哦，可能你一粒卤蛋，你家切做四周，
1: 哈、哦
0: 哦，啊，家放一周啊，卤蛋，哈、哦哦，然后去吹，
1: 对，
0: 哈、哦，嘟嘟吹起来诶，迄个时阵哦，要无盖好食，
1: 哦，
0: 迄碗粿你得爱放咧互冷，
1: 哦。
0: 放咧，互冷，伊安尼坚起了后，哈、哦、啊，迄、那个才是好食，坚
1: 起，嘿、
0: 哦嗯，对。当你啊，就是讲你放互冷，唔过烧的较好食啊，就是你若要食是搁热热啊，甲吹互烧一下，
1: 嗯嗯，
0: 安、
1: 嗯、
0: 尼就会当食。
1: 哦，
0: 嘿，
1: 还是也是有不同的学问在当中、哦、但那个

0: 花桂就是要用蒸的，
1: 对、
0: 哦、我们如果去那个一般店里看到也是，它就一整个一整个的大蒸笼，然后就摆了好几十碗，那一好几层
1: 对、啊、
0: 然后就一起蒸，然后呢、嗯、这个它里面除了米浆之外，咸的我们就有讲到很多的内容物了啦，
1: 对啊
0: 菜脯就哎，那叫菜脯就是搭体的萝卜干、
1: 就是、对菜头、嗯、啊，咱普通那些啊，菜头丰收的时阵哈、嗯，真俗、嗯、啊，所以啊，生理人哈，啊是处理的妈妈哈，啊是阿妈，拢、嗯、会去买买较济哈，啊你家切落一条一条，啊伫日头诶，家拍好干，迄就是菜脯、
0: 嗯，对，就是那个。菜头就是萝卜啦吼，
1: 对、
0: 啊、通常是白萝卜，
1: 对、啊
0: 哦、然后一直晒晒晒晒晒，等因为那个产季大量生产的时候，就是会也不是说过剩，就是他们会把就是大量生产的时候，那个家庭主妇或者是生意人，他们就会把它哎买下来存，因为你存生那个新鲜的不容易存放嘛，然后就把它。嗯啪好啪嗒晒干了，然后就变萝卜干，然后就可以做各种的料理。所以这个蛙柜里面呢，就有这个菜脯啦，或者是这个有的还要放那个虾米啊、嗯哦、因为就比较香嘛，除了酱油之外，
1: 对、
0: 啊、增加一点海味然后或者是这个卤蛋卤蛋也有、哦啊、那当然不是一整颗啦，要不然整个蛙柜就吃那一颗蛋、嗯哦、有的就会把它切成四瓣，那一颗卤蛋切四瓣，然后一碗里面就放 一半的那个卤蛋，那也是有人放什么一整块的肉啦，或者是好像、哦、当然、蒸完之后再加一点油葱油葱酥、嗯、
1: 对、
0: 哦、就很香，
1: 对，真香、哦啊、所以啊，咱若要吃碗粿的时阵吼，搁、嗯、有一项就是咱要现要吃的时阵、嗯，你爱搁淋一挂酱
0: 哦，酱料吗？
1: 对，哦、你搁淋一挂酱、嗯、哦，迄个酱嘛是就要紧的，
0: 那也是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1: 对，
0: 對配方
1: 无同款的酱哈，嘿，你闻起来哈，哎、嗯，这家的滋味都无同款。
0: 当然，通常大家讲就是酱油膏啦，嗯、
1: 对对，
0: 但是各家有各家的调法，
1: 对对，好，甚至有的人啊，去里面会搁淋蒜头，改切好幼幼哈，对，好。啊，是讲淋
0: 蒜酱油啦，
1: 对对，或、嗯、者、就是哈、啊、蒜豆油安尼哈，哎、嗯，啊个淋一挂糖啊，哈、嗯，好、啊，好伊袂遐尼死咸，哦，安尼混起来的真赞。
0: 是，所以真的各家的碗粿都不太一样哈、啊，可能不同的店有不同的他们的配方哦。那各家、嗯、如果家里有会做的，哎、欸，搞不好也有你们家自己的秘方。
1: 唔呀。
0: 哦、所以这个蛙柜也是虽然是小吃，可是也是大学问哦。
1: 有呀有呀，好，就是啊，大家的手路拢无同款啊，所以迄滋味都无同款。
0: 对，
1: 哦，啊，有的是古早味，亲像台南碗粿迄古早味的，吼、嗯，哎、哦，迄个无同款的滋味、嗯。
0: 对，
1: 啊，啊，有的即马哎现代的，你会当个淋一挂
0: 创意
1: 对
0: 料理
1: 对，所以你那个淋无同款的，迄滋味个无同款。
0: 嗯，好，那碗粿佫有讲点啥？
1: 好，咱拄则有讲到迄个米浆，
0: 哦，
1: 米浆用细拍火，安尼豆豆啊加热，吼、
0: 嗯
1: 哦，啊爱加辣，爱一直加辣，那、
0: 嗯、
1: 你若无加辣会夹定，
0: 哦，
1: 所以会臭火大，
0: 是，
1: 所以你爱辣，迄、那个辣
0: 哈，水也不多嘛，
1: 对，吼、嗯，啊你就是迄、那个动作，咱叫做 kick。对，迄、
0: 嗯
1: 那个壳，互伊愈来愈高，吼、
0: 嗯，
1: 迄、那个高吼，咱嘛叫做壳，
0: 吼、嗯嗯，
1: 就是水你愈来
0: 水分蒸发，
1: 对，嗯、對你的水分愈来愈少，吼、
0: 嗯，
1: 啊，所以伊就安尼高高壳壳，
0: 吼、嗯，
1: 所以咱就讲，哎、欸，迄、那个壳好壳壳，吼、
0: 嗯，
1: 哎，壳好壳壳了后，啊，你才给伊倒进碗里，吼、
0: 嗯嗯嗯，
1: 所以迄个壳，吼、嗯，迄、那个动作，吼、嗯，就是互迄个物件。原来有水分呢，和迄个水分啊，
0: 愈来愈少，
1: 愈来愈少，就变安尼，
0: 哥哥
1: 可可，哈，迄、哦那个动作咱叫做 kick，
0: 哈，
1: 亲像咱有讲 kick 歌啊，
0: 哦，

0: 过去咱的啊，咱的邮局，咱也去邮局，
1: 吼，
0: 嘿，你爱打邮票，所以每一个邮局拢有糕啊。
1: 对。
0: 古早迄糕啊吼，伊拢一大碗一大碗放伫遐，吼，人客家己用，吼，所以因迄一大碗一大碗是家己切的。
1: 哦。
0: 嘿，对，所以啊。邮局的员工，因爱学安怎切糕啊？
1: 哇，这个现在不用了。
0: 今嘛是拢无看到，今嘛吼后来有进步吼，嘿，就是你有你的邮票吼，后边有背胶
1: 吼，
0: 有南加水，所以你若问一下答咧，吼，你就会当答。
1: 对对对。
0: 吼，啊，今嘛嘛啊，伫邮局，今嘛真少看到糕啊。
1: 嗯。
0: 你今嘛看到拢加水。
1: 对对对，都是浇水了。哦，原来以前浆糊要煮哦。
0: 对，好，对，嘿，切。哈，切的是你一定爱用小花火哈，细花火安尼，啊，豆豆啊安尼，甲切切切。
1: 阿芬小时候是有看过那个绿色罐子的浆糊，
0: 对，
1: 红色盖子，然后它那个盖子又有一根东西，就是专门让你去涂浆糊的一个小工具。
0: 对，
1: 但那个已经不用煮了，那些都现成人家工厂做好的。
0: 对对，
1: 所以在更早期的邮局。行员是需要煮浆糊的，
0: 对，
1: 这么厉害，那就是 一种把物品的，应该说就是有水分的东西，把它煮到水分少一点，
0: 对，
1: 所以就 keep。
0: 嘿，对啊，所以你安尼，
1: 一直
0: 对，迄个搅拌哈，嘿，咱甲迄个拉吼，有淡薄无啥物共款，就是讲咱啊拉啊，亲像讲咱啊煮啊一锅，哈，咱啊煮汤，哈，伫鼎内面啊煮汤，咱就爱淋盐，淋盐了你爱甲拉拉咧，哈，拉拉咧，迄个水分无愈来愈少，迄个水分就是讲，互迄个盐吼，
1: 啊，
0: 散去啊，溶伫迄个汤的内面，汤才有滋味，
1: 哈，
0: 啊，所以迄个咱讲爱拉一下，哈，咱就甲拉拉咧，哈，迄个拉，
1: 它没有太多的。它拉没有很多圈，但是就要很多圈，
0: 对，对对
1: 一直
0: 你
1: 一直持续，
0: 对，啊，好，那个水愈来愈少，
1: 所以那个拉，像我们那个如果要喝咖啡要加糖，
0: 哎，对，爱加拉拉嘞，嘿，对，那个动作咱都无叫做 kit，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是，啊，哥讲到苛刻哈，苛刻是水较少，
1: 嗯，
0: 水愈来少，
1: 对对对，
0: 亲像咱若煮糜的时阵，咱家己伫厝煮的，可能无啊，水分唔免遐尼济，有诶无爱啉遐尼济水，所以就是啊，煮好可可，小夸水水，
1: 对对，
0: 小夸娘娘，所以迄个暗，的
1: 较少，
0: 对，啊那暗较济，咱就是叫做暗，好，所以就是你煮出来诶糜是可诶，还是暗诶？
1: 就是水分多还是水分少？水分比较多的稀饭，是暗，
0: 对，
1: 水分比较少的粥，就是克，
0: 对，好，
1: 就是以水的水分的多寡来，就知道这个以这个名称就知道水分的多寡了。如果是我讲要食较克诶，可能就是水分少一点的粥。
0: 对，
1: 那如果我要食较暗诶，
0: 对，
1: 就是稀饭了。华语也是嘛吼，稀饭可能就是水分多一点。是，那粥相对啦，我觉得应该就是水分少一点的，比较软一点的饭。
0: 对
1: ，OK， 克暗
0: 暗
1: 暗。
0: 对，好，所以那么有人讲啊，咱煮一寡暗糜啊，暗糜啊，哈，就是暗糜啊，可能就是爱水分较济的糜。
1: 所以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几碗米煮高碗糜，高碗饭，
0: 那是一粒餐的煮高碗汤，对。
1: 也类似，你就少少的东西，但是你要煮很多出来，
0: 对啊，
1: 那你就水加多一点。OK， 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啦。后就我们刚刚有讲到什么，银花柜里面要有菜脯啦，要有黑
0: 蜜，
1: 就是萝卜糕跟虾仁、虾米、虾仁，

0: 又不太一样。
1: 哦，不同款，咱普通拢用黑米，哈、嗯哦，黑米是已经晒干、
0: 哦，已经晒干了，
1: 哈、哦，所以黑那白起来哈较香，
0: 嗯、
1: 黑人无嘟嘟的香、
0: 嗯哦，而且虾仁没有晒过，它是比较完整的，
1: 嗯，
0: 好、哦，然后还有这个诶，
1: 我也是有蓝油葱，
0: 嗯，油葱，哈、哦哦嗯，然后我们就也介绍到这个 kit 跟辣是不一样的。
1: 嗯嗯，好，那个苛刻，
0: 苛刻，
1: 还是暗暗，
0: 暗暗，嗯，好，这就是跟蛙粿相关的，好、哦，就介绍给听众朋友。哦、那如果对我们的台湾的小吃或者是好、哦、有兴趣，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然后来吃吃看。
1: 嗯，
0: 好，这个是今天的阿嬷的话，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
0: 咱后回再会，
1: 再会。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人主持人梁慧。梁慧呢在今天的节目爱的生活家当中，我们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跟喜乐。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的系列呢，就是关心身心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在我们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和心路基金会哦，最近呢进行了一个系列性的一个节目的访谈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来聊一聊关于身心障碍者他们的职业重建的工作啊。职业重建呢这四个字呢，可能听众朋友会想说，那不就是找工作吗？哦，找工作就好啦，为什么要用职业重建这四个字啊？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来说明。因为身心障碍者他们要去找工作，他们会碰到比一般人更多的困难啊。那怎么样帮助他们可以呢在工作当中能够重新建立那个机会啊？这个呢需要呢这身心障碍者他们自己要做好准备，同时呢雇用他们的这些厂商也好，这些公司也好，他们也需要做好准备，都需要重新去做好准备的啊。所以我们才说这个职业重建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啊，必须要把两方把它媒合起来，然后把两方牵引起来，把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他们要找工作前把他们做好准备，也让这些用这些身心障碍者的朋友，这些公司也好厂商也好，他们要做好准备。所以呢在职业重建这一块呢，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来投入这样子的心力，需要专业的人员在当中来从事这样的服务的工作。那么心路基金会呢，他们在职业重建的这一部分的服务工作也做了非常多年了。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有介绍过了怎么样协助障碍者就业，包括这个职业重建有哪一些的内容啊，然后呢也透过一些个案呢说明了这个企业个案就业中心三方面怎么样促进这个友善的这个就业环境。之前我们也有聊过了这个企业聘用身障者的哪些优势啊，那么职场可以怎么协助这身心障碍者来适应呢，都是一些比较实际的面向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是这么多年来心路基金会呢他们在职业重建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些脉络。因为呢心路呢他们投入这个职业重建的服务工作，不光是他们自己啊去做这些事情，其实对整个台湾的社会而言的话，他们也是在这个相当早期的时候他们就投入这样的一个职业重建的一个服务工作。所以其实这也是有点是在观察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整个台湾社会对于身心障碍者他们要职业重建的这个服务的脉络哦。所以我们先要想要从这样的一个眼光来了解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职业重建的发展的一个脉络，透过心路基金会他们在这方面发展的一个脉络，也可以观察在台湾我们的这样子一个职业重建服务发展的一个脉络哦。那同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要来分享一下在台中的服务的规划，因为其实最早是在新北市这个职业重建的部分也做的是不错的，那之后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台中也有这样的职业重建的服务的工作。我想我们北部也好中部也好，我们整体的来看一看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啊，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说哦，原来身心障碍者他们需要找工作，他们需要就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资源，而目前呢我们台湾做的怎么样，那心路在这些年当中他们投入的部分是哪一些啊，那也可以给听众朋友来作为一些参考跟了解。好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心路基金会职业重建服务处的处长董建德处长，以及呢我们的陈婉莹专员哈。陈婉莹专员呢他是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哦委外的职管员哦。那他呢就是在台中这个部分呢也负责相当重要的工作啊。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欢迎一下董处长跟我们的陈婉莹专员，欢迎你们。董处长你好。

0: 你好，大家好，我是董建德。
1: 是，那陈专员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婉莹。
1: 是，我们的董处长跟我们的这个婉莹专员呢，他们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年来他们在帮助这些身心障碍者，不要说帮助了，应该说支持他们，支持这些身心障碍者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职场的这个过程，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请我们这个董处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职业重建，他呢从一开始没有到后来发展出来，你所知道的就是在新路的这个历程跟脉络，以及呢在台湾地区的整个发展的状况，把您所了解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的，我想就像之前有可能有提过的，就是新路基金会我们在成立了35年了，那我们一直就是从最初的时候一个家长的一个团体，所以其实身为一个家长的团体，我们对于障碍者他们可能在成人之后的一些的生涯其实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关注，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在将近30年前，其实我们就成立了洗车的部门在新北市，那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场域的一个支持，可以让这些成人的心智障碍者就是有一些的工作的一个经验。那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发展，到了民国80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到除了我们自己去支持他们就业以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障碍的朋友能够回归到一般的社会，然后进而就是能够在一般的企业公司行号里面工作。那只是这里面的部分的话，随着整个专业的一个发展，我们透过了国外带回来的一个支持性就业的一个概念，我们其实就开始有专业的辅导人员来开始协助做这样子的一个就业的媒合跟现场的支持。那也顺着刚刚提到的一个部分，因为新路基金会就是身为一个家长团体，所以我们更期待的是透过我们专业伙伴的一些的支持陪伴，能够让这些服务对象在未来的整个职涯的部分，不是只有找到一份工作，是找到一个适合他喜欢的一个工作，从这里面进而在工作中得到他自己生活的一些的意义跟存在的一个价值。那我想这是可能跟刚刚梁慧提到就是只是找工作这件事情最大的不同。我们重视的是服务对象他们的个人的一个想望，还有他们自己在这个工作中的一些的成就，自我的满足。那我想这个部分都会是整个新路基金会在，当然也许等会我们也会聊到到了台中的部分，我们去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把这样子的一些服务的一个理念其实传递到全台湾的各个地方。对，
1: 是，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有持续听梁慧节目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新路基金会他们在服务这些他们的这个被服务对象的时候，他们是很重视他们个人的想法的，就是说他想要做什么工作，然后呢他个人的意愿的问题，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整个的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帮助他们找工作，但实际上其实让他们可以自我实现了，不管是不是有障碍或没障碍，重点是他就是一个需要被尊重的一个个体，他是不是能够自我实现发挥他想要做的事情，这是一个蛮高的境界，特别是对于身心障碍者，很多人都会说哎呦，身心障碍者你有工作做你就不要挑了啦，就是你要这个人家说要凑合啊，就不错，人家要你就不错了啦，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好像就是说找工作很不容易啊，有人家愿意要我，我就也不会去想自己要什么，就去做了。但实际上这样状况不见得对企业好，也不见得对当事人好嘛，所以我们的处长呢，他首先跟我们先强调，就算是做职业重建，也是先了解这些被服务对象他们的需求。他们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兴趣跟他们能力，然后量身来打造为他们设计。那关于职业重建呢，这四个字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0: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职业重建的部分其实是协助这一些在国外是协助这些中途自残的一些的障碍者能够回到职场去，那因为他们可能中途自残了以后有一些既有的工作能力。
1: 等一下中途自残，可能听众朋友会听不懂怎么叫中途自残。这个中途自残就是人生呢不顺遂，可能呢人生呢就碰到了一些意外什么的，

0: 所以他就变残障了啦。
1: 是是，
0: 以前是没有残障的，可能后来变残障了，比方说发生车祸啊，好，就是手啊脚啊受到影响，变身体身心障碍啊，或者是说发生什么病变啊，眼睛看不见啊，哦，或者是本来好好的，但是头脑受到冲击，受到撞击，然后可能就智力受到影响，类似像这样叫中途自残。特别是他必须要培养新的能力，所以才需要职业重建，
1: 是
0: 这样的概念。
1: 是
0: okay，
1: 是。
0: 那我们身心障碍者，他们不管是先天后天的，他们都是需要职业重建嘛，
1: 是，
0: 是不是？
1: 在这几年其实我们慢慢的也发现到，特别在台湾，我们其实非常重视一些学科的一个养成。
0: 嗯，
1: 对。那在这几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就是除了学校的专业的一些的技能的养成之外，怎么样能够让这些障碍者，特别是心智类的一些障碍者，他们可能在学习适应上面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的广泛的一些的教导。所以其实在我们心路基金会，我们除了重视个人的成长想望以外，其实我们是全面向的去提供一些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的支持。
0: 嗯，
1: 在我们的专业服务领域里面，我们会提到有八大的生活面向。
0: 嗯，
1: 对，包含自我成长、个人的一些的安全的议题等等的。
0: 嗯，
1: 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一个重建，我想我们是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思考。对，所以才会有刚刚跟梁慧提到的，我们不会想到的只有找到工作这件事情，而是在他的也许是个人经济的条件，在个人成长、个人的一些 理想的一个生活，
0: 嗯，
1: 我们提供广泛的一个支持。所以这是我们在做职业重建，新路在做职业重建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核心理念。
0: 所以你们理念非常清楚吧，哈，刚才处长也跟我们讲理念，那要实践这个理念，他就实现这个理念，他需要一些具体的配套的措施啊。那这个部分新路是怎么做的？
1: 所以其实在这么多年来，我们慢慢的在找工作这个就业以外，我们发展出了相关的很多的一些的服务。那这里面包含了我们有职业辅导评量，然后我们甚至后面现在开始我们积极的在推动职前准备。职前准备是针对他们在找工作之前需要的一个广泛的一些的职能，我们来提供一些不管是技能的训练，或者是一些常态生活常规的一些的教导，生活智能的一些的提供。甚至于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也开始发现到我们需要教服务对象怎么样善用资讯工具。
0: 嗯，
1: 对。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面向已经就是跳脱了我过往我如果是想要让他去帮忙洗碗，我就教他怎么样做清洁，一直清洁让他做到娴熟。那我们现在开始重视的就是各方面，那也会带着服务对象去思考，如果我们有了第一份的薪水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善用这一份的薪水，能够让你的在你的未来的一个职涯上面，能够让你不断的不断的去充实自己的一些的动能。对，
0: 是。那像您刚才谈到这个职业辅导评量、职前准备等等的哈，那职业重建处呢，本身你们是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所谓的身心障碍者哈，他们跟他们的他们在自己现有的程度跟能力下，然后呢能够提升，然后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
1: 是，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也许婉莹可以再进一步的一个分享，就是在现阶段我们在职业重建服务的部分的话，会有职业重建服务各管员，
0: 职业重建各管员
1: 是、
0: 哦、
1: 那他们在跟服务对象的一些的互动之中，会去了解到他们的想望、工作上面的需求，那进一步的去评估他在工作上面的一些的职能准备度，那去连接刚刚我们提到了职业辅导评量、之前准备的课程，或者甚至于其他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专业，比如说职务再设计啊，然后就业服务员等等。那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连接串联，来协助这些的障碍者在他们的职业重建的路上面能够更顺利的，然后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期望。
0: 是。那这些年来，因为新路呢已经三十多年，成立三十多年了，那这么多年来，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为这一些身心障碍者考虑到他们这个职业重建的问题了。那这个三十年应该有不同阶段的一个发展吧，就是可能

0: 到某一个阶段，你们会特别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展属于职业重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1: 是，我想从最早出的时候，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自己成立了洗车的一个中心。那到后面的部分的话，我们开始有职业评量，然后还有刚才讲到了职从各管员，还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些系列的一个在专业上面的一个分支，那。就是逐步的把我们的专业能够更加的完整。但我想我们现在开始在做的事情是，除了专业以外，我们开始回归到服务对象自己本身。所以我们这几年越发的重视服务对象他自己的想望、自己的想法、自己为自己的职涯做一些的决策。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在我们说的典范的一个转移上面，进入这几年开始在努力的。
0: OK，
1: 对，
0: OK， 好的。那聊到这个地方呢，听众朋友，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职业重建服务处的处长董建德处长，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第三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委外职管员陈婉莹专员。那基本上这也是新路基金会他们被委外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啊。好的，那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身心障碍者他们的职业重建的一个脉络跟历程哦。那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职业重建服务处的处长董建德处长，以及呢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第三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职管员陈婉莹啊。基本上的话呢，这也是新路基金会哦所承接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重建中心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要支持这些身心障碍者就业哈的历程，其实它是还蛮复杂的一个过程了哈。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婉莹，我们婉莹专员，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来有系统的要来支持一个有需求的服务个案，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进入到职场的话，他会经过哪些历程，然后他可能会需要被哪一些专业人员所辅导，然后怎么样的去进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想在这里我就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做说明，会比较知道说，我们整个服务的历程会经历过哪些。就是我去年在台中有服务到一个应该是有30多岁的智能障碍的服务对象，对，他是一个男性。然后他来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爸爸来找他带他来找我们登记的时候，爸爸对于他当初的障碍状况有非常多的愧疚，所以他一直觉得说这个孩子他需要给他很多的爱跟支持，所以他非常担心他出到职场去会被欺负啊或什么之类的。那刚好就分配到我的手上。那这个孩子他因为我要跟着，我们不该叫他孩子，其实他是服务对象了哈。就是他在口语表达上，因为他障碍的一些限制，所以他其实他能够表达词汇其实是有限。
0: 是多大的孩子？
1: 30几岁了。所以我刚刚说才要更正，我其实我们不该叫他孩子，叫服务对象。
0: 所以是智能障碍的孩子。
1: 对对对，
0: 有些人是轻度、中度的。
1: 中度、哦、
0: 中度、
1: 中度的、
0: 中度智能障碍的
1: 大孩子
0: 。
1: 对对对。所以到我手上，因为他因为障碍特质的关系，他在语汇的表达上其实是相对有限的，但是你又感觉到他好像想要跟你说什么，所以我就在跟他服务过程中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讨论，比如说用字卡或图卡、影片等等的部分，发现说其实他有他想要做的工作，但是他想要做的工作他是没有过去生命经验或是工作经验的，那我就运用了我们台中市的一个资源叫做职场体验，因为他说他想要去洗衣，好，但是因为他在家里也没有洗衣啊，而且家里的洗衣跟外面公洗衣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嘛。那刚好我们台中市政府这个资源，我就让他去我们经典酒店的洗衣部门去体验了2个礼拜。哇，在这2个礼拜里面，他每天都可以准时出席。然后2个礼拜里面，他可以好好的跟着职场的节奏做职场交代他的事。对，透过这样一个体验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评估的历程，知道说 OK， 他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件事。即便他没有办法用说的告诉我他做得到，可他实际用做的让我们知道他有机会、有能力。所以后来我们就连接了另外一个下一个角色，叫做支持性就业服务员。对，帮他去依据他想要做洗衣工作去找那种工作机会，然后去跟雇主去跟职场沟通说，我们这个求职者，我们这个服务对象虽然年纪有点大，虽然他没有太多工作经验，不太会讲话，可是很会做事，对，然后让他体验过，然后带他去试试，试了真的好像有机会，就帮他做了这个就业的媒合，那我们就业服务员就陪他去上班。那这个过程发现，很多时候衣服收送回来要分类，但他在一些字的分辨上他是有困难的。这个花色的被单要丢到这个颜色或者这个字桶子里面去，他有困难，我们就业服务员就开始帮他做所谓职务再设计。对，让他用可能是图卡的配对啊，或者是把他那个笔记带回家去背。然后他就记住，他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所以透过刚刚这个例子的历程，其实就是服务对象到我们的窗口来，我们会做物谈，然后很重要是评估，评估什么？评估他喜欢做什么事，他可以做什么事，然后再来看他这个过程需要哪些的资源的导入，去一起陪他去做所谓的工作的这个部分。对。
0: 是，所以就我所知道的话，在新路基金会你们这个职业重建的部分还有分很多不同的专业人员，比方说您刚才谈到的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
1: 是我的
0: 职管员，这是您的角色。
1: 对，
0: 那如果有

0: 需要的话，你刚才还有提到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职业辅导评量员，
1: 对，
0: 好，就是这个职业辅导评量员呢，他是评量，就是说他适合做什么嘛，
1: 嗯嗯嗯，
0: 然后之后如果再有需要的话，还有一个支持性就业服务员，就是他真正要去工作了，
1: 对对，
0: 就在那样子的一个场域当中去帮助他，对不 对,
1: 对，
0: 而且好像还有一个职务再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专员哦，所以像这样一个团队的组合就可以很完整的来帮助哦我们的这样的身心障碍者他们职业重建的工作哦。是，那我知道其实在新路在新北市职业重建工作也做非常多年，而我们的婉莹主任目前是在台中做这样的这个职业重建的服务嘛，是不 是,
2: 是
0: 对，我想就婉莹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你之前也在这个新路的这个新北有做了一些这样的服务工作，然后现在在台中的地方也做了一些服务工作，来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实际的经验当中的一些过程。
1: 你是说从新北到台中的这样一个历程吗？
0: 就是可能在新北是怎么样子，之前所参与的是什么，然后之后你现在在台中所参与的是什么。
1: 我之前在新北的时候，我是担任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角色，叫做职业辅导评量员。
0: 嗯，
1: 就是我那时候是一个评估或是探索的角色，去陪他去，有点类似去把他的工作上的梦想构筑画出来那个蓝图。
0: 嗯，
1: 但是我现在在台中做的是比较是前端，开始去把他一起跟他去做规划，甚至是做到后面资源连接端的这个角色，所以做的事情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一样的事情是很期待让他用他的方式说出或者是做出他的梦想。
0: 嗯，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部分，那只是可能工作细节或是工作流程上会有不同的阶段跟步骤。
0: 嗯，听来听去的话，就是非常的在乎这个被服务对象他是否能够自我实现哦，感觉上。这个部分是你们新路很强调这种非常人本性的，非常这种所谓我们说以这个个人的需求，他的这个人性的需求为出发点的了哈。那台中目前呢，所做的经验哈，服务的经验可以来做一点分享吗？
1: 台中新路基金会是在从111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开始承接，就是我们台中市政府劳工局里面的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的其中两个位置。
0: 嗯，
1: 台中市的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总共有16名，那我们是其中的2名这样子。那我们做的其实内容跟台中市政府我们原本的职管做的其实工作流程上都是差不多，那可能有一些比较会有一些不一样，是可能在我们的服务理念或者是一些跟个案互动的方式上面会比较有个人的经验的导入这样子。
0: 对，
1: 那就像刚刚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分享的例子，就是他口语表达不好，那可能有时候过往的经验可能会比较说啊，不然我这里有一个洗碗的，你要不要去，要点头，不要没有啊，就没有了。
0: 嗯，
1: 可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在做的事情是，他说不出，他用口语表达不出来，不代表他没有办法传达他的想法，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媒材不够，他不够理解，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所以我就用影片、用卡片，甚至带他去看看，从他的表情、从他的动作、他的直接操作中，我们来确认他有没有这个想法、这个意念。我觉得这是用不同的方式更去贴近这个人的真实想望，是我们从去年到今年至少在我个人工作上面我们是试着去努力实践的部分。对，那我觉得是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啦。对，
0: 那可是这些工作的选择，
1: 是
0: 因为可能身心障碍者他也有他的能力的限制嘛，那你怎么样让他去选择一个适度的一个在他的这个能够做的范围之内的工作，因为他想做的事情跟他的能力不见得是符合的嘛。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职业重建服务处的这个董建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
2: 好，我想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在双北过去的一个服务的经验跟在台中，其实我们发现到有非常有趣的一些的不同。我想虽然都是同样都是都会型的一个城市，但在整个的就业环境上面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些的不同。我记得我有跟婉莹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时候有聊到，我们在双北的时候好像巷口的 Seven 是我们的一个很友善的一个职场。
0: 嗯，
2: 那我们都会去跟他跟店长们有一些的互动，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些障碍者可以去现场稍微体验一下工作的一些内容。但我们发现到了中部以后，在工 像这些

0: 超商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广度密度，还有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对服务对象的一些的互动，其实是截然不同的。那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更大的一个不同的是，刚才其实婉莹稍微提到的就是一个交通上面的支持。
1: 嗯，
0: 对，在双北好像我们只要出门只要有任何的地方捷运到不了的地方都是偏远的地方，可是到了台中以后发现到我们服务对象他们可能不单会骑脚踏车，甚至很多的服务对象都会骑机车。
1: 嗯，
0: 对，他们会透过自己的方式可能去达到更远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整个就业的环境跟形态是非常不同的。
1: 嗯，
0: 那我也透过了我们这一次在跟台中劳工局的一个合作，我们发现到台中这方面的一些资源的一个面向跟建制其实是非常充足的。对，那所以借由婉莹刚才提到了一些过往的一个资深的一个经验，其实我们进到了台中以后更能够了解到怎么样去结合各个不同的一些的资源来协助这些障碍者来就业，所以我看到了在台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样子的一些的特色。对，那可能这是我们在这一年多来在台中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
1: 是台中的产业，在台中地区的产业有哪些产业是适合这些可能有不同的身心障碍的类别嘛，哈，那就是说是比较适合，就是说，这个讲起来有点复杂了，哈，
0: 是，
1: 就说但是哪些产业是比较适合的？
0: 我想在中部会有很多，就是比较是制造业，
1: 制造业，
0: 对，这个可能是在双北都会型的时候，我们比较是服务业形态居多，
1: 嗯，
0: 但是到了中部以后，制造业其实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很多的一些的小型的工厂，那他们其实。甚至于在彰化那边有一些的那个工厂都是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
1: 嗯，
0: 对，那我其实我们在跟他们的一个互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服务对象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去强化提供他们的一些的职能技能的部分就会跟双北稍微有不同。
1: 嗯，
0: 对，其实这个是在这段时间的时候特别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1: 嗯，其实企业工厂多机会也就比较多，而且如果职业在设计的好的话，他们其实会不会工作机会反而就是比较会多一点。
0: 我想这个当然是绝对的。嗯，对，那只是我们这几年我们也开始比较关注到的大概就是在服务对象他们在实际工作上面的一些的技能的学习上面的一个挑战。
1: 嗯，
0: 我想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性的一个技术产业其实还是我们的一个稍微有限制挑战的地方。
1: 嗯，对，因为有一些学习得要在职场学习，那职场学习的话就是要在那个公司里面学。
0: 是，
1: 那如果公司里面呢他救辅员或者是说我们支持性的救辅员你会进到这个职场去帮助他怎么样把他的那个工作学好吗？
0: 是是是，所以我们其实会透过了一些工作的分析现场的一些的教导，
1: 嗯，
0: 那来让这些服务对象熟悉这些的操作技能。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之前早期的时候在做救辅员的时候，我带着我们服务对象去那个连锁的餐厅吴旭章去工作的时候，我就陪着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削那个白萝卜。
1: 嗯，
0: 哇，一削是一大竹笼的一个萝卜，是几十根。然后我那时候看跟服务对象一起在做一些练习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如果能够耐着性子把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做完，其实是一个很棒的一些的成就这样子。
1: 嗯，其实说实在话，我们台湾有许许多多的产业哦，其实很有时候是蛮缺人的，
0: 是
1: 特别是一些非常我们说非常简，我们说就是比较费劳力啊，比较辛苦啊，然后工作比较单调无聊的这些工作，有时候都没有人要去做。
0: 是，
1: 那我们的身心障碍者，他们常常很多是不怕这种单调的工作，他们反而做得很开心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训练的好的话，其实他们会是一个好员工的哈。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就是说，在这个规划当中，你们所看见的这种，比较成功的一些故事。
2: 好，
1: 来，婉莹来跟我们说。
2: 其实我刚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例子，就是我去年一整年服务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绩效来说是成功的没有错，因为它有稳定就业，
1: 对，
2: 就业三个月达到我们绩效指标。但是我觉得它的成功在于，其实我刚刚漏讲了一段，其实它

0: 之前他很早期他有去餐厅洗过碗，不过是爸爸每天接送。
1: 嗯，
0: 对。可是因为这次我们要找的跟爸爸后来沟通，其实如果还是局限于他家的附近，还是只要爸爸接送，其实他那个工作机会就相对少很多。
1: 嗯，
0: 但是爸爸非常担心的是这个服务对象他搭公车，他没有搭过公车。
1: 嗯，
0: 对。那我们听到爸爸这个需求，但是我就跟爸爸沟通说，哎，那如果我们请老师帮我们做训练。
1: 嗯，
0: 愿不愿意？爸爸一开始很担心，就是说啊，不啦，也不起啦，也唔知要惹起来啦。哎、欸，可是跟爸爸说，哎、欸，我们有老师帮你训练，我再请老师教他怎么用手机的 app 查公车，
1: 嗯，
0: 然后回报你他在哪里。哦，爸爸就瞬间放心了不少。所以他的成功在于我们发现了他工作之外的其他需求，
1: 嗯。
0: 我们导入了相关的资源，让他在工作这件事情上能够更加分上去，他就真的做到这个他可能阶段性的工作目标。对，所以这个例子，我觉得是在去年一整年服务里面，我觉得不管是绩效上的成功，或者是我在陪伴一个服务对象，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历程里面，我觉得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部分。对，
2: 嗯嗯，在这边我也想请教二位一个问题哦，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找到他想要做的工作，还有他要喜欢他的兴趣什么，但是不要说身心障碍的一些朋友啦，有时候我们一般人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我们要做什么啊，是不是？你问他做什么，他的梦想是什么，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当然他们可能也被需要被帮助啦、哦、那但是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职业啊、哦，对他想要什么他有概念吗？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他想要什么，这个东西这过程当然需要一串的评估啦。可是我个人很难去理解，就是说是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有认知到这样子的这种讯息，让他能够理解、哦、我们请董处长来跟我们说一下。
3: 好，其实这个部分呢、啊，我觉得所刚才我们提到的职业重建的一个精神，其实任何的一个障碍者，他们在进到了求职的一个过程中，成功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2: 是，
3: 对，一个能够适性的一个工作的一次的经验，其实会带动他们未来在整个工作上面的更多的一些的追求跟努力。
2: 是
3: 我印象很深的是，因为工作这二十多年来，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的障碍者在职场上面不断的自我要求跟成长。我记得很深的是，我们之前服务的有一个对象，我们最早介绍他去一个连锁的素食店工作，那他其实工作了大概六年多以后，他开始觉得我想要更好，
2: 嗯，
3: 所以他有一天回过来找我们说，老师，我想要换工作，因为我想要就是有更多的一些的成长跟进步。所以后来我们协助他其实就转到了一个知名的连锁咖啡店去工作、
2: 嗯、
3: 那他在那里面其实我常常看到他 FB 上面的发文，就是说他又工作了多久，他可能工作快满八年了等等等等的、
2: 嗯、
3: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些部分是在刚才梁慧提到的一个，就他们在整个工作上面成长的时候非常重要的一个动力、
2: 嗯、
3: 对。所以其实刚才提到我们在台中的一个服务，我们去年开始，我们希望透过像刚才婉莹提到，我们借由这样子的一些小小的改变，让这些的服务对象能够触动他们在未来有更多进步成长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2: 嗯、
3: 我想刚才提到的那个让爸爸能够愿意相信孩子，相信他的孩子有机会独立的到外面工作、
2: 嗯、
3: 我相信也许随着这个时间的推演，也许再过几年，也许有更适合，或者是在整个工作上面我们可以帮这个服务对象其实找到另外一个更适合他到时候的一个，不管是在身心准备或者是在技能上面更成熟的时候，能够有一个更新的一个生涯的一个开始。
2: 嗯，是。刚才那个董处长有谈到了，就是不管找工作也好，职业转换也好，其实当事人就是这些被服务者，他们自己也是有感受的。
1: 是，
2: 不管他有什么障碍哦，那但是他也是会知道，就是说自己好像会做烦，自己好像也是会觉得啊，工作做久了，然后我想换，好，他们也是会有这样的想法的。那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如果今天有一些被服务的对象，他提出他想要做什么，但实际上呢，你们看他其实并不适合，那是怎么样进行沟通的？
0: 如果说假设他想要做他的，他 陈述他想要做

0: A 工作，
1: 嗯，
0: 对。那我就举个我前天的例子好了，就是一个高职刚毕业一两年的服务对象，他说我只要做便利商店，
1: 嗯，
0: 对。然后我就说为什么你只要做便利商店？他就说了一些他的原因，但是我觉得那个原因，如果以他的年轻跟他的能力，如果只做便利商店，我觉得有点可惜了，嗯，因为人生其实他可以再做不同的尝试，嗯，
1: 所以他是高职的这个综合智能科，
0: 对对对对，
1: 比较轻度的智能障碍的，
0: 对对对对，
1: okay，
0: 一个
1: 高职毕业的，
0: 对对对，
1: 嗯，是那高职比较能够进到高职的念书的孩子，嗯，程度是比较好的，好，比较好的，
0: 对，相对上
1: 比较好，
0: 嗯，
1: 那他说他要去便利超商做事，可是便利超商的工作其实我觉得也蛮难的耶，
0: 是
1: 超商要很厉害，他要做好多工作耶，能够在那边做就已经一般人都算很厉害的了吧，嗯，
0: 对，所以我就跟他讨论，我就说好，那我就跟他说我们来拿一张纸，你帮我把你在超商里面你所有做的工作项目一个一个列下来，
1: 他已经在做了，
0: 他之前做过，
1: 哦，
0: 对，短暂做过一两个礼拜之类的，
1: 他都可以胜任，
0: 只做了一两个礼拜就代表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他还是对于这个工作有想，哦，有期待，
1: 了解，
0: 对，所以我就让他说那我们把每一个工作项目写下来，
1: 嗯，
0: 透过这样一个每一个项目写下一个一个我去跟他讨论，那你觉得做这件事情你那时候遇到什么困难，这个困难我们可不可以克服，
1: 嗯，
0: 那你做这件事情那时候你觉得感觉如何，那如果还要把再继续做，这是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如果把眼光只放在超商的工作，
1: 嗯，
0: 可是我跟他思考一件事，我说你看哦，你觉得你可以收银对不对，如果收银发生在超商，对，那叫超商收银，但你有没有想过收银发生在比如说星巴克，发生在 Uniqlo， 或者是发生在其他不同的环境里面，又是一个不同的职业方向，
1: 嗯，
0: 透过这样拆解的过程，他慢慢可以发现哦，原来我想做这件事情在不同的环境里头我是一个不同的职业的选择，
1: 嗯，
0: 所以他慢慢透过这样一个讨论，他发现哦，对，所以那我不喜欢油油腻腻的，那我不要去做食物的收银，所以餐饮业就不在他这次的范围内。可是他发现那种如果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有文青的那种 feel 的那种场域里头，他可以接受。哎，所以我们讨论多了无印良品这个选择，然后好像做饮料，哎，清新五十岚这种比较接近年轻人状态的，他好像也可以接受。所以透过我们那天的讨论就发现他从原本的便利商店的这个选项多了无印良品的店员的选项，多了饮料店的店员选项。所以我要表达是，如果今天一个服务对象告诉我说他只要做 A， 我觉得我的责任是试着去理解这个 A 的背后，我们 A1 A2 A3，那这个 A2 有没有可能变成 B2 B3， 就是帮他延伸出去，
1: 嗯，
0: 我的用词叫做解构再重构，
1: 嗯，
0: 对，是帮他把那个梦想再先打开来看一看是什么，再把它重新组合回去，
1: 嗯，
0: 对，然后当然组合回去之后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去看他做不做得到，
1: 是，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过程，带他去看见工作，那这个过程去看见他自己这样子，
1: 嗯嗯嗯，了解了解，所以很多时候是把他要做的事情跟他的能力，
0: 嗯，
1: 然后呢这个东西都把它拆解开来，一项一项的看，
0: 嗯，
1: 然后帮助他们能够了解自己，
0: 嗯，
1: 然后
0: 再把它组合回来，
1: 再把它组合回来，后来发现也选择其实是蛮多样的，
0: 是是是，
1: 欸，其实这样的方式也不仅适用于这些身心障碍者找工作，我觉得一般的年轻人找工作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好，这样方式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啊，嗯 OK，那我晓得这个心路在台中的这个服务的对象不是只有心智障碍者，也有身心障碍者，是所有的障别都有服务的嘛，
2: 是
1: 不是？那这个部分我也想了解一下，针对这么多的障别，哦，然后呢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资源啦，好，所需要的各样的这些人力物力啊财力各方面的这个部分的状况，就是说我们社会大众可能也并不是那么了解哈，但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或许就是也如果有愿意在这上支持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可以来支持。
2: 其实我们在台中这边从去年开始有一些服务的一个推动，
1: 嗯，
2: 那除了婉莹这边的职业重建以外，那我们今年也开始在台中这边承接了社会局的作业设施，日间作业设施的这样一个方案。其实我们发现到障碍者他的一个需求是非常广泛的，
1: 嗯，
2: 可能也许从刚才提到婉莹提到的有一些想要来找工作的一些障碍者，
1: 嗯，
2: 可是我们有遇到有一些他很想找工作，可是他能力稍微再弱一点，

0: 的，所以他也许就可以到了刚才提到的日间作业设施的这个方案里面去、去工作。
1: 是，
0: 对。那所以我们其实会很希望整个未来在台中的一些的部分其实能够透过刚才梁慧提到的一些资源的一些广泛的一个连结、我们可能需要有、企业愿意提供这些障碍者更多的一些就业的机会、其实我们会更想要在这几年我们新路我们更想要推动的是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对障碍者友善的一个环境。其实我们、现在有发现到、整个、障碍者的需求包含了他特别是心智障碍者他可能需要一些易读易懂的一些的讯息。
1: 什么讯息？
0: 易读易懂，
1: 容易读
0: 容
1: 易懂的讯息。
0: 对，
1: 哦，这个就叫知识转移啦。
0: 是，
1: 知识转移就是把个很难的东西很难的内容把它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表达。
0: 是是是，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职业重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1: 知识转移。
0: 是，怎么样让这个服务对象能够去了解一个复杂的工作里面要做什么呢？就像刚刚婉莹讲的，我们需要把它拆解，不断的拆解，让他能够理解，哦，原来是这样。对，那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希望有在未来在台中的时候能够结合更多的一些的企业的一些的资源，包含了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机会也许去现场看一看体验，或者是去了解一下，哦，这个工作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子未来我们的一些障碍者才有机会从他过去的过往的经验里面单纯的洗碗单纯的收银、能够扩展到更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面向。那当然我们希望未来透过了、所谓的合理调整、对障碍者他们的一些需求的一个回馈、能够让更多一些能力上面再稍微弱一点点的障碍者都能够在这社会里面贡献自己的一些心力。
1: 是，
0: 这个其实是我们新路希望能够在中部地区未来透过一些服务的建制其实能够一步一步的达到了一个部分。我相信中部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梦想。
1: 是，我想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发展的这种社区生活发展以及呢整合服务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愿景了。
0: 是是
1: 是。那在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重建的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见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被服务到他们就没办法，可他只要被服务到那他就有可能，他就有可能性、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能够被支持、是非常重要的、那在支持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不管是处长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专员也好都有很多种去支持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去就业的这些经验了哈，那但是这个支持的话，支持者本身也是需要能量的，好，支持者本身呢也是很需要，不要耐心、爱心，还有智慧，好，要动脑筋、想破脑筋，怎么弄？你们自己呢，来谈一谈，就是自己生命透过这个过程，你们的成长或者是一些印象比较难忘的经验。
0: 这个说来话很长，
1: 说来话长。
0: 对，其实我想我自己从事这个职业重建的工作大概二十多年下来，其实我觉得每每让我感动的都是那一个瞬间。那个瞬间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路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在一个市集逛街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叫了我的名字。然后我发现到啊、那居然是我十几年前服务的一个对象。对，那时候他可能只是在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商店里面做一些简单的清洁的工作，可是他当我在看到他的时候，他很开心的告诉我说他现在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工作了。那他工作的生活也过得还蛮顺利的，那我就会觉得哦，原来我曾经做过了一个改变人的一件的事情。那其实会灌注我们很多的一个能量。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就是提到这个、真的太多了。我想我不晓得大家对障碍者的一些的认识是什么、我们觉得障碍者他们的一个可能是什么，但是我这几年就是前几年的服务的时候，我有一次的机会去参加了一个不是一个是一对、我们服务对象的婚礼。
1: 哦，他们是怎么样的这种障碍？
0: 就是智能障碍的朋友，
1: 两个人、都
0: 是
1: 智能障碍。
0: 是，然后在我们中心接受服务的过程，然后后来认识，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工作，但是久了之后的一些联系。那他们。

0: 在一起了，他们结婚了。那、嗯、那时候我跟中信好多的同仁就受邀去参加他的婚礼。
1: 嗯，
0: 当然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喜宴去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宴会厅，我们只是在一个住家附近的一个小餐厅，他请了他几个朋友、
1: 嗯、
0: 教会的朋友还有我们去、
1: 嗯、
0: 去参就去吃这个喜酒。但是在那个现场我觉得就是一种满满的感动。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障碍者有更多生活上面的可能性。
1: 是，
0: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梁慧刚才提到，就 回过头来想想看，这样的点点的滴滴、嗯、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确实是需要很多社会的大众一起来支持他们、
1: 嗯、
0: 那提供他们这些的可能性。对，那我相信每一位的障碍者都有无限的可能。
1: 嗯，
0: 是，
1: 的确是的，说得太好了。那我们请婉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嗯，我觉得讲到这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心路基金会有一句 slogan， 就是一颗父母的心陪孩子走一生的路。那因为我自己在前年当了妈妈，然后去年重回职场工作，就像我刚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例子，爸爸对孩子的愧疚非常的触动我。那也因为经历过生命角色的转换，工作者角色的转换，我觉得每每都是让我在跟个案讨论的时候、嗯、我能够更同理或是更能够感受到他们这当中可能有为难、
1: 嗯、
2: 可能有说不出的难处，或是甚至是叫做说不出的期待。所以我都会去思考说，如果今天这是我自己、
1: 嗯、
2: 我在求职，或是今天这是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在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怎么陪伴他们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做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做，在来面对我的工作，面对我眼前这个服务对象的时候，我觉得是更柔软的
1: 嗯
2: 的一个角度。那也能够更邀请他一起跟我们工作，往他的梦想去做前进、
1: 嗯、
2: 所以因为有这个方式，然后可以陪着他们一起去前进，那看到他慢慢可能从原本的那个眉头都皱在一起，然后都畏畏缩缩，到后来我到职场去看他，他可以很开心告诉我我昨天做什么，我明天那做什么，我哪时候要休假，那个开朗的表情跟动作之迅速，你就会发现哦，对，我们这一路来的陪伴其实是很有意义的。那这个陪伴我觉得不只对他，也让我们服务提供者更知道说，哎，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是有价值的、嗯、对，
1: 是、嗯、是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很开心哦，邀请到呢心路基金会职业重建服务处的董建德处长，以及我们心路基金会啊，在台中的第三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职管员陈婉莹专员，让他们来聊一聊这么多年来呢，他们呢在做这些职业重建的工作的时候，他们面对这些服务者的时候，他们所付出的，以及呢他们所感受到的。我想其实我们如果可以因着我们对一些有需要的朋友的关怀，然后可以让他的人生从此不一样，我觉得真的是在做好事啊。那当然我们并也不认为就是多么伟大的，因为毕竟这都是我们的工作，专业工作，但是一个专业助人者可以看到被我们所帮助的人他们的人生黑白变成彩色，我想这样的喜悦是没有办法取代的、哦、所以如果能够让身心障碍者他们能够成功的进入到这个职场，并且可以享受工作的快乐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而这也是心路基金会这么多年来他们持续在努力在做的事情。好的，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呢，我们可以邀请到我们的董处长以及我们的陈婉莹专员，他们可以来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来谈一谈呢心路基金会呢在职业重建服务方面的拓展，以及他们在台中服务的一些规划啊。好的，节目时间到了啊，那我想最后的时间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各位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婉莹呢还是处长有要给我们补充吗？
0: 嗯，好，其实接下来我们在台中的部分会希望能够协助更多的一些障碍者，那也真的会非常的希望就是在台中当地的一些的企业的资源、
1: 嗯、
0: 我们未来有机会能够去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个接洽跟开发，那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些资源的串联，除了协助障碍者以外，也协助这些的 企业能够去发挥他们的一个社会企业的一个影响力、
1: 嗯、
0: 能够去造福更多的一些的社会大众。
1: 嗯，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非常谢谢我们的心路基金会的董建德

处长以及呢陈婉莹专员，他们来我们节目现场。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了啊，我们谢谢两位啊，谢谢两位。那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家好，我是阿石吉。从本日，我们在讲说很多怀念的地方
0: 哈。对啊。
1: 然后我从本日，我因为去游泳，然后就从那个关渡那里骑脚踏车然后穿进去关渡平原然后就发现。哇，怎么这么漂亮啊？其实
0: 真的、很漂亮吗？
1: 哎，关渡那个。说
0: 半夜里半夜有动动你吗？
1: 没有，
0: 没有很多人
1: 哦，没什么人，
0: 奇怪了。
1: 但是呢，那个一大片青绿绿到那种，而且是黄昏的时候，
0: 真的。
1: 然后呢？

0: 那个阳光跟那个稻浪，
1: 嗯，
0: 哦，你说什么是稻浪？
1: 嗯，
0: 哇，那个风一吹，然后因为四周呢又是阳明山，
1: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边也都是大渡路的那个树林嘛，
1: 对，
0: 所以呢你四周怎么样，眼睛所及的，
1: 嗯。
0: 无不让你的那种心神全部都
1: 心旷神怡，
0: 真的是很安静很舒服。
1: 你知道道客家话讲“某”哎，河、
0: 啊、
1: 是讲道河的河，“
0: 某”
1: 哎，哎“某”哎是河的意思，
0: 很难联想哦。
1: 嗯，道河，
0: 道河，
1: 嗯，
0: 某哎，
1: 嗯，
0: 哦，这个也很特别，“
1: 某”哎，嗯，割某就是。割稻叫割莴，
0: 哦，割莴，
1: 嗯，
0: 哦，
1: 中田，私田就是耕田。
0: 昨天那个，我是想说，台北怎么可能会有稻田？
1: 稻浪可以看，对不对？
0: 对啊，但是居然在那个
1: 难得
0: 在关渡公园，
1: 近在咫尺的地方就可以看，
0: 很近，对啊，
1: 对啊，
0: 很近啊，
1: 嗯 嗯
0: 然后那个阳光一照就会，
1: 对啊，很漂亮，
0: 很漂亮。
1: 你从哪边骑进去的？从哪里进去？
0: 从中义捷运站哈，
1: 中义捷运站，
0: 中义捷运站靠近那个第二号出口，
1: 嗯，
0: 这边就有一个入口嘛，
1: 哦，
0: 哎。然后二号出口你骑过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反正因为你就看右边一大片的那个稻、
1: 嗯、
0: 这个稻浪、
1: 嗯、
0: 这种位置广度很高这样、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想到说，哇，现在台北人哦，
1: 嗯，
0: 这么近就可以到，而且骑脚踏车或走路非常的舒服，
1: 嗯，
0: 黄昏的时候啦、
1: 嗯
0: 哦、所以我就在，然后旁边有一个人，他也是骑脚踏车来这里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聊，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说现在台北人、哦、唯一没有被开发的地方就是关渡平原、嗯、
1: 关渡平原
0: 对,
1: 对，
0: 然后之前呢就有一大堆的那个建商啊，就是财团啊、
1: 嗯、
0: 一直想要去把那个、
1: 嗯、
0: 那个地方把它盖来盖建筑、嗯、我心里想说，哎呦天哪，如果那再被盖成那种水泥丛林啊，
1: 对啊，
0: 真的是太
1: 可惜了，
0: 太可惜了、
1: 嗯、
0: 这个这么大片的那种它就直接连接到那个关渡、
1: 嗯嗯、
0: 应该那个叫什么脚踏车道嘛，
1: 是
0: 那个它不是有那个脚踏车道，从台北的脚踏车道不是一直就可以从关渡的那北投啊，那个淡水河边的那个嘛，他就
1: 骑很远，
0: 骑很远嘛，然后他就连在一起啊，
1: 嗯，
0: 所以我是说，千万千万啊，要让大家共同来珍惜跟守护这块地，
1: 是，
0: 那里面就生物很多样化，
1: 嗯，
0: 生物多样化到就你可以看到哇，各种丛林鸟叫啊，然后呢，
1: 嗯、
0: 然后阳光黄昏的时候。然后你再看前面的那个云雾缭绕的阳明山、
1: 嗯、对，最近我们球场有很多夜鹭飞过来，
0: 真的、哦、
1: 对，还有很多鸽子，我觉得好奇怪，
0: 鸽子哦，
1: 对啊，夜鹭好多，
0: 是，
1: 而且他们最近就喜欢在那个在树上拉稀，
0: 哦，那个稀好可怕哦，
1: 对，
0: 好大一个，
1: 你知道
0: 不小心就会被它。
1: 他们很烦，他们还故意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树下，
0: 嗯、
1: 他还故意拉一坨，叫啪掉下来，對對對，他们说：“哎呦，什么？
0: 这中奖了。”
1: 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都有戴着帽子，他们都不戴？我就说你们小心点，哪天就洒在你头上。
0: 对啊，对对，
1: 他还会故意跟那个松鼠一样。
0: 哦，
1: 他有时候爬到那个树上啊，他就看你坐下面，他就剪一截树枝下来，就是他不知道用牙齿咬了不咬，树枝就掉一块很大的树叶就这样飘下来，有时候咚掉下来，我就说，咦，怎么搞的？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你没有坐在下面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弄哦。
0: 他要逗你玩。
1: 对，他好像看你在那边，他就会逗你玩。然后现在那个松鼠都不怕人了。就是他看我们常常喂他、
0: 哦、对啊，
1: 然后他现在你不喂他自己下来找吃，
0: 他想
1: 他还把我们桌上的东西自己上来，有人放的花生米他就去拿来吃，
0: 确实
1: 然后我们说你看，因为我们喂他。

0: 它味道它都不怕人了。
1: 对啊，对啊，现在
0: 那个动物也很聪明，它看你平常都不伤害它，然后还拿东西给它吃，它就不怕你了。
1: 对啊，嗯，它知道你是友善的，
0: 对，它就会过来跟你哦找东西吃，自己走来走去的，
1: 对，
0: 好像逛大街一样。像那个很多鸽子也是在我们，鸽子倒是很正常，就旁边晃来晃。那个夜路之间好多，
1: 对，鸽子也是要找东西吃啊。
0: 对，嗯，所以早上我们会长还在讲。你们小心点啊，夜路 很多在上面都会拉稀，
1: 对，给你，对啊，
0: 给你放点放点那个什么烟火，
1: 放你中大奖，
0: 对啊，
1: 让你可以那个这个叫什么荣耀，对，到
0: 很好笑。
1: 但是你有你那天有听到我们那个周年感恩周年庆的时候，那个李宏远教授在讲说，
0: 是
1: 种树种很多，他是说中国大陆，然后种树种很多，可是呢，鸟却只有一种。
0: 对，
1: 对，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哇，果然哈，生物要多样化，
0: 对，
1: 不是只有一件政策就可以完成的，
0: 对，
1: 不是你想
0: 很多细节的，
1: 他对，而且要需要真的是用心。有心去维护，
0: 要用很多的心进去。
1: 对对，所以大家要能够像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珍惜这种关渡平原的这种它的那个生态啦、文化价值啊，那我就很怕他把那些稻浪啊，把那些都变成水泥的时候，快要哭出来也没也没得救了。
0: 对呀，
1: 真的，所以还是需要。大家有共识，
0: 对
1: 对，因为这个大家谁都可以去，也不需要门票，大自然就这么大方，然后你看天空啊，看土地啊，看一大堆绿绿的，哇，那个真的是好舒服哦，这种东西就是不需要特别传承，因为你经历过了，你就觉得好棒好棒，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说。让唐中朋友有空的时候，不是只有去看淡江大桥，对吧？
0: 对，
1: 你偶尔还是可以去看一下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对，我现在都还没有去淡江大桥，
1: 我也还没哎。
0: 但我看很多影片，很多人拍的都觉得很不错，
1: 真的，
0: 对，都蛮漂亮的。有些人开过就会拍下来，然后记录的，然后就会放在抛在那个网络上，然后你就有时候你因为你可能有提到他就会你提到淡江他就会贴给你看，就推送给你看，那我就看到好几段都觉得挺不错的，所以应该可以找个时间去走走。我们球队一个80几岁的老太太，她还自己去走，我觉得她好厉害哦。她说我说你怎么去啊，她说我坐车去的啊，我坐捷运然后走过去。我说哈，你没有开车哦，因为他平常都开了一台 BMW， 80几岁。他说不好停车，所以我就自己用坐车去的。我觉得这个太老太太真的好厉害，80几岁了，
1: 太
0: 30年次的，
1: 真的哦。
0: 你看看现在几岁了，
1: 好典范。
0: 对啊，
1: 对啊，激励我们
0: 了。他自己坐车坐在那，然后走那个关渡桥，不是淡江大桥
1: 哦。所以那个捷运在下了淡水以后，还要再走一段路吗？
0: 还要走一段，
1: 还要走一段啊？
0: 对啊，还有很长一段哎，我不知道他怎么走过去
1: 啊。所以要坐到红树林，再换那个到渔人码头这样。
0: 对啊，可能是他有换船吧，坐船去渔人码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去的。
1: 渔人码头应该他是会从红树林再换一个捷运的
0: 啊，换
1: 他捷运有一个轻轨嘛，
0: 轻轨在红树林换，
1: 对，轻轨你要在红树林转搭轻轨，不是在淡水转搭哦，
0: 是哦，我都不知道原来是要在红树林就转搭，轻轨已经坐到红树林了。
1: 什么轻轨坐的？轻轨就是把
0: 接红树林，
1: 从
0: 红树林接到渔人码头。我想起来了，对，有一个红树林，我有朋友住在那个淡水新市镇里面。
1: 对对对，他要搭那个，
0: 他也是这样搭的过去的。
1: 对，所以可能搭到渔人码头。
0: 对 对, 对, 对，我还没有搭过那个轻轨，
1: 真的、哦。
0: 我有听朋友说去搭搭看，对，
1: 没错。 开发新的

0: 开发新的游览胜地。
1: 没错，我觉得很多地方就是你就用心去探索，然后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0: 对，不能这样每天在健身房里一直做这个做那，都不去看看外面，这样也不对。
1: 对对 对，你一天到晚都在旅游。哎，
0: 对，旅游是旅游啊，那又另一回事啊。我现在是说，我们这附近的地方
1: 啊，对了，
0: 咱也得去看看，
1: 没
0: 对？
1: 没错，
0: 就我们得讲。也按全的地方，唔稀稀都按演的地方。
1: 对啊，舍近求远。
0: 哎，舍近求远，全的唔稀稀演的哈。对不对？所以这个要列入我的重点旅游地。
1: 对
0: 对，
1: 开心的啊、哦。
0: 对，
1: 台湾原来有很多可以探索、继续探索的。
0: 而且我们有时候就就上阳明山或者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不行啊。
1: 对呀、对，但是我的意思是说，大自然就会不会让你觉得疲惫，也不会让你觉得说我、已经去过了，没有什么哦，没光看那个云这样哇，每天景色都不一样。
0: 所以讲哈，就是还是先把自己附近的地方先走一走，然后再走出去。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家里厨房也要进去一下。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
1: 各位好，我们是设立在中华民国台北市，向全球放送的广播网 Needs Radio。自从2010年开播以来，就以网际网络的管道直播24小时全年无休的各种主题的广播节目。 Needs Radio 是一个完全 NGO 非政府非官方与 NPO 非商业非盈利的纯公益媒体，所直播的节目内容包括新闻报道、社会教育、文化艺术、弱势关怀、健康保育等等重要而且实际的主题，上自天文，下自地理，从历史到时尚，从自然到人群，从心灵到策略，可说是无一不包。只要您可以揭破网络的所在，不论世界上的哪一个角落，就都可以顺利的收听我们的节目。自从我们开播以来，感谢来自全球各地听众朋友的支持与鼓励，我们自我替力收听了 Needs Radio 的节目，或许能够让您改变对媒体的印象，重新燃起对生存环境关切的热情。

0: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我是念维，欢迎大家再次来到 Nice Radio 就爱放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1: 你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次？你这样我要怎么接？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呢跟大家一起碰面的呢，还有盒子。
1: 大家好，我是盒子。
0: 你只讲一次。
1: 对啊，因为不是很重要，讲一次就可以了。
0: Okay.
1: 重要的再讲三次。
0: 好的，你很重要啊，你非常、
1: 啊、好，大家好，我是盒子，我是很重要的盒子。
0: 是的，我们要延续呢，我们前两天的这个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的一个主题——
1: 公益大合唱。
0: 是的，公益大合唱这个主题。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前面这几集的主题是围绕在灾难发生时候的公益合唱。
0: 对，那我们今天呢还会有一些跟这个灾难发生相关的一些作品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没错，
0: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选了几个
1: 就是大合唱、
0: 大合唱的主
1: 题，
0: 因为这些
1: 主题但它不见得是在灾难的时候发生的。
0: 对，因为这些主题都很特别，它都是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我们之所以定为所谓公益大合唱的原因呢，就是其实这个所谓用大合唱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些歌曲，它有的时候不是只是为公益，就像说，我们很常听到一些唱片公司，它在几周年的时候，也是让他的旗下的艺人就是都出来这样子。但是我们这个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这个此列这样子。
1: 好，
0: 来，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一个，
1: 免得没有时间听。
0: 我们前面好像扯的比较多，
1: 每次都这样啊，扯到最后都很像在赶什么东西一样，就把那个音乐草草放完。
0: 对对对，
1: 就不会觉得对不起那片 CD 吗？
0: 会觉得。
1: 所以我们刚才来放。
0: 好，我们呢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台湾的作品哈。那因为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有这个，因为这他们的所谓天灾人祸也好，或者是一些公益的诉求也好，有一些大合唱的作品。而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投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作品的这些歌手都是基督徒
1: 哦，
0: 对，所以它有这个所谓信仰的诉求。这样，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1: 台湾我爱你》。

0: 台湾我爱你，这是一个我觉得蛮温馨的一个作品，
1: 没错没错。
0: 对，你认得里面有谁吗？有，
1: 我只认，我如果只看照片的话，我只认识两个，哎，一个是孙叔叔，一个是陶大伟陶叔叔。可是他们两个都已经，对不起，他们两个都已经过世了，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0: 不会，萧敬腾啊，你干嘛？萧敬腾在这里啊。
1: 萧敬腾在哪里？
0: 在这里 啊！
1: 哦，边边这个，
0: 对、哦、然后这是陈孝萱，
1: 就是我如果看名字的话，我认识还蛮多人，但是这张照片里面的话，我真的只认识两位。
0: 真的
1: 哦，萧敬腾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好安静哦，然后上综艺节目都大家都说他神话一个，对不
0: 对？
1: 台湾第一神就是他，
0: 台湾第一
1: 神。对对对，我记得还有那个节目上面有这样说的，他现在不但能够唱歌，然后他，我据说我们家魏徐先生，他们公

0: 公司的尾牙的时候，萧敬腾上去，他就不需要主持人，他就自己可以带嗨气氛。
1: 哇，真的哦！
0: 然后他好像也有演一些比较短的戏剧跟广告作品，真的很不一样。
1: 对，对，我记得当时候推这个作品出来的时候是2009年，八八风灾的时候。
0: 对，
1: 所以那个时候很特别的，就是有一群所谓基督徒的演艺工作的人员，哎，还有欢姐啊，叶欢姐在这儿，对，
0: 几位，
1: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共同就是组织起来，其实人不算太多，
0: 没错，
1: 但是当然我演艺圈的这个。基督徒的
0: 很多，
1: 对，所以这只是一部分。
0: 是，
1: 那我还记得当时我有看过这个的 NTV
0: 哦，
1: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孙叔叔带大家做一个祷告
0: 哦，
1: 然后就开始这个曲子这样子，
0: 哇，好难过哦，好伤心，
1: 对，真的是，
0: 可是又很感动。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因为听说我们今天要放六首歌，
1: 是的，没错，
0: 赶快来介绍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我很喜欢，我把它放在我工作时候的 YouTube 歌单里面。
1: OK，
0: 然后它的这一首歌，它主要的创作人物呢是蓝又时，
1: 哦，蓝又时，
0: 他也是一位基督徒。然后呢，这个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有唱了台湾版的《白色巨塔》的。里面的一首歌，
1: 对，有记得，
0: 所以我们赶快来听。然后他的这首歌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艺人跟他一起合作，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蓝又时他应该是这个曲子的主要的推手，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待会要放的这一首《为你擦泪》里面，他也有很多他自己出自于他自己的爱心，还有出自于他自己的一些信仰的告白在这个里面。那为你擦泪呢，他这一首歌里面他主要传达的是，我能够为这些灾民做什么，我现在就想要去为他做，我即便不能马上为你做什么，至少让我安慰你，帮你擦干眼泪。
1: 因为这个为你擦泪的这个作品跟我们刚刚前面所放的这个台
0: 湾
1: 我爱你的这个作品，他们同样都是为着
0: 八八
1: 风
0: 灾。
1: 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八八风灾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0: 那时候主要的这个受灾的地方在南部比较严重，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记得在北部那个时候还好。
1: 好，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为你擦泪》。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回到 NIS Radio 旧爱防御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第三集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合唱的故事。
1: 没错，
0: 刚刚呢，我们分享了另外一首来自于这个八八风灾的。这个应该是说，也不能说赈灾的歌曲， 就是说给
1: 鼓励人心的歌曲。
0: 八八风灾这个是在2009年的这所发生的
1: 八月八号
0: 莫拉克台风。
1: 没错，哎、欸，那年台风很多哎、欸。
0: 对，
1: 八月有莫拉克，九月底有凯莎娜台风，还有十月初有强烈台风巴马。
0: 对。所以其实蛮多的，而且，我记得当时候这个八八风灾的，就是小林村灭村的那个事情嘛。
1: 对。
0: 那其实那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蛮震撼
1: 的
0: 一个事情，因为从当时候的记录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之前有这么严重的这个水灾，就是1959年的八七水灾。
1: 哦，很有名哎、欸。
0: 很有名，对。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比较年长的朋友都一定对这个八七水灾是有印象很深刻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风灾，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其实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是一直在面对风灾、因为你就是暑假到了，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会有台风啊。
1: 对，
0: 你知道我跟很多朋友国外的朋友聊起来，他们都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啦，不能说不能理解，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碰过台风，你知道吗？
1: 你要看是哪一国吧。
0: 就像我有一些住在美国的朋友，他们就是没有碰过台风，只有南部的比较南边，像 Louisiana 或者是那个就是 Florida、那些比较会碰到，就靠近墨西哥湾的对飓风这样子。但是你都比较住在北部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
1: What is typhoon？
0: 对，就跟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暴风雪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子。但是不管怎么说，面对这些的所谓灾害，这些我觉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会想到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给我身边的人什么样的帮助。我觉得这是很宝贵，人性里面很宝贵的一个事情。
1: 没错，接下来又要来讲地震了。
0: 好。
1: 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台风地震当中度过我们的节目。
0: 是。
1: 接下来这个地震是发生在2011年的3月11号，发生在日本的东日本大地震。但是它本身地震本身造成的伤害并没有那么大，它最大的伤害是来自于地震过后引起的海啸。
0: 哦，对，没错，海啸
1: 夺走了非常多的人命。那我们待会要听的这一首歌是 AKB48。请大家不要念成48，
0: 不能叫做 48， 不能叫做48。
1: 我不知道，我有点忘记那个理由，但是就是大家喜。他们希望大家是叫他们 48， 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理由。
0: OK， 好。
1: 对，但是我要查一下，今天忘记。对 ，48。然后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女子团体。那待会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掌心雨》。掌心就是那个手掌心，手掌心的这个掌心。那这首歌里面呢，我们看到他的 MV 啊，就是。非常多的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可能才十几岁，二十出头，然后她们到这个受灾地区，然后去做一个巡礼，然后去看那个时候的状况。然后这首歌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听到海啸来的时候那个警报的声音。对，通常我是只有听这首歌，我很少有机会可以完整看他的 MV。 我有一次终于有机会完整看他的 MV， 我觉得好难过、而且这些女孩子她们平常都是活在光鲜亮丽的美光，
0: 对，因为她们是女子团体嘛，
1: 对，是偶像团体，是偶像。然后而且她们年纪都很轻，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到这个灾难地区，然后面对这样子的情况，真的，我真的觉得每一个女孩子，她们都会觉得哇，好受震撼，怎么跟我自己的生活是这么的不一样？
0: 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 AKB48 的《掌心雨》，一起来听。

0: 来自于 AKB48 的掌心鱼。好，这个我们就要请何子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曲子，
1: 简单的
0: 说明一下这个曲子在说什么呢？
1: 还是说我们每个人的手掌可以握住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如果每个人手上都能握一把沙的话，这个一个人握一把沙是很少，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沙都聚集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聚沙成塔，可以把这些沙聚成像一座山一样那么大。然后我们每个人可以握住的梦想也都很小，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大家的梦想结合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它主要的歌词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其实这个概念蛮感人的，因为尤其在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灾难发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所谓人性里面比较光明面的一些东西。所以虽然这个环境上面是比较险恶，但是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好像因为那个状况反而。
1: 你是不是有去过台南的一个大地震？
0: 有，那个时候
1: 我觉得你们那时候的经验让我觉得好讶异哦，这样子的事情居然会发生在台湾。我以为当时应该会很混乱，大家挤啊，然后吵闹啊什么的，但好像你在现场，对不对？
0: 是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南台大地震嘛，然后是围冠金龙这个建筑物
1: 一栋大楼倒了。
0: 其实它不是一栋大楼，它不止一栋大楼，它
1: 是
0: 一个
1: 建筑群，
0: 它是一个
1: 对对
0: 那种你可以说是那种大楼社区吧，社区大楼，
1: 社区大楼。
0: 然后它里面有 A B C D E F，
1: 有这么多吗
0: ？H， 对，七栋。有一个，其实它排成一个么字形。然后之后就是往中间倒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就有这个就是有一些是。被压在底下的，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救灾救难的就是人进去。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感人，因为你要想想哈，其实我们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自己

0: 电台有做新闻工作嘛，我们就跟消防的系统，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蛮多的跟他们接触。其实我都很佩服这些
1: 消防弟兄，
0: 对，警消的弟兄，因为他们真的，你是用自己的命去救别人，你
1: 真的，我有看到你们有一个采访被救出来的一个女孩子，她就说，
0: 对对对对对，
1: 消防弟兄进去跟他说，你现在没有穿鞋，你不要踩这边，你踩在我的身上过去、
0: 啊、
1: 因为地上很多碎片。
0: 对啊，其实真的是、哦、我们那时候很有幸的采访到一位就是这个当时候就是受灾户嘛，因为他就倒了在里面、嗯、他房子已经倒了、嗯嗯、但是他是被救出来的人，所以对他而言，他那个对于消防弟兄的那种感谢是那个真的是说不尽的，就是因为他，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然后你跟我完全不认识，这样子，
1: 没错。
0: 哎，所以
1: 好，我们要来听一点快乐的歌。
0: 对对对，我们要真的要来听一点快乐的歌曲哈。好，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谈到说，我们要做这个大合唱的故事。我们今天会有几首歌曲是它不是只有在灾难当中发生的，
1: 我们有快乐一点的。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放这首歌曲呢，我想很多朋友呢应该都很有印象，
1: 没错，
0: 虽然这个歌曲有一点年纪了，但是呢这首歌曲其实在时不时你都还听得到，
1: 没错，尤其是去动物园
0: 的时候
1: 吗？这首歌1987年、欸、
0: 对对对，
1: 真的很久了。
0: 对，好，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看看你是不是听过，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首歌曲。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翻译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我好喜欢这首歌哦。
0: 是的，我也很喜欢。
1: 听起来虽然很古老，但是它好温暖。
0: 嗯，没错，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讲很多朋友应该都还有一些印象。
1: 你有吗？
0: 我有一些印象，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
1: 很小。
0: 我看一下啊、哦，让我来看一下。
1: 我看
0: 一下，
1: 1987年你生出来了没啊？我有印象，而且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有印象。
0: 我
1: 这首歌刚好我那时候念幼稚园。
0: 对我上辈子快过完。但是我就像你讲的这个，因为我们都有后来我们都有去动物园嘛。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动物园里面就会放啊。
1: 哦，对，没错。
0: 好，这是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哦。1986年的时候，滚石为了台北市要圆山动物园区要搬迁，搬到现在的
1: 木栅
0: 动
1: 物
0: 园，所以当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当时候选择他们旗下一时之选，所有的这个
1: 滚石
0: 对
1: 巨星们
0: 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接力演唱。来，我们来讲一下有谁呢？张艾嘉、王心凌。
1: 你先不要讲，我来讲。我听
0: 好，
1: 有
0: 听
1: 出
0: 来
1: 的。
0: 来，
1: 张艾嘉这个我有听出来。然后李宗盛，辨识度很
0: 高。
1: 还有这个周华健，
0: 没错。
1: 然后还有谁啊？我就其他就不太
0: 好。来，
1: 那个、
0: 我来再念一下哈。齐豫有吗？
1: 有。
0: 对对对。然后潘越云。
1: 哦，太怀念了。
0: 对，然后郑华娟。王心凌刚刚有提到，还有陈淑华。
1: 哦，天哪！
0: 对，还有另外一位男生，就是纪宏仁，
1: 这个比较
0: 钱怀琪
1: 比较少听到。
0: 好，然后还有啊，还有我们的小林老师啊，黄韵玲、
1: 哦，
0: 小林老师。对，所以呢，当时候就是这几位，就是滚石旗下的诸位巨星们就一起加入来演唱了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快乐。
1: 嗯，
0: 就是刚刚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快乐
1: 天堂。
0: 对，因为当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情况，就是那一段时间，其实华语乐坛是非常蓬勃发展的，
1: 嗯、对，
0: 因为那个时候民歌之后嘛，
1: 没错。
0: 那滚石就是真的是很
1: 人才济济，
0: 人才济济。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体的、所谓的唱片的氛围，比较商业化。也就是说，这样类似这样子的所谓公益诉求的作品，其实是很不多的。因为在这之前，就是
1: 明天会更好
0: 了。所以那个时候，这种公益诉求的歌曲是很少。所以这首歌曲在那段时间里面，也确实是被很多人所喜欢，而且很鼓励的来做。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因为这其实你也无可厚非，就是本来那个娱乐圈就是一个商业诉求的一个环境嘛。那你要怎么样在那个环境当中，好像我要把某些东西暂时看清，然后来他要有一些诉求，就是说他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不然我不能没事那个，对不对？
1: 又不赚钱。
0: 对，又不赚钱。所以当时候这个作品也是很被重视，那就是为了这个动物园搬迁的事情。那后来我们就在动物园里面就常常听了这首歌曲咯。
1: 没错，好开心哦。
0: 好，这就是快乐
1: 天
0: 堂。好，
1: 接下来
0: 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
1: 是不是？
0: 对对对，我要分享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我在你其实它也不算近期了，这个也是真的是已经超过十年
1: 嘞，好可怕、哦！
0: 对
1: 呀、
0: 啊，天
1: 哪，
0: 这时间简直是用飞的，是不是？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们哦，那个时候
1: 认识了吧？
0: 认识了，应该是认识了，对。但是那个时候这首歌曲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是，你很少有，到现在还是很少有这么大的阵仗，把它。
1: 毕竟要有这么多人不太容易，
0: 毕竟要有这么多人，真的是
1: 要有这么多人的国家也不是很多。
0: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首歌曲我们先说明一下，就是它是在2008年的。
1: 北京奥运的时候的、
0: 北京奥运的时候
1: 一首曲子，
0: 对，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最主要的主题曲了，可以是这么说，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这首歌曲实在是太多太多的华人歌手投入其间了哈。但是你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即或台湾只是一个跟中国大陆这么悬殊的两边，但是你看我们

0: 在这里面这个作品里面的这个投入的歌手可是等量齐观，所以你不得不说，对，你不得不说台湾的这个我们的演艺环境真的是很蓬勃了。嗯，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它叫做《北京欢迎你》，
1: 欢迎。

0: 哇，真的是气势非常的庞大哈！
1: 我觉得他有一种泱泱大国的气势，
0: 是的，
1: 他不是小家子气的东西，
0: 没错。
1: 而且我很喜欢他里面副歌说：“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嗯，我觉得每一场的奥运对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他要加强他的基础建设一个很好的机会。嗯，我想当年北京也为了要做这个奥运的一个赛事，做这么。我觉得他应该是全世界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每四年一度最大的一个活动，他的确也在这个里面真的是开天辟地，做了很多的建设，造福后来的居住在那里当地的人。
0: 其实我听完这个作品呢，我自己是觉得蛮与有荣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
1: 真的
0: 我觉得是说，与其你说是北京欢迎你，我觉得倒不如是说
1: 我们华人
0: 欢迎你，所以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的这种，因为它很特别的，就是每一个人然后搭配一个地方的景嘛，或者是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放样这样子。我们待会会跟大家一来说明有哪些，因为人真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可以呈现出来的是这个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汇集，
1: 就是老子就是地大，老子文化就是多种，但是我欢迎你来跟我一起。
0: 对，那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朋友，因为他们到欧美可能去留学，或者是到那边去工作之后，我曾经有一次跟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在网络上面的一个对话哈，他就说，因为他去了美国之后，他就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他。就他有一次就在他的那个社群网站上面就是有感而发，他就说他觉得我们这个台湾的朋友我们得要比别人更努力，因为别人有比你多的文化的资产，所以你就必须要比人家努力，你才有可能在那个地方出头这样子。
1: 嗯哼，
0: 其实我听完他讲这个话呢，我自己是很非常不同意，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才应该有用不完的文化的资产，因为我们是有真的五千年的文化，而别人其他的文化，其他的民族都没有维系这么久，所以你说四大古文明里面只有中华的文化到如今还是存续的，而且我们的我觉得在台湾的朋友尤其，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保存是更有形的保存，就是说我们是没有间断的，不像他们就是大陆的人民有碰到一些对于文化上面的一些破坏，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慕名来到我们自己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因为这里面就是记载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是你没有办法靠着语

0: 语言，就是我说我不要，就是代表你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所以看到这个 MV 当中，我觉得会对于你自己身为一个华人会有一种骄傲，这样子。
1: 没错。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好，我快速的吧。
1: 快速。
0: 快速的吧。
1: 最好不要舌头打结。
0: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在里面曾经出现的这些。有发声而且有影像的这些歌手哈，前面是一个小女生叫做陈天佳，她是她就是甄选出来的一个小女生，她那个时候在金曜上面也有露脸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刘欢、那英、孙燕姿、孙悦，
1: 孙悦，
0: 喜悦的悦，对，那是大陆的歌手。王力宏、韩红，然后周华健、梁咏琪、羽泉、成龙，任贤齐、蔡依林、孙楠、周笔畅、维维，然后黄晓明、韩庚、汪峰、莫文蔚、谭晶、陈奕迅、严维文、戴玉强、王霞、李双松、廖昌永、林依伦、张娜拉、林俊杰、阿杜、容祖儿、李宇春、黄大炜、陈坤、谢霆锋、韩磊、徐若瑄、费翔，费翔有唱，但他没有。然后他没有露脸，那时候拍的时候他没有在。汤灿、林志玲、张子玲、张靓颖、许茹芸、伍思凯、杨坤、范玮琪、游鸿明、周晓鸥、沙宝亮、满文军、金海心、何润东、菲儿、庞龙、胡克群、齐峰、五五六六、胡彦斌，然后郑希怡、刀郎、纪敏佳、涂洪刚、吴彤、郭荣、刘畊宏、腾格尔、金沙，然后苏醒、房祖名、黄征，这样，真的是很多人。好，我终于把它给讲完了。好 ，OK， 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哦，其实我们
1: 什么，你本来不是还很有自信的要再多放一首吗？
0: 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好，
1: 决定直接跳最后一首，
0: 决定跳最后一首，我现在没有办法。好 ，OK， 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就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哈，因为我们时间要到了，但是呢，我觉得最后
1: 你会被主控骂，每次都这么卡这么紧，
0: 没有办法。好，不过呢，最后呢，我还是想要跟大家用一首歌曲来回应一下我们
1: 这三天
0: 这三天的这个作品哈。其实人在很多很多的时候里面，他面对于大环境的挑战，其实人能够做的东西很有限，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有人说这个。天地之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嘛，就是这是某一种的思考，就是觉得人没有办法对抗大自然。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反而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因为我觉得大自然之所以可以，这应该是说它跟人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很有趣、很巧妙的一个安排。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里面，当然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错。但是人，我觉得在碰到尤其是天灾人祸的时候，他越容易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能做的不过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他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他比较容易珍惜他已经有的东西，而不是看他没有的东西。
1: 没错，
0: 对。所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当中，他会格外的珍惜我有的亲人，他会格外的珍惜我现在已经有的一片小小的天地，而他也格外的会感恩我能够拥有这些。所以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那个是陈之凡吗？他写的那个一篇文章啊，要
1: 感
0: 谢
1: 的人
0: 太
1: 多，那就谢天吧。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好，最后我们想分享一首歌曲的盒子，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首歌？歌曲的名称只有一个字，叫做愿，愿望的愿。那他的唱的人就是谢宏文。那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这首歌它是闽南语的诗歌，对。
0: 好，为什么要分享这首诗歌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这首诗歌有点
1: 很久了，很久了。它也有国语版的，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来听一下闽南语
0: 版的。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一些比较特别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有听过这个诗歌，他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好像是921之后，我们有就是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唱过这个诗歌。那因为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特别唱这个歌曲的时候，你就特别有感受。我不知道，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谢宏文当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
1: 情况下
0: 里面做了这个曲子。
1: 但是我觉得

0: 当我们在遇到一些灾难，因为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不是921，是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教会里面播的、我那时候听了我觉得好难过，我们做的是、我们能够做的是这么的有限、我们能够唯一去依靠的只有那个造物主而已、
1: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说这个上天就是上帝赐给人最大的一个能力，也是最大的一种一个不能应该怎么讲呢，一种好处，一种你最可以
0: 恩惠
1: 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很小的动作就可以跟这个造物主之间有一个 connect， 就是 这个动作就叫祷告。所以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会遭遇很多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你完全没有办法 handle。你当你越活年纪越大，你做了越多事情，你就会发现有越多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做的。
0: 没错。
1: 而当你今天有了这个想法，而那谁可以来帮你处理，或者谁可以能够带领你的这个生活？其实最后的所有的源头就是有一个造物主，你可以去依靠，这样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在我们分享完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后，来听这首歌曲，我想可以给好朋友们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思考的一些方向，这样子。好，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在这儿告一个段落了。就最后用《愿》这首诗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感谢盒子，
0: 谢谢大家，
1: 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 Nice Radio 就爱方音乐跟大家空中再见喽。

0: 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张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老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不啥啥呢？
2: 你知道台湾话的水和趣味吗？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Needs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妈的话，我是阿辉，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Needs Radio》N E E D S News 的 N Needs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Needs Radio》，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阿妈的话，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好，阿嬷艾薇呢一样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闽南语台语用闽南语跟台语或台语都一样啊，
1: 都同款
0: 来介绍不同的风俗民情啦，或者是一些小知识小常识哦。那其实我们知道的也不一定是全部哦，但是就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听众朋友提起一点兴趣，那个 hook 钩子可以把你勾起来，然后让你觉得对这个好像有一点有趣，然后就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因着这样而去找更多或了解更多。
1: 是啊，唔忙听众朋友介意啊，阮所准备这个节目，对，这是一束束啦，那听是一个起头那听，所以拍算阮也知听众朋友可能了解比阮搁较侪，搁较深。呀，唔忙恁来指教。
0: 对，如果我们你觉得你听到这个差太多了，欢迎多多指教，可以到我们的脸书 Needs Radio Facebook 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欢迎留言给我们，或者是您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勒吃的我们一直在不是一直在讲吃的，就是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有呀，有呀，
0: 民以食为天嘛。
1: 有呀，所以吃，咱嘛有讲吃饭皇帝大，所以吃是很要紧的。
0: 是
1: 啊，当然在这个吃的里面有正当嘛，有点心。我想正当每一个家庭大概妈妈拢真够煮吃，所以迄正当已经拢足丰富的。
0: 是
1: 所以咱就来介绍迄个点心。
0: 点心，对，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正餐跟小吃点心这种不一定吃饱但是其实也可以吃饱
1: 对啊
0: 那台湾就是小吃非常多的地方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可以尝试到各种的小吃，不管甜的咸的吃饱吃巧吃卡嘛，吃饱吃卡都可以，
1: 拢有，对，好，有影，亲像阿芬讲的，好，吃饱的、吃卡的，拢总有。
0: 对，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粽子，
1: 对，
0: 粽子有肉粽，有甜粽，有碱粽，
1: 对，
0: 那再来嘞，
1: 好，咱今仔日就来介绍碗粿，
0: 碗

0: 的哦。
1: 对，哈，因为真济所在哈，真济点心摊哈，有在卖肉粽的所在，常常拢有在卖碗粿。
2: 哦，有在卖粽子的地方，通常也都会一起卖碗粿。碗粿是碗粿。写成碗，一碗两碗的碗，那个吃东西的碗，然后粿是果吧，一个米，然后一个果，水果的果，米果。
1: 啊，因为这个粿哈，在咱的点心里底哈，啊是占一个真要紧的地位哈。啊，亲像咱有讲今啊，今仔日要介绍的碗粿，啊，过年的时嘛有甜粿，
2: 甜，
1: 好，普通时咱今嘛嘛有咸粿，哈，菜头粿，哈，嘿，啊，佮有的啊一挂民俗的拜拜的时嘛用发粿，
2: 对，
1: 啊，有代表迄个
2: 发财啦，
1: 对，发财的迄个意思，哈，所以咱有足济。粿，对，是安怎这个碗粿，因为这个粿是底的碗，所以咱就把它叫做碗粿。
2: 对，因为太多，因为粿其实有，如果翻成华语的话，有糕，也有这个粿，就大部分是糕啦，像什么萝卜糕啦、发糕啦，所以有甜的，有咸的，然后年糕啦，所以那年糕又有分甜的跟咸的。
1: 是啊，所以就这粿有甜的跟咸的。
2: 对，那这个碗粿它就特定是因为是用碗来成型的，所以我们就将碗粿装在碗里面吃的。
1: 对，
2: 碗粿，
1: 所以还是用碗底的，所以咱叫做碗粿。
2: 好，
1: 对，当然这个碗粿哈，咱讲到碗粿，同款嘛是有甜的跟咸的。
2: 哦，真的哦。
1: 对，咱甜的普通时拢较少看到。
2: 对啊，好像甜的碗粿不太有机会听到或吃到。
1: 对，好啊，所以同款伊的做法就是，蒸拌迄个做法拢同款哈，甜的甲咸的拢同款，就是爱用米，甲伊淋水啊，伊伫火顶面安尼甲伊
2: 有人
1: 拍，对，一直甲切。好，这个人叫 Kit， 好，
2: 搅拌是 Kit，
1: 对，好 ，Kit 哥哥 ，Kit 可可，安尼，好，对，所以这个蒸拌拢同款，好，后来你要食甜的，你得加蓝糖，好，对，改吹好色，好，你若咸的，哦，这个真精彩哈，真丰富，对，因为了各地的做法，啊是每一家的做法无同款。对，所以真出名的迄个台南碗粿，对，因就是南金芳的肉色。对，所以你那是去点心摊，你看到因在卖碗粿吼，就是有的迄个色泽较白，有的色泽较暗，
2: 咖啡色。
1: 对，迄个较暗色的，迄就是已经有南肉色的去内面，所以迄个色泽吼有。豆油的色，所以有较暗。
2: 对对对，因为你要把它成硬体、固体啦，你就是那个米浆，一直煮，然后把它变得颗颗，颗颗是就是水少一点，让水蒸发，
1: 糊糊的，就是安尼，
2: 水分蒸发。然后再装到碗里面去成型。那如果要吃甜的，那当然就是加糖啦。那如果要吃咸的呢？哦，那就各家有各家的做法了。但是以我们熟悉的台南碗粿，它就是加了这个肉燥，或是卤汁吗？
1: 对，因为你在煮肉色哈，唔那迄肉哈，就该炒炒的料。你一定爱淋豆油才会香，
2: 对，
1: 所以一定得爱淋豆油、
2: 酱油，
1: 对，所以安尼香味出来是哈，你迄碗粿哈吹起来才会真香，
2: 香。有加了酱油呢，这个就是颜色也会稍微暗一点，但是那个香味香气会更浓厚。
1: 好。所以咱都叫公告迄个做法，就是哈米哈，米你家己淋水，伫洗扒火，下顶面安尼家己切切的，一直切切到安尼哥哥可可，以后咱就加倒伫碗内，然后你会当淋一寡，有诶是淋菜脯啊、虾米啊。

0: 肉色啊，吼、
1: 哦，很多，
0: 足济，吼、哦，哈、啊，搁有诶，就是咱诶、欸、一片卤卵，吼、哦哦，可能你一粒卤卵，你家切做四周，吼、哦哦，啊，家放一周啊，卤卵，吼、哦，然后去吹，
1: 对，
0: 吼、哦。嘟嘟吹起来的，迄个时阵吼，要无盖好食。
1: 哦。
0: 迄碗粿你着爱放咧，互冷。
1: 哦。
0: 放咧，互冷，伊安尼坚起了后吼、哦，啊，迄、那个才是好食。
1: 坚起。
0: 嘿、哦嗯，对。当你啊啊，就是讲你放互冷，毋过烧的较好食啊。就是你若要食是搁热热啊，甲吹互烧一下，
1: 嗯 嗯, 嗯, 嗯，
0: 安尼着会当食。
1: 哦。
0: 嘿。
1: 还是也是有不同的学问在当中、哦、但那个碗粿就是要用蒸的
0: 对、哦、
1: 我们如果去那个一般店里看到也是它就一整个一整个的大蒸笼然后就摆了好几十碗、哦、好几层
0: 对
1: 然后就一起蒸然后呢、嗯、这个它里面除了米浆之外咸的我们就有讲到很多的内容物了啦
0: 对啊
1: 菜脯就诶那叫菜脯就是搭体的、嗯就是、萝卜干
0: 对菜头哈、嗯啊，咱普通那些啊，菜头丰收的时阵哈、嗯，真熟、
1: 嗯、
0: 啊，所以啊，生理人哈，啊是处理的妈妈哈，啊是阿妈，拢、嗯、会去买买较济哈，啊你家切落一条一条，啊伫日头诶，家拍好打，迄就是菜脯、
1: 嗯，对，就是那个。菜头就是萝卜啦吼，通常是白萝卜、
0: 哦，
1: 然后一直晒晒晒晒晒，等因为那个产季大量生产的时候，就是会也不是说过剩，就是他们会把就是大量生产的时候，那个家庭主妇或者是生意人，他们就会把它哎买下来存，因为你存生那个新鲜的不容易存放嘛，然后就把它。嗯啪好啪嗒，晒干了哈，就变萝卜干，然后就可以做各种的料理。所以这个碗粿里面呢，就有这个菜脯啦，或者是这个诶、欸，有的还要放那个诶虾、欸、米呀、啊，哦，因为就比较香嘛，除了酱油之外，
0: 对，
1: 增加一点海味。然后或者是这个诶卤、欸、蛋，
0: 嗯。
1: 卤蛋也有、哦啊、那当然不是一整颗啦要不然整个碗粿就吃那一颗蛋、嗯哦、有的就会把它切成四瓣那一颗卤蛋切四瓣然后一碗里面就放 一半的那个卤蛋那也是有人放什么一整块的肉啦或者是、欸、好像、哦、当然、蒸完之后再加一点油葱哦、油葱酥、嗯、
0: 对、
1: 哦、就很香
0: 对很香、哦啊、所以、啊、咱如果要吃碗粿的时候、嗯、还有一项就是咱要现要吃的时候、嗯、你要再淋一些酱、
1: 哦、酱料吗
0: 对、哦、你再淋一些酱、嗯哦、那个酱也是就要紧
1: 的，那也是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0: 对
1: 配方，无
0: 同款的酱哈，嘿，你闻起来哈，哎、嗯，这家的滋味都无同款。
1: 当然，通常大家讲就是酱油膏啦，嗯、
0: 对，
1: 但是各家有各家的调法，
0: 对，好、哦，甚至有的人啊，去里面会搁淋蒜头，改切好幼幼哈，对，
1: 好、嗯。
0: 啊，是讲淋
1: 蒜酱油啦，
0: 对对，或、嗯、者、就是哈、啊、蒜豆油安尼哈，哎、嗯，啊个淋一寡糖啊，哈、嗯，好、啊，好伊袂遐尼死咸，哦，安尼混起来的真赞。
1: 是，所以真的各家的碗粿都不太一样哈、
0: 啊，
1: 可能不同的店有不同的他们的配方哦。那各家、嗯、如果家里有会做的，哎、欸，搞不好也有你们家自己的秘方。
0: 有呀。
1: 哦、所以这个碗粿也是虽然是小吃可是也是大学问哦
0: 有呀有呀就是、啊、大家的手路都不一样、嗯啊、所以那个滋味都不一样
1: 对、
0: 哦啊、有的是古早味像台南碗粿那个古早味的、嗯哦哎、那个不一样的滋味、嗯、
1: 对、
0: 哦啊、有的现在、欸、现代的你可以再淋一些
1: 创意、哦
0: 对，
1: 料理
0: 对，所以你那个个南无同款嘞，迄滋味个无同款。
1: 嗯，好。那碗粿个有讲个啥？
0: 好，咱都叫有讲到迄个米浆，
1: 嗯嗯，
0: 米浆用细拍火，安尼豆豆啊加热，
1: 嗯，
0: 哈啊爱加辣，爱一直加辣。那、
1: 嗯、
0: 你若无加辣诶，夹定。

0: 哦，
1: 所以会臭火大，
0: 是是是，
1: 所以你爱拉，迄、那个拉
0: 哈，水也不多嘛，
1: 对，嗯嗯嗯，吼，啊，你就是迄、那个动作，咱叫做 kick。对，嗯，迄、那个气，互伊愈来愈高，吼，迄、那个高吼，咱嘛叫做渴，吼，就是水你愈来，
0: 对，嗯，
1: 对，你的水分愈来愈少，吼，嗯，啊，所以伊就安尼高高气气，
0: 吼，
1: 所以咱就讲，哎，迄、那个气好渴，
0: 嗯，
1: 吼，哎，气好渴渴了后，啊，你才甲伊倒伫碗里，
0: 嗯嗯嗯，
1: 吼，
0: 嗯，
1: 所以迄个气，吼，嗯，迄、那个动作，吼，嗯，就是互迄个物件。原来有水分呢，和迄个水分啊，
0: 愈来愈少，
1: 愈来愈少，嗯，就变安尼，
0: 哥哥
1: 可可，哈，迄，那个动作咱叫做吸，哈，嗯，亲像咱有讲吸锅啊，
0: 哦，
1: 嗯，过去咱的啊，咱的邮局，嗯，咱也吸邮局，
0: 哈，嗯，
1: 嘿，嗯，你爱打邮票，嗯，所以每一个邮局拢有锅啊，
0: 对。
1: 古早迄锅啊吼，伊拢一大碗一大碗放伫遐，吼吼，互人客家己用，吼，嗯，所以因迄一大碗一大碗是家己吸的。
0: 哦，
1: 嘿，对，所以，嗯，啊，邮局的员工因爱学安怎吸锅啊。
0: 哇，这个现在不用了，
1: 今嘛是拢无看到，今嘛吼后来有进步哈，嘿，嗯，就是你有你的邮票哈，后边有背胶
0: 哈，
1: 嗯，有南加水，所以你若问一个淡嘞，哈，嗯，你就会当打。
0: 对对对，
1: 哈，啊，今嘛嘛啊，伫邮局今嘛真少看到锅啊，
0: 嗯，
1: 你今嘛看到拢加水。
0: 对对对，都是浇水了。哦，原来以前浆糊要煮哦。
1: 对，好，对，嘿，吸，哈，吸的是你一定爱用小花火，哈，嗯，细趴火安尼，
0: 哦，
1: 豆豆啊，安尼甲吸吸吸。
0: 阿辉小时候是有看过那个绿色罐子的浆糊，
1: 对，
0: 红色盖子，然后它那个盖子又有一根东西，
1: 啊，
0: 就是专门让你去涂浆糊的一个小工具。
1: 对，
0: 但那个已经不用煮了，那些都现成人家工厂做好的。
1: 对，
0: 所以在更早期的邮局行员是需要煮浆糊的，
1: 对，
0: 这么厉害。那就是一种把物品的，应该说。就是有水分的东西，把它煮到水分少一点，嗯，
1: 对，
0: 嗯，所以就 keep，
1: 嘿，对啊，所以你安尼
0: 搅，一直搅，
1: 对，那个搅拌哈，
0: 嗯嗯，
1: 嘿，咱甲迄个拉吼，有淡薄无啥物共款，就是讲咱啊拉啊，亲像讲咱啊煮啊一锅，哈，咱啊煮汤，哈，滴。鼎内面啊，煮汤，咱就爱淋盐，淋盐了，你爱给拉拉咧，哈，
0: 嗯，
1: 拉拉咧，迄个水分无愈来愈少，迄，
0: 嗯，
1: 个水分就是讲，互迄个盐哈，
0: 嗯，
1: 啊，
0: 散去，
1: 散去，啊，溶在迄个汤的内面，汤，
0: 哦，
1: 才有滋味，
0: 哈，
1: 啊，所以迄个咱讲爱拉一下，哈，哦，咱就给拉拉咧，哈，哦，迄，那个拉，
0: 它没有太多的。它拉没有很多圈，但是 kick 就要很多圈，
1: 对，对，
0: 一直你就要一直持续，
1: 对，啊，好，那个水愈来愈少，
0: 嗯，
1: 好，
0: 嗯，所以那个拉，像我们那个如果要喝咖啡要加糖，
1: 哎，也是爱加拉拉的，嘿，对，那个动作咱都无叫做 kick，
0: 嗯哼，嗯哼，
1: 对，所以这个是，啊，哥讲到苛刻哈，苛刻是水较少，
0: 嗯嗯 嗯， 嗯，
1: 哦，水愈来少，
0: 对对对。
1: 亲像咱若煮糜的时阵，吼，咱家己伫厝煮的，吼，嗯，可能无啊水分唔免遐尼济，有诶无爱啉遐尼济水，
0: 吼，嗯，
1: 所以就是啊，煮好可可，小夸水水，
0: 对对对，
1: 小夸娘娘，所以迄个暗，
0: 嗯，
1: 吼，的较少，
0: 比较少，
1: 对，嗯，啊，若暗较济，咱就是叫做暗，吼，所以就是你煮出来的糜是可的，
0: 嗯，
1: 还是暗的，
0: 哦。
1: 好，
0: 就是水分多还是水分少？水分比较多的稀饭，
1: 嗯，
0: 是暗，
1: 对
0: 啊，水分比较少的粥，就是
1: 克，对，好，
0: 就是以水的水分的多寡来，就知道这个以这个名称就知道水分的多寡了，哦，如果是。我说要吃较渴的，可能就是水分少一点的粥，
1: 对，
0: 那如果我要吃较暗的，
1: 对，
0: 就是稀饭了，华语也是嘛，稀饭可能就是水分多一点，是，那粥，相对啦，我觉得应该就是水分少一点的，比较软一点的饭，
1: 对
0: ，OK，
1: 嗯，

0: 哦，客加暗
1: 暗
0: 暗，
1: 对，好，所以那嘛有人讲啊，咱煮一锅暗糜呀，暗糜呀，哈，就是暗暗糜呀，可能就是爱水分较济诶糜。
0: 哦，所以我们以前讲过那个一碗米煮高碗糜。
1: 还是一粒餐的煮高瓦汤，对，
0: 也类似，你就少少的东西，但是你要煮很多出来，
1: 对，
0: 那你就水加多一点。OK， 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啦。哈，就我们刚刚有讲到什么，银瓦柜里面要有菜脯啦，要有黑
1: 米，
0: 就是萝卜糕跟虾仁、虾米、虾仁。好，又不太一样
1: 哦，不同款。咱普通拢个用黑米，哈、黑米是已经晒干，
0: 已经晒干了，
1: 哈、所以黑那白起来哈较胖，黑人无嘟嘟的胖，
0: 而且虾仁没有晒过，它是比较完整的，然后还有这个
1: 有的是有蓝油葱，
0: 油葱哈、然后我们就也介绍到这个 kit 跟辣是不一样的。
1: 好，个苛刻
0: 苛刻
1: 还是暗暗
0: 暗暗，好，这就是跟碗柜相关的、就介绍给听众朋友、那如果对我们的台湾的小吃或者是好有兴趣，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然后来吃吃看。好，这个是今天阿嬷的话，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阿芬，
1: 我是朋友，
0: 咱后回再会，
1: 再会。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制作主持的

规范就可以释怀的。今天的家庭充满了各样的挑战和考验，让我们用科学的精神、客观的心态以及全新的放大镜来一探家庭的奥秘。家庭学问大。

0: 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iche Radio， 我是吕律师。我们上个礼拜啊，有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呢、就是Lina， 这个黄如霜，她是布鲁妈妈厨房嘛，
1: 对对，布鲁妈妈，然后
0: 布鲁
1: 家开心厨房，
0: 对对对，哇，我没想到开心厨房，其实我们很想直接就想到食物哈，
1: 嗯嗯嗯，
0: 所以其实一个人的身体，你是喜怒哀乐，其实你都可以透过食物来调整。来改变，然后呢不是只有食物本身，我们上个礼拜听布鲁妈妈讲，哇天哪，她可以借着食物来创造更多爱的力量跟影响力，她可以帮这个孩子的教室，她每天帮孩子带便当，然后在教室里面带领更多的妈妈对于怎么样让孩子吃的健康美味，然后适合孩子的哈，
1: 嗯，对，
0: 哇，这个就变成一个风潮了吧？
1: 那个时候真的的确是流行起一阵子，妈妈们会想要帮孩子们带便当。
0: 哦，你知道有很多妈妈很痛苦，带便当很痛苦。
1: 有啊，我就想说，我也不要造成人家的压力，但是很好玩的时候，这边可以讲一个有趣的小故事，实在太有趣了，因为我一路就是帮他一直带便当带到高中嘛，所以他本来一开始的便当是，譬如说他坐在旁边同学会想要跟他分享这样子，然后我就想说，
0: 他会跟你讲，
1: 他当然会跟我讲啊，然后我就会想说，那好，那今天这个东西可能特别好吃，我就多放一两份这样子在他的便当里面，然后他就可以分享给他座位旁边的人。但是后来呢，因为太多人想要来分了，就老师就规定，这就是我儿子他的便当是不可以去分食，因为大家会生气，不能分，抢不到。
0: 真的、哦、
1: 太好笑了，后来都觉得太好笑了，
0: 连老师为了这个也
1: 没有。后来我就是想说也不要造成人家困扰，因为我那时候就是也常常进班去当爱心妈妈嘛，我会进去小博士信箱时间讲故事啊，反正常常有的事情。
0: 你看妈妈什么都做，
1: 因为我那时候真的是全职家庭主妇，那我就会觉得能有时间我就去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然后我就跟他们，我就跟班上的孩子们讲说，我说这样子啦，我们那种特定的时间我都会做东西来给你们吃，譬如说期末的那个同乐会呀、我都一定是手做披萨，不知道做了几年了。
0: 真的哦。
1: 对呀、然后因为
0: 给全班。
1: 对啊。然后我也怕大家失望，因为大家想要分他的便当分不到嘛，然后老师又想说不要让小朋友起争执，然后就不让他分。
0: 为什么你有我没有？
1: 对啊，然后我也想说那我就跟大家讲好，约定好这件事情，
0: 是这样，
1: 因为我的个性、
0: 所以大家就会有期待哈，
1: 有期待也不会觉得说啊，为什么一下又不能分他的便当了这样子。因为我的个性就是我很怕孩子们失望啊，就是
0: 也是因为爱了，
1: 我喜欢小孩，
0: 真的，
1: 我很喜欢小孩子，但是就是我，所以我很怕说他们，譬如说这个人有，这个人没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
0: 心里也不舍，
1: 就会觉得不要这样子，所以我就是跟他们约定好了，就期末的时候，对啊，我都忘记我做了几年披萨，很多年，
0: 真的，
1: 对啊，我每次一做就是那个最大的十几寸的吧，因为一做就做六个分全班
0: 啊，哇，我觉得跟他同班好像很幸福，我相信这些长大以后会怀念的大概就是这些，
1: 我觉得是他们的妈妈们好像比较怀念我。
0: 哇，那你让很多的家庭啊都觉得很期待。
1: 他妈妈们因为回去孩子们都会讲、说今天谁谁的妈妈又有来了，然后妈妈就说、那你们一定有好吃。
0: 太好了，我看你真的是领袖人物。不过我
1: 五星插柳，真的五星插柳。
0: 我觉得就是说

0: 如霜哈，就是 Lina， 应该就是说你从小生命里面有那个满满的爱，所以你很自然而然很想要把它分享出去。你自然而然，这实在是，所以我说这是生命的事，这不是什么道德啊，嗯、什么、那个、
1: 不是，
0: 完全不是，就不是想说我想要做好，所以我才来做这件事，而是里面呢，就是很自然而然的里面。你知道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说我们信基督，其实你相信耶稣基督，相信他什么？因为他里面就是满满的爱。他看到人家，就像你看到人家，如果他还在为了抢这分食，他就想说：那你我也给你一份，我也可以给你，你只要愿意相信，我就给你。所以其实基督徒啊，其实讲究就是你那个爱可以分释出去，你可以分享出去，那就会更扩大那个爱的范围跟度量。所以其实基本上你已经在行这个基督的。
1: 其实我是觉得人的个天性可能有两种，但没有说哪一种是对，哪一种是错啦。
0: 啊、对
1: 啦，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获得比较快乐，有些人会觉得付出比较快乐，分享。
0: 对，
1: 那我就刚好是后面的那一种。
0: 对、啊，
1: 是我后来
0: 不过，
1: 但是这个真的是年纪大了才知道。
0: 对，
1: 小时候不觉得。
0: 可是你那个是天性啊，那个天性就是你本来拥有的。好像你说一个水杯你倒满了，那自然就会流出来嘛，对不对？那你刚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到底你得到的会快乐，还是付出的会快乐？所有的历史跟古今中外，你看到很多人的定义啊，快乐都是因为有分享，你有去付出，那份的快乐才。我最近才看到，就是反正看到那个李嘉彤校长，不是他也在写一篇文章，他就说他的好朋友最聪明最厉害的，常常人家都譬如说台大电机系，然后他就比别人更早会去学什么什么，后来他就开创了公司，很有钱，可他内心一直觉得他不快乐。后来他看到他大学喜爱的那个女孩子，他很喜欢那个女孩子，结果那女孩子呢居然去做修女，然后去照顾那些偏乡的原住民的小孩，然后他后来好像有成就了，很有钱了，可是他就是不快乐，他就很想要去找那个同学，后来才发现哇，原来他很快乐，他虽然没有钱，但是他就是一直在付出嘛，然后那个大老板就跟着付出了，他才后来才觉得真的那才是快乐，所以分享跟付出啊，确实是已经天经不变的那个真理。所有你的付出，所以我看 Lina 为什么会那么热衷，大概就是因为在这里你得到了那个快乐。
1: 对啊，而且我觉得，这种开心的来源是自己开发出来的，
0: 对，
1: 不需要别人来成就你、啊。
0: 对对对，
1: 我觉得每次就是牵扯到如果说还需要很多人来成就你的开心的这个时候，那个变因太多了、啊。
0: 对对对，
1: 而且我觉得
0: 容易失落。
1: 对啊，我觉得一旦有了失落，你本来喜欢做的事情就会变得不喜欢，所以我根本就不让有失落这件事情发生。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个性的关系，我就是。可能比较不喜欢事情失控，所以我宁可我自己去做，我也不要等着别人来做给我。
0: 对，
1: 我的个性就是这样，所以不晓得，大概也造就了，所以就是演变成到最后也就变成这样子。
0: 对啊，可是当你扩散出去的时候，让更多的人也有机会分享到哈这种成就感或者这种快乐。因为如果很多妈妈，就像我就做便当，天哪，我不是。欸，你做了这么多年，你的菜色会不会重复？然后会不会想不出？以前我就想到说，很多妈妈就会讲：“哎呦，我已经想不出要做什么便当了。”
1: 不会，我不知道，我一直都
0: 一直都有变化。
1: 对，而且我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后来出了那一本便当书，那里面的所有便当就是记录了我某一个学期帮我小孩带的所有便当。大家都觉得太夸张，因为
0: 不会重复哦，
1: 没有重复啊。然后，而且我不是为了出书去做，我是真的，应该是说哈，
0: 累积出来
1: 的。我帮他做了便当，顺便拍一拍来出他出。但是只是说我这个人，我可能上个星期就有讲过，我就是见不得事情很丑，所以就算是我随便拍拍的，我也是全部都是要在我自己的合格范围内，我觉得很好看的。
0: 已经审核过了，
1: 所以我出书的时候。

0: 那个出版社基本上只有做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我的稿件就出了。
1: 哦，
0: 对，因为
1: 浑然天成，
0: 没有，因为我也不让人家帮我拍我的东西，
1: 啊、对对对，
0: 因为我有说，我说我知道，当然专业摄影师很多角度可能拍的比我好，可是他们不知道我这个东西想要表达的重点是什么，
1: 对对对，
0: 所以要由我的切角下去，我才会觉得才最像我自己的东西。
1: Yeah.
0: 对啊，就觉得。我也觉得很有意思啊，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路本来只是因为料理喜欢料理嘛，然后帮我儿子带便当，然后后来呢就成立了一个料理的粉丝团，然后就慢慢就料理粉丝就是我们家的布鲁家开心厨房，对，那个粉丝团是因为这样来的，然后因为成立了那个粉丝团以后呢，
1: 所以是他同学的妈妈都号召以后就更多人来那个，
0: 那真的会开始蓬勃发展是因为我在爱料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爱料理这个网站，就是有一个专门放食谱的网站，然后我算是他们那个创战的作者之一。
1: 哦，
0: 那这个也不是有人来找我，就是我突然发现我就去投稿了，然后后来他们那时候创战的人就发现，哎，怎么这个人好像常来投稿，有跟我聊了一下，我后来跟他们变成非常好的朋友，然后我就这样一路，然后就开始有厂商会来接触，但是这是好几年后的事情，然后才开始变成我现在做的料理工作者相关的，譬如说食谱开发呀，然后去各地做展演啊，当讲师啊，去教做菜啊，这些事情。那我这个一切都是无心插柳，但是我觉得很好的一点就是，当初本来只是想说可以好好发展我的料理，但是你知道料理工相关工作者现在的要求，你的其他的加分技能太多了，譬如说你要很会摄影，譬如说你要很会剪辑，
1: 对对对，
0: 你要很会拍影片，再加上我又出去教课，你要还很能教，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会慢慢的造就成一点一滴，就是可能本来自己可能只能只会有一点点会的，你就会开始去深究说，哎，我那如果我这个已经是变成我的必备技能之一的话，
1: 对对，
0: 可能本来人家也没有要求了，那我的个性就会说，那我就开始自己去
1: 学习
0: 去探索怎么样可以让自己变得比较好，
1: 没错
0: 对很厉害，为什么会讲客家话没有，然后我就觉得这样一路下来就会变成莫名其妙的斜杠可以越来越多了，那我觉得也没什么不好的，本来的原用意可能就是我只是帮孩子们做便当的一个妈妈，我只是想要做好我的便当而已，所以我的时候就觉得妈妈爸爸们也不用觉得自己太辛苦我常觉得齁，你很认真很辛苦去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的时候，有的时候莫名其妙就会有一些获得，但是这个获得会不会发生不知道，但是也有可能，或许我真的是运气很好，因为就发生在我身上了嘛，因为就造就成我现在可以做的很多的事情，那我这个我当初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到。
1: 其实如果你倒回去这个整理一下哈，其实凡事都有它的发展轨迹，
0: 对，
1: 只是我们没有认真的去分析把它建构起来，如果你把它摊开来，你都可以知道有很多的轨迹都是日常生活中累积出来的，
0: 对，
1: 但是那个前提那个动力那个动能其实很单纯的，就你想要把它展现这里面的爱呀、关怀呀，那你能力就是借着爱就生长出来了，
0: 就想要做好这件事情，
1: 对对对对。
0: 然后我最常的那个在教课或示范的时候，我都会，他们说你怎么有办法带12年便当？
1: 对呀、啊，我听了也不，
0: 我就说
1: 12年、欸，
0: 我说你要知道，当妈妈唯一的功能只剩下做便当的时候，你会不会好好带？就一直笑。
1: 哎呀，你说的是很中肯啊，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因为我觉得你是很专注、很认真的把它看作这样的一个价值，就这里面有很强的价值观，就有的人他
0: 主要还是我自己很喜欢啦，我
1: 对
0: 啦，我自己很喜欢，所以有动力一直做，
1: 没错，
0: 然后
1: 我带几次我就
0: 然后很恰巧的是我的小孩非常买我便当的单，他不但是买，他还可以跟我讲完说什么东西蒸完以后的味道比较不好，你以后不要带这样子的菜色。不是说那个东西不好吃哦，
1: 对，
0: 是因为 他那个时候还

0: 是用
1: 他也很用心在体验的
0: 哦，因为我有跟他讲
1: 哦，
0: 因为我有跟他说，哎、欸，我说每天帮你带当然没问题，因为他希望我帮他带便当啦、哦。对，我说当然没问题，可是你要跟我讲说什么东西比较好吃，什么东西比较不好吃，
1: 对对对哦，所以要有回馈。
0: 也是找话题跟他讲，因为他话比较少。但是他因为他就是那种理工脑袋。你让他有一件事情要去分析的时候，他就会好好跟你分析，这样就是也制造一点话题嘛。所以有的时候，
1: 而且还蛮中肯的，
0: 中肯啊，
1: 嗯，非常中肯。
0: 哦，打脸的时候也打得很中肯啊，
1: 也会打脸了。
0: 会啊，他就跟我说：“你不要再帮我带咖喱饭，我永远都记得。
1: 哦”
0: 他说：“你要知道咖喱饭的那个酱汁蒸过以后，跟饭变在一起，变得没有那么湿，是干的时候有多难吃吗？”我就这样。因为他很爱吃咖喱饭，小的时候，
1: 对，
0: 我就想说，
1: 哎、欸，小孩子都喜欢哎、欸。
0: 然后你当然会觉得带咖喱饭没什么不行啊，对不对？
1: 对啊，
0: 哪知道不能带便当，还不能蒸，对对对、嗯，这个是他跟我讲。
1: 哎、欸，如果冷的话呢？不蒸的冷的吃呢？
0: 哎、欸，这就要说到他是一个老人个性，而且是非常传统的那个东方人个性，
1: 真的要吃
0: 热的，绝对只吃热食、欸，而且他的便当还是要烫的。
1: Oh my God！
0: 所以我到后来就变成欢乐送，做完直接送。
1: Oh.
0: 他高三的时候，当他在准备那个学测的时候、嗯，我就更觉得我的功能只剩下那个提供饮食，这个不好好表现一下怎么行？要发挥妈妈的价值、啊、这种事，
1: 那也是你、哦、那也是你储备级从小储备的那个能量最大的放大的一个。
0: 我觉得一切都是安排的好好的，
1: 神的美意。
0: 我的工作上面也让我有这种自由的时间，比如说时间到点了，我就可以去送，然后我也可以那样，而且我还可以兼顾我的工作，因为我工作本来就是料理嘛，所以
1: 对对对，
0: 所以这当然不是
1: 哎、欸，所以这个兴趣最实用，你看哈，可以应用到自己的这个美食。
0: 所以我觉得我很幸运，然后刚好我的孩子又是很能用食物沟通的人，
1: 对，所以食物是很有疗愈的
0: 哦，对他来说应该是最大的疗愈。
1: 对，
0: 所以我每次都会跟他说，你那个心情再不好，饭先好好吃完我们再说
1: 啊。哦、欸、这个价值观很重要、
0: 欸。哦，我一直都在推广这个、欸、我就跟，而且我常在教课或者是在讲座分享的时候，我就会跟与会的，可能是有小孩或是没小孩，都我觉得都可以。
1: 其实大人小孩都需要。
0: 我就会说在餐桌上绝对不讲有压力的事情。
1: 嗯，
0: 我说你即便你今天对于孩子在学校发生了有多不满意的事情，你很想痛骂他，但也请不要在餐桌上面讲。
1: 以前是教训孩子就是在餐桌上，
0: 我们家绝对不在餐桌上面讲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会
1: 很重要，
0: 会污蔑了我们餐桌上面吃好吃
1: 所有
0: 的
1: 价值，
0: 吃好吃东西的时光，然后就变成我，因为我跟我孩子都是很注重吃这件事情啊，
1: 对啊，
0: 对啊，所以我们就觉得不聊，就是不要聊，你吃完要聊再聊嘛，就觉得这个蛮重要的啊，
1: 真的很重要啊。你看有时候你知道吗，当你哽咽的时候，你吞一个东西就真的也吞不下去。
0: 吃饭就是开心的事，所以开心在做开心的事情的时候，就不要再做其他不开心的事情来干扰。
1: 对，或者你不开心的时候，至少吃饭要开心的。
0: 对，就是因为它就是有一个转换功能啦。尤其是我觉得应该很多人都一样啊，都吃东西。
1: 但是很多人没有办法，
0: 就我知道做不到、
1: 欸對，
0: 因为餐桌上面是大家难得聚在一起可以讲话的时间，把握的时间该骂的时候赶快骂。
1: 对，那有时候有人不小心说话伤到了别人，那顿饭就吃不下去了。
0: 然后我每次只要有机会有可以分享讲座，不管是任何场合，我去科技公司也办过好几场演讲，我都会一直在讲这件事情。
1: 对，
0: 我说饭桌上面绝对不讲伤感情的话。
1: 对啊，
0: 对，我就觉得对啊，
1: 这就是我们常常讲的家庭的生活教育，你把在生活上最重要的价值掌握住，执行的很顺利的话，这个家庭的氛围跟家庭的关系就比较好经营跟维持。
0: 然后就是我觉得塑造一个 特定的事情让他可以有很愉快的气氛，我觉得还蛮重要的，因为大家就会有一点期待。
1: 对啊，
0: 不管你是不是真的期待，但至少你知道到那个时刻点会发生的事情，可预期的应该是开心的。
1: 对，
0: 而不是要这样，大家就说今天吃饭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压力很大。
1: 是啊，
0: 那就觉得这样子生活有点太辛苦了一点。
1: 这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价值观了哈，啊，也是要操练了。对啊，因为好多好多，有时候很多伤心的事，
0: 习惯要改变啦。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对，尤其是以家长的角色来看的话，
1: 对
0: 对啊，
1: 维持一个好的气氛。我最难忘的就是那个以前家在家里就跟公婆一起住嘛，然后吃饭的时候，哇，真的是笑语连天，因为我公公现在家人都很幽默，所以吃饭的时候就是讲了笑话，我就觉得哇，真的是那个吃饭的感觉就很轻松，然后呢又笑不停这样子，然后食物就也觉得好像都加分了这样。那这种不只是味蕾，就是你心里面有一种很放松的，然后有很有交流凝聚力的感觉。
0: 其实我觉得我又觉得很蛮感谢老天赐给我这种会料理的这个技能呢，因为我这个人就是个典型不说好话的人，
1: 真的。
0: 我就是我不会去刻意讨好或者是什么的啦，就是很难啦。但是我就觉得我还好我会用料理讨好人。
1: 哦，料理最容易讨好人。你看你本来不会说好话，好吃的话，哇，这好好吃哦，
0: 就
1: 你马上就，
0: 因为譬如说如果我知道某个长辈不太开心或是什么什么的，我可以做一些他喜欢吃的东西。
1: 哦，真的哦，
0: 我都是这样过来的。
1: 哦，好厉害。对对对，这个真的是有天分，而且他可以调整心情以外，他还可以重新建构一个新的人际关系，
0: 可以呀、
1: 啊。对啊，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儿我记得你讲你那个交换学生的，
0: 哦、对对对，
1: 德国交换学生的那个哦，啊，我们喝口水哈、啊，不要走开哦。

0: 欢迎回到家庭学问大，这里是 Needs Radio， 我是吕丽丝。所以呢，我们的这个特别来宾呢 ，Lina 如霜啊，虽然说用料理来让自己的这个生命有更多的发光发热，但是我们也可以从这里面看到很多的学问啊，因为料理不只是料理，料理就是你可以。就是你可以跟人家建立一个关系的一个媒介，而且这个媒介是很容易掌控的哈。就是说啊，你吃的好吃，我吃到你一个好吃的东西，
1: 啊就是、
0: 我马上对你
1: 是一个很怎么讲隐性的、隐性却直接的沟通的桥梁。
0: 对，
1: 因为感受味蕾的感受最直接嘛。
0: 对呀、啊。
1: 对、啊，
0: 哎，我都忘不了，譬如说，我都忘不了，哎，我婆婆做的什么好吃的菜？你看，她的生命在我的记忆里面就有价值，我就忘不了我妈的那个味道啊、我外婆的那些味道。因为人已经过世很久了，你忘不了的还是那个味道，
1: 对啊，
0: 你追寻的还是那个味道，
1: 嗯，
0: 所以这料理很奇妙哎，
1: 对，
0: 哦，
1: 我觉得料理的力量真的是很大，
0: 魔法，所以。
1: 信它就是魔法，我真的我觉得相信它有力量的时候，很多事情都可以是魔法，但是必须你就是要相信它，就是不要不相信它。
0: 但是我觉得即使你不相信它，你的嘴巴就会相信
1: 也是啦
0: 你的心就被融化了，
1: 对啊对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事实上很多人为什么我以前想说拍那个电影有没有食神呢、啊？我用到神这个字哦，我觉得神要，其实你知道吗？我们相信神也是要相信，
1: 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那你说你光是相信，有时候会变迷信啊。
1: 嗯嗯嗯。
0: 可是当你经历到说那个好像很奇妙，譬如说，哎，让你有发现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你也觉得这个灵感怎么来的？
1: 嗯。
0: 这个灵感怎么来的？好奇妙！所以有时候那个灵感啊，你说其实让神啊，有时候给我们很多很多很棒的东西，
1: 嗯，
0: 可你不能享受它，
1: 嗯，
0: 那你也吃不出那里面的奥秘，到底是食物本身的问题，还是人在操作问题，还是这个很灵敏的？你突然间那个什么那个灵光一闪，哎，我怎么加了一点什么味道就不一样？所以神跟人连结都在口里面。
1: 对，我觉得料理真的是力量很大。
0: 嗯，所以你可以这个获取所有周遭所有老老少少的心哈。
1: 哎，我觉得会煮菜真的蛮有一些优势在啦，只能这样子说。
0: 对
1: 啊，而且就是。我觉得，通常哈，钻研料理到一个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就是你喜欢这件事情到某一种程度的时候，像我就会更进阶到我煮完菜的时候，其实我是会仔细的观察餐桌上面的每一个人的第一口菜是夹什么的
0: 哦，
1: 而且我绝对一看过就可以记得，
0: 真的，
1: 就即便我只跟你吃过一次饭，
0: 第一口菜夹什么？
1: 对我来说意义蛮重大的，我大概就会知道你喜欢什么口味，
0: 是因为你看到桌子上比如说鱼肉然后青菜、
1: 第一个想吃的是什么，或者是特别多吃的是什么，
0: 真的、
1: 哦、对啊，我一定都会观察，而且我通常看的都很准，

0: 然后这个看可以看得出个性嘛，哈，
1: 也看得出个性。
0: 那你举例说一下有没有？
1: 举例说一下，
0: 你先生会夹什么？
1: 我先生其实他比较不挑啦，就是我可以说我公婆好了，我的公公就是一个肉食主义者，就是对对对，他比较喜欢吃肉，那不太喜欢吃青菜，然后他非常的喜欢吃甜点，
0: 跟我公公一样。
1: 对，我那次私厨不是做了个蛋糕给你们吃吗？
0: 对对对
1: 对对对，他像我每周都会做蛋糕给他吃，
0: 真的，哇，这媳妇太好了，太实际了。
1: 我都会做蛋糕，而且他很好玩，你知道他做到最后，因为他们也都退休了嘛，就是七十几岁，虽然看起来一点都不像，他们看起来，我都说我公婆是神雕侠侣，看起来像五十几，
0: 真的哦。
1: 我们一家看起来都很奇怪，他们五十几，他们会去爬山，就会有一些同好在，然后他们很可爱，他们就是那。碰到我做的那当周他觉得特别好吃的蛋糕，他就拍照存起来。如果某一次爬山或者是什么聚会活动，他当东道主的时候，他会问我说，那可不可以做这一次这个，他想要请他的朋友吃。
0: 哇哇，还可以现场 order。
1: 但是我觉得我公婆很好的一点就是譬如说这件事情他们都会提早跟我说。然后我就会，因为我有直接跟他讲，我说会需要时间准备，你们如果早跟我说我都很乐意帮你们做好。
0: 对 对, 對，
1: 你知道年纪大了总是爱面子嘛。
0: 对啊，爱现
1: 的。如果只是我觉得不一定是爱现，总是要他有一些可以拿来说出来分享给他的身边周遭朋友很快乐的事情。
0: 对啊，
1: 有点话题可以讲吗？
0: 真的。
1: 那如果我的举手之劳可以造就他一个可以聊得很开心的话题的话，为什么不？我就会觉得我这样很好。
0: 对对对，
1: 我这样很好。虽然我可能别的表现上面不是这么的，
0: 这个最简
1: 这么的
0: 最
1: 突出，或者是这么的有表现，那我就会觉得我如果可以做到这一块，我也会觉得我自己好像还不错吗？
0: 是啊是啊，
1: 那就好了。
0: 对啊，你不然你要去想什么礼物，想什么送，你要让一个人开心，就他要的最好啊。
1: 我也觉得，正中下怀，
0: 没错，
1: 才是好。但我这个对我来说也不是讨好。
0: 我
1: 纯粹就是觉得没有。有的时候有人会觉得说，那我现在是不是该做一些什么事情去讨好？不管是对上对下什么什么的，我觉得你如果以讨好的这个出发点去做，就不长久。
0: 对，
1: 就真的不长久，反而是觉得你做什么事情，他刚好也可以开心到，
0: 对
1: 你顺便好像也达到一点点讨好的目的，最主要是你自己也做得很乐意这样。
0: 是，
1: 然后我都觉得这是附加的，那种事情才做得长久啊，
0: 没错，
1: 两边才没有压力。
0: 反正呢，大家都开心最重要。
1: 我也觉得，
0: 对，但是我觉得要是我媳妇会做这样，我会觉得更开心，就是因为我们知道晚辈他会想到他愿意这个付出，其实会让真的是会让两个关系缩短。
1: 但我觉得就是花时间，这不是说一下子人家
0: 花时间也要有能力啊。有的人就
1: 所以我觉得，但我其他地方可能能力就很不好，我常说我就只剩下那个做东西的煮菜煮吃的功能，我不是好好发挥一下，不然怎么办呢？
0: 没错，我觉得这个建立，比如说家庭关系的话，那个食物。不管你怎么样，你就把食物好吃的食物献出来，然后呢，然后像我煮给我公婆吃，然后我公公他还会赞美，你就觉得你这一辈子好像觉得有被肯定到。
1: 这个说到赞美，我要说我印象最这辈子煮东西大概最开心的一次。
0: 是什么？
1: 就是我公公的爸爸，我的爷爷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老饕，嘴刁到一个不行
0: 哇！
1: 然后呢，有一次就是我可能刚嫁过去没多久的时候，他可能没想到这个小女娃会煮龙虾，那就刚好我就也会，
0: 真的哦。
1: 对，然后他是一个
0: 那么年轻，
1: 他就是一个不是很主动的去称赞人家做的好事，因为什么山珍海味，说真的，他
0: 都
1: 吃一轮的。对啊，那他吃完以后他就跟我说，这虾烧的真好，我真的记一辈子。
0: 真的哦，
1: 真的记一辈子，尤其是他后来走的比较早，我觉得很可惜。 但是他称赞我这句话，我就觉得
0: 很满足了。
1: 我其实我觉得够了，对我来说已经够了，就是得到他跟他那一群老朋友们的认可，我就觉得好棒。因为他那一群老朋友们就是老饕，
0: 真的。
1: 我常常我的朋友们都会开玩笑说，他们的那一群朋友是会在那个商周上面出现的人物。但是你知道我这个人就是傻傻的，我其实我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是我就会觉得，我不是比较，我根本不知道，我就觉得傻人有傻福，我就不懂他们是谁，我只知道他们刚来家里面做客玩的时候，那我又这个我这个人天性就是勇往直前，我就想说，哎，有长辈来了，那我就做点点心，然后我就做葱油饼啊什么有的没的甜点。然后就刚好我又会做，他们中场休息，我就给他们送过去。
0: 哦，好惊讶！
1: 他们
0: 惊喜，
1: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们会这么惊讶，会这么称赞我。我真的没，我真的完全事先完全没有意料到。
0: 是，
1: 对啊，
0: 的确啊。
1: 我常常说我的误打误撞跟那种你知道不怕死的个性，我就觉得好像也为我莫名获得了很多啊。我那个时候在德国当交换学生也是这个样子啊。
0: 对，我就觉得说这个，我说很多人讲浑然天成，其实就是你内里面早就有准备好的一个够标准、够水准的一种能力。所以自然而然做出来的时候，它就彰显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从做食物本身的时候，是你自己觉得好的，可能你要是不合格，你自己不喜欢，你可能也就做不出来了。你要是没有到这样的水准，你自己也享受不到别人对这样的东西的享受。
1: 不过就是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自己要有承受很多那种可能不符合期望值的那种挫败感。
0: 哦，
1: 我一路上面是承受很多，
0: 真的。哦，
1: 很多啊，一定的。因为你煮一道菜都已经不可能讨好任何一个人了，尤其是我又以料理工作为主。
0: 是哦，
1: 对啊，就拿您来参加的那场私厨来说，可能就会有些人觉得不好啊。你觉得这么好的，就有些人会觉得不好。
0: 真的吗？
1: 对，所以你觉得不可思议，对不对？
0: 对啊。
1: 但是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必须要接受的常态了。
0: 哦，
1: 对，就是而且可能还不是觉得不好而已，可能还会显得一无是处呢。
0: 真的。
1: 哦，但是我就会到最后我就会觉得你就接受吧。
0: 是啊，是，对，当然所有这世界上本来就是如此。
1: 我常常会觉得就是接受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他也会为你开拓另外一条路。
0: 是，对，啊，
1: 对，因为你就会想说，有的时候就会去深究为什么他到底为什么会觉得这边这样不好。
0: 对啊，
1: 或许还可以走出一个什么样的。但是有的时候明明就是很好了，我觉得就是磨练自己吧，磨练心智。
0: 对对对，可能我们可以更强大哈。那当然不只是说食物本身可以扩展出来，当然我们内心里面的就有更大的空间。跟能量
1: 就是练功嘛，
0: 对呀，
1: 啊，后积而薄发，
0: 内功跟外功都双修了哈。但是我觉得就是说，用这个来，就像说跟长辈哈，就如果长辈这样肯定你，你会觉得很有，就是很有价值感。
1: 会，我比那个任何一个五星主厨说我煮的菜好吃，远远不及那爷爷称赞我的一句话。这个是我记了好多年的。
0: 是啊，它已经可以变成你生命的一个
1: 哦，我真的会
0: 荣耀的一件事。
1: 但是别人听起来没什么，我听起来有感最重要啊。嗯，
0: 对啊，对啊，我也是有这种感觉。
1: 其实像我那些同行们，真的很多都是大师傅啊，我就觉得，我就会觉得，对啊，他们有的时候也会。因为我对他们来说都是小女孩啊，虽然年纪上面可能也是差不多，但是他们就会觉得
0: 你
1: 一个小个子，然后出来跟我抢场子，他们就会觉得很好笑，然后我也觉得很好笑，再加上我的个性又是就是我不会觉得自己也是出来示范的老师或者是什么的，所以我不愿意去跟人家交流。我才没有了，我旁边有另外一个主厨，就绝对跑第一个去吃他做的。
0: 哦，
1: 因为我都会很开心，我就会说，
0: 啊，
1: 你煮什么好的，我一定要来试试。他们也觉得我很有意思。
0: 我觉得对啊，你像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可以那个误闯丛林的小白兔。
1: 哦，我就是这样一路闯过来，所以也刚好也。 很，我觉得很幸运，也可以认识到很多那个料理界真的很厉害的老师们，然后他们就

0: 就是也很愿意，愿意分享给我一些东西，因为我又很敢问，就觉得没什么，因为我。还有一个，因为我不是本科出身，所以我觉得我什么都可以问。
1: 我没有包袱，
0: 我就什么都敢问，然后什么他们就会觉得我很有趣，
1: 所以反而更开心的扩展出很棒的一个。
0: 我很开心啊，而且我就是没压力啊。有压力当然是有啦，因为大家对你的期望值都不一样。
1: 不过对啊，不过我觉得第一个你又不是这种，好像说我在业界我有很大的这个好像。怎么讲？钱很多人就是因为说他在业界已经打了这么多年的知名度，他又很怕砸了招牌什么之类的，就是开心自在的去做。
0: 我比较幸运，因为实际上我还是以分享为主，我并不是没有说你说真的跟赚钱有扯上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是有，但是主目的还是以分享为主，所以觉得。比较幸运承受到的可能真的没有这么多，但是当然也是有了，因为毕竟出去做实体展演就是会被骂、
1: 啊、
0: 我已经被骂了十年了，都已经习惯了，有什么没被骂过的都被骂过
1: 了，
0: 不用怕，没什么好怕的，就想说反正什么样的人都有嘛，
1: 对、啊、
0: 你做的再好还是有人觉得你不好啊。
1: 不过我记得你讲到那个你去德国交换学生、嗯、然后虏获那些德国人的味蕾
0: 哦，那个真的那个是很有趣的一段故事，因为
1: 哎呀，是18岁的时候。
0: 对，我18岁的时候，当交换学生，反正那我就爱煮嘛。那一到宿舍就开始做炒那种大火快炒青菜，那种有油盐。你要知道，老德们，我们都叫老德。老德们在写论文的时候，超级讨厌这个，
1: 真的、哦。
0: 所以我一进到宿舍第一天就荣获了他们那个抹布好几条，是被他们。这个抹布丢在我眼前丢了好几条，因为他们
1: 丢抹布的意思就是
0: 生气了，
1: 生气，
0: 因为觉得我打扰到他们，然后是气味打扰到他们，然后呢，那个我的个性就是不怕死，我想说打扰到他们，我脸皮死厚的嘞，我还是煮完了东西还去给他敲房门说，那不然你吃吃看嘛，
1: 你好可爱，
0: 没有啊，就装死又没关系，那拒绝也就算了啊，我又没差，因为我那时候
1: 哇，那人家拿来了，然后尤其。对中这个华人的菜，他应该也
0: 他们其实会很想试，但是他们其实也有老德的尊严，他们想说你这小女孩在搞什么？但吃到最后，到了后半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很习惯我在厨房里面摸了，再也不会凶我了。
1: 真的，
0: 不喜欢是不喜欢，但是不会凶我，
1: 味道不会变成一个隔阂了。
0: 不但不是隔阂，不但就是他们不会凶我，也不会限制我，反而是知道我煮完的时候就会默默的飘过来
1: 、啊、就有的吃了，
0: 因为我就是会分给大家，如果我有多的，我还记得我印象最深刻我是弄小笼包，要把他们吓坏、
1: 哦、天哪，小笼包哎、欸欸、你真的是哇，
0: 他们想说天哪，这小女生到底搞什么，
1: 你怎么那么厉害，
0: 我那时候好像是第一次做，我就想说试试看，因为在德国念书真的太无聊了，那种空闲时间跟在台湾比真的多很多，因为我们四点天又还很亮的时候我们就没课上了、啊、我就在那边摸索啊，发面啊，揉面啊，东搞西搞，然后结果第一笼蒸出来、
1: 欸、你真的应该是专业的这个科系的，
0: 蒸出来然后半夜是好像一点还两点
1: 啊，
0: 因为真的不懂不会嘛，然后我就不相信我自己不会，我对于料理就是有那种我相信应该可以做得到，然后我就一直做，然后我就弄，反正我就永远记得第一笼出来大概是半夜两点，然后那时候第一天对我最生气的那个德国人，他在准备论文最后的阶段，然后他刚好进厨房来想要喝水，我马上献上给他，超好笑，他那时候是蛮感动的，他跟我说因为他觉得他都自己快被挡，他很想死什么，他就跟我讲说他真的觉得，
1: 所以那个食物的疗愈就发挥功效了，
0: 没有，因为小笼包对于任何一个国籍的人来说都是很了不得的食物，他们非常的喜欢，他们没想到在学生厨房里面还有人亲手做出来，他们已经傻眼到一个没有极限，
1: 毕生难忘，
0: 没有，后来就变成我们那个厨房里面就是各个国籍的人都会开放厨房给我用，因为其实我们实际上我们那是共用的，然后我们一层大概住了十几个人
1: 哦，
0: 所以大家看到我在厨房忙的时候，大家都就开放给我用。
1: 哦，那你的舞台更大了。
0: 就随便我发挥嘛，他们就知道

0: 反正就让我摸一摸，他们应该有好吃的。
1: 那个本来以为你去读书的，没想到在那边开拓一个厨房的新天地。
0: 哦，对啊，我第二天就找了一个意大利人教我做蛋糕。
1: 啊，真的？
0: 德文还不会讲两句哦，我就跟 Kitty 卡 Kitty 卡啊，就跟他学蛋糕卷。
1: 哦，真厉害！
0: 我就看他弄得很好吃，然后我就脸皮死厚，又凑过去说：“可不可以教我？”
1: 所以你不只是中式，你还各国料理，你都可以掌控，非常的
0: 不能说掌控得很好，但是因为大就是几乎都有接触过，
1: 是。
0: 而且我的那个容纳量，我怎么讲，我接受度又很高，
1: 很高，
0: 对，我自己也爱啦，说真的，
1: 你真的是有兴趣，
0: 天生的，
1: 对，
0: 我觉得天生就是厨房命格，没什么好讲。
1: 你没有，你的厨房虽然是看起来是小小的空间，可是你可以扩张到真的是 不管什么人种，什么一个国度。哦，你都可以在这里。
0: 现在倒回来只会想说，以前念书干嘛那么拼呢、啊？如果到最后还是一直煮，那不如以前就开始一直。现在开玩笑，我都跟我爸说，你以前就不要限制我，你就让我去跳舞嘛，反正我出来也是煮啊。不过以前如果一直跳，我大概一路会跳下去。
1: 你说会跳下去还是不？
0: 会一直跳下去。
1: 真的、哦，
0: 如果没人限制，
1: 反正你现在也照样在跳舞、啊。
0: 我现在也还是在跳，
1: 对啊、
0: 也没什么不好的、
1: 啊，也没有限制 啊，
0: 啊，
1: 限制不了你啊。
0: 有，我现在都回去一直说我爸，我说你看吧，你就说我坚持不了，我快五十，我还是在跳，一直笑。
1: 所以，所以你真的有在教吗？还是
0: 有在跳，也有在教小朋友跳舞。
1: 真的、哦，
0: 对。
1: 哇，我真的好想学。
0: 好，欢迎来，还蛮有趣的啦。我觉得跳舞的人心态都很年轻啊，不是应该是说自以为很年轻。
1: 像这种老人家还可以跳吗？
0: 不会耶，我的像我们一起上跳舞课的年纪跟你差不多的也是有啊，哦、还蛮多的。
1: 真的、啊，你是说跳那个街舞啊？
0: 嗯嗯，
1: 老人家嘞、
0: 你不要觉得自己是老人家，我们在那边都只能喊姐姐，不可以说自己是老人家，会被说没礼貌。
1: 非常好，太有尊严了。所以，听众朋友，我们的来宾是 Lina。他本来是那个布鲁厨房的那个妈妈
0: 家的开心厨房，
1: 对。但是我现在结论是想到要跳舞、啊，所以
0: 反正我的斜杠人生就蛮，我也觉得很好玩啊。
1: 对啊，
0: 对啊。
1: 所以那个食物吃完会跳舞，会有活力。
0: 没有，人家就说你那跳半天都白，跳半天都白跳了，跳半天又跑去吃回来。然后我就说，那你不会倒回来想吃那么多，就是跳那么多就是为了要吃很多 ？OK？
1: 对对对对，而且吃完。可以跳，有活力跳，
0: 就是嘛。
1: 对啊，所以这个是跑跳人生了啊。这个吃呢，其实最重要就是不只是吃啊，你就会发现你的世界跟人生丰富了。然后呢，人际关系
0: 哦，对，我再插一句话，我突然讲到跳舞，因为我常常去上一些固定的课嘛，固定的课。然后某一堂课我都固定带蛋糕去给大家吃，然后被人家骂死。他们就说他们很爱吃，他们就说这才有一堂都白跳了，就吃你这一口。然后我就说你就不知道这是我目的吗？
1: 太幸福了，还有老师带。
0: 因为我就喜欢，我一个礼拜不管做了多少可能料理相关工作，都是拍厂商的案子，有时候是不管教课什么什么，我一个礼拜一定要空一段时间是做甜点，
1: 真的哦，
0: 所以
1: 是你的疗愈人生了。
0: 所以那时候私厨也是我自己坚持要做一个甜点。
1: 真的哦，
0: 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才完整。
1: 对对对，这美丽的 ending
0: 才完整，就是
1: 哎呦，
0: 就是料理个性的一部分，缺一不可。
1: 一个家庭有这样的女主人，我相信这个家真的是，
0: 我都说是很莫名其妙的人。
1: 哇，我不知道，我们下次应该访问你先生。
0: 哦，他跟我是截然不同的个性。
1: 对，但是我说
0: 可能问半天，可能问不到两句话这样，
1: 省话一个。但是他吃东西呢，他应该很享受吧？
0: 他也不会表现出来。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家庭教育的起点。
0: 他就是不表现出来的。我儿子其实也还好，也是不太表现出来。我反而觉得我公婆到后来还比较会表现出来，
1: 是哈、哦，
0: 就是会说很好吃什么的。他们两个倒是没有，我儿子会啦，我儿子多
1: 是啊，
0: 但我儿子要我问了才会，他们都是不主动说的。

0: 但我这个人就脸皮厚嘛，你不、嗯、你不称赞我就自己要不行吗？可以呀、啊，目的一样达到了。
1: 你真的是很强大的人生，
0: 啊、不然怎么办呢？不然呢等着人家来等，你希望人家认可你的时候，你可以主动去问问看嘛。那你如果不问，啊、有问有到嘛，那没有得到也就算了嘛。
1: 反正你也很开心做了
0: 啊，对啊，不然呢？
1: 但是有一点，当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家庭互动里面，就是有人能够肯定，真的是会让这一餐这个食物本身就发光发热、
0: 啊。先说我不需要他们言语上的肯定，但他们会吃完、
1: 嗯、啊，对 对，
0: 这个对我来说比你称赞200句还有用。
1: 吃完还是觉得
0: 我最在乎大家有没有吃完。像我那天做私厨，其实我很在乎大家有没有剩东西
1: 哦，
0: 所以我很仔细、
1: 哦、我们都吃完呢，
0: 很仔细的在看。有啊，我有看，不然我今天也不会来上节目。
1: 真的吗？你有看到我吃完？
0: 我当然有仔细的看。
1: 哎呀，我好快就吃完了。
0: 我就是
1: 慢慢品尝。
0: 我就是很仔，我就是会观察大家饮食习惯的人。
1: 嗯嗯哦，真的太有趣了，而且太有学问了。所以我们虽然本来邀请的叫做 Lina 是在厨房美食上面，但是我想听众朋友大概可以知道，透过美食你进到的空间，进到的世界是完全不一样的家庭跟人生。
0: 对啊，
1: 而且这个美味的培养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培养出来的，一个家传啊，而且有传承。那当然最后我们更知道说，这个根源就是那里面有满满的爱，让你可以透过美食来传达，来做一个很棒的媒介、嗯哦、所以我们想这个其实希望下次我们还可以再让请 Lina 一起，还有很多可以挖掘的东西。她真的是很可爱，我觉得我们今天收获也满满的，听了很多。我相信听众朋友不管你会不会煮菜啦哈，你光听这样你就知道说生命有一个不一样的思维，
0: 嗯，
1: 观念还有价值。对，
0: 料理人生是真的有人从料理而出发了，我就是了。
1: 对、啊、对对对对，真的不只是斜杠哦。又时间到了，好快哦。
0: 我有时我话太多，啊、每次我都
1: 本来就是要来聊天、啊，
0: 我每次都说哇，谁是出去讲课，大家都怕冷场，只有我的场子永远不会冷。
1: 我姓吕啊，所以我两个口，所以你不用担心。不，非常谢谢 Lina， 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嗯、祝你有美好的开始料理人生的这个享受、
0: 嗯、大家一起来煮饭、嗯、超开心的，
1: 没错。、哦、好，拜拜
0: 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

0: 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0: 三十旗木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0: 一阵天崩地

欸、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网络中、啊、在天空中跟各位一起徜徉这具充满知识性的一个小时。那个仲叔最近、啊、在家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喜欢待在房间里面吃一点东西啊，但是后来就觉得这个习惯不好，因为最近发现呢，嘿，我的工作桌啊上面居然出现了蚂蚁了。那个蚂蚁呢就这样子排列的很整齐啊，就好像有他们就顺着这个道路嘛齁，他们自己有一个隐形的道路，这样子就好一串的这样子蚂蚁就出现了这样。然后啊我就觉得很伤脑筋，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就感觉好像这个环境很不干净啊、哦。那当然这个，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哈，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就是说不要在住的地，就是你的这个不是餐厅呐、啊、哈的地方吃东西，因为你总东吃东西会掉一些渣哈，那这个蚂蚁就喜欢这些东西就会来了，那你蚂蚁来哈真的很麻烦，那所以现在正在做这个跟蚂蚁的这个大战呐、啊、哈，那做的哎。跟着蚂蚁这个打仗大战齁一段时间之后，诶我就在想啊齁，这个蚂蚁啊跟我们人类差的体型差这么大齁，可是呢他们为什么可以就是说好很有规律的这个排着这个队伍走的这个隐形的这个道路，而不会丢就是遗失这个路线啊齁，然后而且很勤奋的这个去搬他们所要搬的这些食物啊粮食啊，回他们的巢穴里面去。那当然，虽然我会觉得蛮不干净的感觉嘛，哈，不是感觉不舒服。可是呢，我也不得不钦佩这个蚂蚁，它这实在是很勤奋呐、啊。那因此也引起了仲叔的好奇，因此呢，就去特别去了解一下蚂蚁呢，他们的一些生态，他们一些这些作为哈，他们的行为特质是怎么样子？那想要了解哈，他们是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能够这么整齐的排着这个隐形的队伍啊，走着这个隐形的路线，然后不会偏离。那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来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跟着我们生活了很久很熟悉但是却又好像不太理解的生物，就叫做蚂蚁啊。那个蚂蚁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跟蚂蚁就是说整个生活方式跟生活的依据是差很多啦齁。那这个蚂蚁呢，它是昆虫嘛，它不仅不像我们是哺乳类动物。那它是昆虫的话呢，那当然根据我后来去了解到啦，它们就是有一些齁、哦、它会分泌一些化学的物质。然后呢利用这些化学物质的交换齁，然后会构成这些惊人的这些社会行为。真的，它真的是一个可以称作叫做社会行为。它们不是单打独斗的，它们是群体行为。那群体行为的话呢，它的这个规则规律，好整，它的那个这个整齐度有没有就很重要。不然你这个如果都没有一致的这个整齐度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他们却非常的整齐，比如说他们的路线可以走同样一个路线，然后他们可以排队，而且在排队的过程中来来回回走的时候都能够很轻易的就这个行动，不会撞到一起，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他们就是这种，我们就说是一个严谨的一个社会行为，他们就是利用化学的物质去做一些交换，然后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严谨的社会行为哈。那有一些不经意就映入到我们眼帘的一些蚂蚁的一些行列了，他们也是透过一些高度沟通系统所排成的。那有些的蚂蚁呢，有些种类的蚂蚁呢，它还会去栽培一些菌类。哦，或者是将其他种的蚂蚁呢，当作像奴隶一般的去驱使它、使唤它。而、哦、且你看，所以你看，它这样子的一些行为都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且是一种严谨的社会行为，它不会跳出这个行为以外，哈、哦，这很特别。然后应该说很厉害，不能讲很特别，但因为它多少万年它都是这样在做，

所以其实不特别，但是它是很厉害的一个状态。那蚂蚁呢，虽然呢是我们身边的动物，但是呢对于它们，我们现在还能有一些，仍然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了哈。那接下来了哈，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蚂蚁的它一个奇妙的一种生态行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蚂蚁啊，它是怎么演化的，它的演化过程是怎样嘞。蚂蚁呢，它可能啊是大概在1亿3000万年前齁，有一种叫做虎栖性的毒栖性的胡蜂啊，它是一种蜜蜂哦齁，毒栖性的胡蜂演化而来，这是我们猜测的齁，就是说这是我们猜测，大家是在1亿3000万年前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物种演化过来的。然后呢被归类为叫做魔齿目齁，真尾类，好，在七个种科中的蚂蚁的蚁啦，好，蚁种科，好，种物的种，蚁种科。那胡蜂啊，它是以针麻，它是以这个它的尾部那个尾针啊，哈，去麻醉昆虫这些猎物哈，那等到猎物把它捕获之后呢，就吸回巢里面去哺育幼虫啊，那。蚂蚁呢，我们这个是猜测的，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是猜测，就是说蚂蚁可能是继承了这个习性啊，所以经常和蚂蚁混淆的这个白蚁呢，则无宁是与这个就是小强蟑螂啊、哦、相近的一种昆虫，被归类为等翅目啊、哦、所以白蚁也有一个蚁，但它并不是蚂蚁的哦，它蚂蚁它叫做蚁种科的，好，蚁种科嘛，哈，然后这个白蚁呢，叫做白蚁是等翅目啦，等翅目。那这个蚂蚁是末为魔翅目，所以这两个目的这个阶层就不一样，有一个那个我们以前。生物学吧，应该有学过吧，那个就是那个种啊，那个界门纲属，好像界门纲属，然后什么什么种啊，我居然一下子忘记了，我以前会背的哦，界嘛是最大的，就是人动物界啊，植物界嘛哈，界门纲属，然后科目种是不是？界门纲属科目种好像是这样子。好，那刚刚是说那个木的那一个地方他们就分开来了，就不一样了，这个我说白蚁啦齁。那最古老的蚂蚁是在1966年在美国的纽泽西州白垩纪的中期齁上层的琥珀中所发现的。它大约啊时间是距今之前大概8000万年。那那个蚂蚁啊被命名为叫做蜂蚁，好，蜂蚁哦，哈，它命名为叫做蜂蚁。那后来在加拿大，哈，俄罗斯的同一个时代的一个地层也找到这些蜂蚁了。1998年的时候，我们更从大概9000万年前的琥珀发现了蜂蚁。那这个蜂蚁呢，哦，亚科蜂蚁的这个它的触角了，哈，上颚这些形状。虽然呢确实是保有胡蜂这种蜜蜂的一种特质，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猜测它是从胡蜂演变而来的，演化而来的，胡就是那个胡人的胡啊，哦，古月胡啊，这胡蜂演化过来是因为，就是因为它的这个触角跟它的上颚的形状跟胡蜂的特征是一样的，但是呢因它具备了这个蚂蚁独有的一个构造，就叫做腹柄，腹部的腹，柄就是长柄的柄，柄手柄的柄，长柄的柄叫做腹柄，它这个东西是蚂蚁独有的一个构造，所以呢我们就视这个蜂蚁啊好为蚂蚁这个目，然后我们也等于是就是认为啦，现在目前在科学家的领域他就认为这个蜂蚁呢它是蚂蚁类的一种共同祖先啦，也就接下来我们好多种的蚂蚁呢就是

从这种蚂蚁再去演化出来的。好，蚂蚁呢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一种优势的昆虫，没有，之后呢却能够呈现急剧的一种适应状态呢，然后最迟到了一个距今大约3500万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演化出了现有的这种蚂蚁的亚科，哦，像什么琉璃蚁啦、真蚁啦、家蚁啦等等等等，阿里布达等等的11个亚科，然后成为世界上很占优势的一种昆虫了。哦，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演化过程了哈。当然，演化过程呢有很多都是根据考古挖出来的一些化石，然后再做一些对比啊，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有一些利用这些证据啦齁，做一些演化过程中的猜测，是吧？所以说以目前这个科学家的了解啦齁，还有一些挖出来的化石做证据来说的话，他们猜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蚂蚁的老祖先就是蜂蚁，它是由胡蜂齁所演化过来的，因为它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像它前段触角啊齁这些东西，胡须啊触角啊这些它是跟胡蜂一样的，可是呢它的后半部却有蚂蚁独特才有的这个腹柄的这样子的构造，胡蜂是没有这个的，因此呢就把它归类为它是蚂蚁科类齁，那就是就蚂蚁类的，那而且我们在之前在它之前就没有再找到更类似像蚂蚁的这个更早期的这个祖先了，所以目前就是科学家就认定了哈，这个蜂蚁呢应该会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一大这么多种的这个蚂蚁的祖先，共同祖先呐。那这个时间蜂蚁的出现大概是距今前8000万年前嘛，9000万年前都有发现哦。好，所以很有意思。这个呢就是这所谓的它的这个演化过程啦齁。那蚂蚁这么小，但是你要知道蚂蚁的数量其实是很多很多的。齁，蚂蚁一点都不少。我们人类哈大概是60亿吧，还要更多，还是70亿的人口。但是你知道蚂蚁大概有多少吗？1亿乘以1亿它的数量。所以其实是蚂蚁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它其实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齁。那个除了这个南极跟北极呢，它等这些地方是一年到头都是被冰所封住的一个地区之外，地球上呢几乎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找得到蚂蚁。目前全世界所记载的蚂蚁的数量可以达到12000种哦。我不是说它的总数哦，不是，是种类哦。种类可以达到12000种以上哦，呵呵，你看这样。然后呢这个总数虽然比甲虫啊齁，甲虫有50000种以上，所以甲虫这种昆虫更种类更多齁，虽然没有比不上它啦齁，但是这就地球来说它也可以在地球上占有所有生物量的 10% 到 15%。齁，你看这样多么的厉害齁。然后这个刚刚说了蚂蚁它的数量几乎可以，数量不是种类，现在要讲数量几乎可以达到1亿乘1亿这么大的数量哦，人类才差不多60-70亿而已。那所以说其实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哈，我们可以称地球是一个蚂蚁行星，因为蚂蚁的数量这么多嘛，对不对？好，虽然呢蚂蚁到处出现，但是呢越温暖的地区呢蚂蚁的数总数就越多啦。齁，那比如说你说现在在日本的话齁，要有这种日本山蚁啊、日本毛蚁啊齁等等的62种。然后栖息在琉球啦、群岛啊的这个蚂蚁，这有这种双林真蚁啦，或者是士宁家蚁等等105种。然后在更高纬度的英国，就是比较冷的地方，齁，蚂蚁的数量就一口气就降到了50种而已啊。好，相对于地来说的话，根据这个日本的这个科学家的研究了齁，他们从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加里曼丹岛的北部，齁，然后兰比尔国家公园内呢也不过5公顷/公尺的调查，他就可以在这8公顷的调查区域里面就可以找到350种的蚂蚁了。好，所以
蚂蚁真的很多，对不对？

不要看它那么小。那而且我们人这么大哈，可能我们的确是觉得不需要怕害怕蚂蚁嘛，反正而且蚂蚁也没有感觉上也没有像是蟑螂那么恶心啊，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蚂蚁这么大的数量，我们如果真的碰到那种凶比较凶的种类的蚂蚁，像什么红蚁啊，这种比较凶猛的蚂蚁的时候，它的数量一多。在我们身上如果造成了这个伤害的话，就是咬我们然后干什么，然后它的一些物质侵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当数量一多，我们的生命也是会受到威胁的哈。所以其实你也不要看它那么小啊，我们还是要注意的。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它蚂蚁的生态，就是说蚂蚁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那个生活方式，在这个地球上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啊。可能啊，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啊，看一些卡通啊，都知道，就是说就马这个卡通都会告诉我们嘛，在他那个蚂蚁的巢穴里面呢，都会有一只蚁后，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这什么，像蜜蜂也是一样，也会有一个蜂后，然后这个蚁后呢，就是不断的产卵去，然后生产出这些各种不同做各种不同功能做各种不同事情的这种蚂蚁，就像蜜蜂是一样的做法了哈。所以说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蚂蚁的基本生活史呢，就是由蚁后那开始的。那它在就是受精之后嘛，它呢就会把它的翅膀给咬掉，自己哦，把自己的翅膀咬掉。它受精以后它就会把翅膀给咬掉，然后开始在土壤的下面啊或枯木中筑巢了。然后呢，营造出一个简单的空间，就会开始展下，就开始生产这个十个左右的卵。不久以后呢，这个幼虫啊就会诞生了。那蚂蚁呢，是随着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这个阶段啊改变形状而成长的一种，我们称叫做完全变态昆虫。好。不是那个很怪的那种人叫变态，这个人很变态，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一种可以完全改变形态的一种昆虫，叫完全变态。所以我就觉得他应该多加一个字，叫完全改变形态，就多加两个字，完全改变形态昆虫，不然完全变态呢，就是这个蚂蚁很变态嘛。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那幼虫啊，它会经历过数次的这个脱皮之后呢，吐丝结茧，在茧内呢化成蛹，然后在接近蛹的羽化期的时候，这个蜂后而、不是蜂后，蚁后会将茧给弄破，然后让这个蛹啊脱出茧的外面，然后羽化开始的时候，蚁后呢就会帮助成虫去做它的脱皮，然后之后就会产生最初的一个工蚁出来了。工蚁就是它是要不断工作的那种要爆肝的的这种爆肝工作的蚂蚁啦。那蚂蚁的这个性别是决定的机制为单双套性别。这个是跟其他呢生物的性的决定的机制稍有不同。以后在产卵的时候，如果有受精，生下的就是雌蚁，基因是 XX， 然后也就是公蚁。然后以后产卵时如果没有受精哦，生下的就是雄蚁哦，它的基因不是 Y 就是一个 X 哦，不是 XY， 跟人类不一样啊。它的雌蚁是 XX 基因，但它的雄蚁呢就是一个 X。然后雄蚁呢具有翅膀，雄蚁呢在巢创设的数年之后才会开始和候补的这个蚁后啊一起出生。那时呢，因为公蚁的这个数量增加了，而且变多了，但是有一定的规模了，所以蚂蚁群呢就有多余的能力能够抚养这种所谓生产的阶级。换句话说呢，就是呢它的巢在创建的时期陆续诞生的都仅仅只是雌性的公蚁，公蚁会在这个巢的上

上面开出入口，然后由出入口到外面去寻找食物，然后等到它的这个巢有了一定的规模，公蚁的数量到了一定的规模的数量之后，才会出现雄蚁。然后雄蚁的功能就是跟耳后再出现的后以后，耳后再出现的以后呢，这个等于是交配啦，然后让它这个产生公蚁这样子。好，所以它的这个生活史其实就是生命史吧，大致上是这个样子，也是很特别啦，所以它所有的公蚁，所以这样我们就了解所有的公蚁呢都是雌性的，那只有雄蚁是雄性的，那雄蚁是到后期才会出现的，然后后期出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家族已经变大了啦，要开始分家了啦，就大概是这个意思这样子。好，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因为前面也讲这么多了嘛，大家休息一下，然后可以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我们这刚刚前面讲到了呢，就是说这个蚂蚁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啊，当然大部分是跟

根据一些考古的事实证据，啊，这些古物嘛，哈，古化石去做一些猜测了哈。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蚂蚁呀，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啦。就以地球来说，我们正是可以它的数量的多少这样子多的数量，我们是可以说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蚂蚁行星。那蚂蚁呢，再加上它的生态史啊，哈，然后它是由一个蚁后开始。然后以后在要产卵的时候，就把它的那个翅膀给咬掉，哇，这个很特别，这破釜沉舟了哈，老子我今天就，嘿，就那、欸、就今天就决定就坐在这个啊巢里面好好的生养了，就不再飞了这样子，不再到处去乱飞了，啊，很特别。然后之后呢，他们一开始呢，大概会有十几二十个这样子的一个公蚁出来，那公蚁基本上都是雌性的，没有雄性的，然后就不断的工作嘛，对不对？去找食物啊，干什么这样子，等，然后等到呢，它在产卵，再有公蚁产卵，再有公蚁，然后不断的这样子幼虫啊，等，然后等到它的这个蚂蚁有到的一个规模的时候，蚁巢有一个规模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会开始产所谓的这个雄蚁。那雄蚁就是雄性的了哈，基因上的差别是雌蚁是 XY，SX， 然后雄蚁是 X 一个 X。那对，然后呢，这个藏完之后呢，传染藏完之后，然后有了一个规模之后呢，开始有了雄蚁之后呢，它就会还会有后续的这个。以后会再出现，这个时候呢，这个产出的这个雄蚁就会跟这个后来再出生的这个蚁后啊，再进行这个交配这样子，所以它的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有所谓的分家的情况出现，因为它的家族规模开始大了嘛，啊，这个就是一个它很神奇的一个生态史啦，啊，那。它不仅这样子很生态来说是很特别，而且是几乎是独特的一种生态啊。以我们刚刚说，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是个蚂蚁的祖先呢是蜂蚁啦。那蜂蚁呢，因为有一半是跟胡蜂的外形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们也就科学家就猜测认为它是可能是由胡蜂所进化过来的。那胡蜂呢，它是肉食性的，那进化出来的这个蚂蚁呢？我们看起来它似乎只以这个昆虫啊，或者是这个蜈蚣啊等节肢动物为食，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哦。蚂蚁呢，它会依据这个种类的不同，食物是五花八门的啦。它除了会吃这种昆虫啊，它还会利用什么呢？利用蚜虫，就也就是吃蚜虫的意思，然后会吃什么介壳虫，然后它会吃蚜虫跟介壳虫所分泌的蜜露 ，OK， 然后植物的树枝、蜜啊，或植物的种子啊，哦，当然还有我们人类的一些什么面包啊、蛋糕啊、血啊这些东西，糖类的东西哈，哦。那中南美洲甚至有一些蚂蚁呢，会将树叶给咬切下来成一块一大块这样子，然后把这一大块的叶子带回这个巢中干什么啊？它要培养菌类。他带回巢中要培养菌类，然后呢，再用培养出来的这个菌类的菌丝，哦，菌丝去喂食幼虫。这种蚂蚁我们就称它叫做切叶蚁，哦，然后它被视为树木的一个大害虫了，哈，这是一个令人害怕的这种切叶虫。然后呢，它会将这个切下来这个用牙齿去切下来的这些大块的叶片呢，高高的举在头上。然后列队的向他的巢前进的这样的景象，哦，大家应该会有这样子的景象在你的脑袋里面嘛，哦，因为呢有一些动画，哦，迪士尼啊动画，他就有画到蚂蚁的时候就会画到这样子，就很多蚂蚁排着这个很长很长的这个队伍啊，而且一丝不苟的这个很有秩序的这样排着队伍前进，哦，往着这个巢穴前进，然后他的每一只蚂蚁头顶上都顶着一块被他的牙齿咬下来的大块的这个叶子，对，这个就是切叶蚁，好，他们就是这么干的，好，所以大家有印象，大家也可以是从这个动画的这个不一定真的有看到实际的情形，但是从动画里面我们就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了，哦，然后有一些比较高等一点的蚂蚁呢，它会将这些像蜜露，我们刚刚说的蚜虫啦，啊，哦，啊，这个哦蚜虫啊，哦，这些东西它所分泌的这个。

秘录啊，哦，储存在一个，就是它的腹部哦，腹部里面哦，储存在一个称为叫做社会胃，好、哦、的一个器官。它的社会胃啊，其实不是真正的胃，是在真正的胃的前面一点，但都在它的腹部里面，腹腔里面。然后呢，储满了之后，然后就会把它带回巢，它有点像是一个储藏室啊。然后专门储藏这些蜜汁啊，哈，等等这些蜜露啊，这些东西。然后它储藏满了之后呢，它就会带回，它就回到巢里面了嘛。等于就把这些蜜露带回巢里面。然后呢，它会之后呢，它就会将这个蜜露啊，哈，会以这种营养交换的方式，口口的相传，哈，将食物分给巢穴中的公蚁啊、幼蚁啊。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不会独占这些食物，这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啊！一点都不自私自利啊，不会藏起来不给人家用。然后呢，这个而且热心公益，会把这个，因为他的公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然后这些东西带回来之后，他就用一口口相传的方式哈、啊，传给这些幼虫啦、啊、或者其他的公蚁，让大家都有饭饱饭可以吃，这样子，这个精神可贵哈、啊。OK， 我们要学习。然后呢，这也是他这个行为，我们也称他叫做利他性社会昆虫了。他、哦、有这样的行为，非常特别。那这真的是非常特别。一般的昆虫、哦、除了蚂蚁以外，其他昆虫，当然蜜蜂可能也有点类似，但是其他的很多昆虫很少像他们这样子的哦。哦，也都，他们都是靠自己，其他昆虫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去掠食，然后自己吃。他很少会，他可能会去哺育他的下一代，但是不会去给其他的昆虫啊，哈哈，然后都不会这样做。但是他蚂蚁是会的哦，他不只是给幼虫，他还会给其他的公蚁啊，哈，这些都会，雄蚁啊，都会给他们吃，分他们所带回来的食物这样子，分布在美洲、澳洲呢。等等等沙漠地带呢，哈的这个蜜蜂加蚁呢，它的社会胃特别的发达。这样子的这个蚂蚁中有负责储存液状食物的公蚁呢，他们将同伴所吸味的食物就一手承担过来，储存在社会胃，挺着一个大肚子啊，哦，悬浮在这个蚁巢的顶点，然后蚁被粮食不足的时候呢。哦，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用，这个我要是让人觉得很特别啊、哦！所以你看，这个蚂蚁的也是有很多种哦，非常特别而且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好、哦，它这个真的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活方式。那他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有一个任务。都是有任务性的就对了，他不会说这个个体是自私的，是一个独立个体，然后不管其他人，只管自己，不会，他们都是有任务性的，他们都会去完成这样子的任务，连做储藏室都是一个任务，你看看这个很特别了啊。然后这个我们说到这样子的有趣的蚂蚁，就不能不提到一种叫做热带东南亚的这热带雨林中的一个炸弹蚁。哦，炸弹蚁这种蚂蚁呢，受到攻击，这是很特殊的一种蚁种。这种蚂蚁呢，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会鼓胀它的腹部，那不久呢，腹部就会炸开来，然后就会散出一些防御性的物质。这些呢，防御性的物质会溅到对方的身上。那一般蚂蚁的这个上颚腺呢，就只存在这个头部啊。这种蚂蚁的这个上颚腺呢，就是极端的肥大。哦，而且呢会延伸到腹部，那上颚腺就是分泌这种防御物质啊的地方，分泌后呢会提到的这个所谓警戒荷尔蒙的器官上，让一般蚂蚁的上颚在、啊、像这样子，一般蚂蚁的上颚再怎么胀也就不会破裂，那就是说它会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达到那个它自己的一种保护啦。好、哦，这也就算说利用这样子的攻击行为，然后达到保护自己的功能。你看，连这样子的特殊行为的蚂蚁都存在，实在是非常的特别了哈、哦。好，哎，我们也时间也有一点，然后那个我们长就是我们现在也再来听一下音乐好了，缓和一下气氛，因为知识性的这东西听太久哦，实在是很枯燥，所以我们再来听一下音乐。

欢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回到我们天地为师。啊，这个刚刚讲到蚂蚁的种类非常的特别嘛，而且有

很多种非常特别的种类的蚂蚁，然后有一些特别的行为跟特别的一些生态模式。好，所以蚂蚁不要看它好像这么小，其实它们是有很多种让你意想不到的一种模式跟特质跟种类的这种蚂蚁，它们的生活的方式很特别。那哎，接下来呢就要讲到，就是说引起中枢觉得很好奇的这个所谓的蚂蚁哦，有一种排列这种行为的这个哦，为什么会？就是因为很好奇，所以说因为这样子去充分的去了解一下蚂蚁了哈的这个它的一个状，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蚂蚁它为什么会奇妙的排列成行呢？哈，很特别吧，对不对？前面我们提到啊，切叶蚁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稍微说到它们是在排列成行，对不对？在日本，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在一些像其他国家，像比如日本啊，或者一些英国、美国，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呢。那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台湾也是一样，可以看到蚂蚁啊，哈，排列成行前进的这个样子。这些会排列成行的蚂蚁，大概呢都是一种毛蚁啦，哈，或者是马骤加蚁啦，或者是尖印双针加蚁，或者是煤灰毛山蚁等等等等，它这些名称真的都很难念啊！我们这是翻译过来的。那因为中枢的英文不好，所以说直接去念英文哦，可能你们也听不懂啊。我不仅我听不懂，你们也听不懂，所以我就讲一下它的翻译了啊。那翻译因为翻过来，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些翻译的这些名词，可能在别的领域可能翻译的方式会略有不同了哈。但是大家知道就好了哈。那反正有这么多种的这种蚂蚁了哈，它会。他刚刚讲的那几种呢，它是属于一种很会排列的，也有一些蚂蚁它并不是那么会排列的哈。那蚂蚁在发现，但它排列成行到底是什么样的作为呢？蚂蚁它在发现食物的时候呢，但是它有些食物很大块啊，它根本没有办法整个完全搬动嘛。虽然它可能只能把这块食物切下一小块，然后搬动一小块的食物，这个它的力量可能只能搬动那样子的大小，那还剩下那么大块要怎么办？当它跑回去之后，把食物放回巢里面之后再跑回来，然后再跑回来这个地方，然后再在食物的地方再把食物再切一小块再去嘛，这个对蚂蚁来说太辛苦了啊。所以蚂蚁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很特别的做法，就是它只要它就会从它的腹部，它在回巢的时候找到食物了，对不对？好，它切下一小块了，然后要把这小块带回巢，然后它会从它的腹部的末端会分泌一种我们称叫做追踪荷尔蒙啊，这是一种哦带有某种味道的一种物质，它呢一面将追踪荷尔蒙涂在地上，一面就回巢去了，那是不是就等于是在地上抹了一层这个荷尔蒙？哦，你听看不到，但是可以蚂蚁可以闻得到的一种荷尔蒙啊，所以回巢之后呢，他们就会打开它的上颚，好，释出所谓的聚集荷尔蒙的这种荷尔蒙，这个荷尔蒙就会让其他的蚂蚁被聚集的意思啊，哈，就会召集着其他的同伴，不停的进行营养的交换，而将吸回的食物分给对方。接受食物的蚂蚁呢，会先判断食物的好坏，然后就会朝这个巢，它的那个蚂蚁巢口啊，循着追踪这个荷尔蒙啊，陆续的抵达追踪荷尔蒙所指示到的这个食物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将食物再切削一些小块再带回去。当然他们可以一次全带走当然最好，但是常常他们所找到的食物是他一只蚂蚁没有办法带走，就得利用刚刚讲的这种方式，这就是所谓排列成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好，他的这个理由了哈。那我们这里呢要先对这个荷尔蒙稍做一个说明了哈。荷尔蒙啊，它是一种希腊语，是叫做搬运与刺激的一种合成语啦，它的定义是说某一个个体所分泌
能够引起其他同种个体出现某种特别行为的化学物质。所以这个荷尔蒙是指的是就是在那这种昆虫类啦，好，蚂蚁类的这种说法。那我们人体也有荷尔蒙啊，齁，那我们人体荷尔蒙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啊半应跟刺激的这种功能。

但是呢它并不是引起别的物种的一些 行为特质、引发他们的其他同种物种，就其他蚂蚁的刺激它的同的行为，并不是的。我们人类的荷尔蒙就是刺激自己而已，只有让自己做某些方向的一些调整跟改变身体啦。那换句话说，荷尔蒙呢是用在同生物上沟通上的一种情报化学物质，所以它变成，因为它会，它这个荷尔蒙是会跟其他的蚂蚁互相沟通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具有沟通的一种情报化学物质。刚刚一直强调跟人类的荷尔蒙不一样啊，定义上略有不同。他们这种昆虫，就是蚂蚁的这种荷尔蒙是具有沟通性的，跟其他的蚂蚁是有沟通性的，而我们呢比较少啦，不能说完全没有啦，有些跟这个求偶有相关的这种荷尔蒙有时候也会刺激异性嘛，对不对？不能说都没有，但绝大部分我们的荷尔蒙都是自己内部身体内部会对自己生物内部造成影响的啦。好，那荷尔蒙呢依据所引发的行为，我们可以分为呢性荷尔蒙、追踪荷尔蒙、警戒荷尔蒙。哦，你看群聚的一个荷尔蒙，所以他们几乎是用荷尔蒙来做沟通。哎，他们这些荷尔蒙可以让你达到所谓的追踪啊，或叫你警戒啦，或叫你群聚啊，这些或者是一些性荷尔蒙，就是做一些爱做的事情的，做好爱做的事情的事的荷尔蒙。然后如果性荷尔蒙会引发交配行为啦，然后追踪的荷尔蒙会引发排列行为啊，然后警戒荷尔蒙会告知同伴要有危险，要大家要小心，然后聚集的荷尔蒙可以召唤的同伴了。那相对于这个荷尔蒙在同种间作用呢，凡是在同种间呢或是在异种间引发生物间相互作用的化学物质，我们就都称为这叫做情报化学物质。在异种之间也能够作用的例子呢，有比如说昆虫的防御物质啦，为了寄生啊，寻找产卵的对象的时候作为记号的物质啊，这种也是有啦，就是在其他的昆虫上面来说。所以你看哈，现在就已经很完整的解释到了，就是说这个蚂蚁为什么可以这么整齐的排列成行啊，这么整齐的排列成行，然后可以完全无误的聚集这么多的昆虫，这么多的蚂蚁去到一个这个单一的一个目标，然后达到把食物搬运的那个目的。他们这个其实什么真的是很聪明哈，这就有点像以前就是说这个一个小女孩啊，如果或者是被一个老巫婆有没有带到深山里面去，要带到小屋子里面去，那她怕小女孩怕这个其他的这个他的家人啊找不到他，在一路上留下一些可以作为追踪他路线的这个小记号啊，有点像这样子啊。那如果不做这个东西，那其他的人就没办法去找到这个小女孩去救他。那蚂蚁就是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追踪荷尔蒙，那蚂蚁就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啦，对不对？一起到这个食物的这个地方，甚至连你自己可能都不一定能够到得了同样的这个食物的地方去把食物搬回去。好，所以他的这个行为现在都解释清楚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应该就很理解了啦。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跟就是蚂蚁巢啊内这个蚂蚁有一种共生的一种谜样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谜样的状态到底是怎样呢？好，这样它有一种共生的谜样的状态啦。好，那蚂蚁生活在这种情报的化学物质世界来说，对于各种化学物质的鉴别的这种能力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许多异种的昆虫竟然也可以在巢穴，就是蚂蚁的巢穴中与蚂蚁共生哦，然后武士汉山蚁跟武士汉山蚁的奴隶叫做日本山蚁啊，或者是灵山蚁，就是一种其中的例子。那这就是一种共生，它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

一种共生的这种现状。好，那蚂蚁它以体表的化学物质，哈，体表的化学物质叫做体表进化物的一种组成，确认是否为同类，所以它也可以用这样子化学物质，哈，去确认它是不是同类。而蚂蚁的种类呢，哈，不同，然后体表进化物的这个组成也会不同。那更有趣的就是说，即使种类相同啊，不同巢的个体相遇仍然也会猛烈的打斗。哇哦，他这原来是用这样子来去做彼此的识别的。以前呢，大家以为这是因为群体的味道不一样的缘故，真相如何其实不是非常的清楚啦齁。然后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巢中这种特异的这种叫做是刚刚讲的是表面的一个进化物质成分成比不同所致。那同个巢个体的特异性体表进化物，就是进化物嘛，表面进化物的成比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说同一个巢的啦，同一个巢它的个体，它的这个体表进化物的组成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他就用这个去分辨你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啊，好，不是自己人，我们要打架啊，哦，不让你进来，等等等等等。那么这个刚刚说了五四汉三以及蚂蚁为什么能够不打斗而在这个同个巢中生活呢？这就是奇特的地方了。然后根据科学家的研究，秘密在于叫做五四汉三以及其他奴隶蚁的个体的这个进表组织成绩成分比是相同的。好，所以五四汉三蚁抑制自己的特异的这种的体表进化物的生物的合成，透过跟奴隶蚁接触等等的方式，将奴隶蚁 的体表的这个成分，哦，进化物成分转移到自己身上。所以说呢，五四汉三蚁透过化学的这种凝态呢，可以伪装成奴隶蚁，只要呢体表进化组织成分比相同，不论这个五四汉三蚁的这个姿态如何，就长怎么样子，哦，如何的不一样，这些奴隶蚁都会将五四汉三蚁判断说你就是我的同类，你就是自己人就对了。然后在这个沙劳越的这个热带雨林，我们也还确认到就是林冠柱身的植物的内部呢，有以更奇特的方式与蚂蚁共生的，哦，新种的这种小强，就是那个蟑螂，哦，虽然有一些的部分尚未确定，但是呢这些蟑螂似乎会大量分泌蟑螂油，让蚂蚁沾上这些油，让蚂蚁自己以为自己是同类，所以这些蟑螂就单靠自己就可以免受这些蚂蚁的袭击了，因此他们就可以雇用这些蚂蚁当做保镖，哦，以免着这些蚂蚁会其他蚂蚁或这些蚂蚁会攻击他。所以你看他这个在昆虫界也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在这些里面了，哦，所以那个蚂蚁的在地球上可以如此繁盛是茂盛的发展啊，最大的有可能在于他们就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化学沟通能力及情报化学物质鉴别能力，然后全面可以观展明这种全面就这两种能力呢，成了我们现在对于蚂蚁了解，科学家对蚂蚁了解一个最新的一个想要去了解的一个课题。蚂蚁透过巢里面中同伴之间的化学物质的沟通，然后以后为中心组合成一个呢有系统的超个体集团，就是社会，加上呢触角鉴别那种情报化学物质的能力不断的提升，然后可以得以在蜂类祖先无法活动的这个夜间出外觅食，也就增加它的这个活动时间了啦，哦，虽然没有翅膀无法在空中飞，也不能够迅速的抵达目的地，但是这是蚂蚁的弱点，但是呢它会以量来取胜，用勤劳的行为在地表上走来走去，还是能够以触角寻着这个情报化学物质可以找到食物的。然后蚂蚁的这个沟通系统呢，首先呢必须即时的采取蚂蚁交换情报时的现场空气而加以分析呢，他们分泌的这种荷尔蒙极其的微弱，哦，以现有的质量分析以来分析的话，灵敏度或许够不够，就一直我们现在的这个灵敏的这个程度的分析去搞不好都还分析不出。

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多想想，稍微听听蚂蚁的对话，甚至著作作者啊、哦，能够以蚂蚁对话该有多好之类的梦想。这个是卡通了哈，在卡通里面才有的。大家重新以孩童的眼，我们如果用孩童的眼光来去看一下的话，看一下脚边如何，那里一定有蚂蚁在四处走动，然后他们将自己辛苦找来的食物，毫无这个就是完全没有隔阂的去做跟同伴分享呢，所有个体都可以将食物分给其他个体，感到无上，然后他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社会，这个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行为，或者就是蚂蚁成为地球上能够繁盛茂盛这个繁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吧。好，这个当然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是在以科学家哈对于这个蚂蚁的一些发现，然后统计，然后做出来的一些判断了哈。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蚂蚁的这种所谓勤奋啊哈，然后这个很团结啊哈，这样子的一种特质，我想它也是我们人类值得学习的嘛哈。我们人类可以学习它的勤奋团结，也可以学它的大公无私哦，然后以大局作为这个主要的考量，这样子一个角色，这样子一个啊，这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是很需要学习的了啊。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的大自然之内出现，其实也就是上帝要我们人类看到而学到的东西。你看多么的神奇啊！谢谢各位，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下一次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各位分享，那请你们。同样时间锁定天地为师，下次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ed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实际草伯女，我们在讲说很多怀念的地方，
1: 对啊，
0: 然后我草伯女，我因为去游泳，然后就从那个关渡那里骑

0: 什么人，
1: 奇怪了。
0: 但是、嗯、但是呢，那个一大片青绿绿到那种，而且是黄昏的时候，嗯、
1: 真的。
0: 然后那个阳光跟那个倒浪，
1: 嗯，
0: 哦，你说什么是倒浪？
1: 嗯，
0: 哇，那个风一吹，然后因为四周呢又是阳明山，
1: 嗯，
0: 然后呢另外一边也都是大渡路的那个树林嘛，
1: 嗯
0: 嗯、
1: 对，
0: 所以呢你四周怎么样，眼睛所及的，
1: 嗯。
0: 无不让你的那种心神全部都
1: 心旷神怡，
0: 真的是很安静很舒服。
1: 你知道道客家话讲“某”哎，河、
0: 啊、
1: 是讲道河的河，“
0: 某”
1: 哎，哎，“某”哎是河的意思，
0: 很难联想哦。
1: 嗯，道河，
0: 道河，
1: 嗯，“
0: 某”哎，
1: 嗯，
0: 哦，这个也很特别，“
1: 某”哎，嗯，“国某”就是。歌道叫国母
0: 哦，国母，
1: 嗯，
0: 哦，
1: 种田，私田就是耕田。
0: 昨天那个，嗯、我是想说，台北怎么可能会有稻田？
1: 稻、這個、浪可以看，对不对？
0: 对啊，但是居然在那个
1: 难得
0: 在关渡公园，
1: 近在咫尺的地方就可以看，
0: 很近，对啊，
1: 对啊，
0: 很近啊。
1: 嗯，
0: 然后那个阳光一照就会，
1: 对啊，很漂亮、哦，
0: 很漂亮。
1: 你从哪边骑进去的？从哪里进去？
0: 从中义捷运站哈、哦。
1: 中义捷运站、哦，
0: 中义捷运站靠近那个第二号出口，
1: 嗯，
0: 这边就有一个入口嘛。
1: 哦，
0: 哎，然后二号出口你骑过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嗯、反正因为你就看右边一大片的那个道，
1: 嗯、
0: 这个道浪、
1: 嗯，
0: 这种位置广度很高，这样，
1: 嗯 嗯，
0: 然后我就想到说，哇，现在台北人哦，
1: 嗯，
0: 这么近就可以到，嗯、而且骑脚踏车或走路非常的舒服，
1: 嗯，
0: 黄昏的时候啦，
1: 嗯，
0: 哦，所以我就在，然后旁边有一个人，他也是骑脚踏车来这里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聊，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说，现在台北人哈、哦。唯一没有被开发的地方就是关渡平原、嗯、
1: 关渡平原
0: 对,
1: 对，
0: 然后之前呢就有一大堆的那个建商啊，就是财团啊、
1: 嗯、
0: 一直想要去把那个、
1: 嗯、
0: 那个地方把它盖来盖建筑、
1: 嗯、
0: 我心里想说，哎呦天啊，如果那再被盖成那种水泥丛林啊，
1: 对啊，
0: 真的是太
1: 可惜了，
0: 太可惜了、
1: 嗯、
0: 这个这么大片的那种他就直接连接到那个关渡，应该那个叫什么脚踏车道嘛？
1: 是，
0: 那个他不是有那个脚踏车道从台北的脚踏车道不是一直就可以从关渡的那北头啊那个淡水河边的那个嘛，他就
1: 骑很远，
0: 骑很远嘛，然后他就连在一起啊，
1: 嗯，
0: 所以我是说，千万千万啊，要让大家共同来。珍惜跟守护这块地，那里面就生物很多样化，
1: 嗯，
0: 生物多样化到就你可以看到哇，各种丛林鸟叫啊，然后呢、
1: 嗯、
0: 然后阳光黄昏的时候，然后你再看前面的那个云雾缭绕的阳明山、
1: 嗯、对，最近我们球场有很多夜鹭飞过来，
0: 真的、哦、
1: 对，还有很多鸽子，我觉得好奇怪、啊、
0: 鸽子哦，
1: 对啊，夜鹭好多，
0: 是，
1: 而且他们最近就喜欢在那个在树上拉稀
0: 哦，那个稀好可怕哦，
1: 对，
0: 好大一个，
1: 你知道
0: 不小心就会被它，
1: 他们很烦，他们还故意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树下、
0: 嗯、
1: 他还故意拉一坨叫啪掉下来，
0: 对对对，
1: 他们说哎呦什么
0: 这要中奖了，
1: 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都有戴着帽子，他们都不戴？我就说你们小心点，哪天就洒在你头上。
0: 对啊，对对，
1: 他还会故意耶，跟那个松鼠一样。
0: 哦，
1: 他有时候爬到那个树上啊，他就看你坐下面，他就剪一截树枝下来，就是他不知道用牙齿咬了不咬，树枝就掉一块很大的树叶，就这样飘下来，有时候咚掉下来，我就说，咦，怎么搞的？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你没有坐在下面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弄哦。
0: 他要逗你玩。
1: 对，他好像看你在那边，他就会逗你玩。然后现在那个松鼠都不怕人了，就是他看我们常常喂他。
0: 对啊。
1: 然后他现在 你不喂他自己下来找

0: 煮。
1: 他想，
0: 他还把我们桌上的东西自己上来，有人放了花生米，他就去拿来吃。
1: 确实，
0: 我然后我们说，你看，因为我们喂他，喂到他都不怕人了。
1: 对啊，对啊，现在
0: 那个动物也很聪明，他看你平常都不伤害他，然后还拿东西给他吃，他就不怕你了。
1: 对啊，嗯。他知道你是友善的，
0: 对，他就会过来跟你哦找东西吃，自己走来走去的，
1: 对，
0: 好像逛大街一样。像那个很多鸽子也是在我们，鸽子倒是很正常，就旁边晃来晃。那个夜路
1: 鸽子也是要找东西吃啊，
0: 对，嗯，所以早上我们会长还在讲，你们小心点啊，夜路很多在上面都会拉稀，
1: 对，给你，对啊，
0: 给你放点那个什么烟火，
1: 放啊。放中大奖，
0: 对啊，
1: 让你可以那个这个叫什么荣耀，嗯嗯，对，但
0: 很好笑。
1: 但是你那天有听到我们那个周年感恩周年庆的时候，那个李宏远教授在讲说，
0: 是
1: 种树种很多哈，他是说中国大陆了哈，
0: 是
1: 种树种很多，可是呢鸟却只有一种，
0: 对。
1: 对，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嗯，哇，果然哈，生物要多样化，
0: 对，
1: 不是只有一件政策就可以完成的，
0: 对，
1: 不是你想
0: 很多细节的，
1: 它对，而且要需要真的是用心，有心去维护，
0: 要用很多的心进去，
1: 对对，所以大家要能够像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珍惜这种关渡平原的这种它的那个。生态啦、文化价值啦、
0: 啊、
1: 那我就很怕他把那些稻浪啊，把那些都变成水泥的时候，快要哭出来，也没得救了。
0: 对呀、啊，
1: 真的，所以还是需要大家有共识。
0: 对
1: 对，因为这个大家谁都可以去，嗯嗯，也不需要门票，大自然就这么大方。嗯，然后你看天空啊，看土地啊，嗯嗯，看一大堆绿绿的。哇，那个真的是好舒服哦。嗯，这种东西就是不需要特别传承，因为你经历过了，你就觉得好棒好棒。
0: 对
1: 对，所以我就说，让唐中朋友有空的时候，不是只有去看淡江大桥，对吧？
0: 对，
1: 你偶尔还是可以去看一下，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0: 对，我现在都还没有去淡江大桥，
1: 我也还没。
0: 但我看很多影片，很多人拍的都觉得很不错，
1: 真的、啊、
0: 对，都蛮漂亮的，有些人开过就会拍下来然后记录的，然后就会放在 po 在那个网络上，然后你就有时候你因为你可能有提到他就会，你提到淡江他就会贴给你看，就推送给你看、那我就看到好几段都觉得挺不错的，所以应该可以找个时间去走走。我们球队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她还自己去走，哎、欸，我觉得她好厉害哦。她说：“我说你怎么去啊？”她说：“我坐车去的啊，我坐捷运然后走过去。我”我说：“哈，你没有开车哦？”因为她平常都开了一台 BMW， 八十几岁。哦，她说不好停车，所以我就自己用坐车去的。我觉得这个老太太真的好厉害，八十几岁了，
1: 太
0: 三十年次的。
1: 真的哦，
0: 你看现在几岁了？
1: 好典范，
0: 对啊，
1: 对啊，
0: 三
1: 激励我们
0: 了。他自己坐车坐在那，然后走那个关渡桥，不是淡江大桥
1: 哦。所以那个捷运在下了淡水以后，还要再走一段路吗？
0: 还要走一段。
1: 还要走一段啊？
0: 对啊，还有很长一段哎，我不知道他怎么走过去
1: 啊。所以要坐到红树林，再换那个到渔人码头这样。
0: 对啊，可能是他有换船吧，坐船去渔人码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去的。
1: 渔人码头应该他是会从红树林再换一个捷运的
0: 啊？换
1: 啊？他捷运有一个轻轨嘛？
0: 轻轨在红树林换。
1: 对，轻轨你要在红树林转搭轻轨，不是在淡水转搭哦。
0: 是哦，我都不知道哎、欸，原来是要在红树林就转搭。轻、轨已经坐到红树林了、哦。
1: 什么轻轨坐到？轻轨就是把
0: 接红树林，
1: 从红树林、
0: 啊、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
1: 渔人码头
0: 对，有一个红树林，我有朋友住在那个淡水新市镇里面。
1: 对对对，他要搭、那个，
0: 他也是这样搭的过去的。
1: 对，所以可能。

0: 搭到渔人码头。
1: 对 对，我还没有搭过那个轻轨，
0: 真的、哦。
1: 我有听朋友说去搭搭看，对，
0: 没错，啊、嗯，开发新的，
1: 开发新的游览胜地，
0: 没错。我觉得很多地方就是你，就用心去探索，然后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对，不能这样每天在健身房里一直做这个做那，都不去看看外面。这样也不对，
0: 对对 对，你一天到晚都在旅游哎、
1: 欸，对，旅游是旅游啊，那又另一回事啊。我现在是说，我们这附近的地方
0: 啊，对了，
1: 咱也得去看看，对不对？
0: 没错，
1: 做我们的工，也按全的地方，唔稀稀都按演的地方。
0: 对啊，舍近求远，
1: 哎，舍近求远，全的唔稀稀演的哈。对不对？所以这个要列入我的重点旅游地。
0: 对
1: 对，
0: 开心的啊、
1: 哦！
0: 台湾原来有很多可以探索、继续探索的。
1: 而且我们有时候就上阳明山或者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不行啊。
0: 对啊，对，但是我的意思说，大自然就会不会让你觉得疲惫，也不会让你觉得说我、已经去过了，没有什么。哦，没光看那个云这样哇，每天景色都不一样。
1: 所以讲哈，就是还是先把自己附近的地方先走一走，然后再走出去。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家里厨房也要进去一下。哦，刚刚的时间又到哎哈。
0: 感谢台家爱薯糖，
1: 感谢今日台家爱薯糖，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上个礼拜我们听了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还有卢广仲的《励志论》，以及陈世安还有毕书尽的《势在必行》。那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听其他首歌。在开始听歌之前，我想要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位听众，应该都是已经出社会的人，应该比较少学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想大家都是已经有一点人生的经验还有历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一些后悔的经验，我想应该是多多少少都有，大的小的都有。这个经验它不一定是一个单一的事件。

0: 可以让大家先想一下。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小时候好很后悔，学生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学英文，所以英文没有，程度不是很好。就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就是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开始接触到英文，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都有英文课，可是，我们至少我自己，我的英文还是没有到很好，就是基本的沟通或许可以，但是我自己知道，就如果我一生里面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上英文课或是学英文的话，其实不应该要只有现在这程度的。对，所以这是我自己觉得很后悔的事情，就小时候应该要好好努力这样。小时候都觉得很不喜欢学习，或是觉得很痛苦啊，就是单字背不起来啊，或是文法学不会啊。对，就是对，这是我自己觉得很万谈的地方这样。那不知道大家现在脑中有没有一些的事情是你自己觉得很后悔的呢？那我们今天要来听的歌跟这个有关，除了跟后悔有关之外，也跟怀念、回顾有关。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当你回想你的人生的时候，想到年轻的时候的一些行为，或是那时候过生活的方式，看待事情的态度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的人或是事情就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有些梦想也已经错过了，或是一些虚度掉的青春时间，逝去的朋友，就是让你的心里很后悔，很觉得很怅然。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它就是从这个青春，一个中年的人回想他青春的这个遗憾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茄子蛋的《浪子回头》。
1: 分一支一支一支的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的走，汗一滴一滴一滴的流，有一天咱拢老，娶某仔斗阵，浪子回头。

瓜小啦。看你烟斗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茄子蛋的《浪子回头》，想必应该非常多人都原本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不知道刚刚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呢？是不是唱出了青春的肆意跟回不去的遗憾那种感觉。茄子蛋在2017年推出这首歌，收录于他们的专辑《卡通人物》里面，是由主唱黄绮彬作词作曲。那这首歌的 MV 在 YouTube 上至今已经累积超过1.7亿的点阅了，成为台湾街头巷尾非常常听到的歌。黄绮彬曾在访谈中分享，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年轻时的迷失。他说，年轻时只顾着潇洒，干尽荒唐的事，等回头才发现，失去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MV 令人非常感触很深，他们找了吴鹏凤大哥来演，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惊艳。我非常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这首《浪子回头》来听，然后要看着他的 MV，会特别的有感触。在 MV 里面，男主角他独自一开始独自还在 KTV 里面抽着烟，然后喝着酒，然后画面是，他的对面是空的。可是还是摆了酒杯，然后帮对面的空酒杯倒酒。然后其实他就是在回忆他跟他最好的朋友的青春，就是他们过往的那些经历回忆。他主歌这边的歌词：“烟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干。”我觉得除了是这个非常的有画面感哦。除了是画面感之外，还表达了借酒浇愁麻痹的失落，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光阴流逝的含义，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时间也是就是这样子，随着这个动作一直一直都在消逝，越来越少，就是往终点。或是往枯竭靠近的感觉，

这首歌它的歌词，写歌词的这个视角是，是男主角他在对着他的这个朋友在说，其实他在对着他唱，但他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了，他就是在时空当中这样子跟他说很多的话。那我想要跟大家来讲，分享一个故事。但是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并非真人真事。然后，故事背景是我从这个 MV 它的故事去发想、去延伸的。那待会儿故事里面会提到一个叫做逆风剧团的机构，那是真的有这个机构，但是。其他的事情就是，我就是因应这个故事上面我去编的。那这个机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逆风剧团它是在2015年成立的。那成立的用意是想要承接，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偏离体制，或他很难融入这个社会体制、学校，或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规则中的一些青少年高关怀的一些青少年中辍生，或是一些有一些犯罪行为的孩子，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自愿要变坏的，而且他们应该要有拥有可以改变的机会。要有可以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机会，对，那这是一个很给予多元跟长期陪伴和扶助的一个机构，公益的机构还是非盈利的组织，那他们是透过一些戏剧、公益等等等的很多的活动跟行动，让这些青少年可以有机会。找到一些人生的方向啊，自己的一技之长啊，然后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的像家人、朋友一样关系很好的一个生活圈，这样就是欢迎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脸书搜寻这个他们的粉丝专页。好，那我们回归今天的故事。这故事是一个男主角是一位55岁，我刚刚说五十吗？55岁的陈哥，陈哥从小在台北万华长大，然后他家是住在那种，就是很老公寓里面，然后公寓呢在一条很小的巷子里，然后巷口就有卖卤味的摊，还有总是会有人在那边打麻将这样。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死党阿龙是出名的，就是那边出名的兄弟俩这样。然后两个人很常一起翘课、抽烟啊、喝酒啦、啊、飙车啊、偷东西，就商店里面偷啤酒。然后也是学校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这样。然后后来他们也甚至加入帮派。然后很常跟人家打架啊什么的，很常就是也是被打得很惨，但还是会笑着说："哦，我刚好刺激哦。"就是呀，就是这样子的青少年。然后他们一起梦想说以后我要当老大啊，然后过着那种很奢华的日子，很风光那样，要什么有什么，然后就是很开心的两个人世界。然后有一群。很，怎么讲，就是结拜的兄弟，这样一起出生入死去打拼，但是这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他们也没有多想一些其他的。那在他们30岁那一年呢，阿龙在某一次敌对的帮派就是在寻仇，然后找到他们那边去，然后就是找人去。狠狠的修理，然后在那场斗殴当中，阿龙就当场丧命。

然后那时候陈哥他自己其实也受了非常重的伤，所以他也没有见到阿龙最后一面，没有跟他在他临终之前没有跟他说到任何一句话，就是连谢谢或是什么叫他加油或什么之类的遗言也全部都没有说到。所以自从那一次事件之后呢，我们陈哥就非常的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对于他来说这个打击这个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就是过得非常颓废非常糜烂的生活，也没有去工作，就是每一天都待在家里面，待在他房间里面喝酒抽烟，完全就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后来真的隔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也不行嘛，所以陈哥他就去工地，就是搬砖头，就是打工。那晚上他就常常一个人窝在一间 KTV 里面，然后就点了那瓶高粱酒，然后点一些吃的，对面也放个酒杯，就好像阿龙还在一样，他就这样跟着他喝酒的感觉。然后脑中就一直想起以前跟阿龙的那些回忆，他们做过一些事情。然后他也会想说，如果当年他们没有混帮派的话，如果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好好的念完书，然后上大学，出去外面工作，好好的打拼，现在或许他们就可以带着老婆小孩两家人这样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出去都好，然后就这两家人还是最好的朋友，而且也不用担心什么，不用担心仇家找上门，不用担心在路上然后遇到之前就是有过节的对象，这样处处提防，胆战心惊。但是现实就是他现在一无所有，也没有家庭，没有成就，每天就是只有满心的悔恨。在某一天晚上，陈哥他就喝得很醉很醉，然后走在万华的街头上，然后撞到了一群年轻人，然后对方转过来很凶的骂他，就是不好听的话我这边就不讲了。然后他转过去看他那个就是刚骂他脏话的那个青少年，陈哥他自己原本也很生气想要骂回去，但是他看到那个青少年的时候，瞬间觉得这不就是他当年的自己吗？他原本想要骂回去，但觉得最后他就是笑着说，看你恩倒啦。陈哥反复的听着浪子回头这首歌，他心底真的是觉得很难受，难受到不行。他问自己说，他很常问自己，如果可以重来，我会不会选另外一条路？我还会走我过去曾经走的这条路吗？好，我们故事先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时刻，就是当你回想你青春年轻的时候，学生时期的时候的一些疯狂事迹，或是一些你现在回想都会觉得，哇，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是在想什么的这种事情。可能那个时候你失去了朋友，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你可能失去了朋友，失去家人，或是错过了可以过安稳的人生，然后却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那如果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想要给大家来听一首歌，就是五月天的《笑忘歌》。

选的这个版本是2021年他们跨年现场的版本，所以中间会有人讲话，大家别吓到。

有人说没有五月天一起倒数，感觉好像旧的一年没有过去，新的一年好像没有真的发生。今天我想要和你们再一次的倒数，再一次的迎接2021年的来到，你们说好不好？每一次每一年我们都会说新年要有新愿望，要有新的改变，可是经过了2020这样子的一年之后，突然发现没有改变好像就是最新的一件事了。有人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但是在2021年数字颠倒了，我希望这是重新开始的一年，我希望一切回到从前。

没有改变。我希望你们能够自由的旅行，自由的工作，自由的上学，自由的看演唱会，自由的把口罩拿下来，把声音完全的呐喊出来。再过几秒，2021年就要真的到来了，你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笑忘歌》。有一个地方我要更正一下，刚刚我说这个版本是2021年的跨年现场，我更正是2020年跨年，跨到2021年。好，不知道刚刚大家听完这首《笑忘歌》有什么感觉呢？有许多网友在影片下面留言说，这是一首音乐听起来很快乐的歌，但是却听着听着就哭了，而且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留言都是这样子写的。我自己觉得这首歌真的，感觉不同年纪或是不同人生阶段的人在听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而且可能随着你的岁数越大感触就越深。这一首歌是五月天在2008年推出的，收录于专辑《后青春期的诗》。阿信曾经在演唱会上面分享，这首歌是给被过去绑住的人，人生有很多遗憾，但如果学会放下，就能看见新的开始。歌词里面说，把过去笑着忘掉，青春是我们的撒哈拉，就很像是在告诉我们，遗憾像是沙漠的风沙，虽然很刺痛，但也能被风吹散，留下前进的空间。我自己很喜欢他的歌词这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就算某天唱起这首歌，眼眶会有一点湿热。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笑忘歌。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

我和你都约好了，要再唱这首笑忘歌。这一生志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段歌词。那让我们回到陈哥的故事。那天晚上他在街上撞到那几个年轻人之后，他就是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听着远处的街头艺人在唱歌，弹着吉他唱歌，他就想起以前阿龙曾经说过，兄弟，活着就要活得有意思。他意识到这些年他被这些悔恨还有无限的后悔的这样的情绪绑住，活的就像是行走的僵尸一样。他决定要放下过去的这些执念，然后试着为着自己连同阿龙的份一起重新活一次。然后某一天他在一个活动举办的市集里面，他无意间逛到了一个摊位，这个摊位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个摊位里面都是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像凶神恶煞的年轻人，但是他们看起来却都很开心。这个摊位呢，是一个叫做逆风剧团所摆的摊位。这个剧团是由三个年轻人他们一起创办的，想要帮助迷途的青少年，还有一些更生人，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在社会上的定位，或是有一技之长，辅助他们回到正轨上。然后跟他们聊了一聊之后呢，陈哥就后来去参加了他们一场剧团的分享会，然后就是更多认识了一些创办人。那其中一个创办人就跟他说，陈哥啊，我们用戏剧帮助这些小朋友，这些青少年找到方向，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这个创办人跟他这样邀请之后，让陈哥觉得，对啊，好像可以试试看，这些青少年就好像我以前了。如果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这个剧团的话，会不会不一样？就像刚刚我们听的笑忘歌里面唱的，他就开始学想要放下对青春的这些遗憾，重新开启新的生活。然后回去之后呢，陈哥他就开始想要改变，他的斗志就出现了。他把他那个破旧脏乱的房间整理干净，然后垃圾都丢掉，什么堆的那满房间的那个空酒瓶啊垃圾都丢掉清掉，然后也下定决心把烟戒掉，酒也戒掉，决定要好好的重新开始。还有加入到这个逆风剧团里面，认识了三位创办人，还有其他就是跟他一样曾经在江湖上面走跳的一些大哥，像是60几岁的老张，他们一起在剧团里面排练，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排练啊，然后办一些社区的活动，然后也跟着那些青少年一起排练啊，跟他们聊天，然后做这些社会公益，然后跟帮助这些青少年找回自信。一开始陈哥觉得这个剧团啊也太理想吧，就是这么有这么伟大的理想，觉得不切实际，觉得可能吗？有可能改变吗？就只是一个剧团，就是他们让一些年轻人来参加加入演戏，就可以有什么改变吗？但是当其中一个青少年跟陈哥分享说自己。

0: 透过这些加入剧团，然后这个表演，剧团的演出，他透过这边走出，就是他从小这些家庭的阴影，让这个陈哥他就想起他小时候年轻时候的自己，所以他就开始更多的投入，然后把自己的故事呢也写成剧本，然后演出来，公开的演出。这些在剧团里面的青少年弟弟妹妹，然后这些还有一些也是跟他一样年纪比较有一点年纪的社会历练的人，这些人就像家人像朋友一样，他们彼此有一个凝聚力，就觉得彼此是互相支持的。后来呢，陈哥就也去找了一份物流的餐馆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是他每天可以按时的上下班，然后踏踏实实的工作，让他觉得好像一切都开始有起色。有一次呢，在工作坊的时候，陈哥就看到一群年轻人在那边闹事，在吵架，然后吵起来打起来这样，他就觉得哦，好像看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一样，他就走过去，然后跟他们说：“兄弟，不要走老路啦，伤人伤己。”然后一个青少年就回他说：“臭老头，管那么多干嘛？”但陈哥也只是笑了一笑，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走过你们的路，信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就像《笑忘歌》里面唱的，陈哥他真的用一个新的，因为这个新的心境上面的转换，然后新的环境，让他有一个安稳生活的决心，成为他之后人生继续走下去的力量。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很多种面向，像陈哥他经历了这样子，他的这一趟人生，他前面的这些人生，他真的可以非常非常合理的继续走着这条路，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走到头，但是他没有。虽然他很后悔，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他想要重新来过。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青春、你的过去有遗憾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面对的呢？现在想起来，你们是怎么样看待呢？或是你的心情可能还是在那个很懊悔的情绪里面，你一直把它放在某个角落藏起来，想要不去看到它，但是其实它一直一直默默的在影响着你，影响着你现在的生活，你做的决定，然后你的性格。接下来我想要再给大家听最后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五月天的，这首歌是叫做《干杯》。
1: 那你好好休息哦，有事我会再来看你。
2: 来哦，慢哦，慢哦，来，慢。

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干杯》，是不是让你感受到生命的温暖跟力量的感觉？

觉呢？这首歌阿信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是写给珍惜当下的人。人生有很多遗憾，但只要把握现在，就能创造新的故事。然后把握现在，邀请朋友举起杯，然后我们尽情的来唱歌，我们尽情的来庆祝，为当下的每一刻，让我们 cheers。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很棒，特别是如果去看他的 MV 的话，就他的 MV 也是有一个故事的，推荐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来听跟看。是从一个第一视角的角度，然后去开头是他已经是非常老了，他在医院，他可能已经快要离开人世了。然后他回想从他小的时候，一直到他长大，到他现在的这一路上。那么回到陈哥的故事，在他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之后，他珍惜当下的每一天。他常常和逆风剧团的那些青少年、那些朋友们一起去社会，去社区有一些活动，或是一些公益性质的，就是社区上面的帮助。然后偶尔也会在他们自己的咖啡厅里面聊天啊，唱歌，然后就是交流过去荒唐的那些事情。那他在物流公司稳定的工作，也存了一笔钱之后呢，他去买了一件新的外套，然后把阿龙送给他的那件已经很旧很旧的外套脱下来，把它挂到衣架上，然后挂回衣橱里面。然后穿上了新的那件外套，象征他对于过去的这些悔恨，他已经像这件外套一样收起来，然后穿上新的，可以重新的振作开始。之后有一个剧团里面的少年分享自己的故事，在活动中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他说，因为陈哥的鼓励，让他决定要好好的去有一技之长，然后不可以再走以前的那些路。陈哥就觉得，哇，很感动，原来自己的这样子的人生，却还能够帮助到别人，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要继续这么做，让这些青少年他们可以不用走这些他走过的路，像他这么的痛苦，然后人生好像就是太多不值得的事情了。他还重新找到人生的定义，让自己可以更有动力、更有希望的活下去。那我也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你觉得人生很难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活着，我要活到现在，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首歌拿出来听，就是五月天的《笑忘歌》，希望可以让你重新的振作起来。那很快的又到了节目的尾声，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一周都能够非常的平安健康，然后也非常的喜乐。那我们下周再见喽。

0: 有事我会再来看你。
1: 来哦，慢哦，慢哦，来，慢。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景东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的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我记得在不久以前呢，曾经访问过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哲学的教授啊，我问了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深度的问题，我问他说：“老师，我请教你，在今天的世界上，你觉得真正最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位老师他常常有一些这种警示的箴言呐，所以我想他讲了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一定会跟我谈很多。这个蛮宏观的这种人生的道理，结果他不是这样回答，他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就因为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世界没什么公平的事情，结果他居然说有。我说什么事情是最公平的事？他说天上的一朵云。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管你什么职位，不管你的学历多高，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有一朵云在你头上你是吹不走就是了。你要用吹的，用吸的，它要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所以，那个下雨也好，刮风也好，不管你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你都要去面对。哎，我觉得他讲这个话蛮有趣的哈。事实上，真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

大概都是躲不掉。当然，只是有的人可能躲得好一点，有的人可能躲得不好。但是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

0: 大的雨呢，就是一下就下下来，但是非常大的雨。这个是好像用他们这个气象方面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强降雨啊，短时的强降雨，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下的雨的那个搞不好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它才能够累积出来的雨量。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消防局他们建立了很多的 SOP 啊，在这个尤其在水的救灾上面。因为这个大量的水大量出现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多多少少就会出现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致灾性的降雨，哈，像这一类，那消防局一定有它的 SOP，可是这个 SOP 面对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所谓对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上面的一个见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在这个中间注意到什么？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地想在今天的节目里面，能够为您请教新北市消防局陈崇岳局长，让他是不是从他们比较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一下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一套应变的措施，或者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站在这个防救灾的立场，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啊？
1: 基本上刚刚宋哥所提到的
0: 嗯
1: 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极端气候，
0: 哼，嗯，
1: 就是说这个极端气候包括这个韧性的城镇如何去准备这些天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灾害来做处理。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1号开始，在以往我们来讲就叫黄汛期。
0: 啊，防汛
1: 然
0: 期
1: 后大
0: 是，
1: 概到10月份，但是现在来讲，今年现在到5月份已经有第5个台风形成。
0: 是。
1: 那台湾在太平洋，或是从东边过来，或从吕宋岛南部上来，每一年平均大概是25个到26个台风。
0: 可是不见得都会影响台湾
1: 对，
0: 吧？
1: 那真正的影响台风大概是2个到3个。
0: 对啊，
1: 那实际
0: 这
1: 上
0: 差
1: 这
0: 不多
1: 几年
0: 是
1: 我
0: 这
1: 们看到的台风，
0: 样。
1: 基本上，因为北部的高压造成台风，所以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跟这2年的观察，很多的台风，到太平洋形成以后，它就往日本、韩国方向
0: 对，它
1: 去。
0: 就转弯了。
1: 那另外从吕宋岛那边，其实当高压减弱，它反而对高雄、台南会造成灾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那极端气候以后温度的升高，所以让我们现在的台风的特色就是数量可能会登陆的会较以往减少，但是相对的来了以后的雨量就会相对的强而有力。
0: 所以您现在讲到的是台风。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极降雨，那5月份开始下雨，我们就称为梅雨季节。所以只要是5月的雨，大概是梅雨季节。那以往梅雨季节如果下的雨量不够，那今年可能就会缺
0: 缺
1: 水
0: 水，
1: 啊，因为旱灾不够。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来讲，梅雨季节事实上相对的下雨没有像以前拉这么长，但是短短的一两天的午后急降雨，
0: 是，
1: 以前我们认为塞巴侯就单纯的下一下太阳出来了，大概就没有。但
0: 是，
1: 现在下雨的时间可能都拉长。不过就是说，相对的午后的急降雨雷雨包，他大概知道说啊，明天会降雨，但是降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多久，也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灾害。
0: 那这个对你们在你们阴影上面来讲，会有什么什么？
1: 基本上我们5月份会有几个准备工作了，就是黄汛期开始，所以各级处，尤其是救灾单位，不管是水利、农业、公务、环保，该清的要去清，下水道要清，
0: 对，这个
1: 然
0: 都
1: 后
0: 是
1: 土石
0: 一
1: 流、
0: 般
1: 坡
0: 的，
1: 地
0: 对
1: 灾
0: 对对，
1: 害，消防的救灾装备都要开始准备，
0: 是，
1: 包括你的我们讲船外机也好，包括我们的救生、我们的橡皮舟也好，就是你要完成准备，船外机该发动的发动，然后我们的救灾编组这些都要上去。那我们会有固定一个所谓的点检表，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坡地灾害，我们以新北来讲，就是我们有市长、3个副市长、1个秘书长，那这5个人我们就会排他包括市长看黄汛演习，另外到各区轮流到各区，如果有灾点，我们就会做视察。
0: 其实有一年，我记得金山那一年淹大水，其
1: 对，
0: 实那个好像跟气象播报的又出
1: 有
0: 现
1: 落差。那一
0: 一
1: 年
0: 些落
1: 其
0: 差。
1: 实也刚好是我担任局长的第一年
0: 哦，
1: 就113年，一个很大的
0: 这个
1: 挑
0: 是
1: 战
0: 对，
1: 我想在113年0403一个大地震，规模6点多的地震，事实上在新北也陆续造成一些灾情。
0: 是，
1: 事实上当天的电话在1个小时左右就超过将近1000通，
0: 对，零四
1: 然后
0: 三年，
1: 中和还有一些新店。 也有一些建筑物，
0: 有的房子垮

0: 掉了，
1: 哎，垮掉。
0: 嗯，
1: 那第二个大概刚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113年10月4号。
0: 嗯，
1: 事实上那是中部的一个台风啊，南部一个台风上来。
0: 嗯，
1: 10月3号瑞芳已经是淹水了。
0: 嗯，
1: 那到10月4号的下午2点多一直下，
0: 嗯，
1: 持续下4个小时。
0: 哦，
1: 所以金山老街啊，
0: 嗯，
1: 就是从三芝哦，包括我们的石门三芝，然后在金山万里那一带，几乎是百年的一量了。所以几乎是河川都溃堤、
0: 嗯、哼哼。
1: 那金山老街那一天我们在议会质询、哦、所以两点多开始、嗯、一点半开始下。
0: 是。
1: 然后在在议堂里面，在议会室里面有一些来自淡水的议员啊，或是万里的议员都跟我讲、嗯、局长灾情很多，我说是是是，我们已经都有在掌控。
0: 嗯、
1: 那我们的最有名的金山老街啦，就是鸭肉店那边哦、
0: 嗯，
1: 是让它的积水从膝盖，
0: 嗯，
1: 在四个小时，大概是在下午五点多、
0: 嗯、
1: 下到五点多，是让它的淹水已经超过胸部。
0: 哇，这个好快！
1: 哦、所以这个非常的快啊。那一天，我们议会结束，大概是五点半结束。
0: 按说金山是个海边呢、啊。
1: 对，没有错。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因为涨潮，所以那时候水排不出去，
0: 所以它有点回。
1: 对啊，第二个大概就是下的雨量已经超过现在工程所有能够预估的。
0: 嗯，
1: 那事实上那一天大概到九点多。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在金山有一个消防队嘛，
0: 是
1: 那个消防队我们还算是一个中队。
0: 嗯，
1: 那本身那边也是一个核子事故的一个应变中心。
0: 嗯，
1: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个指挥中心的功能。
0: 嗯，
1: 所以所有往市区支援的单位就到金山去报到。
0: OK，
1: 那事实上在当天包括消防车已经没办法过去，
0: 嗯，
1: 所以不管是金山国小也好，或是在附近的学校，
0: 所以连淹水高到连消防车都没办法过去，
1: 没办法进去，所以那时候就就地安置。
0: 是是，
1: 一方面市长，大概我们五点多回去、嗯，我印象市长就问我，我们从二级开设改成一级开设，
0: 是
1: 那一级开设真正灾情就陆续传出。
0: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对老夫妻也死在这个、
1: 那也是当天的早上。
0: 是，
1: 应该讲那天的早上十点多啊，应该下大雨。隔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已经到那个林长的家，那林长跟他讲雨这么大、
0: 嗯，
1: 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他说我家就在斜对面，
0: 对，一走就。
1: 但是经过桥梁的时候就被冲走了。
0: 对，这个、啊、
1: 所以事实上，我们那一天晚上的九点半，
0: 嗯，
1: 九点半市长说水可以到哪里？我说应该消防车有帮我经过，因为消防车轮胎比较高。
0: 对，
1: 他就跟我讲说。从业我们到现场，
0: 嗯，
1: 哦、我就想说你到现场可能中间有一段要需要重驳运输，
0: 对，
1: 那当时就选择看是从淡水进去呢、
0: 嗯、
1: 还是从万里过去金山、
0: 嗯嗯、
1: 那因为淡水那边整个回堵回来，
0: 对，
1: 所以我跟市长讲说可能要从万里过去，
0: 嗯，
1: 那万里往金山的道路啊、
0: 嗯、
1: 而且当时那个晚上几乎是全区停电，因为水已经把电线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了。
0: 对啊，对啊。
1: 那它水退下来以后，我跟那个水利局长，还有我们的住户市长，跟他说陪市长要过去，然后他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局长说，他第一次看到消防队的一个壮大的金龙。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可以看到四五十部车全部在闪光灯，而且只有你们有灯光。
0: 是。
1: 他说这个很像那种作战啊，
0: 对，
1: 就那个场景。
0: 对对对。
1: 然后我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车子必须要去做疏散，
0: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你们后来在修正这个是类似的这种灾变的这些处置有修正性吗？
1: 分成两个部分的、
0: 嗯、
1: 第一个就是水利工程要做改善、
0: 啊，
1: 但是很多工程需要跟中央补助一些款项。
0: 这个是水利工程、
1: 哦，水利工程改善就是说我们发生灾故的点如果没有做水利工程的改善，
0: 嗯，
1: 基本上下一次下雨一样又在淹水。
0: 所以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沟渠的宽度、啊、
1: 变宽，该清的清。那第二个、嗯、可能要堤防加高。
0: 哦，
1: 就是你加高让水里面的容量会增加，
0: 这个都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
1: 所以我们大概陆续过了半年以后、嗯，市长就到各个工程去看，
0: 嗯，
1: 那我也陪他去看，
0: 所以有工程，
1: 从工程的角度去。那另外从蝗灾的角度来看，
0: 嗯，
1: 就是说当我们的灾力发生以后、嗯，我们发现到那个雷雨包不动，或是降雨量达到多少，
0: 嗯，
1: 我们就先去疏散，
0: 先把人治、
1: 上一次是来不及疏散，所以包括金山的区长。哦，到低洼 的行政区的里、
0: 嗯、
1: 他就被困在那里。
0: 对对对，
1: 所以区公所反而没有人、
0: 嗯。
1: 那我们就思考，如果这种急降雨雷雨包的形成，大概以目前来看、嗯、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会下雨，那下在什么地方、
0: 嗯、
1: 一估的量大概都可以知道、
0: 嗯、
1: 但是要停留多久。
0: 就
1: 也就是说我的雨量是在一个小时就全部下光、欸
0: 嗯、
1: 还是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每十分钟的雨量如果达到40 millimeter,、
0: 嗯，

0: 我们就开始成立所谓的应变小组，或者是各区的区公所，
1: 是，
0: 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应变中心。
1: 所以这样由此可见，我们刚刚讲的，我访问的那位教授讲的没错，你那个云你是吹不走的。
0: 啊，对对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啊。事实上，我们也都在监控，比如说以新北来讲，我们的抽水站是固定，但是我们新北里面，我们就说，如果知道今天会下大雨，或是雨刚开始下，每十分钟的雨量已经预估到我们的警戒值，
1: 是，
0: 我们的抽水站就先抽。
1: 了解，
0: 就是我把它抽起来，就是说我的抽水站先一抽以后，第一个知道我所有的抽水站的功能是正常的。
1: 嗯哼。
0: 第二个，它原来是一个碟子，就是说它的容量没那么大，我就把它抽完以后就变一个瓦工。
1: 了解。
0: 那它的容量一下过来以后，它的排水速度就会快。
1: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有在林口的地区，我有看到有一些滞洪池
0: 啊，对，
1: 那个也是一个防灾的概念，是不是？
0: 像滞洪池啦，或是你水没有排出去啊，内水没有排出去，其实你是一个滞洪池，如果短时间急降雨，它很快就满了。
1: 对，
0: 像台北大学三峡也是滞洪池啊。
1: 对，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水门打开，或是没有让附近的所谓的抽水站，或是相对的，如果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抽水会来不及，更低洼，我们就预设比较大管径的抽水机，那先去预设。
1: 是，
0: 那现在的科技就是 CCTV 啊。
1: 对，就可以看到，
0: 就是我的水利局可以看到 CCTV， 那民众只要报案，那我的 CCTV 就可以马上从调出来，在我的应变中心，那我的应变中心就会看到现在积水的情形，有第一个可能有没有对交通影响，那第二个有没有水进到民宅，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附近的可以抽水的，或是相对的水门就打开，
1: 是，
0: 让它尽快排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水利局非常的先进哦，就是说它基本上
1: 它必须要先进，我看
0: 它。第一个监测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下水道，或是现在水我们抽水站的现况。第二个，它的水利局的同仁，如果预估今天三峡会下大雨，他就直接把人派到三峡区公所，
1: 哦，
0: 去监视他现在设备所应用的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
1: 是，
0: 所以我们从大概五月份都还好了，但是如果从六七月份，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体认嘛，哈，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梅雨。以前是很长，但是下雨量就是一天下一点。那现在的长度是减缓。
1: 对。
0: 时间减缓，但是当天下的雨量可能总雨量是一样的。
1: 是，对对。
0: 所以这个来讲，水利单位啦，还有我们，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系统。第一个资讯要相通。所以我们有一个 EMIS 的系统。
1: 是，
0: 就是说当一旦有灾情，公所消防单位会把所有的灾情打入到 EMIS。
1: 所以所谓相通，就是比如说你们跟水利啊，
0: 全部都中央
1: 局公所啊，什么这些相通，
0: 所有的灾情会报上来，那我们就会有跨区支援的一些第二个，我们就通知他们要成立应变中心。
1: 是，
0: 那新北大概所有的灾害都是台湾的缩影了，所以新北每一年要面临两次到三次，像台风大概是两次到三次，但是急降雨这个，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像八月份、七月份，以往的灾力，大概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会成立一次。
1: 是啊，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台风毕竟我们有个几天可以准备吧。
0: 是，
1: 可是这个急降雨说来就来啊，那这个警报发出来要人去避难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都非常的短，对不对？
0: 基本上它可能下几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我这三四个小时我可能要做一些应变，
1: 所以这三四个小时如果碰到上下班那就麻烦了
0: 啊。对，那这个是交通还有各方面要去考虑。
1: 对，
0: 但是台风是连续两三天，
1: 对，台风呢，
0: 所以它的累积雨量
1: 是
0: 啊，如果二十四小时内达到350，就有停班停课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最近极端气候，然后基隆提出说它200 millimeter， 不管山区市区，他就要希望能够停班。
1: 200这个数据很小
0: 很小啊。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大概每个台风都要
1: 都停课了。对，
0: 但是基隆本身是坡地灾害了，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如果我们常常比较担心的，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台风来，现在担心的是说午后急降雨，就是说前几天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1: 土壤已经
0: 吃饱了，含水量吃饱了，
1: 对，
0: 所以一旦再下大雨，可能就会有坡地灾害、土石流这些相关的。
1: Okay，
0: 那如果说今天台风很大，但前面几天却没有下雨，其实我们的抗灾能力是够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要看。
1: 其实新北地区，你比如像汐止啊什么地方，也有这样的特质。
0: 啊，有汐止有两三个点哈，我们有特别在监测了。那这两三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你如果你进到那个区域里面，

0: 大概就会有受到细胞减性。那第二个，那个相对的居住人数少。
1: 是，
0: 但是早期的坡地，像伯爵山庄啊，或是一些坡地的一些社区，
1: 嗯，
0: 也是我们监控的重点。
1: 好
0: 像去年大概新店有一个社区嘛，
1: 嗯，
0: 哦，那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下了几天的雨，那挡土墙整个垮下来。但是它其实那一天的深夜，
1: 嗯，
0: 我们已经监控到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线，
1: 嗯，
0: 所以当地的里长还有我们公务局。就先做疏散，
1: 先做疏散。
0: 所以隔天早上六点多，他整个挡土墙垮下来的时候，哎、欸，压到一个人、
1: 嗯，
0: 那我们也很惊讶，那、欸、不是都已经疏散了吗？那后来才知道是那一个住户啊，
1: 嗯，
0: 他回去拿他的慢性药，
1: 所以了，
0: 所以拿慢性药出现的时候，
1: 刚好就碰到
0: 他刚好出来的时候就被压到啊。不过其实那时候的挡土墙已经进入到室内、
1: 嗯，
0: 所以如果没有做疏散。
1: 那就不得了，
0: 那就不得了，
1: 那真的不得了。
0: 那我们一般疏散大概都会先以活动中心，
1: 嗯，
0: 就是先救急。那活动中心出来以后，考虑到其实学校来讲哦，
1: 对，
0: 跟活动中心，因为学校有时候还要上课、
1: 哦，
0: 所以我们会以活动中心。
1: 哦、
0: 那第二个就转介到附近的饭店，
1: 对，旅馆。
0: 那当然我们就是三天到一个礼拜。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那一次的社区，正好我们一个消防队楼上有一个活动中心，
1: 嗯，
0: 他们就是住到消防队楼上的活动中心，
1: 对，
0: 所以相对的洗澡的问题也可以洗热水，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科技在做监测，那我们可以做预先的疏散、
1: 嗯，
0: 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站在您的立场，您看一般的民众好像碰到现在这种天气的这种特质，我们应该有什么做法或者什么态度来配合的？
0: 我们已经进入到黄汛期了、哦嗯、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要配合的，就是说资讯到底从哪里来？我想现在手机网络都非常方便，
1: 所以有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
0: 所以他有时候会得够一些资讯，不过那些资讯有的都相对夸大，
1: 是、嗯
0: 哦、像这个台风可能行程离得很远、
1: 嗯，
0: 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可能会停班停课，然后我心里在想，那个要三四天才会来，
1: 真的、
0: 哦、啊。第二个。那个台风我怎么看都知道它会转向，
1: 对，
0: 所以他讲的停班停课。
1: 讲到这里，这个停班停课最近好像我们听说，原来我们说北北基桃嘛，哈，
0: 是，
1: 现在好像有好像分开来处理的这个趋势，是不是？嗯，
0: 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了、
1: 啊，嗯，
0: 那基本上大家可能第一个原则，因为这个事实上以新北为主，主要的是新北的。面积比较大，
1: 对，
0: 哦，所以一般来讲，新北跟台北、
1: 嗯、
0: 早期包括基隆，甚至到现在的宜兰，
1: 到宜兰对，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桃园进来，
1: 是
0: 那其实一方面相对的啦，因为基本上这边人才都在互相流通，因为都是同一个政党，
1: 是，
0: 哦，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北如果提它有一个标准，
1: 嗯，
0: 24小时的雨量，
1: 对，
0: 大概就是350mm，另外一个。
1: 对，
0: 我们的平均风力8阵风达到10、
1: 嗯、
0: 那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县市要停班停课、
1: 嗯、
0: 基本上你要达标嘛。
1: 对、
0: 哦。那如果今天新北要达标，因为新北的面积相对比较大，
1: 嗯，
0: 所以它被冲击的太阳会比较多。
1: 对。
0: 可能我29个区有些郊区、东北角或北岸可能达标了、嗯、但是我市区没有达标。
1: 对。
0: 但是他可能要来上班，
1: 是，
0: 所以我第一个要我的站立的地点就是我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
1: 嗯，
0: 第二个台北有没有达到标准，
1: 嗯，
0: 那如果台北有达到标准啊，这时候台北跟双北对于明天停班停课，
1: 嗯，
0: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最好能够以中央气象署7点那一报，
1: 是，
0: 然后用8点宣布
1: ，OK，、啊、
0: 因为你太晚宣布，有人讲说要不要到10点。那有人又讲说，那要不要凌晨早上4点才先？
1: 这个都太
0: 晚了。那后来几次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大家7点、
1: 嗯，
0: 因为很多的台风来，我们都会开准备会议。
1: 嗯，
0: 那准备会议开完，有的人6点半开，有的人7点开。
1: 嗯，
0: 但是我们都希望大概在7点半，
1: 嗯，
0: 北北基桃应该有共识。
1: 是。
0: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风是强烈台风，不会有影响。大家都一样，风力会达标，
1: 对，
0: 或是雨量达标，
1: 嗯嗯，
0: 而且它是风力跟雨量择一有，
1: 啊、哦，
0: 有一个达标，
1: 只要有一个达标就可以了。
0: 那、嗯啊、另外一个就基隆，那基隆因为是被包在台北，它的生活圈呐、啊，
1: 嗯，
0: 是跟我们的瑞芳、万里、石门那一带一个、
1: 嗯、
0: 那边的生活圈呐、啊，所以我们如果说基隆以往来讲，它比较没有意见，
1: 嗯，
0: 但是最近几次。因为台风来之前的前几天都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基隆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波地灾害，
1: 嗯，
0: 所以基隆市的市长，因为那个消防局长也是我以前的中队长嘛，
1: 是，
0: 现在由嘉义当局长、
1: 嗯，
0: 他们会认为用比较宽的标准，
1: 嗯哼，
0: 他们认为说台风不是当天下，而是前几天已经对基隆

0: 有一些影响。
1: 对，
0: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停班停课。嗯、那新北来讲，这个标准不会有问题。
1: 是。
0: 那现在担心的是台北。
1: 嗯。
0: 那台北大概阳明山为主。那刚刚宋哥提到的就是桃园啊，像是北北基桃，桃园就是复兴乡都会得标。
1: 那林口呢？像林口这一带应该跟台北，
0: 要看他当天的移量。所以桃园有时候我们这几次的协调，
1: 嗯，
0: 我们都希望北北基桃啊。
1: 对啊，
0: 但是也有的桃园上一次就讲说他真的没有
1: 达标，他不跟就是，
0: 他不跟，
1: 啊、
0: 他不跟就会产生说长庚医院那一边的，
1: 对，就要上班，
0: 那长庚医院的旁边对面的
1: 就不
0: 上班，因为上
1: 其实这个上班就算还有银行啊，对不对？
0: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班跟停班停课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居住地，一个是你的上班地。
1: 是。
0: 所以如果你的居住地或上班地其中有一个，
1: 嗯，
0: 它是在停班停课范围，
1: 对，它
0: 是停班
1: 的。
0: 比如说啊，那一次里面只有桃园，就是你住桃园要在桃园上班的，
1: 是
0: 那个唯一要上班的。那如果你住桃园在新北上班，那也不用上班。
1: 其实你龟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雅社区，那个就是属于桃园的，不是吗？
0: 对，就是讲，虽然林口长庚医院叫林口长庚啊，
1: 但其实
0: 龟山乡，
1: 对，
0: 所以它对面就叫我们林口。
1: 嗯，
0: 所以我太太常问我说：“林口是你们的吗？”我说：“林口是我的行政区啊。”
1: 是啊，
0: 但是长庚归你们的吗？我是长庚
1: 归
0: 桃园的。
1: 长庚
0: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称啊，就是林口台地的长庚医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尊重各县市，
1: 嗯，
0: 但是我们会注明，
1: 嗯，
0: 好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东北角只有一个行政区
1: 是
0: 进来，
1: 嗯，
0: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行政区本身就是明天停班停课，哦，所以那我们有一个天气风险公司，
1: 嗯，
0: 那也有台大的团队，
1: 天气不是现在这个环境部长以前的
0: 彭启明，彭老师嘛，
1: 哈，
0: 所以他以前，但他现在因为担任部长。
1: 嗯、
0: 所以他就要先离开他的职务。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大概他分析的，他们是靠天气吃饭嘛、
1: 嗯，
0: 所以他们其实分析的会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客制化地区性。
1: 是、
0: 嗯。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气候的评估是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经过讨论。
1: 现在他们还是你们的顾问吗？
0: 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像因为他要先离开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天险公司还是存在。
1: 是的。
0: 所以里面的干部、哦，我们合作的班底事实上都很有经验。
1: 所以你们跟台大也合作得很紧密啊。
0: 台大是针对我们的天灾防治中心，台大的团队其实早期我们对于坡地灾害，
1: 嗯，
0: 还有雨量啊，或是涨退潮，但是因为天险公司最近几年来讲，它只针对天气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团队，一个天险公司。天气风险公司，一个是台大的一个灾害防治中心，
1: 嗯、
0: 这两个团队其实，从周习伟、李鸿源教授，
1: 嗯、
0: 就是后来当内政部长，
1: 对，
0: 然后当时他们都是我们台大的团队，所以他从当我们的副县长，然后之前是台大的团队。
1: 我们这个李部长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他讲到现在这个马太安溪其实它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听了你真的觉得那个地方怎么能住人啊？
0: 其实马太安溪花莲的堰塞湖啦，其实这个早期都会有、嗯、因为大家这个也是第一次整个堰塞湖溃堤，然后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啊。
1: 嗯，
0: 事实上台大的团队之前还有成大也有做。
1: 嗯，
0: 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每一次的防灾的研讨，
1: 嗯，
0: 我印象里面马太安溪，我们新北派了150人嘛。
1: 有啊有啊有啊、
0: 大概持续
1: 在现场
0: 196个小时的救援哈。
1: 是。
0: 那我们在做一些灾力经验的分享，
1: 嗯，
0: 包括我们在现场怎么救灾，我们的医生如何去协助医疗，
1: 嗯哼，
0: 然后我们也请了。慈济产值超人，在地方政府整个在运作上跟中央不太一致的时候，
1: 嗯，
0: 但是有一个团体跳出来，
1: 嗯，
0: 承担了所有的一些互救，
1: 对对，慈济的
0: 慈济嘛，
1: 对，
0: 那我们也请慈济来做分享，
1: 是，
0: 就是说如果这个大型灾害在新北，
1: 嗯，
0: 那大家到新北来，他的一些慈济的作为，跟我们之前目前的作为可以做一些学习啦，或是说一些比较，那第二个我们就请那个。李鸿源教授来针对马太安溪、
1: 嗯、
0: 台大的团队做的预估、
1: 嗯、
0: 所以我印象里面包括当时的就是在当下之前的堰塞湖我们的刘世旺部长内政部长也拜托了就邀请台大的团队跟他们做一些评估、
1: 嗯、
0: 事实上跟事后发生的状况其实大概准确度很高。
1: 他有预料到
0: 的、欸欸、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科技可以解决一些灾害，那重点是地方政府要执行疏散。
1: 对、
0: 哦、那这一块其实新北在做疏散很有经验，比如说

0: 溃堤，我们上次大概真正溃堤就是113年10月4号嘛，就是我刚讲金山万里，
1: 对，
0: 这些有一些河流整个溃堤。
1: 这个马太恩溪也是，但那个不在新北了，
0: 对，
1: 那个在花莲。
0: 他在花莲，那事实上我们也在问这些溃堤，我们的区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事？那其实我们也凸显一个问题啊，新北市有29个区长。
1: 嗯，
0: 其中有两个区长，一个叫瑞芳，一个叫万里。
1: 嗯，
0: 那这两个是我们消防系统出去的。
1: 是，
0: 哦，所以我就会发现到说，哎，他们对于这些灾害的处理，大概有我们消防的 DNA 啊。
1: 嗯，
0: 哦，所以处理得很好。所以市长就说哈，从业以后你们家的干部要当区长啊，被优先推荐。
1: 对对对。
0: 啊，不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警察系统出来，
1: 是，
0: 所以一般来讲，这些区长任劳任怨。其中有一个区长是万里区的区长，她是女生呢、啊，
1: 哦，
0: 这样做得很好啊。那瑞芳的区长，大概出去2年多了。事实上，他每一次淹水，我每一次去看他，因为我在当副局长，相对时间比较多。现在当局长都在议会嘛，
1: 嗯，
0: 要到各区去跟他们做一些经验交流，或是做督导，
1: 嗯，
0: 我都特别去挑熟悉的伙伴啊，去给他们鼓励。哦，我觉得从他们的防灾工作，就我这个从事工作40年来看呢，其实他们真的也没让消防局漏。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定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他经验值那么高，对不对？
0: 啊，如何透过一些志工，那现在相对的也有一些资源进来，比如说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易灾的防灾社区或韧性社区，我帮他培训。
1: 嗯哼。
0: 所以，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的防灾室已经超过25000个人，所以这些种子已经撒出去。所以我们现在动员的不是只有志工，不是只有义消。
1: 了解。
0: 我们甚至还统计说，啊，我们的防灾室在防灾社区里面，他来协助，甚至我一旦有灾区发生了，我不是铲子招人，我这些铲子招人都是
1: 他没有受过训练，他在边游泳不见得有用。
0: 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救灾的效率整个会提升。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啊，其实我本来是规划，因为我们去年是10000嘛，6月份10000，今年3月份到20000，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原来是25000，至少我每一年也有班300万哦，我有3000个人的预算，但是现在很多的专班，所以我到这个月已经达到25000，所以我希望我年底啊能够到30000，
1: 是，
0: 所以其实新北当别人可能还几千个的时候，我们已经破万。
1: 所以这个所谓破万什么，这是他一个分队或一个单位的事。
0: 哎，对，因为他太阳很多了。那防灾室在平时灾害发生，他可以针对灾害的规模，如果做计划去做相关的救助。
1: 嗯，
0: 那我讲一个灾害发生，他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灾害。
1: 是。
0: 那第二个，他可以做救护，
1: 嗯，
0: 不管是 CPR、AED。
1: 嗯。
0: 所以我们几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有一些防灾室的里长，
1: 嗯，
0: 啊，邻里系统，像我们最近刚办完汐止，
1: 嗯，
0: 汐止区公所，他所有的里长，那汐止区的区长，在上个礼拜说我已经上第一天课了，我明天我就结训了。所以汐止区的区长，他实际上是公务出身的背景，那这些防灾室都由中央来做认证，然后第二个经过测验合格，由中央发证书。
1: 是。
0: 那我有1032个里长，目前应该有6成到7成左右。
1: 嗯，
0: 我里长跟里干事已经有防灾室的，
1: 就等于是把我们调训的。
0: 哎，对啊，那个持续推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打基础工嘛。
1: 嗯。
0: 另外在设备里面，我有一个 ETP， 就前灾情的一个决策系统。
1: 是。
0: 那我可以很快的结合各个所谓的相关的。各机关呢、啊？
1: 这是人命的部分。
0: 哎，对，中央跟地方的资讯怎么做结合？
1: 嗯，
0: 那我给民众是灾讯一点通，
1: 是。
0: 所以如果你上我们的灾讯一点通，这些资讯都可以从消防局的网页或 EOC 的网页，你只要扫 QR code， 那你就可以知道啊，你的避难的场所在哪里？
1: 是。
0: 那避难的路径怎么走？甚至你附近的医院啊，如果讲得更实在，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你也可以知道。
1: 对，你要有个讯息的来源。
0: 不过这个大概媒体都走得比较快，
1: 嗯、
0: 所以我们有3个支援我们应变中心的系统。
1: 是，
0: 一个是灾，一个是资讯的整合。
1: 嗯，
0: 就是有灾害进来 EMS，
1: 这
0: 个包括公所到我们地方政府到中央。
1: 那你们跟气象局也是，对气象署也是直接联系的
0: 啊，都直接联系、啊。那第二个我们在。专技人员，我们也聘用气象署的人员。
1: 哦，
0: 所以我们本身的
1: 也有气象署。
0: 哎、欸，我们本身的技政啊，还有我们本身的技师，都有来自中央气象署的伙伴。
1: 哦、
0: 嗯，最近我们有一个技政回到中央气象署升科长。
1: 嗯，
0: 这也是好事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应变中心有18个专技人员。
1: 嗯，
0: 你们。

0: 有水保的，有气象的，
1: 是
0: 有土木的，
1: 对、
0: 哦、然后这些有专技的人员，他相对的有一些，他虽然不领我们警察加级，他有一个技术加级。
1: 他这个人家是专业的，他
0: 而且这我们的薪水差不多了。
1: 对啊，就他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可能就抵好几个人的功能、啊。
0: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团队一起运作
1: 啊，
0: 所以那第二个，我们跟中央气象署定期我们都有做联谊，
1: 是
0: 啊，比如说他们的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啊、嗯、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啊，
1: 是
0: 我们都定期交流，那我也定期会照面演讲，那也邀请他们里面的主任或署长这些专技人员在我们新北的灾防业务里面来做演讲。
1: 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
0: 啊哦、因为
1: 你现在这个天气跟这个灾变的变化其实是一线之隔、啊、
0: 哦，市长常问我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我跟他打电话问他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他就把资讯给我，
1: 是是，
0: 他说他不过他们最后都会说哎，这个是目前几点的资料、哦、
1: 对，
0: 那、啊、你要跟市长讲啊。不过主要的是强烈台风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1: 对，
0: 现在就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嗯，那如果这样的台风要停班停课，它是有一些要件。
1: 嗯，
0: 那如果是强烈台风，它的风力一定会达标。
1: 对，就是您刚刚讲的风几级雨多、
0: 啊、对啊，对啊，所以它会达标。那第二个，很多的人会做气象的一些预测，
1: 嗯，
0: 所以我常讲说不想听谁的，我们天险公司就听我们跟气象说的，其实都可以参考。
1: 对，
0: 因为市长会问我说这个准不准？
1: 是，
0: 我会跟他讲这个不准。嗯、然后这个很准哦、嗯、那其实我每天也会跟市长针对每一天可能这个梅雨季节第一道封面过来，
1: 嗯，
0: 或是这个台风其实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我也跟市长讲、嗯、现在有一个台风已经形成，那预估两天以后会到日本，让市长知道说哎，不会说哎，从业有一个台风来有没有影响，我事先跟他讲不会有影响，
1: 嗯、
0: 啊、另外一个他进来我就跟他讲下个礼拜啊，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
1: 嗯、
0: 我说跟他讲礼拜三、
1: 嗯、
0: 外围就到台湾来了、嗯、因为他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计算，
1: 对，
0: 那市长另外我们还有个很棒的副市长朱替之、
1: 嗯、
0: 他也是工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哦、
1: 对
0: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1: 所以像这种什么斜坡什么土石流
0: 啊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副市长也会站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嗯、不管公务水利农业消防，
1: 嗯，
0: 那我们实际上大家有共通的语言，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
1: 其实在这种天灾的时候消防反倒不是最前面了。
0: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早期的天然灾害，
1: 嗯，
0: 还没有中灾害防救，我们讲说灾害防救法中央还没有订定之前，
1: 嗯，
0: 大部分在负责各县市的灾害都是警察里面的消防单位，那时候还是消防队。
1: 对。
0: 那当熟悉以后，消防队会从救灾的经验去提出一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准备或预防减灾，
1: 嗯哼，
0: 那后面的复原重建会给首长做幕僚作业。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还是有分的。如果说今天的是属于水利的，下大雨的，水利局就要跳出来。
1: 是，
0: 那属于地震的，结构技师就归公务局。
1: 对，就是这是。
0: 那我们会先去接手前面的预测。那市长，我也跟市长讲，哎、欸，你可能要听水利局也局长意见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合作无间呢。
1: 是，
0: 那宋局长就跟我讲，从业局长，我跟你合作是最舒服的。
1: 这里面这个局是新北下面的局啊？
0: 都一样，都是新北市政府的局。他、okay, 是水利局，我是消防局。
1: 了解
0: 。那基本上，因为下大雨，基本上是水利局在负责。
1: 嗯嗯。
0: 哦，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EOC 都是我们在做幕僚业务。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有灾害防救办公室，以新北来讲，我们的减灾三科就是。我们的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我们大概有50位同仁专门在负责
1: 台风，真的蛮多的。
0: 那有22个急促兼办，所以那天那个纪政委告诉我说：“哎，你们对于灾害里面，新北几乎是台湾的缩影，那你们做一些减灾应变有多少人？”我说有72个人，因为花莲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人数消防人数很少，
1: 是，
0: 所以他的 EOC 的人全部没有人都跑去救灾。
1: 对，
0: 那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只有72个了，我内勤有350个。
1: 是，
0: 所以当所有的灾害发生，我目前有2626个人，
1: 嗯，
0: 其中有将近400位左右在轮值 EOC， 另外2200多位做第一线的救灾。
1: 所以你这样的第一线的那个救灾就连上了，对不对？
0: 而且不会去跟所谓的专责的防灾人员有竞合。
1: 对。
0: 哦、所以我大概讲灾害防救办公室有72个人，
1: 嗯，当然就是灾防办，
0: 他们就是在做灾防办的工作。
1: 是，
0: 那这二十二个兼任， 50个专职的，就是我的所谓灾害防救的三科嘛。
1: 是是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24小时要运作，至少要运作3天到5天。那这3天到5天，我是把所有的内勤350个全部下去轮。
1: OK。
0: 哦，所以我会有一个应变小组。那真正有事故发生，我还要勘灾小组。
1: 所有的手脚都收回来。
0: 哎，对啊，所以这是轮子啦。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所有的民间力量，我今天，比如104年苏迪勒台风，在乌来成为孤岛。我就把抢救科调回来，所以所有的吉普车可以有20部左右，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孤岛的。
1: 不，现在这个吉普车实在是很不管用。我那刮台风，我看那个车子在路上滚来滚去。
0: 不过这个要看地形，所以我们讲大部分的民间的力量，我们也都有集结。所以我们除了义消，还有志工，
1: 对，
0: 像新北还有每到七月份有大暴溪水疫啦，
1: 对，
0: 那还有海边冬天看海。夏天看河流，消防平时救火
1: 玩不完哦，真的是累死。
0: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1: 对了，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局长做这么详细的说明哈，我觉得我每次跟局长谈话，我都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学了一次啊，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从他的原始的发想是什么，然后一直到要做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说明。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听听看。他们这个真正在做防救灾的系统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点，就他对这个灾变预示会怎么发生的那个起点，那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他看得越前面，也许对我们的相对保障就越大。你到了真正开始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其实很多事情在，如果按照刚刚局长所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了。他把很多内容预备，而且他不是光一个消防队在预备，他包括各个，包括公务啊、水利啊什么这些的都在里面了。所以其实这个防灾看起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共同大家所同意的一个秩序底下，然后它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防范现在这个所谓极端型气候啊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做的办法。
0: 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超前部署，
1: 是，
0: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确定会对台湾有影响，
1: 啊，
0: 我们大概3天就会开始启动，
1: 对，
0: 72个小时之前启动，
1: 是，
0: 然后可能会进来的48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准备会议，
1: 啊，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午后期降雨，当雷雨包确定会对明天或这个礼拜的灾害有影响，
1: 是，
0: 我们每天早上的11点那一报，我们就会通知，你再过4-5个小时你将下大雨，
1: 就要下雨，对，
0: 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的区公所要开应变中心，
1: 是，
0: 就开始要停休了，
1: 对，
0: 那第二个我们就开始调度我们外勤的大队，你的船舶，
1: 对，
0: 啊，有些易受到孤岛，我们就先调度人进去，那现在，包括通讯设备，
1: 是是，
0: 如何跟中华电信或是台湾大哥大，因为我们上一次虎豹潭会发生一个问题，上去以后，除了中华电信，所有的
1: 其他收不到，
0: 都收不到，所以我们会一灾把所有的通讯，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可能易灾的地点，我们全部有所谓的卫星电话，
1: 是，
0: 所以全部拿出来测试。
1: 这个东西就是后事不忘前事之事嘛。我觉得上次在几年以前那个乌来的那个事件，我想那个给了你们非常多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知道用什么方式去防。
0: 应该是说苏迪勒台风大概是我97年进到新北，这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1: 是是，
0: 因为那一次的降雨量其实也是50年来乌来最大的。
1: 对，把乌来那个真的变孤岛了。
0: 对对对，所以我们开始有孤岛的概念，实际上还有孤岛，包括可能有三峡，甚至汐止的一部分，那瑞芳。基本上还好了，就是说现在的道路跟各个区公所的自治都越来越强，但是乌来因为它还是一个原乡嘛，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刚刚讲乌来，另外三峡，我们的单单一个三峡区的面积啊，就将近台北市的面积，
1: 我知道三峡这么大，
0: 对，这三峡跟乌来啊，所以我们台北大概是我们的1/8，所以我们的面积，我们的三峡可以接到桃园的复兴乡，
1: 对对对，没有错，
0: 对啊，所以你看，
1: 所
0: 以三峡来讲，我们有一些土石流的潜势的一个地方，
1: 是是，
0: 所以一般我们在整个台风进来，三峡乌来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致灾的位置。
1: 其实乌来还好，三峡人口密度现在越来越高，
0: 没有错，
1: 对不对？
0: 那主要还是以山区了。山区的道路啦，土石流，
1: 了解
0: 啊，那市区的状况都市化还好。
1: 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

0: 长江已经落在上游，你下游就会受影响。
1: 所以上一次苏堤热台风三峡那个也溢堤啊。
0: 啊，
1: 那个整个三峡河
0: 是
1: 那个祖师庙那边也都淹大水，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常常一个灾情就上游有问题，下游就跟着要处理，
0: 嗯，
1: 所以这个还是人命为优先呐、
0: 啊，
1: 所以我常讲说灾害，那另外还有现在有 AI 啊，讲到 AI 的、啊、就是说当台风进来，这个风向透过 AI 可以去，
0: 它可以多一点预测，
1: 多一点预测它大概走的路径、嗯、所以现在真正在去年中央气象署已经把真正 AI 在台风警报发布，
0: 嗯，
1: 它就可以找出历史十几个台风致灾的它以前是从哪一条路过去，
0: 是
1: 那然后就不断的配合它的风的路径在做修正、
0: 嗯、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具、啊、
1: 这也是新的工具，
0: 是
1: 像去年也正是我们上一次龙洞吧，石门有几个地方的风果浪，
0: 嗯嗯，
1: 他们也用 AI 在台湾地区做了十个地方、
0: 哦、
1: 就是说风果浪可能会到达的面积到哪里，
0: 对对对，
1: 那上一次龙洞也有大概七八位嘛。
0: 哇，这个风果浪如果能够预测可以救很多人命、
1: 啊、可以啊，就是说
0: 因为那个
1: 什么时间点不让你进去，
0: 对，
1: 那其实像 AI 可以让以往的数据重新再活化回来，
0: 是、
1: 哦、当人只会去看，但你看没办法做比较细腻的比较、
0: 嗯、
1: 但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
0: 它把曾经发生的状况就当作清晰，
1: 不过还是人去操作，因为人才有
0: 问题，那当然、
1: 啊、这才是这样，
0: 所以这个黄仁勋说 AI 不会替代你，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你、
1: 啊、
0: 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哈。
1: 是
0: yeah, 好，所以我想天气是这个世界上人的世界里面最公平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在世的成就可以躲开这个跟天气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我们都期许是好的，我们希望天天都风和日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嘛。尤其在台湾这个环境，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天气上的骤变，然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局长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这是他们站在一个防救灾的系统上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戒备，甚至我们常常说整个带弹的在那里看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事实上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防范的上的认识啊，因为当这些极端型的气候要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灾变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可能并不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你比如说跟家庭有关系的各种比如水啊或者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居家的环境，阴沟啊什么这些，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老梗啊，但是其实真正问题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超前部署嘛，对不对？
1: 是，没错。
0: 对，现在才五月嘛，可是现在台风已经好几个了。
1: 已经有五个台风了，
0: 对啊，
1: 超前部署，黄汛期已经开始。
0: 是。
1: 所以我们从居家的环境要开始先整理。
0: 就是。所以这个居家环境要好好的注意啊，我们大家这个警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想起来。我再一次感谢这个陈局长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在说哈，
1: 是
0: 你们这真的是，你看现在做局长真的很辛苦，对不对？然后要救火，要救灾，然后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就怕大家听不进去，然后还要去爬101大垒丘，
1: 维持比较好的体力，
0: 真的是啊、哦，我这佩服有余，真的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请大家你就算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你应该要做到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应该要有的维护。谢谢局长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对各位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有所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梁慧制作主持的《爱的生活家》。
1: 当爱与生活相遇，充满幸福的感觉；当爱与生活同行，带来美好的盼望。欢迎您和梁慧一起来走访《爱的生活家》。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我是节目人主持人梁慧。梁慧呢在今天的节目爱的生活家当中，我们要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祝福您今天一整天都有美好的心情，祝福您健康平安跟喜乐。在我们今天爱的生活家的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进行的系列呢，就是关心身心障碍的这样的一个系列。在我们这个系列当中，我们和心路基金会最近的进行了一个系列性的一个节目的访谈啊。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特别来聊一聊关于身心障碍者他们的职业重建的工作啊。职业重建呢这四个字呢，可能听众朋友会想说，那不就是找工作吗？哦，找工作就好啦，为什么要用职业重建这四个字？这个等一下我们会在节目里跟听众朋友来说明。因为身心障碍者他们要去找工作，他们会碰到比一般人更多的困难哦。那怎么样帮助他们可以呢在工作当中能够重新建立那个机会哦？这个呢需要呢这身心障碍者他们自己要做好准备，同时呢雇用他们的这些厂商也好，这些公司也好，他们也需要做好准备，都需要重新去做好准备的啊。所以我们才说这个职业重建这个工作是很重要的啊，必须要把两方把它媒合起来，然后把两方牵引起来，把我们这些身心障碍的朋友他们要找工作前把他们做好准备，也让这些用这些身心障碍者的朋友这些公司也好厂商也好他们要做好准备。所以呢在职业重建这一块呢，我们是需要更多的来投入这样子的心力，需要专业的人员在当中来从事这样的服务的工作。那么心路基金会呢他们在职业重建的这一部分的服务工作也做了非常多年了。之前呢在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有介绍过了怎么样协助障碍者就业，包括这个职业重建有哪一些的内容啊，然后呢也透过一些个案呢我说明了这个企业个案就业中心三方面怎么样促进这个友善的这个就业环境。之前我们也有聊过了这个企业聘用身障者的哪些优势啊，那么职场可以怎么协助这身心障碍者来适应呢，都是一些比较实际的面向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想更进一步的了解，也就是这么多年来心路基金会呢他们在职业重建服务的过程当中他们发展出来的一些脉络。因为呢心路呢他们投入这个职业重建的服务工作，不光是他们自己去做这些事情，其实对整个台湾的社会而言的话，他们也是在这个相当早期的时候他们就投入这样的一个职业重建的一个服务工作，所以其实这也是有点是

在观察整个台湾社会的发展，整个台湾社会对于身心障碍者他们要职业重建的这个服务的脉络，所以我们先要想要从这样的一个眼光

0: 分里做的是不错的。那之后呢，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台中也有这样的职业重建的服务的工作。我想我们北部也好，中部也好，我们整体来看一看，哦，这样子的一个发展的状况啊，也让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更多的了解说，哦，原来身心障碍者他们需要找工作，他们需要就业，他们需要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资源，而目前呢我们台湾做的怎么样，那新路在这些年当中他们投入的部分是哪一些啊，那也可以给听众朋友来做一些参考跟了解。好的，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这两位爱的生活家呢，是新路基金会职业重建服务处的处长董建德处长，以及呢这个我们的陈婉莹专员哈。陈婉莹专员呢，他是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哦委外的职管员哦。那他呢就是在台中这个部分呢也负责相当重要的工作哦。所以呢我们今天来欢迎一下董处长跟我们的陈婉莹专员，欢迎你们。董处长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董建德。
0: 是，那陈专员你好。
2: 大家好，我是婉莹。
0: 是，我们的董处长跟我们的这个婉莹专员呢，他们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年来他们在帮助这些身心障碍者，不要说帮助了，应该说支持他们，支持这些身心障碍者怎么样能够进入到职场的这个过程。我想首先我们先来请我们这个董处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这个职业重建，他呢从一开始没有到后来发展出来，你所知道的就是在新路的这个历程跟脉络，以及呢在台湾地区的整个发展的状况，把您所了解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想就像之前有可能有提过的，就是新路基金会我们在成立了35年了。那我们一直就是从最初的时候一个家长的一个团体，所以其实身为一个家长的团体，我们对于障碍者他们可能在成人之后的一些的生涯其实会有非常多的一些关注。所以其实最早的时候在将近30年前，其实我们就成立了洗车的部门在新北市，那就是希望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场域的一个支持，可以让这些成人的心智障碍者就是有一些的工作的一个经验。那随着这样子的一个服务的一个发展，到了民国80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发现到除了我们自己去支持他们就业以外，我们也希望我们的障碍的朋友能够回归到一般的社会，然后进而就是能够在一般的企业公司行号里面工作。那只是这里面的部分的话，随着整个专业的一个发展，我们透过了国外带回来的一个支持性就业的一个概念，我们其实就开始有专业的辅导人员来开始协助做这样子的一个就业的媒合跟现场的支持。那也顺着刚刚提到的一个部分，因为新路基金会就是身为一个家长团体，所以我们更期待的是透过我们专业伙伴的一些的支持，陪伴，能够让这些服务对象在未来的整个职涯的部分，不是只有找到一份工作，是找到一个适合他喜欢的一个工作，从这里面进而在工作中得到他自己生活的一些的意义跟存在的一个价值
0: 。
1: 那我想这是可能跟刚刚梁慧提到就是只是找工作这件事情最大的不同
0: ，
1: 我们重视的是服务对象他们的个人的一个想望，还有他们自己在这个工作中的一些的成就，自我的满足
0: 。
1: 那我想这个部分都会是整个新路基金会在当然也许等会我们也会聊到到了台中的部分，我们去发展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进一步的把这样子的一些服务的一个理念其实传递到全台湾的各个地方。对，
0: 是，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有持续听梁辉节目的话，就会知道其实新路基金会他们在服务这些他们的这个被服务对象的时候，他们是很重视他们个人的想法的，就是说他想要做什么工作，然后呢他个人的意愿的问题，所以基本上这样子的整个的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帮助他们找工作，但实际上其实让他们可以自我实现了， 不管是不是有障碍或没障碍，重点是他就是一个需要被尊重的一个个体，他是不是能够自我实现，发挥他想要做的事情啊？这是一个蛮高的境界，特别是对于身心障碍者，很多人都会说：“哎呦，身心障碍者，你有工作做，你就不要

0: 腰了啦哈，就是你要这个人家说要凑合凑合啊哈，就不错，人家要你就不错了啦哈。所以其实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好像就是说找工作很不容易啊，有人家愿意要我，我就也不会去想自己要什么就去做了。但实际上这样状况不见得对企业好，也不见得对当事人好嘛哈。所以我们的处长呢，他首先跟我们先强调，就算是做职业重建，也是先了解这些被服务对象他们的需求，他们想要做什么样的工作，他们的兴趣跟他们能力，然后量身来打造，为他们设计。那关于职业重建呢，这四个字的定义到底是什么？
1: 其实在最早的时候职业重建的部分其实是协助这一些在国外是协助这些中途自残的一些的障碍者能够回到职场去那因为他们可能中途自残了以后有一些既有的工作能力。
0: 等一下中途自残哦，可能听众朋友会听不懂什么叫中途自残。这个中途自残就是人生呢不顺遂哦，可能呢人生呢就碰到了一些意外什么的，所以他就变残障了啦。
1: 是
0: 以前是没有残障的，可能后来变残障了，比方说发生车祸啊，好，就是手啊脚啊受到影响，变身体身心障碍啊，或者是说发生什么病变啊，眼睛看不见啊，哦，或者是本来好好的，但是头脑受到撞击，然后可能就智力受到影响，类似像这样叫中途自残，特别是他必须要培养新的能力，所以才需要职业重建，
1: 是
0: 这样的概念。
1: 是
0: okay， 那我们身心障碍者他们不管是先天后天的，他们都是需要职业重建嘛？是不是？
1: 在这几年其实我们慢慢的也发现到特别在台湾，我们其实非常重视一些学科的一个养成。对，那在这几年我们也观察到了，就是除了学校的专业的一些的技能的养成之外，怎么样能够让这些障碍者，特别是心智类的一些障碍者，他们可能在学习适应上面可能需要更多的一些的广泛的一些的教导。所以其实在我们心路基金会，我们除了重视个人的成长想望以外，其实我们是全面向的去提供一些在生活上面的一些的支持。在我们的专业服务领域里面，我们会提到有八大的生活面向。对，包含自我成长、个人的一些的安全的议题等等的。对，所以其实这个部分的一个重建，我想我们是以服务对象为中心的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思考。对，所以才会有刚刚跟梁慧提到的，我们不会想到的只有找到工作这件事情，而是在他的也许是个人经济的条件，在个人成长、个人的一些 理想的一个生活，我们提供广泛的一个支持。所以这是我们在做职业重建新路在做职业重建的时候非常重要的核心理念。
0: 所以你们理念非常清楚吧哈，刚才处长也跟我们讲理念，那要实践这个理念，他就实现这个理念，他需要一些具体的配套的措施啊。那这个部分新路是怎么做的？
1: 所以其实在这么多年来，我们慢慢的在找工作这个就业以外，我们发展出了相关的很多的一些的服务。那这里面包含了我们有职业辅导评量，然后我们甚至后面现在开始我们积极的在推动职前准备。职前准备是针对他们在找工作之前需要的一个广泛的一些的职能，我们来提供一些不管是技能的训练，或者是一些生活常规的一些的教导，生活智能的一些的提供。甚至于这一次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其实也开始发现到我们需要教服务对象怎么样善用资讯工具。对，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面向已经就是跳脱了我过往我如果是想要让他去帮忙洗碗，我就教他怎么样做清洁，一直清洁让他做到娴熟。那我们现在开始重视的就是各方面，那也会带着服务对象去思考，如果我们有了第一份的薪水以后，我们应该怎么样好好的善用这一份的薪水，能够让你的在你的未来的一个职涯上面，能够让你不断的去充实自己的一些的动能。对，
0: 是。那像您刚才谈到这个职业辅导评量、职前准备等等的哈，那职业重建处呢，本身你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些所谓的身心障碍者哈，他们跟他们的他们在自己现有的程度跟能力下，然后呢能够提升，然后找到适合他们的工作？
1: 是。

0: 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刚才也许婉莹可以再进一步的一个分享，就是在现阶段我们在职业重建服务的部分的话，会有职业重建服务各管员，
1: 职业重建各管员
0: 是、
1: 哦、
0: 那他们在跟服务对象的一些的互动之中，会去了解到他们的想望、工作上面的需求，那进一步的去评估他在工作上面的一些的职能准备度，那去连接刚刚我们提到的职业辅导评量之前准备的课程，或者甚至于其他的一些的相关的一些的专业，比如说职务再设计啊，然后就业服务员等等，那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资源的一个连接串联，来协助这些的障碍者在他们的职业重建的路上面能够更顺利的，然后达到他们想要的一个期望。
1: 嗯嗯，是。那这些年来，因为新路呢已经三十多年，成立三十多年了。那这么多年来，在三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为这一些身心障碍者考虑到他们这个职业重建的问题了。那这个三十年应该有不同阶段的一个发展吧？就是可能到某一个阶段，你们会特别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发展属于职业重建？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部分。
0: 是，我想从最早初的时候，刚才提到了，其实我们自己成立了洗车的一个中心。那到后面的部分的话，我们开始有职业评量，然后还有刚才讲到了职从各管员，还就是我们透过这样子一些系列的一个在专业上面的一个分支，
1: 嗯，
0: 那就是逐步的把我们的专业能够更加的完整。但我想我们现在开始在做的事情是，除了专业以外，我们开始回归到服务对象自己本身，所以我们这几年越发的重视服务对象他自己的想望、自己的想法、自己为自己的职涯做一些的决策。
1: 嗯，
0: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在我们说的典范的一个转移上面，这是新路这几年开始在努力的。
1: OK，
0: 对，
1: OK， 好的。那聊到这个地方呢，听众朋友，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啊。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职业重建服务处的处长董建德处长，以及呢我们的这个台中市政府教育局第三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委外职管员陈婉莹专员。那基本上这也是新路基金会他们被委外的这样的一个中心啊。好的，那我们听一下音乐，等一下继续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爱的生活家的节目现场，我是梁慧。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来聊一聊身心障碍者他们的职业重建的一个脉络跟历程哦。那为您邀请到的是新路基金会职业重建服务处的处长董建德处长，以及呢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第三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职管员陈婉莹啊。基本上的话呢，这也是新路基金会哦所承接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重建中心啊。那我们知道，就是说要支持这些身心障碍者就业哈的历程，其实它是还蛮复杂的一个过程了哈。那我们这个部分我们想要请教一下，就是婉莹，我们婉莹专员，就是如果说我们要来有系统的要来支持一个有需求的服务个案，让他们可以顺利的进入到职场的话，他会经过哪些历程，然后他可能会需要被哪一些专业人员所辅导，然后怎么样的去进行，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的，我想在这里我就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做说明，会比较知道说，我们整个服务的历程会经历过哪些。就是我去年在台中有服务到一个应该是有30多岁的智能障碍的服务对象，对，他是一个男性。然后他来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就是爸爸来找他带他来找我们登记的时候，爸爸对于他当初的障碍状况有非常多的愧疚，所以他一直觉得说这个孩子他需要给他很多的爱跟支持，所以他非常担心他出到职场去会被欺负啊或什么之类的。那刚好就分配到我的手上。那这个孩子他因为我要跟着，我们不该叫他孩子，其实他是服务对象了哈。就是他在口语表达上，因为他障碍的一些限制，所以他其实他能够表达词汇其实是有限。
0: 是多大的孩子？
1: 30几岁了。所以我刚说才要更正，其实我们不该叫他孩子，叫服务对象。
0: 所以是智能障碍的孩子。
1: 对对对，
0: 有些人是轻度、中度的。
1: 中度、哦、
0: 中度的、
1: 中度的、
0: 中度智能障碍的
1: 的服务大孩子、
0: 大孩子。
1: 对对对。所以到我手上，因为障碍特质的关系，他在语汇的表达上其实是相对有限的，但是你又感觉到他好像想要跟你说什么，所以我就在跟他服务过程中试着用不同的方式去讨论，比如说用字卡或图卡、影片等等的部分，发现说其实他有他想要做的工作，但是他想要做的工作他是没有过去生命经验或是工作经验的，那我就运用了我们台中市的一个资源叫做职场体验，因为他说他想要去洗衣，好，但是因为他在家里也没有洗衣啊，而且家里的洗衣跟外面公洗衣公司是非常不一样的嘛。那刚好我们台中市政府这个资源，我就让他去我们经典酒店的洗衣部门去体验了2个礼拜。哇，在这2个礼拜里面，他每天都可以准时出席。然后2个礼拜里面，他可以好好的跟着职场的节奏做职场交代他的事。对，透过这样一个体验过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评估的历程，知道说 OK， 他真的有能力做到这件事。即便他没有办法用说的告诉我他做得到，可他实际用做的让我们知道他有机会、有能力。所以后来我们就连接了另外一个下一个角色，叫做支持性就业服务员。对，帮他去依据他想要做洗衣工作去找那种工作机会，然后去跟雇主去跟职场沟通说，我们这个求职者，我们这个服务对象虽然年纪有点大，虽然他没有太多工作经验，不太会

0: 讲话，可是很会做事。
1: 嗯，
0: 对，然后让他体验过，然后带他去试试，哎，试了真的好像有机会，就帮他做了这个就业的媒合。那我们就业服务员就陪他去上班。那这个过程发现，哎，很多时候衣服收送回来要分类，但他在一些字的分辨上还是有困难的。
1: 嗯，
0: 这个花色的被单要丢到这个颜色或者这个字桶子里面去，他有困难，我们就业服务员就开始帮他做所谓的植物再设计。
1: 嗯，
0: 对，让他用可能是图卡的配对啊，或者是把他那个笔记带回家去背。
1: 嗯，
0: 哎，然后他就记住，他就可以做到这件事。
1: 嗯，
0: 所以透过刚刚这个例子的历程，其实就是服务对象到我们的窗口来，我们会做物谈，然后很重要是评估，评估什么？评估他喜欢做什么事，他可以做什么事。
1: 嗯，
0: 然后再来看他这个过程需要哪些的资源的导入，去一起陪他去做所谓的工作的这个部分。
1: 嗯嗯，
0: 对。
2: 是，所以就我所知道的话，在新路基金会你们这个职业重建的部分还有分很多不同的专业人员，比方说您刚才谈到的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
0: 嗯，是我的角色，
2: 资管员，这是您的角色。
0: 对，
2: 那如果有需要的话，您刚才还有提到有这种所谓的这个职业辅导评量员。
0: 对，
2: 好，就是这个职业辅导评量员呢，他是评量，就是说他适合做什么嘛。
0: 嗯嗯嗯，
2: 然后之后如果再有需要的话，还有一个支持性就业服务员，就是他真正要去工作了，
0: 对对，
2: 就在那样子的一个场域当中去帮助他，对不
0: 对，
2: 而且好像还有一个职务再设计的这样的一个专员，哦，所以像这样一个团队的组合就可以很完整的来帮助，哦，我们的这样的身心障碍者他们职业重建的工作，哦，是。那我知道其实在新路在新北市职业重建工作也做非常多年，而我们的婉莹主任目前是在台中做这样的这个职业重建的服务嘛，是不是？对，我想就婉莹来跟我们先分享一下，你之前也在这个新路的这个新北有做了一些这样的服务工作，然后现在在台中的地方也做了一些服务工作，来跟我们分享在这样的实际的经验当中的一些过程。
0: 你是说从新北到台中的这样一个历程吗？
2: 就是可能在新北是怎么样子，之前所参与的是什么，然后之后你现在在台中所参与的是什么？
0: 我之前在新北的时候，我是担任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个角色，叫做职业辅导评量员。
2: 嗯，
0: 就是我那时候是一个评估或是探索的角色，去其实陪他去，有点类似去把他的工作上的梦想构筑画出来那个蓝图。
2: 嗯，
0: 但是我现在在台中做的是比较是前端，开始去把他一起跟他去做规划，甚至是做到后面资源连接端的这个角色。所以做的事情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我们一样的事情是很期待让他用他的方式说出或者是做出他的梦想。
2: 嗯，
0: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样的部分，那只是可能工作细节或是工作流程上会有不同的阶段跟步骤。
2: 嗯，听来听去的话就是非常的在乎这个被服务对象他是否能够自我实现。哦，感觉上这个部分是你们新路很强调这种非常人本性的，非常这种所谓我们说以这个个人的需求，他的这个人性的需求为出发点的了哈。那台中目前呢，所做的经验哈，服务的经验可以来做一点分享吗？
0: 台中新路基金会是在从111年，就是去年的时候开始承接，就是我们台中市政府劳工局里面的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的其中两个位置。
2: 嗯，
0: 台中市的职业重建个案管理员总共有16名，那我们是其中的2名这样子。那我们做的其实内容跟台中市政府我们原本的职管做的其实工作流程上都是差不多，那可能有一些比较会有一些不一样，是可能在我们的服务理念或者是一些跟个案互动的方式上面会比较有个人的经验的导入这样子。
2: 对，
0: 那就像刚刚说，我刚刚提到的那个分享的例子，就是他口语表达不好，那可能有时候过往的经验可能会比较说啊，不然我这里有一个洗碗的，你要不要去？要，点头不要，没有啊，就没有了。
2: 嗯，
0: 可是我觉得我们比较在做的事情是，他说不出，他用口语表达不出来，不代表他没有办法传达他的想法，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媒材不够，他不够理解，或者是其他的方式，所以我就用影片、用卡片，甚至带他去看看，从他的表情、从他的动作、他的直接操作中，我们来确认他有没有这个想法、这个意念。我觉得这是用不同的方式更去贴近这个人的真实想望，是我们从去年到今年至少在我个人工作上面我们是试着去努力实践的部分。对，那我觉得是工作

0: 方法上的不同啦。对，
1: 那可是这些工作的选择，
0: 是
1: 因为可能身心障碍者他有他的能力的限制嘛，那你怎么样让他去选择一个适度的一个在他的这个能够做的范围之内的工作，因为他想做的事情跟他的能力不见得是符合的嘛。这个部分我们来请我们的这个职业重建服务处的这个董建德处长来跟我们分享。
2: 好，我想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在双北过去的一个服务的经验跟在台中其实我们发现到有非常有趣的一些的不同。我想虽然都是 同样都是都会型的一个 城市，但在整个的就业环境上面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些的不同。我记得我有跟婉莹我们之前在讨论的时候有聊到，我们在双北的时候好像巷口的 Seven 是我们的一个很友善的一个职场，那我们都会去跟他跟店长们有一些的互动，然后希望能够让这些障碍者可以去现场稍微体验一下工作的一些内容。但我们发现到了中部以后，在像这些超商的一个分布的一个广度密度，还有他们在这样子的一个对服务对象的一些的互动，其实是截然不同的。那另外一个当然我觉得更大的一个不同的是，刚才其实婉莹也稍微提到的就是一个交通上面的支持。对，在双北好像我们只要出门只要有任何的地方捷运到不了的地方都是偏远的地方，可是到了台中以后发现到我们服务对象他们可能不单会骑脚踏车，甚至很多的服务对象都会骑机车。对，他们会透过自己的方式可能去达到更远的一个地方，所以这整个就业的环境跟形态是非常不同的。那我也透过了我们这一次在跟台中劳工局的一个合作，我们发现到台中这方面的一些资源的一个面向跟建制其实是非常充足的。对，那所以借由婉莹刚才提到了一些过往的一个资深的一个经验，其实我们进到了台中以后更能够了解到怎么样去结合各个不同的一些的资源来协助这些障碍者来就业。所以我看到了在台中有一些非常有趣的这样子的一些的特色。对，那可能这是我们在这一年多来在台中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学习。
1: 是台东的产业，在台中地区的产业有哪些产业是适合这些可能有不同的身心障碍的类别嘛，哈，那就是说是比较适合，就是说这个讲起来有点复杂了哈，
2: 是
1: 就说但是哪些产业是比较适合的。
2: 我想在中部有很多就是比较是制造业。
1: 制造业，
2: 对，这可能是在双北都会型的时候我们比较是服务业形态居多，但是到了中部以后制造业其实是我们最好的一个好朋友。很多的一些的小型的工厂，那他们其实甚至在彰化那边有一些的那个工厂都是 全世界数一数二的龙头企业。对，那我其实我们在跟他们的一个互动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服务对象里面我们可能需要去强化提供他们的一些的职能技能的部分就会跟双北稍微有不同。对，其实这个是在这一段时间的时候特别观察到的一个现象。
1: 其实企业工厂多机会也就比较多，而且如果职业在设计的好的话，他们其实会不会工作机会反而就是比较会多一点。
2: 我想这个当然是绝对的。对，那只是我们这几年我们也开始比较关注到的大概就是在服务对象他们在实际工作上面的一些的技能的学习上面的一个挑战。我想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操作性的一个技术产业其实还是我们的一个稍微有限制挑战的地方。
1: 对，因为有一些学习得要在职场学习，那职场学习的话就是要在那个公司里面学。
2: 是，
1: 那如果公司里面呢他救辅员或者是说我们支持性的救辅员，你会进到这个职场去帮助他怎么样把他的那个工作学好吗？
2: 是是是，所以我们其实会透过了一些工作的分析，现场的一些的教导，那来让这些服务对象熟悉这些的操作技能。我印象很深的是我之前早期的时候在做救辅员的时候，我带着我们的服务对象去那个连锁的餐厅胡须章去工作的时候，我就陪着我们的服务对象在削那个白萝卜。哇，一削是一大竹笼的一个萝卜，是几十根。然后我那时候看跟服务对象一起在做一些练习的时候，都觉得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工作。如果能够耐着性子把这样子的一些工作做完，

0: 其实是一个 很棒的一些的、成就这样子、
1: 嗯、其实说实在话我们台湾有许许多多的产业、哦、其实 很有时候是蛮缺人的，
0: 是
1: 特别是一些非常我们说、非常简我们说就是比较费劳力啊，比较辛苦啊，然后工作比较单调无聊的这些工作有时候都没有人要去做，
0: 是
1: 那我们的身心障碍者他们如果他们常常很多是不怕这种单调的工作、嗯、他们反而做得很开心啊，对不对？所以如果训练的好的话其实他们会是一个好员工的、哦、那可不可以跟我们聊一聊聊一聊就是说在这个规划当中你们所看见的这种比较成功的一些故事。
2: 好，
1: 来婉英来跟我们说。
2: 其实我刚开始跟大家分享的那个例子就是我去年一整年服务里面我觉得对我来说就绩效来说是成功的没有错，因为它有稳定就业，
1: 对
2: 对，就业三个月达到我们绩效指标。但是我觉得它的成功在于其实我刚刚漏讲了一段，其实他之前他很早期他有去餐厅洗过碗，不过是爸爸每天接送，
1: 嗯，
2: 对。可是因为这次我们要找的跟爸爸后来沟通，其实如果还是局限于他家的附近，还是只要爸爸接送，其实他那个工作机会就相对少很多，
1: 嗯。
2: 但是爸爸非常担心的是这个服务对象他搭公车，他没有搭过公车，
1: 嗯，
2: 对。那我们听到爸爸这个需求，但是我就跟爸爸沟通说，哎，那如果我们请老师帮我们做训练。愿不愿意？爸爸一开始很担心，就是说啊，不啦，也不去啦，也唔知要惹钱啦。哎、欸，可是跟爸爸说，哎、欸，我们有老师帮你训练，我再请老师教他怎么用手机的 app 查公车，
1: 嗯，
2: 然后回报你他在哪里。哦，爸爸就瞬间放心了不少。所以他的成功在于我们发现了他工作之外的其他需求，
1: 嗯。
2: 我们导入了相关的资源，让他在工作这件事情上能够更加分上去，他就真的做到这个他可能阶段性的工作目标。对，
1: 嗯、
2: 所以这个例子，我觉得是在去年一整年服务里面，我觉得不管是绩效上的成功，或者是我在陪伴一个服务对象，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历程里面，我觉得是印象很深刻的一个部分。对，
1: 嗯嗯，在这边我也想请教二位一个问题哦，嗯、就是因为我们。常常说我们要帮助一个人找到他想要做的工作，还有他要喜欢他的兴趣什么，但是不要说身心障碍的一些朋友啦，有时候我们一般人我们自己都不晓得我们要做什么啊，是不是？你问他做什么，他的梦想是什么，他也讲不出个所以然来。那当然他们可能也被需要被帮助啦、哦、那但是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对于这种所谓的职业啊。对他想要什么他有概念吗？就是说你要去了解他想要什么，这个东西这过程当然需要一串的评估啦，可是我个人很难去理解，就是说是怎么样让他们可以有认知到这样子的这种讯息，让他能够理解、哦、我们请董处长来跟我们说一下。
0: 好，其实这个部分呢、啊，我觉得所刚才我们提到的职业重建的一个精神，其实任何的一个障碍者他们在进到了求职的一个过程中成功的经验是非常重要的。
2: 是只做了一两个礼拜就代表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但是还是对于这个工作有想、
1: 哦、
2: 有期待，
1: 了解。
2: 对，所以我就让说那我们把每一个工作项目写下来，
1: 嗯，
2: 透过这样一个每一个项目写下一个一个我去跟他讨论，那你觉得做这件事情你那时候遇到什么困难，这个困难我们可不可以克服，
1: 嗯，
2: 那你做这件事情那时候你觉得感觉如何，那如果还要再继续做，这是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如果把眼光只放在超商的工作、
1: 嗯、
2: 可是我跟他思考一件事，我说你看哦，你觉得你可以收银对不对，如果收银发生在超商，对，那叫超商收银。但你有没有想过收银发生在比如说星巴克，发生在 Uniqlo， 或者是发生在其他不同的环境里面，又是一个不同的职业方向。
1: 嗯，
2: 透过这样拆解的过程，他慢慢可以发现哦，原来我想做这件事情在不同的环境里头我是一个不同的职业的选择。
1: 嗯，
2: 所以他慢慢透过这样一个讨论，他发现哦，对，所以那我不喜欢油油腻腻的，那我不要去做食物的收银，所以餐饮业就不在他这次的范围内。可是他发现那种如果干干净净的、漂漂亮亮的、有文青的那种 feel 的那种场域里头，他可以接受。哎、欸，所以我们讨论多了无印良品这个选择，然后好像做饮料，哎、欸，清新五十岚这种比较接近年轻人状态的，他好像也可以接受。所以透过我们那天的讨论就发现他从原本的便利商店的这个选项多了无印良品

0: 的店员的选项，多了饮料店的店员选项。所以我要表达是，如果今天一个服务对象告诉我说他只要做 A， 我觉得我的责任是试着去理解这个 A 的背后，我们 A1 A2 A3，那这个 A2 有没有可能变成 B2 B3， 就是帮他延伸出去。我的用词叫做解构再重构，对，是帮他把那个梦想再先打开来看一看是什么，再把它重新组合回去，对。然后当然组合回去之后，我们的下一步就是要去看他做不做得到，
1: 是，
0: 对，就是我觉得这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过程，带他去看见工作，那这个过程就看见他自己这样子。
1: 对，了解了解。所以很多时候是把他要做的事情跟他的能力，然后呢这个东西都把它拆解开来，一项一项的看，然后帮助他们能够了解自己，
0: 然后再把它组合回来，
1: 再把它组合回来，后来发现也选择其实蛮多样的，
0: 是、
1: 其实这样的方式也不仅适用于这些身心障碍者找工作，我觉得一般的年轻人找工作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啊。好，这样方式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式啊。OK， 那我晓得这个心路在台中的这个服务的对象不是只有心智障碍者，也有身心障碍者，是所有的障别都有服务的嘛，是不是？那这个部分我也想了解一下，针对这么多的障别哦，然后呢就是要做这样的一个服务的过程当中，我们所需要的这些资源啦，好，所需要的各样的这些人力物力啊财力各方面的这个部分的状况，就是说我们社会大众可能也并不是那么了解哈，但是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或许就是也如果有愿意在这上支持的一些朋友，他们也可以来支持。
2: 其实我们在台中这边从去年开始有一些服务的一个推动，那除了婉莹这边的职业重建以外，那我们今年也开始在台中这边承接了社会局的作业设施，日间作业设施的这样一个方案。其实我们发现到障碍者他的一个需求是非常广泛的，可能也许从刚才提到婉莹提到的有一些想要来找工作的一些障碍者，可是我们有遇到有一些他很想找工作，可是他能力稍微再弱一点的，所以他也许就可以到了刚才提到的日间作业设施的这个方案里面去工作。
1: 是，
2: 对，那所以我们其实会很希望整个未来在台中的一些的部分其实能够透过刚才梁慧提到一些资源的一些广泛的一个连结，我们可能需要有企业愿意提供这些障碍者更多的一些就业的机会，其实我们会更想要在这几年我们心路我们更想要推动的是一个友善的一个环境，对障碍者友善的一个环境。其实我们现在有发现到整个障碍者的需求包含了他特别是心智障碍者，他可能需要有一些易读易懂的一些的讯息。
1: 什么讯息？
2: 易读易懂，
1: 容易读
2: 容易
1: 懂的讯息。
2: 对，
1: 哦，这个就叫知识转移啦。
2: 是，
1: 知识转移就是把个很难的东西、很难的内容，把它用很简单的方式来表达。
2: 是是是，这其实也就是我们在做职业重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
1: 知识转移
2: 是，怎么样让这个服务对象能够去了解一个复杂的工作里面要做什么呢？就像刚刚婉莹讲的，我们需要把它拆解。不断的拆解，让他能够理解哦，原来是这样。对，那所以我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希望有在未来在台中的时候，能够结合更多的一些的企业的一些的资源，包含了让我们的服务对象有机会，也许去现场看一看、体验，或者是去了解一下，哦，这个工作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这样子未来我们的一些障碍者才有机会。从他过去的过往的经验里面单纯的洗碗单纯的收银，能够扩展到更多的一个生活的一个面向。那当然我们希望未来透过了所谓的合理调整，对障碍者他们的一些需求的一个回馈，能够让更多一些能力上面再稍微弱一点点的障碍者都能够在这社会里面贡献自己的一些心力。
1: 是，
2: 这个其实是我们心路希望能够在中部地区未来透过一些服务的建制其实能够一步一步的达到了一个部分，我相信中部有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条件可以让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梦想。
1: 是，我想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发展的这种社区生活发展以及呢整合服务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愿景啦。
2: 是是
1: 是，那在这个身心障碍者的这样的一个职业重建的服务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看见就是有的时候他们如果没有被服务到他们就没办法，可他只要被服务到那他就会有可能，他就有可能

0: 定哈。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能够被支持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那在支持他们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不管是处长也好，或者是我们的专员也好，都有很多种去支持这些身心障碍者他们去就业的这些经验了。那但是这个支持的话，支持者本身也是需要能量的，好，支持者本身呢也是很需要不要耐心爱心还有智慧，好，要动脑筋想破脑筋怎么弄。你们自己呢来谈一谈，就是自己生命透过这个过程你们的成长或者是一些印象比较难忘的经验
1: 啊。这个说来话很长，
0: 说来话长。
1: 对，其实我想我自己从事这个职业重建的工作大概20多年下来，其实我觉得每每让我感动的都是那一个瞬间。
0: 嗯，
1: 那个瞬间有的时候可能是在路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在一个市集逛街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叫了我的名字，
0: 嗯，
1: 然后我发现到啊，那居然是我十几年前服务的一个对象。对，那时候他可能只是在一个就是小小的一个商店里面做一些简单的清洁的工作，可是他当我在看到他的时候，他很开心的告诉我说他现在得在做在另外一个不同的地方工作了，
0: 嗯，
1: 那他工作的生活也过得还蛮顺利的。那我就会觉得哦，原来我曾经做过了一个改变人的一个件的事情，
0: 嗯，
1: 那其实会灌注我们很多的一个能量。那另外一个部分也是就是提到这个，真的太多了，
0: 嗯，
1: 我想我不晓得大家对障碍者的一些的认识是什么，嗯，我们觉得障碍者他们的一个可能是什么。但是我这几年就是前几年的服务的时候，我有一次的机会去参加了一个不是一个，是一对，
0: 嗯，
1: 我们服务对象的婚礼。
0: 哦，他们是怎么样的这种障碍？
1: 就是智能障碍的朋友，
0: 两个人，
1: 嗯，
0: 都
1: 是
0: 智能障碍。
1: 是，然后在我们中心接受服务的过程，然后后来认识，虽然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0: 嗯，
1: 但是久了之后的一些联系，
0: 嗯，
1: 那他们在一起了，他们结婚了。那，嗯，那时候我跟中心好多的同仁就受邀去参加他的婚礼，
0: 嗯，
1: 当然他们没有办法像我们一般喜宴去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宴会厅，我们只是在一个住家附近的一个小餐厅，他请了他几个朋友，
0: 嗯，
1: 教会的朋友还有我们去，
0: 嗯，
1: 去吃这个喜酒。但是在那个现场我觉得就是一种满满的感动，
0: 嗯，
1: 对，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障碍者有更多生活上面的可能性。
0: 是，
1: 对，所以这个其实是梁慧刚才提到，就回过头来想想看，这样的点点的滴滴，嗯，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确实是需要很多社会的大众一起来支持他们，
0: 嗯，
1: 那提供他们这些的可能性。对，那我相信每一位的障碍者都有无限的可能。
0: 嗯，
1: 是，
0: 的确是的，说得太好了。那我们请婉莹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嗯，我觉得讲到这个部分，我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心路基金会有一句 slogan， 就是一颗父母的心陪孩子走一生的路。那因为我自己在前年当了妈妈，然后去年重回职场工作，就像我刚一开始提到的那个例子，爸爸对孩子的愧疚非常的触动我。那也因为经历过生命角色的转换，工作者角色的转换，我觉得每每都是让我在跟个案讨论的时候，我能够更同理，或是更能够感受到他们这当中可能有为难，
0: 嗯，
2: 可能有说不出的难处，或是甚至是叫做说不出的期待。所以我都会去思考说，如果今天这是我自己，
0: 嗯，
2: 我在求职，或是今天这是我的家人，我的孩子在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怎么陪伴他们的这样一个过程来做我的工作。所以我觉得用这样的方式跟他们做，在面对我的工作，面对我眼前这个服务对象的时候，我觉得是更柔软的，
0: 嗯，
2: 的一个角度。那也能够更邀请他一起跟我们工作，往他的梦想去做前进，
0: 嗯，
2: 所以因为有这个方式，然后可以陪着他们一起去前进，那看到他慢慢可能从原本的那个眉头都皱在一起，然后都畏畏缩缩，到后来我到职场去看他，他可以很开心告诉我我昨天做什么，我明天那做什么，我哪时候要休假，那个开朗的表情跟动作之迅速，你就会发现哦，对，我们这一路来的陪伴其实是很有意义的。那这个陪伴我觉得不只对他，也让我们服务提供者更知道说，哎，我们做这件事情是对的，是有价值的，嗯，对，
0: 是，嗯，是的。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

0: 很开心哦，邀请到呢新路基金会职业重建服务处的董建德处长，以及我们新路基金会啊，在台中的第三区身心障碍者职业重建服务中心的资管员陈婉莹专员，让他们来聊一聊这么多年来呢，他们呢在做这些职业重建的工作的时候，他们面对这些服务者的时候，他们所付出的，以及呢他们所感受到的。我想其实我们如果可以因着我们对一些有需要的朋友的关怀，然后可以让他的人生从此不一样，我觉得真的是在做好事啊。那当然我们并也不认为就这是多么伟大的，因为毕竟这都是我们的工作，专业工作，但是一个专业助人者可以看到被我们所帮助的人他们的人生黑白变成彩色，我想这样的喜悦是没有办法取代的，所以如果能够让身心障碍者他们能够成功的进入到这个职场，并且可以享受工作的快乐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情，而这也是新路基金会这么多年来他们持续在努力在做的事情。好的，那我们今天很开心呢，我们可以邀请到我们的董处长以及我们的陈婉莹专员，他们可以来到爱的生活家节目现场来谈一谈呢新路基金会呢在职业重建服务方面的拓展，以及他们在台中服务的一些规划啊。好的，节目时间到了啊，那我想最后的时间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哈，各位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部分？婉莹呢还是处长有要给我们补充吗？
1: 好，其实接下来我们在台中的部分会希望能够协助更多的一些障碍者，那也真的会非常希望就是在台中当地的一些的企业的资源，我们未来有机会能够去做一些进一步的一个接洽跟开发，那希望透过这样子一些资源的串联，除了协助障碍者以外，也协助这些的企业能够去发挥他们的一个社会企业的一个影响力，能够去造福更多的一些的社会大众。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啊，我们非常谢谢啊我们的新路基金会的董建德处长以及呢陈婉莹专员，他们来我们节目现场。爱的生活家的节目时间到了啊，我们谢谢两位啊，谢谢两位。那我们也要谢谢我们听众朋友今天的收听。那梁慧要祝福我们听众朋友幸福快乐，下次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拜拜。

0: Hello， 亲爱的好朋友，我是念维，欢迎大家再次来到 Nice Radio 九百方音乐的节目。我是念维。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1: 你为什么要讲那么多次？你这样我要怎么接？
0: 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呢跟大家一起碰面的呢，还有盒子。
1: 大家好，我是盒子。
0: 你只讲一次。
1: 对啊，因为不是很重要，讲一次就可以了。
0: Okay.
1: 重要的再讲三次。
0: 好的，你很重要啊，你非常、
1: 哦、好，大家好，我是盒子，我是很重要的盒子。
0: 是的，我们要延续呢，我们前两天这个节目呢，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我自己觉得很好玩的一个主题——
1: 公益大合唱。
0: 是的，公益大合唱这个主题。
1: 而且我们这一次前面这几集的主题是围绕在灾难发生时候的公益合唱。
0: 对，那我们今天呢还会有一些跟这个灾难发生相关的一些作品呢，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1: 没错，
0: 但是除此之外，我们还选了几个
1: 就是大合唱、
0: 大合唱的主题，因为这些
1: 主题不见得是在灾难的时候发生的。
0: 对，因为这些主题都很特别，它都是具有一定的规模，而且我们之所以定为所谓公益大合唱的原因呢，就是其实这个所谓用大合唱的方式来进行的这些歌曲，它有的时候不是只是为公益，就像说，我们很常听到一些唱片公司，它在几周年的时候，也是让他的旗下的艺人就是都出来这样子，但是我们这个就不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讨论的这个此列这样子。
1: 好，
0: 好，来，话不多说，我们先来听一个，
1: 免得没有时间听。
0: 我们前面好像扯的比较多，
1: 每次都这样啊，扯到最后都很像在赶什么东西一样，就把那个音乐草草放完。
0: 对对对，
1: 你不会觉得对不起那片 CD 吗？
0: 会觉得会觉得。
1: 所以我们刚才来放。
0: 好，我们呢一开始呢，我们来听一个属于我们自己台湾的作品哈。那因为其实，在世界各国都有这个，因为这他们的所谓天灾人祸也好，或者是一些公益的诉求也好，有一些大合唱的作品。而这个我觉得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它有一个前提，就是投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个作品的这些歌手都是基督徒
1: 哦，
0: 对，所以它有这个所谓信仰的诉求。这样，那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它的名字叫做《
1: 台湾
0: 我爱
1: 你》。

0: 台湾我爱你，这是一个我觉得蛮温馨的一个作品，
1: 没错没错。
0: 对，你认得里面有谁吗？有，
1: 我只认，我如果只看照片的话，我只认识两个，哎、欸，一个是孙叔叔，一个是陶大伟陶叔叔。可是他们两个都已经，对不起，他们两个都已经过世了，其他人我都不认识。
0: 不会，萧敬腾啊，你干嘛？萧敬腾在这里啊。
1: 萧敬腾在哪里？
0: 在这里啊！
1: 哦，边边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哦、然后这是陈孝萱，
1: 就是我如果看名字的话，我认识还蛮多人，但是张照片里面的话，我真的只认识两位。
0: 真的
1: 哦，萧敬腾现在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他那时候刚出道的时候好安静哦，然后上综艺节目都大家都说他神话一哥，对不
0: 对,
1: 對, 對, 對,
0: 對？
1: 台湾第一神就是他，
0: 台湾第一
1: 神。对对对，我记得还
0: 有
1: 那个节目上面有这样说的，他现在不但能够唱歌，然后他，我据说我们家魏徐先生他们公司的尾牙的时候，萧敬腾上去他就不需要主持人，他就自己可以带嗨气氛。
0: 我真的哦，
1: 然后他好像也有演一些比较短的戏剧跟广告作品、
0: 嗯、
1: 真的很不一样。
0: 对，对，我记得当时候推这个作品出来的时候是2009年八八风灾的时候。
1: 对，
0: 所以那个时候很特别的就是有一群所谓基督徒的演艺工作的人员，哎、欸、还有欢姐啊，叶欢姐在这儿，对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们就共同就是组织起来，其实人不算太多，
1: 嗯没错，
0: 但是当然我演艺圈的这个基督徒的
1: 很多
0: 很多，对，所以这只是一部分。
1: 是，
0: 那我还记得当时我有看过这个的 NTV、
1: oh,
0: 他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孙叔叔带大家做一个祷告、
1: oh.
0: 然后就开始这个曲子这样子、
1: 嗯、哇、哦、好难过、哦、好伤心，
0: 对，真的是、
1: 哦、可是又很感动。好，然后我们现在要，因为听说我们今天要放六首歌，
0: 是的没错，
1: 赶快来介绍下一首歌。下一首歌我很喜欢，我把它放在我工作时候的 YouTube 歌单里面、
0: okay、
1: 然后他的这一首歌他主要的创作人物呢是蓝又实、
0: 哦、蓝又实
1: 他也是一位基督徒、
0: 嗯、哼哼，
1: 然后呢这个大家可能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他有唱了台湾版的白色巨塔的里面的一首歌，
0: 对，我记得，
1: 所以我们赶快来听。然后他的这首歌里面呢，也是有很多的艺人跟他一起合作，但是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蓝又实他应该是

0: 这个曲子的主要的推手，而且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我们待会要放的这一首《为你擦泪》里面，他也有很多很多他自己出自于他自己的爱心，还有出自于他自己的一些信仰的告白在这个里面。但为你擦泪呢，他这一首歌里面他主要传达的是，我能够为这些灾民做什么，我现在就想要去为他做，我即便不能马上为你做什么，至少让我安慰你，帮你擦干眼泪，嗯。
1: 因为这个为你擦泪的这个作品，跟我们刚刚前面所放的这个台湾
0: 我
1: 爱
0: 你
1: 的这个作品，他们同样都是为着八八风灾。对，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八八风灾，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0: 冲击。那时候主要的这个受灾的地方在南部比较严重，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记得在北部那个时候还好。
1: 好，嗯嗯，好，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曲，叫做《为你擦泪》。

0: Hello， 各位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回到 Nice Radio 旧爱防御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何子。
0: 好的，今天呢，我们第三集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合唱的故事。
1: 没错，
0: 刚刚呢，我们分享了另外一首来自于这个八八风灾的这个，应该是说也不能说赈灾的歌曲，就是说给
1: 鼓励人心的歌曲。
0: 八八风灾这个是在2009年的。这所发生的
1: 八月八号
0: 莫拉克台风，
1: 没错，那年台风很多，
0: 对，
1: 八月有莫拉克，九月底有凯沙纳台风，还有十月初有强烈台风巴马，
0: 对，所以其实蛮多的，而且我记得当时候这个八八风灾的就是小林村灭村的那个事情嘛，
1: 对，
0: 那其实那个对于台湾来讲是一个蛮震撼
1: 的
0: 一个事情，因为从当时候的记录来看的话，就是在这之前有这么严重的这个水灾，就是1959年的八七水灾
1: 哦，很有名
0: 哎，很有名，对，所以我想这个我们比较年长的朋友都一定对这个八七水灾是有
1: 印象很深刻
0: 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风灾，因为我们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其实从很早很早以前就是一直在面对风灾，因为你就是暑假到了，不知道怎么样，就是会有台风啊。
1: 对，
0: 你知道我跟很多朋友国外的朋友聊起来，他们都没有办法理解，就是没有办法想象啦。不能说不能理解，就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碰过台风，你知道吗？
1: 你要看是哪一国吧。
0: 对，像我有一些住在美国的朋友，他们就是没有碰过台风，只有南部的比较南边，像 Louisiana 或者是那个就是 Florida，那些比较会碰到，就靠近墨西哥湾的，对，飓风这样子。嗯、但是你都比较住在北部人，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
1: 哦、就是、，What is 台风？
0: 对，就跟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暴风雪是一样的道理，这样子。但是不管怎么说，面对这些的所谓灾害。这些我觉得人在这个时候他们会想到的事情就是我可以给我身边的人什么样的帮助、嗯、我觉得这是很宝贵，人性里面很宝贵的一个事情。
1: 没错，接下来又要来讲地震了。
0: 嗯，好，
1: 我们就是不断的在台风地震当中度过我们的节目。
0: 是
1: 接下来这个地震是发生在2011年的3月11号、
0: 对，
1: 发生在日本的东日本大地震，但是它本身地震本身造成的伤害并没有那么大，它最大的伤害是来自于地震过后引起的海啸。
0: 哦，对，没错，海啸
1: 夺走了非常多的人命。那我们待会要听的这一首歌是 AKB48。请大家不要念成48，
0: 不能叫做 40， 不能叫做48。
1: 我不知道，我有点忘记那个理由，但是就是大家喜。他们希望大家是叫他们 48， 有他们自己的一个理由
0: 啦。OK， 好。
1: 对，但是我要查一下，今天忘记。对 ，48。然后他们就是一个非常大型的女子团体。那待会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叫《掌心雨》。掌心就是那个手掌心，手掌心的这个掌心。那这首歌里面呢，我们看到他的 MV 啊，就是非常多的。

0: 年轻的女孩子，她们可能才十几岁、二十出头，然后她们到这个受灾地区，然后去做一个巡礼，然后去看那个时候的状况。然后这首歌在一开始的时候可以听到海啸来的时候那个警报的声音。对，通常我是只有听这首歌，我很少有机会可以完整看他的 MV。 我有一次终于有机会完整看他的 MV， 我觉得好难过、哦、而且这些女孩子她们平常都是活在光鲜亮丽的美光，
1: 对，因为她们是女子团体嘛，
0: 对，是偶像团体，是偶像、然后而且她们年纪都很轻，所以当他们第一次到这个灾难地区，然后面对这样子的情况，真的，我真的觉得每一个女孩子他们都会觉得哇，好受震撼，怎么跟我自己的生活是这么的不一样。
1: 好，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个 AKB48 的掌心雨，一起来听。

0: 来自于 AKB48 的掌心鱼。好，这个我们就要请何子来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曲子，
1: 简单的
0: 说明一下这个曲子在说什么呢？
1: 他说我们每个人的手掌可以握住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如果每个人手上都能握一把沙的话，这个一个人握一把沙是很少，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些沙都聚集起来的话，我们就可以聚沙成塔，可以把这些沙聚成像一座山一样那么大。然后我们每个人可以握住的梦想也都很小，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大家的梦想结合起来，就会成为一个很强大的力量。它主要的歌词就是这个意思。
0: 是，其实这个概念蛮感人的，因为尤其在这个灾难发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灾难发生的时候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所谓人性里面比较光明面的一些东西。所以虽然这个环境上面是比较险恶，但是这个人跟人之间的距离好像因为那个状况反而。
1: 你是不是有去过台南的一个大地震？
0: 有，那个时候
1: 我觉得你们那时候的经验让我觉得好讶异哦，这样子的事情居然会发生在台湾。我以为当时应该会很混乱，大家挤啊，然后吵闹啊什么的，但好像你在现场，对不对？
0: 是因为那个时候是那个南台大地震嘛，然后是维冠金融这个建筑物
1: 一栋大楼倒了。
0: 其实它不是一栋大楼，它不止一栋大楼，它
1: 是
0: 一个
1: 建筑群，
0: 它是一个那种你可以说是那种大楼社区吧，社区大楼，
1: 社区大楼。
0: 然后它里面有 A B C D E F，
1: 有这么多吗
0: ？H， 对，七栋。有一个，其实它排成一个么字形。然后之后就是往中间倒这样子。所以这里面就有这个就是有一些是。被压在底下的，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就有很多的救灾救难的就是人进去。其实我觉得那个真的是蛮感人的，因为你要想想哈，其实我们很长的时间就是因为我们自己电台有做新闻工作嘛，我们就跟消防的系统，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是蛮多的跟他们接触。其实我都很佩服这些
1: 消防弟兄，
0: 对，警消的弟兄，因为他们真的，你是用自己的命去救别人的命，
1: 真的。我有看到你们有一个采访，被救出来的一个女孩子，她就说，消防弟兄进去跟他说，你现在没有穿鞋，你不要踩这边，你踩在我的身上过去，因为地上很多碎片。
0: 对啊，其实真的是，我们那时候很有幸的采访到一位就是这个当时候就是受灾户嘛，因为他就倒了在里面，他房子已经倒了，但是他是被救出来的人，所以对他而言，他那个对于消防弟兄的那种感谢是那个真的是说不尽的，就是因为他，你就是我的救命恩人，然后你跟我完全不认识这样子，
1: 没错。
0: 所以
1: 好，我们要来听一点快乐的歌。
0: 对对对，我们要真的要来听一点快乐的歌曲。好，我们今天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大家谈到说，我们要做这个大合唱的故事，我们今天会有几首。歌曲是它不是只有在灾难当中发生的，
1: 我们有快乐一点的。
0: 对，那接下来我们要放这首歌曲呢，我想很多朋友呢应该都很有印象，
1: 没错。
0: 虽然这个歌曲有一点年纪了，但是呢这首歌曲其实在时不时你都还听得到，
1: 没错，尤其是去动物园
0: 的时候
1: 吗？这首歌1987年，
0: 对对对，
1: 真的很久了。
0: 对，好，我们先来听听这首歌曲，看看你是不是听过，我们待会儿来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首歌曲。

0: 好的，各位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Nice Radio 就爱翻译的节目，我是念维，
1: 我是盒子，我好喜欢这首歌哦。
0: 是的，我也很喜欢。
1: 听起来虽然很古老，但是它好温暖。
0: 嗯，没错，因为这首歌曲呢，其实我讲很多朋友应该都还有一些印象。
1: 你有吗？
0: 我有一些印象，虽然那个时候我年纪
1: 很小。
0: 我看一下啊、哦，让我来看一下，
1: 我看
0: 一下，
1: 1987年你生出来了没啊？我有印象，而且我幼稚园的时候就有印象。
0: 我
1: 这首歌刚好我那时候念幼稚园。
0: 对我上辈子快过完，但是我就像你讲的这个，因为我们都有后来我们都有去动物园嘛。
1: 哦，对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动物园里面就会放啊。
1: 哦，对，没错。
0: 好，这是我们来介绍一下哈。1986年的时候，滚石为了台北市要圆山动物园区要搬迁，搬到现在的
1: 木栅
0: 动物
1: 园，
0: 所以当时候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所以他就当时候选择他们旗下一时之选所有的这个
1: 滚石
0: 对
1: 巨星们
0: 一起来演唱这首歌曲，接力演唱。来，我们来讲一下有谁呢？张艾嘉、王心凌。
1: 你先不要讲，我来讲，我听
0: 好，
1: 有
0: 听
1: 出
0: 来
1: 的。
0: 来来来，
1: 张艾嘉这个我有听出来，然后李宗盛辨识度很高，还有这个周华健，
0: 没错。
1: 然后还有谁啊？

0: 我就其他就不太
1: 好。来，
0: 那個、
1: 我来再念一下哈。嗯嗯，奇遇，奇遇有吗？
0: 有有，
1: 对对对。然后潘越云，
0: 哦，太怀念了。
1: 对，然后郑华娟。王心莲刚刚有提到，还有陈淑华，
0: 哦天哪，
1: 对，还有另外一位男生就是纪宏仁，
0: 这个比较
1: 钱怀琪
0: 比较少听到。
1: 好，然后还有啊，还有我们的小林老师啊，黄韵玲，小林老师、
0: 哦、
1: 对。所以呢，当时候就是这几位就是滚石旗下的诸位巨星们就一起加入来演唱了这首歌曲。其实我觉得这首歌曲真的是很快乐。
0: 嗯，
1: 就是刚刚就像他的名字一样，快乐
0: 天堂。
1: 对，因为当时候我还记得那个情况，就是那一段时间，其实华语乐坛是非常蓬勃发展的，
0: 嗯、对，
1: 因为那个时候民歌之后嘛，
0: 没错。
1: 那滚石就是真的是很很
0: 人才济济，
1: 人才济济。但是我必须说一件事情，那个时候我们的整体的、
0: 嗯、
1: 所谓的唱片的氛围，
0: 嗯，
1: 比较商业化。
0: 嗯嗯嗯，
1: 也就是说这样类似这样子的所谓公益诉求的作品其实是很不多的，因为在这之前就是明天会更好了，所以那个时候这种公益诉求的歌曲是很少，所以这首歌曲在那段时间里面也确实是被很多人所喜欢而且很鼓励的来做，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因为这其实你也无可厚非，就是本来那个娱乐圈就是一个商业诉求的一个环境嘛，那你要怎么样在那个环境当中，好像我要把某些东西暂时看清，然后来他要有一些诉求，就是说他有一些特别的东西，不然我不能没事没事那个，对不对？
0: 又不赚钱，
1: 对，又不赚钱，所以当时候这个作品也是很被重视，那就是为了这个动物园搬迁的事情。那后来我们就在动物园里面就常常听了这首歌曲喽。
0: 没错，好开心哦。
1: 好，这就是快乐
0: 天堂。
1: 好，
0: 接下来，
1: 好，接下来我要特别跟大家分享，
0: 是不是？
1: 对对对，我要分享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曲是我在你其实它也不算近期了，这个也是真的是超过
0: 十
1: 年了，
0: 十年嘞，好可怕、哦！
1: 对
0: 呀、
1: 啊，天
0: 哪，
1: 这时间简直是用飞的，是不是？那个时候，我那个时候我们哦，那个时候
0: 认识了吧？
1: 认识了，应该是认识了，对。但是那个时候这首歌曲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真的是，你很少有，到现在还是很少有这么大的阵仗。把它，
0: 毕竟要有这么多人不太容易，
1: 毕竟要有这么多人，
0: 要有这么多人的国家也不是很多。
1: 对对对对对，但是这首歌曲我们先说明一下，就是它是在2008年的、
0: 北京奥运的时候的、
1: 北京奥运的时候
0: 一首曲子，
1: 对，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最主要的主题曲了，可以是这么说，真的是这样子，因为这首歌曲实在是太多太多的华人歌手投入其间了哈。但是你必须要说一件事情，即或台湾只是一个。跟中国大陆这么悬殊的两边，
0: 嗯嗯，
1: 但是你看我们在这里面这个作品里面的这个投入的歌手可是等量齐观，所以你不得不说，对，你不得不说台湾的这个我们的演艺环境真的是很蓬勃了。
0: 嗯、
1: 好，来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曲，它叫做《北京欢迎你》，
0: 欢迎。

0: 哇，真的是气势非常的庞大哈！
1: 我觉得他有一种泱泱大国的气势，
2: 是的，
1: 他不是小家子气的东西，
2: 没错。
1: 而且我很喜欢他里面副歌说：“北京欢迎你，为你开天辟地。”嗯，我觉得每一场的奥运对一个国家来讲，都是他要加强他的基础建设一个很好的机会。嗯，我想当年北京也为了要做这个奥运的一个赛事，做这么。我觉得他应该是全世界现在我们可以看得到每四年一度最大的一个活动，他的确也在这个里面真的是开天辟地，做了很多的建设，造福后来的居住在那里当地的人。
2: 其实我听完这个作品呢，我自己是觉得蛮与有荣焉的，因为我觉得这个，
1: 真的
2: 我觉得是说，与其你说是北京欢迎你，我觉得倒不如是说我们华人欢迎你，所以
1: 没错。
2: 所以我觉得这整个的这种，因为它很特别的，就是每一个人然后搭配一个地方的景嘛，或者是它的一个，嗯，一个文化的一个放样这样子。我们待会会跟大家一来说明有哪些，因为人真的很多。但是我觉得可以呈现出来的是这个对于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汇集，
1: 就是老子就是地大，老子文化就是多种，但是欢迎你来跟我一起。
2: 对，那我记得我以前曾经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有一些朋友，因为他们到欧美可能去留学，或者是到那边去工作之后，我曾经有一次跟我的一个朋友有一个在网络上面的一个对话哈，他就说，因为他去了美国之后，他就觉得有一件事情是他。就他有一次就在他的那个社群网站上面就是有感而发，他就说他觉得我们这个台湾的朋友，我们得要比别人更努力，因为别人有比你多的文化的资产，所以你就必须要比人家努力，你才有可能在那个地方出头这样子。
1: 嗯哼，
2: 其实我听完他讲这个话呢，我自己是很非常不同意，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才应该有用不完的文化的资产，因为我们是有真的五千年的文化，而别人其他的文化，其他的民族都没有维系这么久，所以你说四大古文明里面只有中华的文化到如今还是存续的，而且我们的，我觉得在台湾的朋友尤其，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保存是更有形的保存，就是说我们是没有间断的，不像他们就是大陆的人民有碰到一些对于文化上面的一些破坏，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要慕名来到我们自己的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因为这里面就是记载这个文化，这个文化是你没有办法靠着语言，就是我说我不要就是代表你不是，我觉得不是这样子，所以看到这个 MV 当中，我觉得会对于你自己身为一个华人会有一种骄傲，这样子。
1: 没错。
2: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好，我快速的吧。快速的吧。
1: 最好不要舌头打结。
2: 好，我们来介绍一下刚刚在里面曾经出现的这些有发声而且有影像的这些歌手哈。前面是一个小女生叫做陈天佳，她就是甄选出来的一个小女生，她那个时候在金曜上面也有露脸这样子。好，然后接下来刘欢、那英、孙燕姿、孙悦，
1: 孙悦，
2: 喜悦的悦
1: 哦， oh.
2: 对，那是大陆的歌手。
1: 嗯，
2: 王力宏、韩红，然后周华健、梁咏琪、羽泉、成龙，任贤齐、蔡依林、孙楠、周笔畅、维维，然后黄晓明、韩庚、汪峰、莫文蔚、谭晶、陈奕迅、严维文、戴玉强、王霞、李双松、廖昌永、林依伦、张娜拉、林俊杰、阿杜、容祖儿、李宇春、黄大炜、陈坤、谢霆锋、韩磊、徐若瑄、费翔，费翔有唱，但他没有露脸，那时候拍的时候他没有在。汤灿、林志玲、张子林、张靓颖、许茹芸、伍思凯、杨坤、范玮琪、尤鸿明、周晓鸥、沙宝亮、满文军、金海心、何润东、菲儿、庞龙、胡克群、齐峰、五五六六、胡彦斌，然后郑希怡、刀郎、纪敏佳、涂洪刚、吴彤。

0: 郭荣、刘根红、腾格尔、金沙，然后苏醒、房祖名、黄征这样、真的是很多人。好，我最慢还给你讲完了。好 ，OK， 我们今天的时间的关系哦，其实我们。
1: 你本来不是还很有自信的要再多放一首吗？
0: 我觉得可能有点困难。
1: 好，决定直接跳最后一首。
0: 决定跳最后一首，我现在没有办法。好 ，OK， 今天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就要在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哈，因为我们时间要到了。但是呢，我觉得最后
1: 你会被主控骂，每次都这么卡这么紧，
0: 没有办法。好，不过呢，最后呢，我还是想要跟大家用一首歌曲来。回应一下我们这三天的这个作品哈，其实人在很多很多的时候里面，他面对于大环境 的挑战，其实人能够做的东西很有限，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有人说这个天地之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嘛，就是这是某一种的思考，就是觉得人没有办法对抗大自然，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反而不是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因为我觉得大自然之所以可以，这应该是说它跟人之间的互动是一个很有趣、很巧妙的一个安排。因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里面，当然人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没有错。但是人，我觉得在碰到尤其是天灾人祸的时候，他越容易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人能做的不过就是这样子。所以当他面对这样的处境的时候，他比较容易珍惜他已经有的东西，而不是看他没有的东西。
1: 没错，
0: 对。所以很多人在那个时候当中，他会格外的珍惜我有的亲人，他会格外的珍惜我现在已经有的一片小小的天地，而他也格外的会感恩我能够拥有这些。所以我还记得以前我们小时候不是那个是陈之凡吗？他写的那个一篇文章啊，要
1: 感
0: 谢
1: 的
0: 人
1: 太
0: 多，
1: 那就谢天吧。
0: 对，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样子。好，最后我们想分享一首歌曲的盒子，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首歌？歌曲的名称只有一个字，叫做愿，愿望的愿。那他的唱的人就是谢宏文。那他本身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那这首歌它是闽南语的诗歌，对。
0: 好，为什么要分享这首诗歌呢？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下，因为我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这首诗歌有点年纪了，
1: 很久了，它也有国语版的，但是我想我们今天来听一下闽南语
0: 版
1: 的。
0: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在一些比较特别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有听过这个诗歌，他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时候，好像是921之后，我们有就是可能在教会里面有唱过这个诗歌。那因为那个时候发生这个事情，所以我们特别唱这个歌曲的时候，你就特别有感受。我不知道，其实我不太了解这个谢宏文当时候是在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
1: 情况
0: 里面做了这个曲子。
1: 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遇到一些灾难，因为我第一次听到的时候其实不是921，是那个汶川地震的时候教会里面播的。我那时候听了我觉得好难过，我们能够做的是这么的有限，我们能够唯一去依靠的只有那个造物主而已。
0: 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说这个上天就是上帝赐给人最大的一个能力，也是最大的一种一个不能应该怎么讲呢？一种好处，一种你最可以
1: 恩惠，
0: 就是你可以透过一个很小的动作，就可以跟这个造物主之间有一个 connect， 就是这个动作就叫祷告。所以因为人在这个世界上面会遭遇很多你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你完全没有办法 handle。当你越活年纪越大，你做了越多事情，你就会发现有越多的事情是你没有办法做的。
1: 没错。
0: 而当你今天有了这个想法，而那谁可以来帮你处理，或者谁可以能够带领你的这个生活？其实最后的所有的源头就是有一个造物主，你可以去依靠，这样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这首诗歌在我们分享完这样子的一个主题之后，来听这首歌曲，我想可以给好朋友们有一些我们有一些思考的一些方向，这样子。好，今天的时间关系，我们就在这儿告一个段落了。就最后用《愿》这首诗歌送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喜欢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感谢盒子，
1: 谢谢大家，
0: 感谢大家的支持，也希望明天同一时间 Nice Radio 就爱方音乐跟大家空中再见喽。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下面为你播出的节目是由江碧玉和阿芬共同制作主持的《阿嬷的话》。
1: 河洛话、福佬话、闽南语、台湾话都一样吗？还是有啥啥呢？
2: 你知影台湾话的水甲趣味无？
1: 你知道台湾话当中蕴藏了许多生活中的智慧吗？
3: 请收听阿嬷的话。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你今麦收收听的是《逆着 Radio》为您制作播出。阿嬷的话，我是阿辉，
1: 我是佩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邀请听众朋友透过线上搜寻《逆着 Radio》NEEDS News 的 N 逆着 Radio 线上收听，找到《逆着 Radio》，邀请听众朋友来收听阿嬷的话，或者是我们所有主持人为您精心制作的各项节目。好，阿嬷艾薇呢一样每天都有不同的内容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认识介绍这个闽南语台语用闽南语跟台语或台语都一样啊，
1: 都同款
0: 来介绍不同的风俗民情啦，或者是一些小知识小常识那其实我们知道的也不一定是全部哦，但是就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让听众朋友提起一点兴趣，那个 hook 钩子可以把你勾起来，然后让你觉得对这个有好像有一点有趣，然后就希望听众朋友可以因着这样而去找更多或了解更多。
1: 是啊，唔忙听众朋友介意啊，阮所准备这个节目，对，这是一束束啦，那定是一个起头，那定，所以拍算阮也知听众朋友可能了解比阮更加多、更加深，也唔忙恁来指教。
0: 对，如果我们你觉得你听到这个差太多了，欢迎多多指教，可以到我们的脸书逆着 Radio Facebook 里面或者是我们的官网都可以欢迎留言给我们或者是您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提供，也欢迎跟我们分享。好，那我们今天要来讲什么勒吃的我们一直在不是一直在讲吃的，就是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1: 有呀，有呀，
0: 民以食为天嘛。
1: 有呀，所以吃，咱嘛有讲吃饭皇帝大，所以吃是很要紧的。
0: 是
1: 啊，当然在这个吃的里面有正当嘛，有点心。我想正当每一个家庭大概妈妈拢真够煮吃，所以迄正当已经拢足丰富的。
0: 是
1: 所以咱就来介绍迄个点心。
0: 点心，对，我们之前有讲到那个正餐跟小吃点心这种不一定吃饱但是其实也可以吃饱
1: 对啊
0: 那台湾就是小吃非常多的地方那所以如果听众朋友有机会来到台湾可以尝试到各种的小吃，不管甜的咸的吃饱吃巧吃卡嘛，吃饱吃卡都可以，
1: 拢有，对，好，有影，亲像阿芬讲的，好，吃饱的、吃卡的，拢总有。
0: 对，那我们之前有介绍过粽子，
1: 对，
0: 粽子有肉粽，有甜粽，有碱粽，
1: 对，
0: 再来嘞，
1: 呵，咱今仔日的。来介绍碗粿，
0: 碗粿哦，
1: 对，因为真济所在吼，真济点心摊吼，有在卖肉粽的所在，常常拢有在卖碗粿。
0: 哦，有在卖粽子的地方，通常也都会一起卖碗粿。碗粿是碗粿，
1: 对，
0: 写成碗一碗两碗的碗，
1: 对，
0: 那个吃东西的碗，然后粿是果吧。一个米，然后一个果，水果的果，米果
1: 啊，因为这个粿哈，在咱的点心里底哈是占一个真要紧的地位哈亲像咱有讲今仔日要介绍的碗粿过年的时嘛有甜粿，
0: 甜
1: 粿，普通时咱今嘛有咸粿菜头粿嘿，搁有诶一寡民俗诶拜拜诶时嘛用发粿，有代表迄个
0: 发财啦，
1: 对，发财诶迄个意思，所以咱有足侪足侪粿，对，

0: 安怎即个碗粿，因为迄、那个即、這个粿是底伫碗，所以咱就改叫做碗粿。
1: 对，因为太多，那个粿其实有，如果翻成华语的话有。

0: 吃的，
1: 对，
0: 碗粿，
1: 嗯，啊，所以那是用碗底的，所以咱叫做碗粿，
0: 好，
1: 对，啊，当然这个碗粿吼，咱讲到碗粿，同款嘛是有甜的甲咸的，
0: 哦，真的哦。
1: 对，咱甜的普通是拢较少看到。
0: 对啊，好像甜的碗粿不太有机会听到或吃到。
1: 对，对吼啊，所以同款伊的做法就是，蒸拌迄个做法拢同款吼，甜的甲咸的拢同款，就是爱用米吼，甲伊啊淋水啊，伊伫火顶面安尼甲伊
0: 有人
1: 嘿，对，一直甲揭。好，这个人叫 Kit，
0: 好，搅拌是 Kit，
1: 对，好 ，Kit 哥哥 ，Kit 可可，安尼，对，啊，所以这个蒸拌拢同款，后来你要食甜的，你得加蓝糖，对，啊，改吹好色，啊，你若咸的，哦，这个真精彩，哈，真丰富，对，因为了各地的做法，啊，是每一家的做法，无同款。对，啊，所以真出名的迄个台南碗粿，对，因就是南金芳的肉色。对，所以你那是啊，去点心摊，你看到因在卖碗粿吼，就是有诶，迄个色泽较白，啊，有诶色泽较暗，
0: 咖啡色。
1: 对，吼，迄个较暗色诶，迄就是已经有南肉色伫去内面，所以迄个色泽吼有。豆油的色，所以有较暗。
0: 对对对，因为你要把它成硬体、固体啦，哈，你就是那个米浆，一直煮，然后把它变得颗颗颗颗是就是水少一点。
1: 对，
0: 让水蒸发，
1: 糊糊的，就是安尼，
0: 水分蒸发，然后再装到碗里面去成型。那如果要吃甜的，那当然就是加糖啦。那如果要吃咸的呢？哦，那就各家有各家的做法了。但是以我们熟悉的台南碗粿，吼，它就是加了这个肉燥，或是卤汁吗？
1: 对，因为你在煮肉色哈，唔那迄肉哈，你家炒炒嘞料，你一定爱淋豆油才会香，
0: 对，
1: 好，所以一定得爱淋豆油、
0: 酱油，
1: 对，所以安尼香味出来是哈，你迄碗粿哈吹起来才会真香，
0: 香，
1: 对，
0: 有加了酱油呢，这个就是颜色也会稍微暗一点，但是那个香味香气会更浓厚，
1: 好。啊，所以咱都只要讲到迄个做法，就是哈米哈，米你家淋水，啊，伫细扒火，啊，顶面安尼家起起的，一直起起到安尼，哥哥可可，以后咱就加倒伫碗来，然后你会当淋一寡，有诶是淋菜脯啊、虾米啊、肉色啊。
0: 很多
1: 足济哈，啊，搁有诶，就是淋一片卤蛋，可能你一粒卤蛋，你家切做四周，啊，家放一周啊，卤蛋，然后去吹，
0: 对，
1: 嘟嘟吹起来诶，迄个时阵吼，要无盖好食，迄碗粿你着爱放咧，互冷，放咧，互冷，伊安尼坚起了后，迄个才是好食，
0: 坚起。
1: 嘿，对，当你就是讲你放好冷，不过烧的较好食啊，就是你若要食是搁热热啊，甲吹好烧一下，安尼就会当食。
0: 哦，
1: 嘿，
0: 这还是也是有不同的学问在当中。但那个碗粿就是要用蒸的。
1: 对，
0: 我们如果去那个一般店里看到也是，它就一整个的大蒸笼，然后就摆了好几十碗哦，好几层，
1: 对，
0: 然后就一起蒸。然后呢，这个它里面除了米浆之外，咸的我们就有讲到很多的内容物了啦。
1: 对，
0: 菜脯就那叫菜脯就是搭体的萝卜干。
1: 对。菜头哈，咱普通那是啊，菜头丰收的时阵哈，真熟啊，所以啊，生理人哈，啊是厝里的妈妈哈，啊是阿妈，拢会去买较济哈，啊你家切落一条一条，啊伫日头下家拍好干，迄就是菜脯，
0: 对，就是那个 菜头就是萝卜啦，吼，

0: 通常是白萝卜，
1: 对，
0: 然后一直晒晒晒晒晒，但因为那个产季大量生产的时候，就是会也不是说过剩，就是他们会把就是大量生产的时候，那个家庭主妇或者是生意人，他们就会把它买下来存，因为你存生那个新鲜的不容易存放嘛，然后就把它啪吼啪嗒晒干了，然后就变萝卜干，然后就可以做各种的料理。所以这个蛙柜里面呢，就有这个菜脯啦，或者是这个有的还要放那个虾米啊，因为就比较香嘛，除了酱油之外，增加一点海味，然后或者是这个卤蛋，卤蛋也有啊，那当然不是一整颗啦，要不然整个蛙柜就吃那一颗蛋有的就会把它切成四瓣，那一颗卤蛋切四瓣，然后一碗里面就放一半的那个卤蛋。那也是有人放什么一整块的肉啦，或者是好像当然蒸完之后再加一点油葱。油葱酥，
1: 对啊，
0: 就很香，
1: 对，真香哦。啊，所以啊，咱若要食碗粿的时阵吼，搁有一项就是，咱要现要食的时阵，你爱搁淋一挂酱
0: 哦，酱料吗？
1: 对，你搁淋一挂酱哦，迄个酱嘛是就要紧的，
0: 那也是各家有各家的秘方，
1: 对，
0: 配方无
1: 同款的酱哈，你闻起来哈，这家的滋味都无同款。
0: 当然，通常大家讲就是酱油膏啦，
1: 对，
0: 但是各家有各家的调法，
1: 对，好，甚至有的人啊，去里面会搁淋蒜头，改切好幼幼哈，对，好。啊，是讲淋
0: 蒜酱油啦，
1: 对，或者是哈蒜豆油安尼哈，哎，啊个淋一挂糖啊，哈，好伊袂遐尼死咸，哦，安尼闻起来的真赞。
0: 是，所以真的各家的碗柜都不太一样哈，
1: 对，
0: 可能不同的店有不同的他们的配方哦。那各家如果家里有会做的，搞不好也有你们家自己的秘方。
1: 有呀。
0: 哦，所以这个蛙柜也是，虽然是小吃，可是也是大学问哦。
1: 有呀有呀，好，就是啊，大家的手路拢无同款啊，所以迄滋味都无同款。
0: 对，
1: 啊，有的是古早味，亲像台南蛙柜迄古早味的，迄个无同款的滋味。
0: 对，
1: 啊，有的即马现代的，你会当搁淋一挂
0: 创意。
1: 对，
0: 料理
1: 对，所以你那个个南无同款嘞，迄滋味个无同款。
0: 好，那蛙粿个有讲点啥？
1: 好，咱都只有讲到迄个米浆，米浆用细扒火，安尼豆豆啊加热，爱加辣，爱一直加辣。那你若无加辣的夹丁
0: 哦，
1: 所以会臭味大，所以你爱拉，迄个拉
0: 哈，水也不多嘛，
1: 对，啊，你就是迄个动作，咱叫做 kick， 对，迄个 kick， 可以愈来愈高，迄个高吼，咱嘛叫做 curl， 就是水你
0: 愈来，
1: 对，你的水分愈来愈少，所以伊就安尼高 kick， 所以咱就讲，迄个 kick 好 curl， 起好可可了后，你才给它倒在碗里。所以那个起，那个动作，就是让那个东西原来有水分的，让那个水分
0: 越来越少，
1: 就变成这样，咯咯可可，那个动作我们叫做起，亲像我们有说起锅啊。过去咱的油锅，咱也去油锅，你爱打油票，所以每一个油锅拢有锅啊。古早迄锅啊吼，伊拢一大碗一大碗放伫遐，吼人客家己用，所以因迄一大碗一大碗是家己起的。
0: 哦，
1: 嘿，对，所以邮局的员工，因爱学安怎切糕啊？
0: 哇，这个现在不用了。
1: 今嘛是拢无看到，今嘛吼后来有进步哈，就是你的邮票哈后边有背胶
0: 哈，
1: 有淋加水，所以你若问一下淡嘞哈，你就会当答。
0: 对对对。
1: 哈啊，今嘛伫邮局，今嘛真少看到糕啊。你今嘛看到拢加水。
0: 对对对，都是浇水了。哦，原来以前浆糊要煮哦。
1: 对，好，对，嘿。

0: 哈，去的是你一定爱用小花灰哈，细帕灰安尼，啊，豆豆啊安尼，甲去去去。
1: 阿芬小时候是有看过那个绿色罐子的浆糊，
0: 对，
1: 红色盖子，然后它那个盖子又有一根东西，
0: 啊、
1: 就是专门让你去涂浆糊的一个小工具。
0: 对，
1: 但那个已经不用煮了，那些都现成人家工厂做好的。
0: 对、啊、对，
1: 所以在更早期的邮局行员是需要煮浆糊的，
0: 对，
1: 这么厉害，那就是一种把。物品的，应该说就是有水分的东西，把它煮到水分少一点，
0: 对，
1: 所以就 keep，
0: 对啊，所以你安尼
1: 一直搅，
0: 对，迄个搅拌哈，咱甲迄个拉吼，有淡薄无啥物共款，就是讲咱啊拉啊，亲像讲咱啊煮啊一锅，哈，咱啊煮汤，哈，鼎内面啊，煮汤，咱就爱淋盐，淋盐了，你爱给拉拉咧，吼，拉拉咧，迄个水分无愈来愈少，迄个水分就是讲，互迄个盐吼，啊，
1: 散去，
0: 啊，溶伫迄个汤的内面，汤才有滋味，吼，啊，所以迄个咱讲爱拉一下，吼，咱就给拉拉咧，吼，迄个拉，
1: 它没有太多的。它拉没有很多圈，但是 kick 就要很多圈，
0: 对，对对
1: 一直
0: 你
1: 一直持续，
0: 对，啊，好，迄个水愈来愈少，
1: 所以那个拉，像我们那个如果要喝咖啡要加糖，
0: 哎，对，爱加拉拉咧，嘿，对，迄个动作咱都无叫做 kick，
1: 嗯哼，
0: 对，所以这个是，啊，佮讲到苛刻吼，苛刻是水较少，
1: 嗯，
0: 水愈来少，
1: 对对对，
0: 亲像咱若煮糜的时阵，咱家己伫厝煮的，可能无啊，水分唔免遐尼济，有诶无爱啉遐尼济水，所以就是啊，煮好可可，小夸水水，
1: 对对，
0: 小夸娘娘，所以迄个暗，的
1: 较少，
0: 对，啊那暗较济，咱就是叫做暗，好，所以就是你煮出来的糜是可的，还是暗的？
1: 就是水分多还是水分少？水分比较多的稀饭，是暗，
0: 对，
1: 水分比较少的粥，就是克，
0: 对，好，
1: 就是以水的水分的多寡来，就知道这个以这个名称就知道水分的多寡了。如果是我讲要食较克诶，可能就是水分少一点的粥。
0: 对，
1: 那如果我要食较暗诶，
0: 对，
1: 就是稀饭了。华语也是嘛吼，稀饭可能就是水分多一点。是，那粥相对啦，我觉得应该就是水分少一点的，比较软一点的饭。
0: 对
1: ，OK， 克暗
0: 暗
1: 暗。
0: 对，好，所以那么有人讲啊，咱煮一寡暗糜啊，暗糜啊，哈，就是暗糜啊，可能就是爱水分较济的糜。
1: 所以我们以前讲过那个几碗米煮高碗糜，高碗饭，
0: 那是一粒餐的煮高碗汤，对。
1: 也类似，你就少少的东西，但是你要煮很
0: 多
1: 出来，
0: 对啊，
1: 那你就水加多一点。OK， 好，所以大概是这样啦。后就我们刚刚有讲到什么，银花柜里面要有菜脯啦，要有黑
0: 米，
1: 就是萝卜糕跟虾仁、虾米、虾仁。又不太一样
0: 哦，无同款，咱普通拢个用黑米，黑米是已经晒干，
1: 已经晒干了，
0: 所以黑那白起来较香，黑仁无嘟嘟的香，
1: 而且虾仁没有晒过，它是比较完整的，然后还有这个
0: 有的是有蓝油葱，
1: 油葱，然后我们就也介绍到这个 kit 跟拉是不一样的。好，
0: 那个苛刻
1: 还
0: 是暗，
1: 好，这就是跟碗柜相关的，就介绍给听众朋友。那如果对我们的台湾的小吃或者是有兴趣，都邀请听众朋友可以来，然后来吃吃看。好， 这个是今天的阿嬷的话，多谢你的收听，我是阿芬。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W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吕丽丝和赵英兰共同制作主持的《欢迎来做客》。
1: 人生是客旅，享受做客，学习待客。一起学习客家话，认识客家做客与待客之道。欢迎收听 NEWS Radio 为您直播的《欢迎来做客》，
2: 欢迎来做客。

0: 分享来做客，
1: 欢迎来做客。
0: 唐中朋友太高好，我是阿兰吉。
1: 唐中朋友太高好，我是阿石吉。错不你，我们在讲说很多怀念的地方哈。
0: 对啊，
1: 然后我错不你，我因为去游泳，然后就从那个关渡那里骑脚踏车，然后穿进去关渡平原，然后就发现。哇，怎么这么漂亮啊？其实
0: 真的、很漂亮吗？
1: 哎，关渡那个。
0: 从半夜里半夜有动动人吗？
1: 没有，
0: 没有很多人
1: 哦，没什么人，
0: 奇怪了。
1: 但是呢，那个一大片青绿绿到那种，而且是黄昏的时候，
0: 真的。
1: 然后那个阳光跟那个倒浪，你说什么是倒浪？哇，那个风一吹，然后因为四周呢又是。阳明山，然后另外一边也。

0: 都是大渡路的那个树林嘛，
1: 对，
0: 所以呢你四周怎么样眼睛所及的，
1: 嗯，
0: 无不让你的那种心神全部都
1: 心旷神怡，
0: 真的是很安静很舒服。
1: 你知道道客家话讲佛诶，河是讲道河的河，
0: 佛诶，
1: 哎，佛诶是河的意思，
0: 很难联想哦，
1: 嗯，道河，
0: 道河。Boy，
1: 嗯，
0: 哦，嗯，这个也很特别。
1: Boy， 嗯 ，God Boy， 就是歌道叫 God Boy。
0: 哦 ，God Boy，
1: 嗯，
0: 哦，
1: 中田，私田，私田就是耕田。
0: 昨天那个，嗯，我是想说，台北怎么可能会有稻田？這個，
1: 稻浪可以看，对不对？
0: 对啊，但是居然在那个，嗯，
1: 难得。
0: 在关渡公园，
1: 近在咫尺的地方就可以
0: 看到，很近，对啊，
1: 对
0: 啊，很近啊，
1: 嗯嗯，
0: 然后那个阳光一照就会，
1: 对啊，很漂亮，哦，
0: 很漂亮。
1: 你从哪边骑进去的？从哪里进去？
0: 从中义捷运站哈，哦，
1: 中义捷运站，哦，
0: 中义捷运站靠近那个第二号出口，
1: 嗯，
0: 这边就有一个入口嘛，
1: 哦，
0: 哎。然后二号出口你骑过去的时候就有一个，反正因为你就看右边一大片的那个道，
1: 嗯，
0: 这个道浪，
1: 嗯，
0: 这种位置广度很高这样，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就想到说哇，现在台北人哦，
1: 嗯，
0: 这么近就可以到，而且骑脚踏车或走路非常的舒服，
1: 嗯，
0: 黄昏的时候啦，
1: 嗯，
0: 哦，所以我就在，然后旁边有一个人，他也是骑脚踏车来这里逛，
1: 嗯，
0: 然后我们就在聊，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说，现在台北人哈，哦，唯一没有被开发的地方就是关渡
1: 平原，嗯，关渡平原，
0: 对，
1: 对。
0: 然后之前呢，就有一大堆的那个建商啊，就是财团啊，
1: 嗯，
0: 一直想要去把那个，
1: 嗯，
0: 那个地方把它盖来盖建筑，嗯，我心里想说，哎呦天哪，如果那再被盖成那种水泥丛林啊，
1: 对啊，
0: 真的是太
1: 可惜了，
0: 太可惜了，
1: 嗯，
0: 这个这么大片的那种它就直接连接到那个关渡，
1: 嗯嗯，
0: 应该那个叫什么脚踏车道嘛，
1: 是
0: 那个它不是有那个脚踏车道从台北的脚踏车道不是一直就可以从关渡的那北投啊，那个淡水河边的那个嘛，
1: 对，骑很远，
0: 骑很远嘛，然后它就连在一起啊，
1: 嗯，
0: 所以我是说，千万千万啊，要让大家共同来珍惜跟守护这块地，
1: 是，
0: 那里面就生物很多样化，
1: 嗯，
0: 生物多样化到就你可以看到哇，各种丛林鸟叫啊，然后呢，
1: 嗯，
0: 然后阳光黄昏的时候。然后你再看前面的那个云雾缭绕的阳明山，嗯，
1: 对，最近我们球场有很多夜鹭飞过来，
0: 真的，哦，
1: 对，还有很多鸽子，我觉得好奇怪，
0: 鸽子哦，
1: 对啊，夜鹭好多，
0: 是，
1: 而且他们最近就喜欢在那个在树上拉稀，
0: 哦，那个稀好可怕哦，
1: 对，
0: 好大一个，
1: 你知道
0: 不小心就会被它。
1: 他们很烦，他们还故意有时候我们在那个树下，
0: 嗯，
1: 他还故意拉一坨，叫啪掉下来，對對對，他们说哎呦什么，
0: 这中奖了。
1: 所以你知道吗？为什么我都有戴着帽子，他们都不戴？我就说你们小心点，哪天就洒在你头上。
0: 对啊，对对，
1: 他还会故意，欸，跟那个松鼠一样。
0: 哦，
1: 他有时候爬到那个树上啊，他就看你坐下面，他就捡一截树枝下来，就是他不知道用牙齿咬了不咬，树枝就掉一块很大的树叶就这样飘下来，有时候咚掉下来，我就说，咦，怎么搞的？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你没有坐在下面的时候，他不一定会弄哦，
0: 他要逗你玩。
1: 对，他好像看你在那边，他就会逗你玩。然后现在那个松鼠都不怕人了。就是他看我们常常喂他，
0: 哦，对啊，
1: 然后他现在你不喂他自己下来找吃，
0: 他想
1: 他还把我们桌上的东西自己上来，有人放了花生米他就去拿来吃，
0: 确实
1: 我然后我们说你看，因为我们喂他喂到他都不怕人了，
0: 对啊对啊，现在
1: 那个动物也很聪明，他看你平常都不伤害他，然后还拿东西给他吃，他就不怕你了，
0: 对啊，
1: 嗯，
0: 他知道你是友善的，
1: 对，他就会过来。

0: 还跟你哦找东西吃，自己走来走去的，
1: 对，
0: 好像逛大街一样。像那个很多鸽子也是在我们，鸽子倒是很正常，就旁边晃来晃。那个夜路之间好多，
1: 对啊，鸽子也是要找东西吃啊，
0: 对，
1: 嗯。

0: 周年感恩周年庆的时候，那个李宏远教授在讲说，
1: 是
0: 种树种很多，
1: 是，
0: 他是说中国大陆，
1: 是
0: 种树种很多，可是呢鸟却只有一种。
1: 对
0: 对，我听到这个我就觉得，哇，果然哈，生物要多样化，
1: 对，
0: 不是只有一件政策就可以完成的，
1: 对。
0: 不是你想
1: 很多细节的，
0: 他对，而且要需要真的是用心，有心去维护，
1: 要用很多的心去。
0: 对对，所以大家要能够像我们说，如果我们不珍惜这种关渡平原的这种它的那个生态啦、啊、文化价值啊，那我就很怕他把那些稻浪啊，把那些都变成水泥的时候，快要哭出来，也没得救了。
1: 对呀、啊，
0: 真的，所以还是需要大家有共识。
1: 对
0: 对，因为这个大家谁都可以去，
1: 嗯嗯，
0: 也不需要门票，大自然就这么大方。
1: 嗯, 嗯，
0: 然后你看天空啊，看土地啊，
1: 嗯嗯，
0: 看一大堆绿绿的，
1: 嗯，
0: 哇，那个真的是好舒服哦。
1: 嗯。
0: 这种东西就是不需要特别传承，因为你经历过了，你就觉得好棒好棒。
1: 对
0: 对，所以我就说，让唐中朋友有空的时候，
1: 嗯，
0: 不是只有去看淡江大桥，
1: 嗯，
0: 对吧？
1: 对，
0: 你偶尔还是可以去看一下，这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1: 对，我现在都还没有去淡江大桥，
0: 我也还没哎。
1: 但我看很多影片，很多人拍的都觉得很不错，
0: 真的、啊。
1: 对，都蛮漂亮的，有些人开过就会拍下来然后记录的，然后就会抛在那个网络上，然后你就有时候你因为你可能有提到他就会，你提到淡江他就会贴给你看，就推送给你看、
0: 嗯、
1: 那我就看到好几段都觉得挺不错的，所以应该可以找个时间去走走。我们球队一个八十几岁的老太太，她还自己去走哎、欸。我觉得他好厉害哦！他说：“我说你怎么去啊？”他说：“我坐车去的啊，我坐捷运然后走过去。我”我说：“哈，你没有开车哦？”因为他平常都开了一台 BMW， 八十几岁。
0: 哦，
1: 他说不好停车，所以我就自己用坐车去的。
0: 哦、
1: 我觉得这个太老太太真的好厉害，八十几岁了，
0: 太
1: 三十年次的，
0: 真的、哦。
1: 你看看现在几岁了？
0: 好典范。
1: 对啊，
0: 对
1: 啊，
0: 激励我们
1: 了。他自己。坐车坐在那，然后走那个关渡桥，不是不是，淡江大桥
0: 哦。所以那个捷运在下了淡水以后，
1: 嗯，
0: 还要再走一段路吗？
1: 还要走一段，
0: 还要走一段
1: 啊？对啊，还有很长一段哎，我不知道他怎么走过去
0: 啊。所以要坐到红树林，再换那个到渔人码头这样。
1: 对啊，可能是他有换船吧，坐船去渔人码头，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去的。
0: 渔人码头应该他是会从红树林再换一个捷运的
1: 啊，换
0: 啊，他捷运有一个轻轨嘛，
1: 轻轨在红树林换，
0: 对，轻轨你要在红树林转搭轻轨，不是在淡水转搭哦，
1: 是哦。
0: 嗯，
1: 哎、欸，我都不知道、欸，哎，原来是要在红树林就转搭，轻轨已经坐到红树林了。
0: 什么轻轨坐的？轻轨就是把
1: 接红树林，
0: 从红树林接到渔人码头、
1: 啊、我知道了，我想起来了，对，有一个红树林，我有朋友住在那个淡水新市镇里面，
0: 对对对，他要搭、那個，
1: 他也是这样搭的过去的，
0: 对，
1: 嗯，
0: 所以可能搭到渔人码头，嗯、
1: 对，我还没有搭过那个轻轨，
0: 真的、
1: 哦，我有听朋友说去搭看，对。
0: 没错、嗯、开发新的。
1: 开发新的游览胜地。
0: 没错。我觉得很多地方就是你就用心去探索。
1: 嗯嗯。
0: 然后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1: 对。
0: 嗯。
1: 不能这样每天在健身房里一直做这个做那都不去看看外面。这样也不对。
0: 对对对。你一天到晚都在旅游哎、欸。
1: 对，旅游是旅游啊，那又另一回事啊。我现在是说我们这附近的地方
0: 啊、嗯哦、对了对，
1: 咱也得去看看。
0: 没
1: 有，
0: 嗯，没错。
1: 就我们得说也安全的地方，不是那个安演的地方。
0: 对啊，舍近求远。
1: 哎，舍近求远，安全的不是那个演的哈。
0: 嗯，
1: 对不对？所以这个要列入我的重点旅游地。
0: 对
1: 对，
0: 开心的。
1: 对 的
0: 台湾原

0: 来有很多可以探索继续探索的。
1: 嗯嗯嗯，而且我们有时候 就上阳明山或者是什么，对、嗯、所以我觉得这样也不行啊。
0: 对啊，对， 但是我的意思说大自然就会不会让你觉得疲惫，也不会让你觉得说我、嗯哦、已经去过了没有什么哦、没光看那个云这样哇每天景色都不一样。
1: 嗯嗯所以说就是还是先把自己附近的地方先走一走、
0: 嗯、
1: 然后再走出去。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家里厨房也要进去一下。哦，刚刚爱时间又多哎哈。
0: 感谢台家爱薯糖，
1: 感谢金明义台家爱薯糖，
0: 安子西
1: 张来了。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钟书制作主持的《天地为师》。
1: 在200多年前，
2: 在20000多年以前，
1: 一个在美国的谷仓，
2: 一个雄伟耸立的峭壁，
1: 里面装满了刚收成的玉米，
2: 30畦并成，罗列其上。
1: 一阵狂雷袭击之下，
2: 一阵天崩地裂的震撼，
1: 大火蔓延整个谷仓，
2: 巨石沿山壁滚落而下。
1: 这时人们发现了一种绝世惊奇的美味，
2: 人类在地表行动的既有概念因此改变，
1: 这种食物就叫做爆米花，
2: 车轮就此而生。
1: 欢迎收听
2: 天地为

欸、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又可以在网络中、啊、在天空中跟各位一起徜徉这具充满知识性的一个小时。那个仲叔最近、啊、在家里面，因为有的时候喜欢待在房间里面吃一点东西啊，但是后来就觉得这个习惯不好，因为最近发现呢，嘿，我的工作桌啊上面居然出现了蚂蚁了。那个蚂蚁呢就这样子排列得很整齐啊，就好像有他们就顺着这个道路嘛，齁，他们自己有一个隐形的道路，这样子就好一串着这样子蚂蚁就出现了这样。然后啊我就觉得很伤脑筋，我就觉得哎呀，这就感觉好像这个环境不干净了啊、哦。那当然这所以这个是一个错误的示范哈，跟各位好朋友们说，就是说不要在住的地，就是你的这个不是餐厅啦、啊、哈的地方吃东西，因为你总东西吃东西会掉一些渣哈，那这个蚂蚁就喜欢这些东西就会来了，那你。

蚂蚁来哈，真的很麻烦。那所以现在正在做这个跟蚂蚁的这个大战呐、啊、哈。那做着跟着蚂蚁这个打仗大战哈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在想啊哈，这个蚂蚁啊跟我们人类差的体型差这么大哈，可是呢，他们为什么可以就是说好很有规律的这个排着这个队伍走的这个隐形的这个道路，而不会丢失就是遗失这个路线呐、啊、哈，然后而且很勤奋的这个去搬他们所要搬的这些食物啊粮食啊回他们的巢穴里面去。那当然，虽然我会觉得蛮不干净的感觉嘛哈，不是感觉不舒服，可是呢，我也不得不钦佩这个蚂蚁，它这实在是很勤奋呐、啊。那因此也引起了中枢的好奇。因此呢，就去特别去了解一下蚂蚁呢，他们的一些生态，他们一些这些作为哈，他们的行为特质是怎么样子？那想要了解哈，他们是如何能够做到，就是说能够这么整齐的排着这个隐形的队伍啊，走着这个隐形的路线，然后不会偏离。那所以这一集。我们就来好好的谈一谈这个跟着我们生活了很久很熟悉但是却又好像不太理解的生物，就叫做蚂蚁啊。那个蚂蚁啊，当然我们知道，就是说因为我们人类跟蚂蚁就是说整个生活方式跟生活的依据是差很多啦哈。那这个蚂蚁呢，它是昆虫嘛，它不仅不像我们是哺乳类动物。那它是昆虫的话呢，那当然根据我后来去了解到啦，它们就是有一些哈，它会分泌一些化学的物质，然后呢利用这些化学物质的交换，然后会构成这些惊人的这些社会行为。真的，它真的是一个可以称作叫做社会行为。它们不是单打独斗的，它们是群体行为。那群体行为的话呢，它的这个规则规律，好整，它的那个这个整齐度有没有就很重要。不然你这个如果都没有一致的这个整齐度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是没有效率的。但是他们却非常的整齐，比如说他们的路线可以走同样一个路线，然后他们可以排队，而且在排队的过程中来来回回走的时候都能够很轻易的就这个行动，不会撞到一起，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他们就是这种，我们就说是一个严谨的一个社会行为，他们就是利用化学的物质去做一些交换，然后达到这样子的一个严谨的社会行为哈。那有一些不经意就映入到我们眼帘的一些蚂蚁的一些行列了，他们也是透过一些高度沟通系统所排成的。那有些的蚂蚁呢，有些种类的蚂蚁呢，它还会去栽培一些菌类哦，或者是将其他种的蚂蚁呢，当作像奴隶一般的去驱使它、使唤它。而且你看，所以你看，它这样子的一些行为都已经形成了一种社会行为，而且是一种严谨的社会行为，它不会跳出这个行为以外，哈、哦，这很特别。然后应该说很厉害，不能讲很特别，但因为它多少万年它都是这样在做，所以其实不特别，但是它是很厉害的一个状态。那蚂蚁呢，虽然呢说是我们身边的动物，但是呢对于它们我们现在还有一些仍然不断的有一些新的发现啦齁。那接下来啦齁，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个蚂蚁的它一个奇妙的一种生态行为。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蚂蚁啊，它是怎么演化的，它的演化过程是怎样呢？蚂蚁呢，它可能啊齁，是大概在1亿3000万年前齁，有一种叫做毒栖性的胡蜂啊，它是一种蜜蜂哦齁，毒栖性的胡蜂演化而来，这是我们猜测的齁，就是说这是我们猜测，大概是在1亿3000万年前经由这样子的一个物种演化过来的。然后呢被归类为叫做膜齿目齁真尾类，好，在七个种科中的蚂蚁的蚁种科，好，种物的种蚁种科。那胡蜂啊，它是以针麻，它是以这个它的尾部那个尾针啊，哈，去麻醉昆虫这些猎物哈。那等到猎物把它捕获之后呢，就吸回巢里面去哺育幼虫啊。那蚂蚁呢，我们这个是猜测的，就是说接下来这个是猜测，就是说蚂蚁可能

人是继承了这个习性啊，所以经常和蚂蚁混淆的这个白蚁呢，则无宁是与这个就是小强蟑螂啊、哦、相近的一种昆虫，被归类为等翅目啊、哦。所以白蚁也有一个蚁，但它并不是蚂蚁的哦，它蚂蚁它叫做

那这个蚂蚁是墨为磨刺木，所以这两个木的这个阶层就不一样。有一个这个我们以前生物学吧，应该有学过吧？那个就是那个种啊，那个界门纲属，好像界门纲属。然后什么什么种啊，我居然一下子忘记了，我以前会背的哦。界嘛是最大的，就是人动物界啊植物界嘛齁。界门纲属然后科目种是不是，界门纲属科目种好像是这样子。好，那刚刚是说那个木的那个地方他们就分开来了，就不一样了齁，这个我说白蚁啦齁。那最古老的蚂蚁是在1966年在美国的纽泽西州白垩纪的中期上层的琥珀中所发现的，它大约啊时间是距今之前大概8000万年。那个蚂蚁啊被命名为叫做蜂蚁齁，蜂蚁哦齁，它命名为叫做蜂蚁。那后来在加拿大啦齁，俄罗斯的同一个时代的一个地层也找到这些蜂蚁啦。1998年的时候，我们更从大约大概9000万年前的琥珀发现了蜂蚁。那这个蜂蚁呢亚科蜂蚁的这个它的触角啦齁，上颚这些形状虽然呢确实是保有胡蜂这种蜜蜂的一种特质。刚刚我们讲到了，我们猜测它是从胡蜂演变而来的，演化而来的。胡就是那个胡人的胡啊，古月胡啊，这胡蜂演化过来，是因为它的这个触角跟它的上颚的形状跟胡蜂的特征是一样的。但是呢因它具备了这个蚂蚁独有的一个构造，就叫做腹柄，腹部的腹，柄就是长柄的柄，柄手柄的柄，长柄的柄，叫做腹柄。它这个东西是蚂蚁独有的一个构造，所以呢我们就试这个蜂蚁为蚂蚁这个木齁。然后我们也等于是就是认为啦，现在目前在科学家的领域他就认为这个蜂蚁呢它是蚂蚁类的一种共同祖先啦，也就接下来我们好多种的蚂蚁呢就是从这种蚂蚁再去演化出来的。好，蚂蚁呢在这个时代的时候还没有成为一种优势的昆虫，没有。之后呢却能够呈现急剧的一种适应状态呢。然后最迟到了一个距今大约3500万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演化出了现有的这种蚂蚁的亚科。哦，像什么琉璃蚁啦，真蚁啦，家蚁啦，等等等等，阿里布达等等等11个亚科，然后成为世界上很占优势的一种昆虫了。哦，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大致的一个演化过程了哈。当然，演化过程呢有很多都是根据考古挖出来的一些化石，然后再做一些对比啊，然后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就是有一些利用这些证据啦齁，做一些演化过程中的猜测，是吧。所以说以目前这个科学家的了解啦齁，还有一些挖出来的化石做证据来说的话，他们猜测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蚂蚁的老祖先就是蜂蚁，它是由胡蜂齁所演化过来的。因为它有一半以上的这个像它前段触角啊齁这些东西，胡须啊触角啊这些，它是跟胡蜂一样的，可是呢它的后半部却有蚂蚁独特才有的这个腹柄的这样子的构造，胡蜂是没有这个的，因此呢就把它归类为它是蚂蚁科类齁，那就蚂蚁类的。那而且我们在它之前就没有再找到更类似像蚂蚁的这个更早期的这个祖先了，所以目前就是科学家就认定了哈，这个蜂蚁呢应该会是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么多种的这个蚂蚁的祖先共同祖先了。那
哦，这个时间胡风风蚁的出现大概是距今前8000万年前嘛，哈，9000万年前都有

发现哦。好，所以很有意思。这个呢，就是这所谓的它的这个演化过程了、啊、哈。那蚂蚁这么小，但是你要知道，蚂蚁的数量其实是很多很多的。哦，蚂蚁一点都不少。我们人类哈，大概是60亿吧，还更多，还是70亿的人口。但是你知道蚂蚁大概有多少吗？1亿乘以1亿，它的数量。所以其实是蚂蚁在我们这个地球上面，它其实数量是非常非常多的哈。那个除了这个南极跟北极呢，它等这些地方是一年到头都是被冰所封住的一个地区之外，地球上呢几乎任何的地方都能够找得到蚂蚁。目前全世界所记载的蚂蚁的数量可以达到12000种哦，我不是说它的种数哦，不是，是种类哦，种类可以达到12000种以上哦，呵呵，你看这样。然后呢，这个数，这个种数虽然比甲虫啊哈，甲虫有50000种以上，所以甲虫这种昆虫更种类更多哈，虽然没有比不上它了哈，但是这就地球来说，它也可以在地球上占有所有生物量的10%到15%哦，你看这样多么的厉害哈，然后。这个刚刚说了，蚂蚁它的数量几乎可以，数量不是种类，现在要讲数量，数量几乎可以达到1亿乘1亿这么大的数量哦，人类才差不多60-70亿而已。那所以说，其实以这样的一个角度来说哈，我们可以称地球是一个蚂蚁行星，因为蚂蚁的数量这么多嘛，对不对？好，虽然呢蚂蚁到处出现，但是呢越温暖的地区呢蚂蚁的数总数就越多了。好、哦、那比如说你说现在日本的话齁、哦、要有这种日本山蚁啊，日本毛蚁啊齁、哦、等等的62种。然后其实在琉球啦群岛啊的这个蚂蚁，这有这种双林真蚁啦，或者是士宁加蚁等等105种。然后在更高纬度的英国，就是比较冷的地方，好、哦，蚂蚁的数量就一口气就降到了50种而已啊！好、哦，相对于地来说的话，根据这个日本的这个科学家在研究了哈、哦，他们从马来西亚的沙劳越加里曼丹岛的北部，哦、然后兰比尔国家公园内呢，也不过5公顷公尺的调查，他就可以在这8公顷的调查区域里面，就可以找到350种的蚂蚁了。好，所以蚂蚁真的很多，对不对？不要看它那么小。那而且我们人这么大哈，可能我们的确是觉得不需要怕害怕蚂蚁嘛，反正而且蚂蚁也没有感觉上也没有像是蟑螂那么恶心啊，对不对？但是呢。你要知道，其实蚂蚁这么大的数量，我们如果真的碰到那种凶、比较凶的种类的蚂蚁，像什么红蚁啊，哦，这种比较凶的、凶猛的蚂蚁的时候，它的数量一多，在我们身上如果造成了这个伤害的话，就是咬我们，然后干什么，然后它的一些物质侵入到我们身体里面的时候，当数量一多。我们的生命也是会受到威胁的哈，所以其实你也不要看它那么小啊，我们还是要注意的。那再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就是说它蚂蚁的生态，就是说蚂蚁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那个生活方式，在这个地球上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的啊？可能啊，以前我们在小的时候啊，看一些卡通啊，都知道，就是说。就马这个卡通都会告诉我们嘛，在他那个蚂蚁的巢穴里面呢，都会有一只蚁后，有没有？其他的就是这什么，像蜜蜂也是一样，也会有一个蜂后，好、哦，然后这个蚁后呢，就是不断的产卵去，然后生产出这些各种不同做各种不同功能做各种不同事情的这种蚂蚁，好、哦，就像蜜蜂是一样的做法了哈、哦，所以说。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蚂蚁的基本生活史呢，就是由蚁后哈那开始的。那它在就是受精之后嘛哈，它呢就会把它的翅膀给咬掉，自己哦，把自己的翅膀咬掉。它受精以后哈，它就会把翅膀给咬掉，然后开始在土壤的下面啊或枯木中筑巢了。然后呢，营造出一个简单的空间，就会开始展下，就开始生产这个10个左右的。

卵。不久以后呢，这个幼虫啊就会诞生了。那蚂蚁呢是随着卵啊、幼虫啊、蛹啊、成虫这个阶段啊改变形状而成长的一种，我们称叫做完全变态昆虫。好，不是那个很怪的那种人叫变态，这个人很变态，不是那个意思，他就是说他就是一种可以完全改变形态的一种昆虫，叫完全变态。所以我就觉得应该他应该多加一个字叫完全改变形态，就多加两字，完全改变形态昆虫，不然完全变态的就这个啊，这个蚂蚁很变态嘛。啊，但是没有办法，这是一个专有名词啊哈。那幼虫啊，它会经历过数次的这个脱皮之后呢，吐丝结茧，在茧内呢化成蛹，然后在接近蛹的羽化期的时候，这个蜂后而、啊、不是蜂后以后会将茧给弄破，然后让这个蛹啊脱出茧的外面，然后羽化开始的时候，以后呢，哈、哦。就会帮助成虫去做它的脱皮，然后之后就会产生最初的一个工蚁出来了。工蚁就是它是要不断工作的那种哦，要爆肝的哦的这种不爆肝工作的蚂蚁了哈、哦。那蚂蚁的这个性别是决定的机制为单双套性别，这个是跟其他呢生物的。生物的性的决定的机制稍有不同，以后在产卵的时候如果有受精，生下的就是雌蚁，基因是 XX， 然后也就是公蚁，然后以后产卵时如果没有受精哦，生下的就是雄蚁哦，它的基因不是 Y 就是一个 X 哦，不是 XY 跟人类不一样啊，它的雌蚁是 XX 基因，但它的雄蚁呢就是一个 X， 然后雄蚁呢具有翅膀，雄蚁呢在巢创设的数年之后才会开始和候补的这个蚁后啊一起出生，那时呢因为公蚁的这个数量增加了，而且变多了，但是有一定的规模了，所以蚂蚁群呢就有多余的能力能够抚养这种所谓生产的阶级。换句话说呢，就是呢它的巢在创建的时期陆续诞生的都仅仅只是雌性的公蚁，公蚁会在这个巢的上面开出入口，然后由出入口到外面去寻找食物，然后等到它的这个巢有了一定的规模，公蚁的数量到了一定的规模的数量之后，才会出现雄蚁。然后雄蚁的功能就是跟耳后再出现的后以后，好、哦，耳后再出现的以后呢，这个等于是交配啦，好、哦，然后让它这个产生公蚁这样子，好、哦，所以它的这个生活史其实就是生命史吧，大致上是这个样子，好、哦，也是很特别啦。好，所以它所有的公蚁，所以这样我们就了解所有的公蚁呢都是雌性的，哦，那只有雄蚁是雄性的，那雄蚁是到后期才会出现的，然后后期出现的时候，意思就是说它这个家族已经变大了啦，好、哦，要开始分家了啦，好、哦，就是大概这个意思这样子，好、哦，好，那我们休息一段时间呢，因为前面也讲了这么多了嘛，大家休息一下，然后可以听一段音乐再回来。

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欢迎您再次回到天地为师啊！我们这刚刚前面讲到了呢，就是说这个蚂蚁的一个演化的过程哈。当然，大部分是根据一些考古的事实证据啊，这些古物嘛哈，古化石去做一些猜测了哈。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可以了解到蚂蚁呀、啊，它的数量是非常多的啦。就以地球来说，我们正是可以它的数量的多少这样子多的数量，我们是可以说我们的地球就是一个蚂蚁行星。那蚂蚁呢，再加上它的生态史啊，哈，然后它是由一个蚁后开始的，然后以后在要产卵的时候就把它的那个翅膀给咬掉，哇，这个很特别，这破釜沉舟了哈，老子我今天就，嘿，就那、就今天就决定就。坐在这个啊巢里面好好的生养了，就不再飞了这样子，呵呵，不再到处去乱飞了啊，很特别。然后之后呢，他们一开始呢大概会有十几二十个这样子的一个工蚁出来，那工蚁基本上都是雌性的，没有雄性的，然后就不断的工作嘛，对不对，去找食物啊干什么这样子，对对对，然后等到呢他在产卵，再有工蚁产卵，再有工蚁，然后不断的这样子幼虫啊等等等等等，然后等到他的这个蚂蚁有到的一个规模的时候，蚁巢有一个规模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才会开始产所谓的这个雄蚁。那雄蚁就是雄性的了哈，基因上的差别是雌蚁是 XY，SX， 然后雄蚁是 X 一个 X。那对，然后呢，这个产完之后呢，产卵之后，然后有了一个规模之后呢，开始有了雄蚁之后呢，它就会还会有后续的这个。以后它会再出现，这个时候呢，这个产出的这个雄蚁就会跟这个后来再出生的这个蚁后啊，再进行这个交配这样子，所以它的这个时候呢，就可能会有所谓的分家的情况出现，因为它的家族规模开始大了嘛啊、哦，这个就是一个它很神奇的一个生态史啊、哦，那。它不仅这样子很生态来说是很特别，而且是几乎是独特的一种生态啊、哦。

以我们刚刚说，就是说我们认为这个时候蚂蚁的祖先呢是蜂蚁啦。那蜂蚁呢，因为有一半是跟胡蜂的外形是很接近的，所以我们也就科学家就猜测认为它是可能是由胡蜂所进化过来的。那胡蜂呢，它是肉食性的，那进化出来的这个蚂蚁呢，我们看起来它似乎只以这个昆虫啊哈，或者是这个蜈蚣啊等节肢动物为食，但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的哦？蚂蚁呢，它会依据这个种类的不同，食物是五花八门的啦。它除了会吃这种昆虫啊，它还会利用什么呢？利用蚜虫，就也就是吃蚜虫的意思。然后会吃什么？介壳虫。然后它会吃蚜虫跟介壳虫所分泌的蜜露。OK， 然后植物的树枝、蜜啊，或植物的种子。哦，当然还有我们人类的一些什么面包啊、蛋糕啊、血啊这些东西，糖类的东西哈。那中南美洲甚至有一些蚂蚁呢，会将树叶给咬切下来成一块一大块这样子，然后把这一大块的叶子带回这个巢中干什么啊？它要培养菌类，它带回巢中要培养菌类，然后呢，再用菌培养出来的这个菌类的菌丝，哦，菌丝去喂食幼虫。这种蚂蚁我们就称它叫做切叶蚁，哦，然后它这个被视为树木的一个大害虫了哈，这是一个令人害怕的这种切叶虫。然后呢，它会将这个切下来这个用牙齿去切下来的这些大块的叶片呢，高高的举在头上，然后列队的向它的巢前进的这样的景象，哦，大家应该会有这样子的景象在你的脑袋里面嘛，因为呢有一些动画哈，迪士尼啊动画，它就有画到蚂蚁的时候就会画到这样子，就很多蚂蚁排着这个很长很长的这个队伍啊，而且一丝不苟的这个很有秩序的这样排着队伍前进，哦，往着这个巢穴前进，然后它的每一只蚂蚁头顶上都顶着一块被它的牙齿咬下来的大块的这个叶子，对，这个就是切叶蚁。好，他们就是这么干的，呵呵，好，所以大家有印象，大家也可以是从这个的动画的这个不一定看真的有看到实际的情形，但是从动画里面我们就有看到这样子的一个场景了，哦，然后有一些比较高等一点的蚂蚁呢，它会将这些像蜜露，我们刚刚说的蚜虫啊，哦，啊这个哦蚜虫啊，哦这些东西，它所分泌的这个蜜露啊，哦，储存在一个就是它的腹部，哦，腹部里面，哦，储存在一个称为叫做社会胃，哦，的一个器官。它的社会胃啊，其实不是真正的胃，是在真正的胃的前面一点，但都在它的腹部里面，腹腔里面。然后呢储满了之后，然后就会把它带回巢，它有点像是一个储藏室啊，然后专门储藏这些蜜汁啊，哦，等等这些蜜露啊这些东西。然后它储藏满了之后呢，它就回到巢里面了嘛，等于就把这些蜜露带回巢里面。然后呢，它会之后呢，它就会将这个蜜露啊，哈，会以这种营养交换的方式，口口的相传，哦，将食物分给巢穴中的公蚁啊、幼蚁啊。也就是说，他们绝对不会独占这些食物，这是他们很厉害的地方啊，一点都不自私自利啊，不会藏起来不给人家用。然后呢，这个而且热心公益，会把这个，因为他的公务就是把这些东西带回来，然后这些东西带回来之后，他就用一口口相传的方式哈，传给这些幼虫啦，啊，或者其他的公蚁，让大家都有饭饱饭可以吃，这样子，这个精神可贵哈。OK， 我们要学习。然后呢，这也是他这个行为我们也称他叫做利他性社会昆虫啦。齁，哦，他因为有这样的行为非常特别。那这真的是非常特别。一般的昆虫齁，哦，除了蚂蚁以外，其他昆虫当然蜜蜂可能也有点类似，但是其他的很多昆虫很少像他们这样子的，哦。好，哦，也都他们都是靠自己，其他昆虫大部分都是靠自己去掠食，然后自己吃，他很少会，他可能会去哺育他的下一代，但是不会去给其他的昆虫啊，哈哈，然后不会这样做，但是他蚂蚁是会的哦，他不只是给幼虫，他会给其他的公蚁啊，哈，这些都会雄蚁啊，都会给他们吃，

分他们所带回来的食物这样子。分布在美洲、澳洲呢等等等沙漠地带呢的这个密平加蚁呢，它的社会位特别的发达。这样子的这个蚂蚁中有负责储存叶状食物的工蚁呢，他们将同伴所吸味的食物就一手承担过来，储存在社会位，挺着一个大肚子啊，悬浮在这个蚁巢的顶点，然后蚁被粮食不足的时候呢，然后可以拿出来大家一起用，这个我要是让人觉得很特别啊。所以你看这个蚂蚁的也是有很多种啊，非常特别而且不一样的一种生活方式。好，它这个真的是一种社会性的生活方式。那他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有一个任务，都是有任务性的就对了。他不会说这个个体是自私的，是一个独立个体，然后不管其他人，只管自己，不会。他们都是有任务性的，他们都会去完成这样子的任务，连做储藏室都是一个任务。你看看这个很特别了啊。然后这个我们说到这样子的有趣的蚂蚁，就不能不提到一种叫做热带东南亚的这热带雨林中的一个炸弹蚁。炸弹蚁这种蚂蚁呢，受到攻击，这是很特殊的一种蚁种。这种蚂蚁呢，受到攻击的时候呢，会鼓胀它的腹部，那不久呢，腹部就会炸开来，然后就会散出一些防御性的物质。这些呢，防御性的物质会溅到对方的身上。那一般蚂蚁的这个上颚线呢，就只存在这个头部啊。这种蚂蚁的这个上颚线呢，就是极端的肥大。而且呢会延伸到腹部，那上颚线就是分泌这种防御物质的地方，分泌后呢会提到的这个所谓警戒荷尔蒙的器官上，让一般蚂蚁的上颚在像这样子，一般蚂蚁的上颚再怎么这样也就不会破裂。那就是说它会利用这样子的方式去达到那个它自己的一种保护啦。这也就算说利用这样子的攻击行为，然后达到保护自己的功能。你看连这样子的特殊行为的蚂蚁都存在，实在是非常的特别了。好，我们也时间也有一点，然后那个我们常就是我们现在也再来听一下音乐好了，缓和一下气氛，因为知识性的这东西听太久实在是很枯燥，所以我们再来听一下音乐。

欢迎各位天地为师的好朋友回到我们天地为师。啊，这个刚刚讲到蚂蚁的种类非常的特别嘛，而且有很多很多种非常特别的种类的蚂蚁，然后有一些特别的行为跟特别的一些生态模式。啊，所以蚂蚁不要看它好像这么小，其实它们是有很多种让你意想不到的一种模式跟特质跟种类的这种蚂蚁，它们的生活的方式很特别。那哎，接下来呢就要讲到，就是说引起中枢觉得很好奇的这个所谓的蚂蚁哦，有一种排列这种行为的这个哦，为什么会？就是因为很好奇，所以说因为这样子去充分的去了解一下蚂蚁了哈的这个它的一个状，它的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那蚂蚁它为什么会奇妙的排列成行呢？哈，很特别吧，对不对？前面我们提到啊，切叶蚁的时候，我们已经有稍微说到它们是在排列成行，对不对？在日本，我们也可以，就是说，在一些像其他国家，像比如日本啊，或者一些英国、美国，我们也可以常常看到呢。那我们中国也是一样，台湾也是一样，可以看到蚂蚁啊，哈，排列成行前进的这个样子。这些会排列成行的蚂蚁，大概呢都是一种毛蚁啦，哈，或者是马鬃加蚁啦，或者是尖硬双针加蚁，或者是煤灰毛山蚁等等等等，它这些名称真的都很难念啊！我们这是翻译过来的。那因为中枢的英文不好，所以说直接去念英文哦，可能你们也听不懂啊。我不仅我听不懂，你们也听不懂，所以我就讲一下它的翻译了啊。那翻译因为翻过来，所以也有可能就是说这些翻译的这些名词，可能在别的领域可能翻译的方式会略有不同了哈。但是大家知道就好了哈。那反正有这么多种的这种蚂蚁了哈，它会。他刚刚讲的那几种呢，它是属于一种很会排列的，也有一些蚂蚁它并不是那么会排列的哈。那蚂蚁在发现，但它排列成行到底是什么样的作为呢？蚂蚁。

他在发现食物的时候呢，但是他有些食物很大块啊，他根本没有办法整个完全搬动嘛。虽然他可能只能把这块食物切下一小块，然后搬动一小块的食物，这个他的力量可能只能搬动那样子的大小，那还剩下那么大块要怎么办？当他跑回去之后，把东西把食物放回巢里面之后再跑回来，然后再跑回来这个地方，然后在食物的地方再把食物再切一小块再去嘛。这个对蚂蚁来说太辛苦了啊，所以蚂蚁就是有一种很特别的东西，很特别的做法，就是他只要他就会从他的腹部，他在回巢的时候找到食物了，对不对？好，他切下一小块了，然后要把这小块带回巢，然后他会从他的腹部的末端会分泌一种我们称叫做追踪荷尔蒙啊，这是一种哦带有某种味道的一种物质，他呢一面将追踪荷尔蒙涂在地上，一面就回巢去了，那是不是就等于是在地上抹了一层这个荷尔蒙哦，你听看不到，但是可以蚂蚁可以闻得到的一种荷尔蒙啊，所以回巢之后呢，他们就会打开他的上颚，好、哦、释出所谓的聚集荷尔蒙的这种荷尔蒙，这个荷尔蒙就会让其他的蚂蚁被聚集的意思啊，就会召集其他的同伴不停的进行营养的交换，而将吸回的食物分给对方。接受食物的蚂蚁呢会先判断食物的好坏，然后就会朝这个他的那个蚂蚁巢口啊，循着追踪这个荷尔蒙啊，陆续的抵达追踪荷尔蒙所指示到的这个食物的那个地方，然后再将食物再切削一些小块再带回去。当然他们可以一次全带走当然最好，但是常常他们所找到的食物是他一只蚂蚁没有办法带走，就得利用刚刚讲的这种方式，这就是所谓排列成行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好，他的这个理由了哈。那我们这里呢要先对这个荷尔蒙稍作一个说明了哈。荷尔蒙啊，它是一种希腊语，是叫做搬运与刺激的一种合成语啦、哦、它的定义是说某一个个体所分泌能够引起其他同种个体出现某种特别行为的化学物质。所以这个荷尔蒙是指的是就是在那种昆虫类啦、哦、蚂蚁类的这种说法。那我们人体也有荷尔蒙啊、哦，那我们人体荷尔蒙它其实也有所谓的啊搬运跟刺激的这种功能，但是呢它并不是引起别的物种的一些行为特质，引发他们的其他同种物种，就其他蚂蚁的刺激它的同的行为，并不是的。我们人类的荷尔蒙就是刺激自己而已，哈，只有让自己做某些方向的一些调整跟改变身体啦，哈。那换句话说，荷尔蒙呢是用在同生物上沟通上的一种情报化学物质，所以它变成，因为它这个荷尔蒙是会跟其他的蚂蚁互相沟通的，所以它就是一种具有沟通的一种情报化学物质。哦，刚刚一直强调跟人类的荷尔蒙不一样啊，定义上略有不同。他们这种昆虫就是蚂蚁的这种荷尔蒙是具有沟通性的，跟其他的蚂蚁是有沟通性的，而我们呢比较少啦，不能说完全没有啦，有些跟这个求偶有相关的这种荷尔蒙有时候也会刺激异性嘛，对不对？好、哦，不能说都没有、哦、但绝大部分我们的荷尔蒙都是自己内部身体内部会对自己生物内部造成影响的啦、哦、好，那荷尔蒙呢依据所引发的行为，我们可以分为呢性荷尔蒙、追踪荷尔蒙、警戒荷尔蒙，哦，你看群聚的一个荷尔蒙，所以他们几乎是用荷尔蒙来做沟通，哎，他们这些荷尔蒙可以让你达到所谓的追踪啊，或叫你警戒啦、啊，或叫你群聚啊，哦，这些或者是一些性荷尔蒙，就是哈、哦、做一些爱做的事情的啊、哦，做好、哦、爱做的事情的事的荷尔蒙，然后如果性荷尔蒙会引发交配行为啦，然后追踪的荷尔蒙会引发排列行为啊，然后警戒荷尔蒙会告知同伴要有危险，要大家要小心，然后聚集的荷尔蒙可以召唤的同伴啊、哦。那相对于这个荷尔蒙在同种间作用呢，凡是在同种间呢，或是在异种间引发生物间相互作用。

用的化学物质，我们就都称为这叫做情报化学物质。啊，在异种之间也能够作用的例子呢，有比如说昆虫的防御物质啦、啊、为了寄生啊寻找产卵的对象的时候作为记号的物质啊，这种也是有啦，就是在其他的昆虫上面来说。所以你看哈、啊、现在就已经很完整的解释到了，就是说啊、这个蚂蚁为什么可以这么整齐的排列成行啊，这么整齐的排列成行，然后可以完全无误的聚集这么多的昆虫，哈，这么多的蚂蚁去到一个单一的一个目标，然后达到把食物搬运的这个目的。他们这个其实什么真的是很聪明哈，这就有点像以前说这个一个小女孩啊，如果或者是被一个老巫婆有没有带到深山里面去，要带到小屋子里面去，那他怕小女孩怕这个其他的这个他的家人啊找不到他，在一路上留下一些可以作为追踪他路线的这个小记号啊，哈、哦，有点像这样子啊。那如果不做这个东西，那其他的人就没办法去找到这个小女孩去救他。那蚂蚁就是你没有这样子的一个追踪荷尔蒙，那蚂蚁就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啦，对不对？哈、哦。一起到这个食物的这个地方，甚至连你自己可能都不一定能够到得了同样的这个食物地方去把食物搬回去。好，所以他的这个行为现在终于解释清楚了啊，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应该就很理解了啦齁。那接下来呢，就是说我们还有很多这个跟就是蚂蚁巢啊内这个蚂蚁有一种共生的一种谜样的一种状态，然后这个谜样的状态到底是怎样呢？好，这样它有一种共生的谜样的状态啦齁。那蚂蚁生活在这种情报的化学物质世界来说，对于各种化学物质的鉴别的这种能力应该是非常好的，但是许多异种的昆虫竟然也可以在巢穴，就是蚂蚁的巢穴中与蚂蚁共生哦，然后武氏汉山蚁跟武氏汉山蚁的奴隶叫做日本山蚁啊，或者是灵山蚁，就是一种其中的例子。那这就是一种共生，它有一种很特殊的一种共生的这种现状。好，那蚂蚁它以体表的化学物质齁，体表的化学物质叫做体表进化物的一种组成，确认是否为同类，所以它也可以用这样子化学物质齁去确认它是不是同类。而蚂蚁的种类呢齁不同，然后体表进化物的这个组成也会不同。那更有趣的就是说即使种类相同啊，不同巢的个体相遇仍然也会猛烈的打斗。哇哦，他这原来是用这样子来去做彼此的识别的。以前呢大家以为这是因为群体的味道不一样的缘故，真相如何其实不是非常的清楚啦齁。然后根据我们的了解，就是巢中这种特异的这种叫做是刚刚讲的是表面的一个进化物质成分成比不同所致，那同个巢个体的特异性体表进化物，就是进化物嘛，表面进化物的成比几乎是一致的，就是说同一个巢的啦，同一个巢它的个体，它的这个表体表进化物的组成几乎是一样的，所以他就用这个去分辨你到底是不是自己人啊？不是自己人，我们要打架啊！哦，不让你进来，等等等等等。那我。这个刚刚说了武氏汉山蚁及蚂蚁为什么能够不打斗而在这个同个巢中生活呢，这就是奇特的地方了。然后根据科学家研究哈，秘密在于叫做武氏汉山蚁及其他奴隶蚁的个体的这个进表组织成绩成分比是相同的。好，所以武氏汉山蚁抑制自己的特异的这种的体表进化物的生物的合成，透过跟奴隶蚁接触等等的方式，将奴隶蚁的体表的这个成分，进化物成分转移到自己身上。所以说呢，
武士汗衫蚁透过化学的这种凝碳呢，可以伪装成奴隶蚁，只要呢体表进化组织成分比相同，

不论这个武士汉三乙的这个姿态如何，就长怎么样子哈，如何的不一样，这些奴隶乙都会将武士汉三乙判断说你就是我的同类，你就是自己人就对了。然后在这个沙劳越的这个热带雨林，我们也还确认到，就是林冠柱生的植物的内部呢，有以更奇特的方式与蚂蚁共生的，好、哦、新种的这种小强，就是那个蟑螂哈、哦。虽然有一些的部分尚未确定，但是呢，这些蟑螂似乎会大量分泌蟑螂油，让蚂蚁沾上这些油，让蚂蚁自己以为自己是同类，所以这些蟑螂就单靠自己就可以免受这些蚂蚁的袭击了，因此他们就可以雇用这些蚂蚁当做保镖，好、哦、以免着这些蚂蚁会其他蚂蚁或这些蚂蚁会攻击他。所以你看他这个在昆虫界好、哦、也有这么多神奇的事情在这些里面啊、哦。所以那个蚂蚁的在地球上可以如此繁盛茂盛的发展啊，最大理由可能在于他们就拥有一个高度发达的化学沟通能力及情报化学物质鉴别能力，然后全面可以展明这种全面就这两种能力呢，成了我们现在对于蚂蚁了解，科学家对蚂蚁了解一个最新的一个想要去了解的一个课题。蚂蚁透过巢里面中同伴之间的化学物质的沟通，然后以后为中心组合成一个呢有系统的超个体集团，就是社会，加上呢触角鉴别那种情报化学物质的能力不断的提升，然后可以得以在蜂类祖先无法活动的这个夜间出外觅食，也就增加它的这个活动时间了啦、哦、虽然没有翅膀无法在空中飞，也不能够迅速的抵达目的地，但是这是蚂蚁的弱点，但是呢它会以量来取胜，用勤劳的行为在地表上走来走去，还是能够以触角循着这个情报化学物质可以找到食物的。然后蚂蚁的这个沟通系统呢，首先呢必须即时的采取蚂蚁交换情报时的现场空气而加以分析呢，他们分泌的这种荷尔蒙极其的微弱哦。以现有的质量分析以来分析的话，灵敏度或许够不够，就一直我们现在的这个灵敏的这个程度的分析去分，搞不好都还分析不出来。但是我们可以多想稍微听听蚂蚁的对话，甚至作者啊、哦，能够与蚂蚁对话该有多好之类的梦想，这个是卡通啦、啊、在卡通里面才有的。大家重新以孩童的眼，我们如果用孩童的眼光来去看一下的话，看一下脚边如何，那里一定有蚂蚁在四处走动，然后他们将自己辛苦找来的食物毫无这个就是。完全没有隔阂的去做跟同伴分享呢，所有个体都可以将食物分给其他个体，感到无上。然后他们建立了这样子一个社会，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行为，或者就是蚂蚁成为地球上能够繁盛茂盛这个繁衍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理由吧。好，这个当然这个也是就是说我们是在以科学家哈。对于这个蚂蚁的一些发现，然后统计，然后做出来的一些判断啊哈，但无论如何，我觉得蚂蚁的这种所谓勤奋啊哈，然后这个很团结啊哈，这样子的一种特质，我想它也是我们人类值得学习的嘛哈。我们人类可以学习它的勤奋团结，也可以学它的大公无私哦，然后。以大局作为这个主要的考量，这样子一个角色，这样子一个啊，这个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其实是很需要学习的了。这个东西就在我们的大自然之内出现，其实也就是上帝要我们人类看到而学到的东西。你看多么的神奇啊！谢谢各位，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下一次还有更精彩的内容要跟各位分享，那请你们。同样时间锁定天地为师，下次再见，拜拜。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Needs Radio。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Muriel 制作主持的《点亮心声》。
1: 当生活压得你喘不过气，当无奈愤怒缠绕心头，音乐是你最好的倾听者。在这里，用歌声诉说故事，用旋律点亮希望，陪你从低谷迎向光明。欢迎收听《点亮心声》。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 上个礼拜我们听了好乐团的他们说我是没有用的年轻人，还有卢广仲的励志论，以及陈世安还有毕书尽的势在必行。那我们今天要来带大家听其他首歌。在开始听歌之前，我想要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位听众，应该都是已经出社会的人，应该比较少学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我想大家都是已经有一点人生的经验还有历练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后悔的经验，我想应该是多多少少都有，大的小的都有。这个经验它不一定是一个单一的事件，它可能是一个长期的习惯，或是说例如说我们跟父母的关系一直大概是什么样的状况。像这种它就不是一个单一事件，它就是我们人生里面有好大一部分都是在 这种情况之下。然后说可以让大家先想一下。像我自己的话，我就会觉得我小时候好很后悔学生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学英文，所以英文没有程度不是很好。就我觉得很可惜的是，因为台湾的教育就是我们从很小的时候就会开始接触到英文，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大学都有英文课，可是我们至少我自己，我的英文还是没有到很好，就是基本的沟通或许可以，但是我自己知道，就如果我一生里面我已经花了这么多时间在上英文课或是学英文的话，其实不应该要只有现在这程度的。对，所以

0: 这是我自己觉得很后悔的事情，就小时候应该要好好努力，这样小时候都觉得很不喜欢学习，或是觉得很痛苦啊，就是单字背不起来啊，或是文法学不会啊，对，就是对，这是我自己觉得很万谈的地方，这样。那不知道大家现在脑中有没有一些的事情是你自己觉得很后悔的呢？那我们今天要来听的歌跟这个有关，除了跟后悔有关之外，也跟怀念、回顾有关。有没有这样的时刻，就是当你回想你的人生的时候，想到年轻的时候的一些行为，或是那时候过生活的方式，看待事情的态度的时候，就会发现有些的人或是事情，就是再也不会回来了。有些梦想也已经错过了，或是一些虚度掉的青春时间，逝去的朋友，就是让你的心里很后悔，觉得很怅然。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歌，它就是从这个青春，一个中年的人回想他青春的这个遗憾开始。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茄子蛋的《浪子回头》。
1: 云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干，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

龙子回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你的主持人 Muriel。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茄子蛋的《浪子回头》，想必应该非常多人都原本就已经听过这首歌。不知道刚刚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呢？是不是唱出了青春的肆意跟回不去的遗憾那种感觉？茄子蛋在2017年推出这首歌，收录于他们的专辑《卡通人物》里面，是由主唱黄奇斌作词作曲。那这首歌的 MV 在 YouTube 上至今已经累积超过 1.7 亿的点阅了，成为台湾街头巷尾非常常听到的歌。黄奇斌曾在访谈中分享，这首歌的灵感来自年轻时的迷失。他说，年轻时只顾着潇洒，干尽荒唐的事，等回头才发现，失去的东西再也找不回来了。MV 令人非常感触很深，他们找了吴鹏凤大哥来演，真的是非常的令人惊艳。我非常建议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这首《浪子回头》来听，然后要看着他的 MV， 会特别的有感触。在 MV 里面，男主角他独自一开始独自他在 KTV 里面抽着烟，然后喝着酒，然后画面是，他的对面是空的，可是还是摆了酒杯，然后帮对面的空酒杯倒酒。然后其实他就是在回忆他跟他最好的朋友的青春，就是他们过往的那些经历回忆。他主歌这边的歌词，昏一支一支一支在点，酒一杯一杯一杯在打，我觉得除了是这个非常的有画面感哦，除了是画面感之外，还表达了借酒浇愁麻痹的失落，还有一个是我觉得是一个光阴流逝的含义，就是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时间也是就是这样子，随着这个动作一直一直都在消逝，越来越少，就是往终点或是往枯竭靠近的感觉。这首歌它的歌词，写歌词的这个视角是，是男主角他在对着他的这个朋友在说，其实他在对着他唱，但他这个朋友已经不在了，他就是在时空当中这样子跟他说很多的话。那我想要跟大家来讲分享一个故事，但是呢，先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并非真人真事。然后，故事背景是我从这个 MV 它的故事去发想、去延伸的。那待会故事里面会提到一个叫做逆风剧团的机构，那是真的有这个机构，但是。其他的事情就是，我就是因应这个故事上面我去编的。那这个机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逆风剧团它是在2015年成立的。那成立的用意是想要承接，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偏离体制，或他很难融入这个社会体制、学校，或是这个社会的秩序规则中的一些青少年，高关怀的一些青少年、中辍生，

一些，有一些犯罪行为的孩子，因为他们觉得没有一个孩子是自愿要变坏的，而且他们应该要有拥有可以改变的机会，要有可以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机会。对，那这是一个很给予多元跟长期陪伴和扶助的一个机构，公益的机构还是非盈利的组织？那他们是透过一些戏剧、公益等等等的很多的活动跟行动，让这些青少年可以有机会找到一些人生的方向，自己的一技之长啊，然后可以在这里有一些的像家人。朋友一样关系很好的一个生活圈，这样就是欢迎各位听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脸书搜寻这个他们的粉丝专页。好，那我们回归今天的故事，这故事是一个男主角是一位55岁，我刚说五十嘛，55岁的陈哥。陈哥从小在台北万华长大，然后他家是住在那种，就是很老公寓里面。然后公寓呢，在一条很小的巷子里，然后巷口就有卖卤味的摊，还有总是会有人在那边打麻将这样。他年轻的时候，他就跟他的死党阿龙是出名的，就是那边出名的兄弟俩这样，然后两个人很常一起翘课、抽烟啊、喝酒啦、飙车啊、偷东西，就商店里面偷啤酒，然后也是学校老师眼中的问题学生这样，然后后来他们也甚至加入帮派，然后很常跟人家打架啊什么的，很常就是也是被打得很惨，但还是会笑着说：“哦，我刚好刺激哦，就是。”呀，就是这样子的青少年，然后他们一起梦想说以后我要当老大啊，然后过着那种很奢华的日子，很风光那样，要什么有什么，然后就是很开心的两个人世界，然后有一群很怎么讲，就是结拜的兄弟这样一起出生入死去打拼。但是，这就是他们对于未来的想象，他们也没有多想一些其他的。那在他们30岁那一年呢，阿龙在某一次敌对的帮派就是在寻仇，然后找到他们那边去，然后就是找人去狠狠的修理，然后在那场斗殴当中，阿龙就当场丧命。然后那时候陈哥他自己其实也受了非常重的伤，所以。他也没有见到阿龙最后一面，没有跟他在他临终之前没有跟他说到任何一句话，就是连谢谢或是什么叫他加油或什么之类的遗言也全部都没有说到。所以自从那一次事件之后呢，我们陈哥就非常的。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就对于他来说，这个打击、这个冲击实在是太大了。就是过得非常颓废、非常糜烂的生活，也没有去工作，就是每一天都待在家里面，待在他房间里面，喝酒、抽烟，完全就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后来真的隔了一段时间，因为没有经济来源也不行嘛，所以陈哥他就去工地，就是搬搬砖头，就是打工。那晚上他就常常一个人窝在一间 KTV 里面，然后就点了那瓶高粱酒，然后点一些吃的，对面也放个酒杯，就好像阿龙还在一样，他就这样跟着他喝酒的感觉。然后脑中就一直想起以前跟阿龙的那些回忆，他们。

做过一些事情，然后他也会想说，如果当年他们没有混帮派的话，如果他们就像其他人一样好好的念完书，然后上大学，出去外面工作，好好的打拼，现在或许他们可以就可以带着老婆小孩两家人这样一起吃饭，一起玩，一起出去都好，然后就这两家人还是最好的朋友，而且也不用担心什么，不用担心仇家找上门，不用担心在路上然后遇到之前就是有过节的对象，这样处处提防，胆战心惊。但是现实就是他现在一无所有，也没有家庭，没有成就，每天就是只有满心的悔恨。在某一天晚上，陈哥他就喝得很醉很醉，然后走在万华的街头上，然后撞到了一群年轻人，然后对方转过来很凶的骂他，就是不好听的话，我这边就不讲了。然后他转过去看，他那个就是刚骂他脏话的那个青少年，他陈哥他自己原本也很生气，想要骂回去，但是他看到那个青少年的时候，瞬间觉得，这不就是他当年的自己吗？他原本想要骂回去，但觉得他最后他就是笑着说：“跨你恩倒啦。”陈哥反复的听着《浪子回头》这首歌，他心底真的是觉得很难受，难受到不行。他问自己说：“他很常问自己，如果可以重来，我会不会选另外一条路？我还会走我过去曾经走的这条路吗？”好，我们故事先到这边。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这种时刻，就是当你回想你青春年轻的时候，学生时期的时候的一些疯狂事迹，或是一些你现在回想都会觉得哇，真的是不知道自己当时怎么了，是在想什么的这种事情。可能那个时候你失去了朋友，因为这些事情，然后你可能失去了朋友，失去家人，或是错过了可以过安稳的人生，然后却留下了很多的遗憾，这种感觉是很真实的。那如果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可以怎么办呢？接下来我想要给大家来听一首歌，那是五月天的《笑忘歌》。那我选的这个版本是2021年他们跨年现场的版本，所以中间会有人讲话，大家别吓到。

有人说没有五月天一起倒数，感觉好像旧的一年没有过去，新的一年好像没有真的发生。今天我想要和你们再一次的倒数，再一次的迎接2021年的来到，你们说好不好？每一次每一年我们都会说新年要有新愿望，要有新的改变，可是经过了2020这样子的一年之后，突然发现没有改变好像就是最幸福的一件事了。有人说2012年是世界末日，但是在2021年数字颠倒了，我希望这是重新开始的一年，我希望一切回到从前，没有改变。我希望你们能够自由的旅行，自由的工作，自由的上学，自由的看演唱会，自由的把口罩拿下来，把声音完全的呐喊出来。再过几秒，2021年就要真的到来了，你们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欢迎回到点亮心声。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笑忘歌》。有一个地方我要更正一下，刚刚我说这个版本是2021年的跨年现场，我更正是2020年跨年，跨到2021年。好，不知道刚刚大家听完这首《笑忘歌》有什么感觉呢？有许多网友在影片下面留言说，这是一首音乐听起来很快乐的歌，但是却听着听着就哭了，而且是有非常非常多的留言都是这样子写的。我自己觉得这首歌真的，感觉不同年纪或是不同人生阶段的人在听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触，而且可能随着你的岁数越大感触就越深。这一首歌是五月天在2008年推出的，收录于专辑《后青春期的诗》。阿信曾经在演唱会上面分享，这首歌是给被过去绑住的人，人生有很多遗憾，但如果学会放下，就能看见新的开始。歌词里面说，把过去笑着忘掉，青春是我们的撒哈拉，很像是在告诉我们，遗憾像是沙漠的风沙，虽然很刺痛，但也能被风吹散，留下前进的空间。我自己很喜欢他的歌词这一段，跟大家分享一下，青春是人生的实验课，错也错得很值得。就算某天唱起这首歌，眼眶会有一点湿热，伤心的都忘记了，只记得这首笑忘歌。那一年天空很高，风很清澈，从头到脚趾都快乐。我和你都约好了，要再唱这首笑忘歌。这一生志愿只要平凡快乐，谁说这样不伟大呢？我真的很喜欢这一段歌词。那让我们回到陈哥的故事。那天晚上他在街上撞到那几个年轻人之后，他就是找到一个地方然后坐下来，听着远处的街头艺人在唱歌，弹着吉他唱歌。他就想起以前阿龙曾经说过，兄弟，活着就要活得有意思。他意识到这些年他被这些悔恨还有无限的后悔的这样的情绪绑住，活的就像是行走的僵尸一样。他决定要放下过去的这些执念，然后试着为着自己连同阿龙的份一起重新活一次。然后某一天他在一个活动举办的市集里面，他无意间逛到了一个摊位，这个摊位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个摊位里面都是有一些年轻人，还有一些看起来很像凶神恶煞的年轻人，但是他们看起来却都很开心。

这个是有这个摊位呢，是一个叫做逆风剧团所摆的摊位。这个剧团是由三个年轻人他们一起创办的，想要帮助迷途的青少年，还有一些更生人，他们可以找到自己的，在社会上的定位，或是有一技之长，辅助他们回到正轨上。然后跟他们聊了一聊之后呢，陈哥就后来去参加了他们一场剧团的分享会，然后就是更多认识了一些创办人。那其中一个创办人就跟他说：“陈哥啊，我们用戏剧帮助这些小朋友、这些青少年找到方向，你要不要也来试试看？”好，这个创办人跟他这样邀请之后，让陈哥觉得，对啊，好像可以试试看。这些青少年就好像我以前了，如果我以前年轻的时候也遇到这个剧团的话，会不会不一样？就像刚刚我们听的笑忘歌里面唱的，他就开始学想要放下对青春的这些遗憾，重新开启新的生活。然后回去之后呢，陈哥他就开始想要改变，他的斗志就出现了。他把他那个破旧脏乱的房间整理干净，然后垃圾都丢掉，什么堆的那满房间的那个空酒瓶啊，垃圾都丢掉，清掉，然后也下定决心把烟戒掉，酒也戒掉，决定要好好的重新开始。还就加入到这个逆风剧团里面，认识了三位创办人，还有其他就是跟他一样曾经在江湖上面走跳的一些大哥，像是60几岁的老张，他们一起在剧团里面排练，就是每个礼拜都会排练呐，然后办一些社区的活动，然后也跟着那些青少年一起排练啊，跟他们聊天，然后做这些社会公益，然后跟帮助这些青少年找回自信。一开始陈哥觉得这个剧团啊，也太理想吧，就是这么伟大的理想，觉得不切实际，觉得可能吗？有可能改变吗？就只是一个剧团，就是他们让这些年轻人来参加加入演戏，就可以有什么改变吗？但是当其中一个青少年跟他分享，跟陈哥分享说自己如何透过这些加入剧团，然后这个表演，剧团的演出，他透过这边走出，就是他从小这些家庭的阴影，让这个陈哥他就想起他小时候年轻时候的自己，所以他就开始更多的投入，然后把自己的故事呢也写成剧本，然后演出来，公开的演出。这些在剧团里面的青少年弟弟妹妹，然后这些还有一些也是跟他一样年纪比较有一点年纪的社会历练的人，这些人就像家人、像朋友一样，他们彼此有一个凝聚力，就觉得彼此是互相支持的。后来呢，陈哥就也去找了一份物流的仓管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是他每天可以按时的上下班，然后踏踏实实的工作，让他觉得好像一切都开始有起色。有一次呢，在工作坊的时候，陈哥就看到一群年轻人在那边闹事闹事，在吵架，然后吵起来打起来这样，他就觉得哦，好像看到年轻时候的自己一样，他就走过去，然后跟他们说：“兄弟，不要走老路啦，伤人伤己。”然后一个青

0: 少年就回他说，就是臭老头，管那么多干嘛？但乘客也只是笑了一笑，然后拍了拍他的肩膀说，我走过你们的路，信我，现在回头还来得及。就像《笑忘歌》里面唱的，陈哥他真的用一个新的，因为这个新的心境上面的转换，然后新的环境，让他有一个安稳生活的决心，成为他之后人生继续走下去的力量。一件事情可以有很多很多种面向，像陈哥他经历了这样子，他的这一趟人生，他前面的这些人生，他真的可以非常非常合理的继续走着这条路，然后就是这样子一直走到头。但是他没有，虽然他很后悔，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他想要重新来过。各位听众朋友们，当你的青春、你的过去有遗憾的时候，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面对的呢？现在想起来，你们是怎么样看待呢？或是你的心情可能还是在那个很懊悔的情绪里面，你一直把它放在某个角落藏起来，想要不去看到它，但是其实它一直一直默默的在影响着你，影响着你现在的生活，你做的决定，然后你的性格。接下来我想要再给大家听最后一首歌，这首歌也是五月天的，这首歌是叫做《干杯》。
1: 那你好好休息哦，有事我会再来看你。
2: 来哦，慢哦，慢哦，来，慢。

欢迎回到点亮心声，我是 Muriel。 刚刚我们听的这首歌是五月天的《干杯》，是不是让你感受到生命的温暖跟力量的感觉呢？这首歌阿信曾经在演唱会上说是写给珍惜当下的人。人生有很多遗憾，但只要把握现在，就能创造新的故事。然后把握现在，邀请朋友举起杯，然后我们尽情的来唱歌，我们尽情的来庆祝，为当下的每一刻，让我们 cheers。 我觉得这首歌的歌词真的很棒，特别是如果去看他的 MV 的话，就他的 MV 也是有一个故事的，推荐大家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找来听跟看。是从一个第一视角的角度，然后去开头是他已经是非常老了，他在医院，他可能已经快要离开人世了，然后他回想从他小的时候一直到他长大到他现在的这一路上。那么回到陈哥的故事，在他重新开始新的人生之后，他珍惜当下的每一天。他常常和逆风剧团的那些青少年、那些朋友们一起去社会，去社区有一些活动，或是一些公益性质的活动。

就是社区上面的帮助，然后偶尔也会在他们自己的咖啡厅里面聊天啊，唱歌，然后就是交流过去荒唐的那些事情。那他在物流公司稳定的工作，也存了一笔钱之后呢，他去买了一件新的外套，然后把阿龙送给他的那件已经很旧很旧的外套脱下来，把它挂到衣架上，然后挂回衣橱里面，然后穿上了新的那件外套，象征他对于过去的这些悔恨，他已经像这件外套一样收起来，然后穿上新的，可以重新的振作开始。之后有一个剧团里面的少年分享自己的故事，在活动中分享自己的故事，然后他说，因为陈哥的鼓励，让他决定要好好的去有一技之长，然后不可以再走以前的那些路。陈哥就觉得哇，很感动，原来自己的这样子的人生却还能够帮助到别人，所以他就觉得自己一定要继续这么做，让这些青少年他们可以不用走这些他走过的路，像他这么的痛苦，然后人生好像就是太多不值得的事情了。他还重新找到人生的定义，让自己可以更有动力，更有希望的活下去。那我也鼓励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在你觉得很人生很难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要活着，我要活到现在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也可以把这首歌拿出来听，就是五月天的《笑忘歌》，希望可以让你重新的振作起来。那很快的又到了节目的尾声，感谢您今天的收听，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一周都能够非常的平安健康，然后也非常的喜乐。那我们下周再见咯。

0: 休息哈，有事我会再来看你。
1: 来哦，慢哦，慢哦，来，慢。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Meets Radio。
1: 不论社会多进步，天灾人祸是每一个世代共同的噩梦。生命悬于一线，家产瞬间化为齑粉，是谁都难以面对。所幸我们有可以期待的帮助，只要警钟响起。

各位警钟响起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杨明，欢迎您再次的收看我们为您所直播的节目。我记得在不久以前呢，曾经访问过一位很有名的一位哲学的教授啊，我问了他一个我自己觉得很有深度的问题，我问他说：“老师，我请教你，在今天的世界上，你觉得真正最公平的事情是什么？”因为这位老师他常常有一些这种警示的箴言呢，所以我想他讲了以我问了这个问题以后，他一定会跟我谈很多。这个蛮宏观的这种人生的道理，结果他不是这样回答，他回答出乎我的意料。他说，我就因为我以为他会告诉我说这个世界没什么公平的事情，结果他居然说有。我说什么事情是最公平的事？他说天上的一朵云。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不管你什么职位，不管你的学历多高，也不管你有钱没有钱，有一朵云在你头上你是吹不走就是了。你要用吹的，用吸的，它要在哪里它就在哪里。所以，那个下雨也好，刮风也好，不管你的在世界上的地位是什么，你都要去面对。哎，我觉得他讲这个话蛮有趣的哈。事实上，真的，我们不管是怎么样，这个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大概都是躲不掉。当然，只是有的人可能躲得好一点，有的人可能躲得不好。但是，真的风雨来的时候，每个人都是要去面对的。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呢？因为其实我们最近看到一个消息啊，这个消息。看了以后，到底应该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回应？其实一时之间好像有点，不知道要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态度才比较合适。这个消息的内容是说，现在在台湾地区，这个雨啊，因为最近大家在谈梅雨的问题啊，就说这个雨现在下下来的特质跟以前不太一样，不会那个落落等，好像一下下得很久，一下下一两个礼拜这种雨，可是要下的雨呢，就是一下就下下来，但是是非常大的雨。这个是好像用他们这个气象方面的术语，就是所谓的强降雨啊，短时的强降雨，很短的时间，但是呢，下的雨的那个，搞不好是以前是一个礼拜它才能够累积出来的雨量。所以我马上就想到，因为我们在过去的这个日子里，我们常常谈到这个消防局他们建立了很多的 SOP 啊，在这个尤其在水的救灾上面。因为这个大量的水大量出现在一个短的时间之内，一定多多少少就会出现对环境的影响，甚至有的时候我们会说致灾性的降雨，哈，像这一类，那消防局一定有它的 SOP，可是这个 SOP 面对现在这个中央气象署所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看法，一个所谓对这个天气的预报的上面的一个见解，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呢？那我们又应该在这个中间注意到什么？所以我就很迫不及待的想在今天的节目里。

0: 面能够为您请教新北市消防局陈崇业局长，让他是不是从他们比较这个专业的角度来看，像这样子的问题，他们有没有什么一套应变的措施，或者有什么需要提醒我们需要注意的？局长你好。
1: 宋哥，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0: 是我刚刚谈到的这个问题，我不晓得是不是你们站在这个防救灾的立场，这是不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啊？
1: 基本上刚刚宋哥所提到的哈，最近几年大家都在提极端气候，就是说这个极端气候包括这个韧性的城镇如何去准备这些天然灾害，还有一些人为的一些灾害来做处理。不过我们所看到的就是5月1号开始，在以往我们来讲就叫黄汛期。
0: 防汛期，
1: 然后大概到10月份，但是现在来讲，现在到5月份已经有第5个台风形成。
0: 是，
1: 那台湾在太平洋，或是从东边过来，或从吕宋岛南部上来，每一年平均大概是25个到26个台风。
0: 可是不见得都会影响台湾
1: 对，
0: 吧？
1: 那真正的影响台风大概是2个到3个。
0: 对啊，
1: 那实际
0: 这
1: 上
0: 差
1: 这
0: 不多
1: 几年
0: 是
1: 我
0: 这
1: 们看到的台风，基本上，因为北部的高压造成台风，所以最近几年，尤其是从去年跟这2年的观察，很多的台风，到太平洋形成以后，它就往日本、韩国方向
0: 对，
1: 去。
0: 它就转弯了。
1: 那另外从吕宋岛那边，其实当高压减弱，它反而对高雄、台南会造成灾情。
0: 对。
1: 所以这个来讲，基本上因为受到地形的影响，那极端气候以后温度的升高，所以让我们现在的台风的特色就是数量可能会登陆的会较以往减少，但是相对的来了以后的雨量就会相对的强而有力。
0: 所以您现在讲到的是台风。
1: 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极降雨。那5月份开始下雨，我们就称为梅雨季节。所以只要是5月的雨，大概是梅雨季节。那以往梅雨季节如果下的雨量不够，那今年可能就会缺
0: 缺
1: 水，
0: 水，
1: 因为旱灾不够。
0: 对，
1: 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最近来讲，梅雨季节事实上相对的下雨没有像以前拉这么长，但是短短的一两天的午后极降雨，
0: 是，
1: 以前我们认为塞巴侯就单纯的下一下太阳出来了，大概就没有，
0: 是，
1: 但现在下雨的时间可能都拉长。不过就是说，相对的午后的急降雨雷雨包，他大概知道说啊，明天会降雨，但是降在这个地方，它停留多久，也会是一个致命的一个灾害。
0: 那这个对你们在你们阴影上面来讲，会有什么？
1: 基本上我们5月份会有几个准备工作了，就是黄汛期开始，所以各级处，尤其是救灾单位，不管是水利、农业、公务、环保，该清的要去清，下水道要清，
0: 对，这个
1: 然
0: 都
1: 后
0: 是
1: 土石
0: 一
1: 流、
0: 般
1: 坡
0: 的，
1: 地灾害、消防的救灾装备都要开始准备，
0: 是，
1: 包括你的我们讲船外机也好，包括我们的救生、我们的橡皮舟也好，就是你要完成准备，船外机该发动的发动，然后我们的救灾编组这些都要上去。那我们会有固定一个所谓的点检表，另外一个可能会造成的坡地灾害。我们以新北来讲，就是我们有市长、3个副市长、1个秘书长，那这5个人我们就会排他啊，包括市长看黄汛演习，另外到各区轮流到各区，如果有灾点，我们就会做视察。
0: 其实有一年，我记得金山那一年淹大水，其
1: 对，
0: 实那个好像跟气象播报的又出现
1: 有落差。那一
0: 一
1: 年
0: 些落
1: 其
0: 差。
1: 实也刚好是我担任局长的第一年啊，
0: 哦，
1: 就113年，一个
0: 那这
1: 很
0: 个
1: 大
0: 真
1: 的
0: 的
1: 挑
0: 是
1: 战啊。
0: 对，
1: 我想在113年0403一个大地震，规模6点多的地震，事实上在新北也陆续造成一些灾情。
0: 是，
1: 事实上当天的电话在1个小时左右就超过将近1000通。
0: 对，零四
1: 那
0: 三
1: 综合还有一些新店，也有一些建筑
0: 有的
1: 物
0: 房子垮掉了，
1: 也垮掉。那第二个大概刚宋哥提到的，大概是113年4月4号，事实上那是中部的一个台风啊，南部一个台风上来，10月3号瑞芳已经是淹水了。那到10月4号的下午2点多一直下，持续下4个小时，所以金山老街啊，就是从三芝包括我们的石门、三芝，然
0: 万
1: 后
0: 里
1: 在金山、万里
0: 啊，
1: 那一带，而且几乎是百年的雨量了，所以几乎说河川都溃堤。那金山老街那一天我们在议会质询所以2点多开始，1点半开始下，然后在议堂里面，在议会室里面有一些来自淡水的议员或是万里的议员都跟我讲，局长灾情很多。我说是是是，我们已经都有在掌控。那我们的最有名的金山老街就是鸭肉店那边事实上它的积水从膝盖在4个小时，大概是在下午5点多下到5点多，事实上它的淹水已经超过胸部。
0: 哇，这个好
1: 所
0: 快！
1: 以

0: 这个非常的快啊。那
1: 对。
0: 一天，我们议会结束大概是5点半结束。
1: 按说金山是个海边呢、
0: 对，没有错。我们认为第一个可能因为涨潮，所以那时候水排不出去。
1: 哦，所以它有点

0: 包括消防车已经没办法过去，
1: 嗯，
0: 所以不管是金山国小也好，或是在附近的学校，
1: 所以连淹水高到连消防车都没办法过
0: 也没
1: 去，
0: 办法进去，所以那时候就就地安置。
1: 是是，
0: 啊，一方面市长，大概我们5点多回去，
1: 嗯，
0: 我印象市长就问我，我们从2级开设改成1级开设，
1: 是，
0: 那1级开设真正灾情就陆续传出
1: 我记得好像还有一对老夫妻也死在这
0: 来。
1: 个
0: 那
1: 回
0: 也
1: 家路
0: 是
1: 上
0: 当天的早上。
1: 是。
0: 应该讲那一天的早上10点多啊，应该下大雨。隔天的时候，他本来要已经到那个林长的家，那林长跟他讲是雨这么大，可不可以不要回去？他说我家就在斜对面，
1: 对，一
0: 但
1: 走
0: 是
1: 就，
0: 经过桥梁的时候就被冲走了
1: 对，这个
0: 啊。所
1: 真的是，
0: 以事实上，我们那一天晚上的9点半，市长说水可以到哪里？我说应该消防车有帮我经过，因为消防车轮胎比较高，
1: 对，
0: 他就跟我讲说从业我们。到现场，我就想说，你到现场可能中间有一段要需要船舶运输，
1: 对。
0: 那当时就选择看是从淡水进去呢，还是从万里过去金山。那因为淡水那边整个回堵回来，所以我跟市长讲说，可能要从万里过去。那万里往金山的道路啊，而且当时那个晚上几乎是全区停电，因为
1: 哇，
0: 水已经
1: 这个实在是蛮
0: 把
1: 危
0: 电
1: 险
0: 线杆的高度已经超过了。
1: 的。对呀，对呀。
0: 那它水退下来以后，我跟那个水利局长还有。好，我们的住户市长跟他说陪市长要过去，然后他那个我们那个水利局局长说，他第一次看到消防队的一个壮大的金龙。我说怎么样？他说你可以看到40-50部车啊，全部在闪光灯，而且只有你们有灯光。
1: 是，
0: 他说这个很像那种作战啊
1: 对，就
0: 的那
1: 一
0: 个
1: 路，
0: 场景
1: 对对对。
0: 啊。我说主要是因为大量的车子必须要去做疏散。
1: 像这样子的一个经验，对你们后来在修正这个是类似的这种灾变的这些处置有修正性吗？
0: 分成2个部分了哈。第一个就是，水利工程要做改善，但
1: 啊，
0: 是很多工程需要跟中央补助一些款项。
1: 这个是水利工
0: 好，
1: 程的
0: 水利
1: 部
0: 工
1: 分，
0: 程改善就是说，
1: 对。
0: 我们发生灾故的点如果没有做水利工程的改善，基本上下一次下雨一样又在淹
1: 所
0: 水。
1: 谓水利工程改善，就是沟渠的宽度
0: 变
1: 啊，什么
0: 宽
1: 这
0: 该
1: 些。
0: 清的清，那第二个可能要堤防加高。哦，就
1: 哦，
0: 是说你
1: 堤
0: 加
1: 防
0: 高，
1: 加
0: 让
1: 高，
0: 水里面的容量会增加
1: 这个都不是一天可以改变的。
0: 啊。所以我们大概陆续过了半年以后，市长就到各个工程去看，那我也陪他去看，
1: 所以有
0: 不管
1: 工
0: 深
1: 程
0: 入，
1: 了，
0: 从工程的角度去。那
1: 是，
0: 另外从蝗灾的角度来看，就是说当我们的灾力发生以后，我们发现到那个雷雨包不动，或是降雨量达到多少，我们就先去疏散。
1: 先把人至少
0: 上
1: 先，
0: 一次是来不及疏散，所以包括金山的
1: 哦。
0: 区长。到低洼的行政区的里，他就被困在那里，
1: 对对
0: 所以
1: 对，
0: 区公所反而没有人。那我们就思考，如果这种急降雨雷雨包的形成，大概以目前来看哈，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会下雨，那下在什么地方，预估的雨量大概都可以知道，但是要停留多久？
1: 这
0: 也
1: 就
0: 就
1: 没
0: 是说，
1: 办法，
0: 我的雨量是在1个小时就全部下光呢，还是那？所以我们现在在说，每10分钟的雨量如果达到40 millimeter。我们就开始成立所谓的应变小组，或
1: 了
0: 是
1: 解，
0: 各区的区公所，
1: 是，
0: 我们就成立了所谓的应变中心。
1: 所以这样由此可见，我们刚刚讲的那我访问的那位教授讲的没错，你那个云你是吹不走的，
0: 对，所以我们就一直很担心啊。事实上，我们也都在监控，比如说以新北来讲，我们的抽水站是固定，但是我们新北里面，我们就说，如果知道今天会下大雨，或是雨刚开始下。每
1: 是，
0: 10分钟的雨量已经预估到我们的警戒值，
1: 是。
0: 我们的抽水站就先抽，
1: 了解，
0: 就是我把它抽起来，就是说我的抽水站先预抽以后，第一个知道我所有的抽水站的功能是正常的，第二个它原来是一个碟子，就是说它的容量没那么大，我就把它抽完以后就变一个瓦工，
1: 了解。
0: 那它的容量一下过来以后，它的排水速度就会快。
1: 所以我觉得我上次有在林口的地区，我有看到有一些滞洪池，那个也是一个防灾的概念，是不是？
0: 像滞洪池啦，或是你水没有排出去啊，内水没有排出去，其实你是一个滞洪池。如果短时间急降雨，它很快就满了。
1: 对，
0: 像台北大学三峡也
1: 对
0: 是有滞洪池啊。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你如果没有把水门打开，或是没有让附近的所谓的抽水站，或是相对的，如果有些地方它本来就是抽水会来不及，更低洼，我们就预设比较大管径的抽水机，那先去预设。那
1: 是，
0: 现在的科技就是 CCTV 啊。
1: 对，就可以
0: 就是
1: 看
0: 我
1: 得
0: 的
1: 到
0: 水利
1: 了，
0: 局可以看到 CCTV，那民众只要报案， 那我的 CCTV 就可以马上从调出来在我的应变中心，那我的应变中心就会看到现在积水的情形，
1: 嗯，
0: 有第一个可能有没有对交通影响，
1: 嗯哼，
0: 那第二个有没有水进到民宅，
1: 是。

0: 那接下来就是我把附近的可以抽水的、或是相对的水门就打开，
1: 是
0: 让它尽快排水。
1: 是，
0: 所以我们的水利局非常的先进、就是说它基本上
1: 它必须要先进。我看
0: 它第一个监测系统，它可以很清楚的知道一些下水道、或是现在水我们抽水站的现况、第二个，他的水利局的同仁、如果预估今天三峡会下大雨，他就直接把人派到三峡去工作、去监视他现在设备所应用的是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况、所以我们从大概五月份都还好了、但是如果从六七月份、那我们现在最大的一个体认嘛，这、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梅雨以前是很长，但是下雨量就是一天下一点，那现在的长度是减缓，
1: 对，
0: 时间减缓，但是当天下的雨量可能总雨量是一样的，
1: 是，对对。
0: 所以这个来讲，水利单位啦，还有我们，那我们有大概有三个系统，第一个资讯要相通，所以我们有一个 EMIS 的系统，
1: 是，
0: 就是说当一旦有灾情，公所、消防单位会把所有的灾情打入到 EMIS。
1: 所以所谓相通，就是比如说你们跟水利啊，
0: 我全部都中央
1: 区公所啊，什么这些。相通，
0: 所有的灾情会报上来，那我们就会有跨区支援的一些、一些。第二个，我们就通知他们要成立应变中心。
1: 是，
0: 那新北大概所有的灾害都是台湾的缩影、所以新北每一年要面临两次到三次，像台风大概是两次到三次，但是急降雨这个，我们有时候一个月，像八月份、七月份以往的灾力，大概我们大概平均一个礼拜就会成立一次。
1: 是啊，所以我的问题就在这里，因为台风毕竟我们有个几天可以准备吧。
0: 是，
1: 可是这个急降雨说来就来啊，那这个警报发出来要人的去避难的这个时间点，其实可能都非常的短，对不对？
0: 基本上它可能下几个小时啊，三四个小时，
1: 是，
0: 所以我这三四个小时我可能要做一些应变，
1: 所以这三四个小时如果碰到上下班那就麻烦了
0: 啊。对，那这个是交通还有各方面要去考虑。
1: 对，
0: 但是台风是连续两三天，
1: 对，台风呢，
0: 所以它的累积雨量
1: 是
0: 啊，如果二十四小时内达到350、就有停班停课的问题。
1: 是是是，
0: 所以这个就为什么说最近极端气候，然后基隆提出说它200millimeter， 不管山区市区，他就要希望能够停班。
1: 200这个数据很小、
0: 很小啊。如果照这个标准，我们大概每个台风都要
1: 都停课了。
0: 但是，基隆本身是坡地灾害了，所以他其实就是讲、如果我们常常比较担心的哦，其实大家都认为说啊，台风来，现在担心的是说午后急降雨，就是说前几天已经下雨下很多，
1: 是，
0: 所以我们的
1: 土壤已经
0: 吃饱了，含水量吃饱了，
1: 对，
0: 所以一旦再下大雨，可能就会有坡地灾害、土石流这些相关的。那如果说今天台风很大，但前面几天却没有下雨，其实我们的抗灾能力是够的。
1: 对，
0: 所以这个就要看。
1: 其实新北地区，你比如像汐止啊什么地方，也有这样的特质
0: 吧。有汐止有两三个点哈、我们有特别在监测了、那这两三个点其实都是一个，你如果你进到那个区域里面，大概就会有收到细胞简讯。那第二个，那个相对的居住人数少。
1: 是。
0: 但是早期的坡地，像伯爵山庄啊，或是一些坡地的一些社区，也是我们监控的重点。好像去年大概新店有一个社区嘛，那我们也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就下了几天的雨，那挡土墙整个垮下来。但是他其实那一天的深夜，我们已经监控到那个已经超过我们的警戒室，所以当地的里长还有我们公务局就先做疏散，所以隔天早上六点多，他整个挡土墙垮下来的时候，压到一个人，那我们也很惊讶，不是都已经疏散了吗？那后来才知道是那一个住户啊，他回去拿他的慢性药，
1: 所以
0: 拿慢性药出
1: 刚好就碰到
0: 他，刚好出来的时候就被压到啊。不过其实那时候的挡土墙已经进入到室内、所以如果没有做疏散，
1: 那就不得了，那真的不得了。
0: 那我们一般疏散大概都会先以活动中心，就是先救急。那活动中心出来以后，考虑到其实学校来讲哦，跟活动中心，因为学校有时候还要上课。所以我们会以活动中心，那第二个就转介到附近的饭店，
1: 对，旅馆。
0: 那当然我们就是三天到一个礼拜。
1: 是。
0: 那如果真的没办法，像那一次的社区，正好我们一个消防队楼上有一个活动中心，他们就是住到消防队楼上的活动中心，
1: 对，
0: 所以相对的洗澡的问题也可以洗热水，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说，当科技在做监测，那我们可以做预先的疏散。那这个对我们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1: 站在您的立场，您看一般的民众好像碰到现在这种天气的这种特质，

0: 我们应该有什么做法或者什么态度来配合
1: 我们已经进入到黄信期了，所以第一个我是觉得要配合的，就是说资讯到底从哪里来。我想现在手机网络都非常方便，
0: 所以有的资讯不见得是真的。
1: 所以他有时候会得够一些资讯，不过那些资讯有的都相对夸大，好像这个台风可能行程离得很远，然后他就会说啊，这个可能会停班停课，然后我心里在想，那个要3-4天才会来。
0: 真的。
1: 第二个，那个台风我怎么看都知道它会转向，
0: 对，
1: 所以他讲个停班停课。
0: 讲到这里，这个停班停课，最近好像我们听说，原来我们说北北基桃嘛，哈，
1: 是，
0: 现在好像有好像分开来处理的这个趋势，是不是？
1: 北北基桃是一个生活圈了，那基本上大家可能第一个原则，因为这个事实上以新北为主，主要的是新北的面积比较大，
0: 对，
1: 所以一般来讲，新北跟台北早期包括基隆。甚至到现在的宜兰，
0: 到宜兰对，
1: 然后另外一个就桃园进来，
0: 是的。
1: 那其实一方面相对的啦，因为基本上这边人才都在互相流通，因为都是同一个政党，
0: 是。
1: 那第二个就是说，台北如果提它有一个标准，24小时的雨量，
0: 对，
1: 大概就是350mm。另外一个，我们的平均风力8阵风达到10，那这些东西就是说这个县市要停班停课，基本上你要达标嘛，
0: 对。
1: 那如果今天新北要达标，因为新北的面积相对比较大，所以它被冲击的太阳会比较多。
0: 对，
1: 可能我29个区有些郊区东北角或北海岸可能达标了，但是我市区没有达标。
0: 对，
1: 但是他可能要来上班。
0: 是，
1: 所以我第一个要我的站立的地点就是我有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第二个，台北有没有达到标准？那如果台北有达到标准啊，这时候台北跟双北对于明天停班停课，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个资讯最好能够以中央气象署7点内报，
0: 是，
1: 然后用8点宣布。
0: OK，
1: 因为你太晚宣布，有人讲说要不要到10点，那有人又讲说那要不要凌晨早上4点才宣布？
0: 这个都太晚
1: 了。那后来几次的经验值告诉我们，大家7点，因为很多的台风来我们都会开准备会议。那准备会议开完，有的人6点半开，有的人7点开。但是我们都希望大概在7点半，北北基桃应该有共识。
0: 是。
1: 那如果今天这个台风是强烈台风，不会有影响。大家都一样风力会达标。
0: 对。
1: 或是雨量达标。而且它是风力跟雨量择一有。有一个达标。
0: 只要有一个达标就可以了。
1: 对。那另外一个就基隆。那基隆因为是被包在台北，它的生活圈啊，是跟我们的瑞芳万里石门那一带一个那边的生活圈啦、所以我们如果说基隆以往来讲它比较没有意见，但是最近几次因为台风来之前的前几天都已经下很多，
0: 是，
1: 所以基隆前一阵子因为有一些波堤灾害，所以基隆市的市长，因为那个消防局长也是我以前的中队长嘛，现在由嘉义当局长，他们会认为用比较宽的标准，他们认为说台风不是当天下，而是前几天已经对基隆有一些影响，
0: 对，
1: 所以他希望说能够停班停课，那新北来讲这个标准不会有问题，
0: 是，
1: 那现在担心的是台北，那台北大概是阳明山为主，那刚刚宋哥提到的就是桃园啊，像是北北基桃，桃园就是复兴乡都会得标，
0: 那林口呢，像林口这一带应该跟台北
1: 要看他当天的雨量，所以桃园有时候我们这几次的协调，我们都希望北北基桃啊，
0: 对啊，
1: 但是也有的桃园上一次就讲说他真的没有
0: 达标，他不跟就是
1: 他不跟，那他不跟就会产生说长庚医院那一边的
0: 对就要上班，
1: 那长庚医院的旁边对面的
0: 就不
1: 上班，因为上
0: 其实这个上班就算还有银行啊，对不对？
1: 那其实那时候我们上班跟停班停课有两个，一个是你的居住地，一个是你的上班地，
0: 是，
1: 所以如果你的居住地或上班地其中有一个，它是在停班停课范围，
0: 对，它
1: 是停班
0: 的，
1: 比如说那一次里面只有桃园，就是你住桃园要在桃园上班的，
0: 是，
1: 那个唯一要上班的。那如果你住桃园在新北上班，那也不用上班。
0: 其实你龟山那个地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华雅社区，那个就是属于桃园的，不是吗？
1: 对，就是讲，虽然林口长庚医院叫林口长庚啊，
0: 但其实
1: 龟山乡，
0: 对，
1: 所以它对面就叫我们林口。所以我太太常问我说：“林口是你们的吗？”我说：“林口是我的行政区啊。”
0: 是啊，
1: 但是长庚归你们的吗？我说：“长庚归桃园的。”
0: 长庚
1: 啊，实际上它是一个统称啊，就是林口台地的长庚医院。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还是尊重各县市，但是我们会注明，好像我们来讲，我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如果东北角只有一个行政区
0: 是
1: 进来，那我们就会觉得说，是不是那个行政区本身就是明天停班停课，所以。

0: 那我们有一个天气风险公司，那也有台大的团队，
1: 现在不是现在这个环境部长以前
0: 彭启明
1: 在
0: 彭老师嘛，哈，所以他以前，但他现在因为担任部长，所以他就要先离开他的职务。那其实，我们大概他分析的，他们是靠天气吃饭嘛，哈，所以他们其实分析的会依照中央气象署的资讯，客制化地区性，所以我们其实刚刚也特别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对于气候的评估是一定要有根据，而且经过讨论。
1: 现在他们还是你们的顾问吗？
0: 而现在没有了，
1: 没有了。
0: 他像因为他先离开嘛，
1: 对，
0: 然后第二个他们的天险公司还是存在，
1: 是
0: 所以
1: 的
0: 里面的
1: 哦，
0: 干部，我们合
1: 对，
0: 作的班底事实上
1: 是，
0: 都很有经
1: 所以你
0: 验。
1: 们跟台大也合作得很紧密啊。
0: 台大是针对我们的天灾防治中心，台大的团队其实早期我们对于坡地灾害还有。雨量啊，或是涨退潮，但是因为天险公司最近几年来讲，它只针对天气的一个评估，所以我们现在有两个团队，一个天险公司，天气风险公司，一个是台大的一个灾害防治中心，这两个团队其实，从周习伟、李鸿源教授，就是后来当内政部长，
1: 对，
0: 然后当时他们都是我们台大的团队，
1: 了
0: 所以
1: 解。
0: 他从当我们的副县长，然后之前是台大的团队。
1: 我们这个李部长从他的嘴巴里面说出来很多的问题，我们听了都觉得非常的这个匪夷所思。他讲到现在这个马太安溪，其实它的状况是怎么样？你听了，你真的觉得那地方怎么能住人呢、啊？
0: 其实马太安溪花莲的堰塞湖啦，其实这个早期都会有，因为大家这个也是第一次，整个堰塞湖溃堤，然后对民众造成的影响啊。事实上，台大的团队之前还有成大也有做。那事实上，我们其实每一次的防灾的研讨，我印象里面马太安溪，我们新北派了150人嘛，
1: 有啊有啊有，
0: 大概持
1: 我们都在
0: 续
1: 现场，
0: 196个小时的救援
1: 是，
0: 哈。那我们在做一些灾历经验的分享。包括我们在现场怎么救灾，我们的
1: 是。
0: 医生如何去协助医疗，然后我们也请了慈济、铲子超人，在地方政府整个在运作上跟中央不太一致的时候，但是有一个团体跳出来承担了所有的一些互救，
1: 这
0: 那
1: 慈
0: 个
1: 济
0: 就慈济嘛，
1: 的，
0: 那我们也请慈济来做分享，就是
1: 是，
0: 说如果这个大型灾害在新北，那大家到新北来，他的一些慈济的作为。跟我们之前目前的作为可以做一些学习啦，或是
1: 是。
0: 说一些比较。那第二个，我们就请那个李鸿源教授来针对马太安溪台大的团队做的预估。所以我印象里面，包括当时的就是在当下之前的堰塞湖，我们的刘世旺部长、内政部长也要求、也要、也拜托了就邀请台大的团队跟他们做一些评估。事实上，跟事后发生的状况，其实。大概准确度很高，
1: 他有预料到的是。
0: 所以我是觉得这个东西科技可以解决一些灾害，那重点是地方政府要执行疏散。
1: 对，
0: 那这一块其实新北在做疏散很有经验，比如说，溃堤，我们上次大概真正溃堤就是113年10月4号嘛，就是我刚讲金山万里
1: 对，
0: 这些有一些河流整个溃堤。
1: 这个马太安溪也是，但那个不在新北了，
0: 不
1: 在
0: 对，
1: 那个在
0: 那。
1: 花莲。
0: 他在花莲，那事实上我们也在问这些溃堤，我们的区公所到底做了哪一些事？那其实我们也凸显一个问题啊，新北市有29个区长，其中有2个区长，一个叫瑞芳，一个叫万里，那这两个是我们消防系统出去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到说，他们对于这些灾害的处理，大概有我们消防的 DNA 啦，所以处理得很好，所以市长就说哈，从以后你们家的干部要当区长啊，你被优先推荐。不过其实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从警察系统出来，所以一般来讲，这些区长任劳任怨。其中有一个区长是万里区的区长，她是女生呢、市长做得很好啊。那
1: 这真了
0: 瑞
1: 不
0: 芳
1: 起。
0: 的区长，大概出去2年多了。事实上，他每一次淹水，我每一次去看他，因为我在当副区长，相对时间比较多。现在当局长都在议会嘛，要到各区去跟他们做一些经验交流，或是做督导。我都特别去挑熟悉的伙伴呢，去给他们鼓励。我觉得从他们的防灾工作，就我这个从事工作40年来看呢，其实他们真的也没让消防局漏
1: 我
0: 气。
1: 觉得这个东西一定的，因为他们天天都在经历这个问题，
0: 对，
1: 他
0: 没有
1: 经验
0: 错。
1: 值那么高，对不对？
0: 如何透过一些志工，那现在相对的也有一些资源进来，比如说我开始去思考，如果易灾的蝗灾社区或韧性社区，我帮他培训。所以，在上个礼拜五。我们的防灾室。

0: 已经超过25000个人、
1: oh.
0: 所以这些种子已经撒出去、
1: uh-huh.
0: 所以我们现在动员的不是只有志工，不是只有义消，
1: 了解，
0: 我们甚至还统计说啊，我们的蝗灾室在蝗灾社区里面他来协助，甚至我一旦有灾区发生了、
1: 嗯、
0: 我不是铲子招人，我这些铲子招人都是
1: 他没有受过训练，他三米游泳不见得有用，
0: 基本上我觉得那个救灾的效率整个会提升、
1: 嗯、
0: 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啊，其实我本来是规划，因为我们去年是10000嘛，六月份10000、嗯、今年3月份到20000，那我今年的目标值原来是25000，至少我每一年也有搬300万哦，我有3000个人的预算、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的专班，所以我到这个月已经达到25000，所以我希望我年底啊能够到30000，
1: 是，
0: 所以其实新北当别人可能还几千个的时候、
1: 嗯、
0: 我们已经破万，
1: 所以这个所谓破万什么，这是它一个分队或一个单位的事。
0: 哎，对，因为它太阳很多了。那蝗灾是在平时灾害发生，它可以针对灾害的规模，如果做计划去做相关的救助。
1: 嗯，
0: 那我讲一个灾害发生，它可以处理一些轻微的灾害。
1: 是。
0: 那第二个，它可以做救护，
1: 嗯，本
0: 是 CPR、AED。
1: 嗯，
0: 所以我们几个真实的案例。我们有一些蝗灾室的里长，
1: 嗯，
0: 啊，邻里系统，像我们最近刚办完汐止，
1: 嗯，
0: 汐止区公所，他所有的里长，那汐止区的区长，在上个礼拜说我已经上第一天课了，我明天我就结训了，所以汐止区的区长，他实际上是公务出身的背景，那这些蝗灾室都由中央来做认证，然后第二个经过测验合格，由中央发证书，
1: 是，
0: 那我有1032个里长，目前应该有6%到7%左右。
1: 嗯，
0: 我里长跟里干事已经有蝗灾室的，
1: 就等于是把我们调训的。
0: 哎，对啊，那个持续推动嘛。
1: 是。
0: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打基础工嘛。
1: 嗯。
0: 另外在设备里面，我有一个 ETP， 就前灾情的一个决策系统。
1: 是。
0: 那我可以很快的结合各个所谓的相关的各机关呢、啊。
1: 这是人命的部分。
0: 哎，对，中央跟地方的资讯整个做结合。
1: 嗯。
0: 那。我给民众是灾讯一点通，
1: 是，
0: 所以如果你上我们的灾讯一点通，这些资讯都可以从消防局的网页或 EOC 的网页、
1: 嗯、
0: 你只要扫 QR code、
1: 嗯、
0: 那你就可以知道、啊、你的避难的场所在哪里，
1: 是，
0: 那避难的路径怎么走，甚至你附近的医院、啊、如果讲得更实在，明天要不要停班停课，你也可以知道，
1: 对，有个讯息的来源，
0: 不过这个大概媒体都走得比较快、
1: 嗯、
0: 所以我们有三个支援我们应变中心的系统，
1: 是
0: 一个是灾，一个是资讯的整合，
1: 嗯，
0: 就是有灾害进来 EMS，
1: 这
0: 个包括公所到我们地方政府到中央，
1: 那你们跟气象局也是，那气象署也是直接联系的
0: 啊，都直接联系、啊、那第二个我们在专技人员，我们也聘用气象署的人员，
1: 哦，
0: 所以我们本身的
1: 也有气象署，
0: 哎，我们本身的技政啊，还有我们本身的技师、
1: 嗯、
0: 都有来自中央气象署的伙伴，
1: 哦，
0: 最近我们有一个技政回到中央气象署升科长。
1: 嗯，
0: 这也是好事啊。
1: 是，
0: 所以我们的应变中心有18个专技人员。
1: 嗯，
0: 你们有水保的，有气象的，
1: 是，
0: 有土木的。
1: 对。
0: 哦，然后这些有专技的人员，他相对的有一些，他虽然不领我们警察加级，
1: 对，
0: 他有一个技术加级。
1: 他这个人家是专业的，
0: 而且这我们的薪水差不多了。
1: 对啊，就他这个一个人的功能，可能就抵好几个人的功能、啊。
0: 不过我们还是相信团队一起运作。
1: 啊，
0: 所以那第二个，我们跟中央气象署定期我们都有做联谊，
1: 是
0: 啊，比如说他们的中央气象署的署长啊、
1: 嗯、
0: 天气预报中心的主任啊，
1: 是，
0: 我们都定期交流，那我也定期会照面演讲，那也邀请他们里面的主任或署长这些专技人员在我们新北的灾防业务里面来做演讲，
1: 其实这个是真的需要
0: 啊，因
1: 为现在这个天气跟这个灾变的变化其实一线之隔啊。
0: 哦，市长常问我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我跟他打电话问他明天会不会停班停课，他就把资讯给我。
1: 是是。
0: 他说他不过他们最后都会说，哎，这个是目前几点的资料哦。
1: 对。
0: 那、啊、你要跟市长讲啊。不过，主要的是强烈台风相对的没有像以前那么多。
1: 对。
0: 现在就轻度台风到中度台风。
1: 嗯。
0: 那如果这样的台风要停班停课，它是有一些要件。
1: 嗯，
0: 那如果是强烈台风，它的风力一定会达标。
1: 对，就是您刚刚讲的风景级雨
0: 啊，对啊，对啊，
1: 所以
0: 它会达标。那第二个，很多的人会做气象的一些预测，
1: 嗯，
0: 所以我常讲说不晓得听谁的，我们天险公司就听我们跟气象
1: 是，
0: 啊，其实都可以参考。
1: 对，
0: 因为市长会问我说这个准不准，
1: 是，
0: 我会跟他讲这个不准。然后这个很准哦，那其实我每天也会跟市长针对每一天，可能这个 梅雨季节。

0: 北地道封面过来，
1: 嗯，
0: 或是这个台风其实对台湾没有影响，但是我也跟市长讲，现在有一个台风已经形成，那预估两天以后会到日本，让市长知道说，哎，不会说，哎，从业有一个台风来有没有影响？我事先跟他讲不会有影响，
1: 嗯，
0: 啊，另外一个他进来我就跟他讲，下个礼拜啊，比如说今天是礼拜一，
1: 嗯，
0: 我说会跟他讲礼拜三，
1: 嗯，
0: 外围就到台湾来了，嗯，因为它的速度我们都可以计算嘛，
1: 对。
0: 那市长，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棒的副市长朱替之，
1: 嗯，
0: 他也是工程的，所以我们对这个东西，哦，
1: 对，
0: 我们大家有共同的语言。
1: 所以像这种什么斜坡、什么土石流啊什么，
0: 啊，对，所以我们基本上，我们副市长也会站在提醒我们，因为我们的，嗯，不管公务、水利、农业、消防，
1: 嗯，
0: 那我们实际上大家有共同的语言，大家的基础是一样的。
1: 其实，在这种天灾的时候，消防反倒不是最前面了，
0: 但是因为长期以来，在早期的天然灾害，
1: 嗯，
0: 还没有中央灾害防救，我们讲说灾害防救法中央还没有订定之前，
1: 嗯，
0: 大部分在负责各县市的灾害都是警察里面的消防单位，那时候还是消防队。
1: 对。
0: 那当熟悉以后，消防队会从救灾的经验去提出一些，灾害发生之前的准备或预防减灾。
1: 嗯哼。
0: 那后面的复原重建会给首长做幕僚作业。
1: 了解。
0: 所以我们还是有分的，如果说今天的是属于水利的，下大雨的，水利局就要跳出来，
1: 是，
0: 那属于地震的结构技师就归公务局，哦，
1: 对，就是，对，
0: 那我们会先去接手前面的预测，嗯，那市长我也跟市长讲，哎，你可能要听水利局也局长意见，
1: 嗯，
0: 那其实我们合作无间呢，
1: 是，
0: 那宋局长就跟我讲，从业局长我跟你合作是最舒服的。
1: 这里面这个局是清北下面的局啊，
0: 都一样，都是新北市政府的局，他是水利局， okay， 我是消防局。
1: 了解
0: 。那基本上，因为这下大雨，基本上是水利局在负责。
1: 嗯嗯。
0: 哦，但是因为我们第一时间 EOC 都是我们在做幕僚业务平台。
1: 是。
0: 那因为我们有灾害防救办公室，以新北来讲，我们的减灾三科就是我们的减灾应变跟自动管考，我们大概有50位同仁，专门在负责
1: 台风，真的蛮多的。
0: 然后有22个急促兼办。所以那天那个纪政委告诉我说，哎，你们对于灾害里面新北几乎是台湾的缩影，那你们做一些减灾应变有多少人？我说有72个人。因为花莲就产生一个问题，就是说他的人数消防人数很少，
1: 是，
0: 所以他的 EOC 的人全部没有人都跑去救灾。
1: 对。
0: 那我跟他讲说，我不是只有72个人，我内勤有350个。
1: 是。
0: 所以当所有的灾害发生，我目前有2626个人，
1: 嗯，
0: 其中有将近400位左右在轮值 EOC， 另外2200多位做第一线的救灾。
1: 所以你这样的第一线的那个救灾就连上了，对不对？
0: 而且不会去跟所谓的专责的防灾人员有竞合。
1: 对，
0: 哦，所以我大概讲，灾害防救办公室有72个人，
1: 嗯，当然就是灾防办，
0: 他们就是在做灾防办的工作。
1: 是，
0: 那这22个兼任。50个专职的，就是我的所谓灾害防救的三科。
1: 是是是。
0: 但是当灾害发生，24小时要运作，至少要运作3天到5天。
1: 嗯。
0: 那这3天到5天，我是把所有的内勤350个全部下去轮。
1: OK。
0: 哦，所以我会有一个应变小组。那真正有事故发生，我还要勘灾小组。
1: 所有的手甲都收回来。
0: 哎，对啊，所以这是轮值啦。
1: 是。
0: 那另外一个，所有的民间力量，我今天。比如104年苏迪勒台风，
1: 嗯，
0: 在乌来成为孤岛，我就把抢救科调回来，
1: 嗯，
0: 所以所有的吉普车可以有20部左右，可以让我们进入到孤岛的。
1: 不，现在那个吉普车实在是很不管用。我那刮台风，我看那个车子在路上滚来滚去。
0: 不过这个要看地形，
1: 嗯，
0: 所以我们讲大部分的民间的力量。我们也都有集结，所以我们除了义消还有志工，
1: 对，
0: 像新北还有每到7月份有大暴溪水疫啦，
1: 对，
0: 那还有海边冬天看海，夏天看河流，消防平时救火
1: 玩不完哦，真的是累，
0: 这也是工作的一部分。
1: 对了对了，好，所以我们今天刚刚听到局长做这么详细的说明，我觉得我每次跟局长谈话我都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学了一次啊，因为他把这个整个的内容从他的原始的发想是什么，然后一直到要做的时候他是怎么做，他都做了一个很详尽的说明。这个内容是怎么回事还是一回事，最重要的是你可以听听看他们这个真正在做防救灾的系统的人，他们对这件事情的那个观察的那个起点，就他对这个灾变预示会怎么发生的那个起点，那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他看得越前面，也许对我们的相对保障就越大。

0: 你到了真正开始下大雨了刮大风了，其实很多事情在如果按照刚刚局长所说的，其实他们早就已经预备好，他把很多内在预备，而且他不是光一个消防队在预备，他包括各个包括公务啊水利啊什么这些都在里面了。所以其实这个防灾看起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能要大家结合在一起，然后在一个共同大家所同意的一个秩序底下，然后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好。我想这个是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防范现在这个所谓所谓极端型气候啊什么什么这种，可能是一个没有办法做的办法。
1: 基本上我们现在大概都是超前部署，
0: 是，
1: 就是这个台风已经确定会对台湾有影响，
0: uh-huh,
1: 我们大概三天就会开始启动，
0: 对，
1: 72个小时之前启动，
0: 是，
1: 然后可能会进来的48个小时，我们就会开准备会议。
0: Uh-huh.
1: 那另外一个就是午后期降雨，当雷雨包确定会对明天或这个礼拜的灾害有影响，
0: 是
1: 我们每天早上的11点那一报，我们就会通知你再过4-5个小时你将下大雨，
0: 就要下雨，对，
1: 所以我们也要求他们的区公所要开应变中心，
0: 是
1: 就开始要停休了，
0: 对。
1: 那第二个我们就开始调度我们外勤的大队，你的船舶，
0: 对，
1: 有些一艘孤岛，我们就先调度人进去。那现在包括通讯设备，
0: 是是，
1: 如何跟中华电信或是台湾大哥大啊，因为我们上一次虎豹潭会发生一个问题，上去以后，除了中华电信，所有的
0: 其他收不到，
1: 都收不到，所以我们会一灾把所有的通讯，那再加上我们现在所有的可能一灾的地点，我们全部有所谓的卫星电话，
0: 是，
1: 所以全部拿出来测试。
0: 这个就是后事不忘前事之事嘛。我觉得上次在几年以前那个乌来的那个事件，我想那个给了你们非常多的处理这些事情的一些启发性的概念，知道用什么方式去防。
1: 应该是说苏迪勒台风大概是我97年进到新北，这十几年来最大的一次。
0: 是是，
1: 因为那一次的降雨量其实也是50年来乌来最大的。
0: 对，把乌来那个真的变孤岛了。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开始有孤岛的概念，事实上还有孤岛，包括可能有三峡，甚至汐止的一部分，那瑞芳。基本上还好了，就是说现在的道路跟各个区公所的自治都越来越强，但是乌来因为它还是一个原乡嘛，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刚刚讲乌来。另外三峡，我们的单单一个三峡区的面积啊，就将近台北市的面积。
0: 我知道三峡这么大，
1: 对，这三峡跟乌来啊，所以我们台北大概是我们的1/8，所以我们的面积，我们的三峡可以接到桃园的复兴乡。
0: 对对对，没有错。
1: 对啊，所以你看，所以三峡来讲，我们有一些土石流的潜势的一个地方。
0: 是是。
1: 所以一般我们在整个台风进来，三峡、乌来，大概都是一个比较容易致灾的位置。
0: 其实乌来还好，三峡人口密度现在越来越高。
1: 没有错，
0: 对不对？
1: 那主要还是以山区了。山区的道路啦，土石流，
0: 了解
1: 啊。那市区的状况都市化还好，
0: 可是你有的时候你比如强降雨落在上游，你下游就会受影响。
1: 所以上一次苏迪勒台风三峡那个也一提啊，
0: 啊，
1: 那个整个三峡河
0: 是是
1: 那个祖师庙那边也都淹大水，
0: 对，
1: 所以就是说常常一个灾情就上游有问题，下游就跟着要处理，所以这个还是人命为优先啊。
0: 对，
1: 所以我常讲说灾害。那另外还有像有 AI 啊，讲到 AI 的，就是说当台风进来，这个风向透过 AI 可以去，
0: 它可以多一点预测，
1: 多一点预测，它大概走的路径。所以现在真正在去年，中央气象署已经把真正 AI 在台风警报发布，它就可以找出历史十几个台风致灾的，它以前是从哪一条路过去，
0: 是
1: 那然后就不断的配合它的风的路径在做修正，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新的工具啊，
1: 这也是新的工具，
0: 是
1: 像去年也正是。我们上一次龙洞吧，石门有几个地方的风果浪，他们也用 AI 在台湾地区做了10个地方，就是说风果浪可能会到达的面积到哪里。
0: 对对对，
1: 那上一次龙洞也有大概7-8位嘛。
0: 哇，这个风果浪如果能够预测，可以救很多人命
1: 啊。可以啊，就是说
0: 因为那个
1: 什么时间点不让你进去，
0: 对，
1: 那其实像 AI 可以让以往的数据重新再活化回来，
0: 是
1: 当人只会去看，但你看没办法做比较细腻的比较，但是 AI 它可以提供你一些资讯，
0: 它把曾经发生的状况就当作
1: 信息。不过还是人去操作，因为人才有
0: 问题。那当然、
1: 这才是这样。
0: 所以这个黄仁勋说 AI 不会替代你，会用 AI 的人会替代你，这个话讲得很有道理哈。好，所以我想天气是这个世界上人的世界里面最公平。

0: 平的一件事。你没有办法，你不会因为你的任何的在世的成就可以躲开这个跟天气所带来的各种不同的影响。当然我们都期许是好的，我们希望天天都风和日丽，但是这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啊。尤其在台湾这个环境，我们常常会碰到很多的这个天气上的骤变，然后所带来的一些问题。今天局长告诉我们很多事情，这是他们站在一个防救灾的系统上面，一直在准备，一直在戒备，甚至我们常常说枕戈待旦的在那里看的这些问题的一些做法。但是我们一般的民众，事实上我们心里也要有一个我们基本的一个防范的上的认识啊。因为当这些极端型的气候要来的时候，他碰到了很多的问题，可能最早出现的第一个灾变就出现在我们家里，可能并不是在大马路上。所以你比如说跟家庭有关系的各种，比如水啊或者这些东西，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维护你的居家的环境，阴沟啊什么这些，这我觉得这个听起来好像都是老梗啊，但是其实真正问题来说，这些都是非常大的问题。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个超前部署嘛，对不
1: 是，没错。
0: 对，现在才5月嘛，可是现在台风已经好几个了。
1: 已经有5个台风了，是
0: 对呀、啊，
1: 超前部署，黄信期已经开始了。
0: 是，
1: 所以我们从居家的环境要开始先整理。
0: 就是，所以这个居家环境要好好的注意啊，我们大家这个警钟要在自己的心里面要响起来。我再一次感谢这个陈局长能够在我们的节目里面苦口婆心的在说哈，
1: 是
0: 你们这真的是，你看现在做局长真的很辛苦，对不对？然后要救火，要救灾，然后还一天到晚在那边讲同样的话，就怕大家听不进去，然后还要去爬101打垒球，
1: 维持比较好的体力，
0: 真的是啊、哦，我这佩服有余，真的是。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可能在这里要告一段落哈，请大家你就算是很轻松，但是你千万不要忘掉你应该要做到的对自己生命财产应该要有的维护。谢谢局长今天在节目里面给我们这么多有意义的一些资讯，也希望对各位在这个保护自己的这个任务上面能够有所帮助。我是杨明，这里是 NewsTV， 我们下个礼拜同一时间再见。